0: 就是这个。
1: 一家人健康平安。
2: 那就是，先赶紧结束。
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4: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6: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心跳指数上升中。
1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9: 健康指数下降中。
1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3: 妈妈等等我。
1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5: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9: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施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施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

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啊，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
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
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他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
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

0: 给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 70% 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1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2类、3类、4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0: 徐林主持召开市州党委书记座谈会，强调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远谋近施、务实笃行，努力开创新局面，展现新风采。
11: 李炳军在同仁市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0: 贵州企业参建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施工进度超92%。
11: 贵州12家企业组团参加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0: 大地指纹音乐会场地改造即将完成，中秋之夜正式回归。
11: 10月起，贵州进入新一轮森林防火期，紧盯4类用火风险。
10: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1: 我是静怡。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
8: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9月22号，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市州党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远谋近施、务实笃行，抓好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李瑞、郑丽、屈林参加会上，各市州党委书记做了发言。徐林指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找准战略定位，明确使命任务，结合事件相换届，谋深谋实，一抓到底。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
10: 徐林强调，抓紧抓实今年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越是任务繁重，越要统筹兼顾，各地要在多重目标中做到科学平衡，在多重约束中实现有效突破，在多重任务中做到协调推进。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对经济运行精准透彻分析研判，聚焦投资、消费、产业等重点难点有效发力，深入推进四个大抓，确保政策措施直达一线，释放效应，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势头。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各条底线。要高标准高质量抓好换届工作，严格把关、严密组织、严明纪律，确保换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三不服，一鼓作气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1: 9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到铜仁市德江县沿河自治县石阡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副省长郭成林参加。李炳钧首先来到德江机场，深入了解支线机场运营管理一体化改革情况，要求用足用好改革政策，提高运营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运行效率。在乌江航运扩能工程乌江渡公滩三级航道建设工程项目，李炳钧听取全省水运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汇报，要求一体谋划推进公路、铁路和水运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打通物流堵点卡点，更好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在贵州成浩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李炳钧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快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地方全力做好用工等服务保障，同时深入研究消费市场变化趋势，多措并举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新业态加快发展。在贵州百木星乳业有限公司，李炳钧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把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提升奶业生产能力，多措并举降低养殖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在沿河益生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炳钧认真查看食用菌生产情况，勉励企业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在石阡县楼上古寨，李炳钧深入了解该村历史文化，步行查看村容村貌，叮嘱当地统筹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深入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0: 调研中，李炳钧专程来到石阡县困牛山村，瞻仰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与困牛山红军学校的师生亲切交谈，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困牛山战斗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决顾全大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在德江县民族中医院，李炳钧深入了解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看望医养照护中心的老年人，调研医保基金领域集中整治工作，要求切实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管好用好医保基金，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铜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1: 根据省委常委会审议的《省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计划》，9月21号，省政协召开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与政协委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省政协主席赵永清讲话，副主席胡忠雄主持，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出席。会议指出，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法规体系更加健全，政策措施落地有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全省法院检察院强化案件执行和监督，以高质效司法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要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为契机，加强普法宣传，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省政协要发挥优势作用，聚焦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出力，深化拓展三助力活动，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8: 贵州新闻联播。
10: 距离海南琼海博鳌国际机场三期 T2 航站楼交付的日子越来越近， 这是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由

0: 贵州建工集团参与打造。跨越近1000公里，贵州建设者用过硬技术半量大国主场外交窗口。来听报道。
1: 贵州人郑静最近频繁往返广东佛山和海南琼海之间，他所在的贵州建工集团五公司承担新建博鳌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装饰装修、消防、通风空调及水电安装工程。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华南分公司执行总经理郑静：
2: 国内没有通过认证的林泰民航航站楼完整施工落地案例，本项目为行业首个完整实建工程，同步满足住建、民航、绿色建筑三重验收规范。
1: 航站楼运营时间长，能源消耗强度是普通公共建筑的两倍以上。海南常年高温高湿，要保障这座面积6万平方米航站楼实现零碳运行，综合能效比必须达到6.0以上，远高于传统标准的5.0。综合能耗比值越高，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好。为了这个一的差距，贵州建工的建设者们连续20多天驻场试验。
3: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博鳌机场项目，关辉：
4: 现在新款的主机配的就是我们 AI 的一个主机，航站楼里面有很多温度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进行 AI 算法，然后调整我们这些泵及主机的运行频率或者运行方式，达到最低的能耗，产出最大的制能量。
1: 博鳌机场是海南省第三大国际航空港，年吞吐量近85万人次，2023年开启扩建。新建 T2 航站楼定位为庭院式花园航站楼，吊顶造型融入海南热带园林元素，为适应高人流、高强度的使用环境和高温高湿气候，贵州建工选用环保轻质的铝制材料。
3: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博鳌机场项目，胡茂：
5: 我们工厂国标是控制在3毫米内，我们是严控在2毫米内，每块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1: 贵州建工集团五公司承接的工程覆盖博鳌机场 T2 航站楼、雨棚、能源中心、室外管网、停车场等全部单体及配套建筑，目前整体施工进度超过92%。
3: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于远西：
6: 我们积累了首家零碳航站楼施工经验，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1: 如今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贵州建工集团正在布局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海外市场，向全球输出更多贵州方案。
3: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义勇：
7: 十五期间，贵州建工集团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大力拓展新能源、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业务领域，力争新兴业务占比超40%，构建投融借管营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商模式。
8: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为西南地区打开了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贵州如何衔接这条通道，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日前，来自广西、贵州、重庆等地的政产学研代表在贵阳展开研讨。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贵州如何连通平陆运河，是参会代表讨论的焦点。
3: 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发展部部长刘梦记：
9: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呢，贵州通过南盘江洪水河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新的一个通路呢，去连通海南、连通越南、连通东南亚，把我们贵州更好的产品能够更好的销往海外啊，也能够将我们海外原料输入到内陆。
3: 贵州省物流行业协会秘书长高波：
10: 贵州的物流啊，真正要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作用，还有一些硬伤还没有补齐，我们的龙潭那个卡点还没有打通，要把平陆运河这条大运河用起来，那可能还要等到5年以后。
3: 贵州省交通综合运输事务中心主任何定：
11: 而同步呢，我们也会协调广西加快我们这个龙潭电站的建设，打通之后呢，它的这个运能呢变成千吨级。像南北盘江洪水河最大的两个港口点望谟、罗店，我们适时的要启动港区的通道研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贵阳遵义被列为通道重要节点城市。

0: 城市。代表们认为，产业政策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如何协同联动，是贵州将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的关键。核定，
1: 我们省的高速公路呢是达到9560公里，那么西部陇海通道建设呢，厦门高速的扩容工程，贵阳到都匀，在加快推进建设工作，推进的杭白铁路、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都是南向非常重要的两个通道。而且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布设电动重卡的规模化应用，正在做一个三年行动方案。
0: 贵阳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其松，
2: 我们通过整合各四周的既有的铁路场站资源，打造一港多区的集运体系，让我们贵州分散的这种产业布局哈，能够实现就近集结、统一出港、统一出海。
0: 贵州省多市联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贤，
3: 我们就准备建设数字化多市联运的信息平台，推动海关、铁路、港口、水运等领域的数字数据共享，提升港站的换装的效率，用钱货出沙，尽一份力吧。
4: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贵州将组织12家企业参展，涵盖算力服务、数据要素、人工智能硬件、文化出海等领域。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贵州参展团将以多媒体展示、实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布展，多角度呈现贵州数字贸易发展代表性成果。同时，借助数贸会这一国家级平台，积极对接全球客商，拓展国际合作渠道，推动贵州算力、数据、AI 应用及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为贵州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贡献力量。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正改变贵州的传统养殖业，从蛋鸡到水产，养殖户不再靠经验，而是看数据。来听报道。
0: 同仁一家企业自主研发金蛋 AI 大模型，实时监测多家蛋鸡养殖企业的生产数据。在江口县这个蛋鸡养殖基地，传感器网络24小时监测12栋鸡舍，自动饲喂系统借助 AI 算法实现饲料精准配给。贵州康盛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罗松，
5: 以前养鸡全靠老师傅的经验，现在有了金蛋大数据平台，我们随时随地能看到每栋鸡舍的温度、湿度、采食量、产蛋率 AI 全程管理。目前我们综合产蛋率稳定在90%以上，去年产值突破1.5亿元，鸡蛋在广深市场销售高出10%。
0: 目前该平台覆盖蛋鸡产能规模超5000万余，累计服务344家市场主体，交易流水超9亿元，养殖户实现每羽蛋鸡年均降本2元，增收1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白碗窑蛋鸡养殖基地，喂料、温控、集蛋等环节实现全自动无人值守。基地技术员黄威清，
6: 里面料机自动输送，蛋线也是自动匹配，水线都是每个月固定的清洗，温度根据日龄基本上控制在20摄氏度，环控是自动化，还有湿度会定期的检查设置。
0: 目前基地存栏家禽52万余，日均产蛋25万枚，平均产蛋率约91%，产品覆盖本地及周边，还进驻粤港澳大湾区。兴义市黔惠新家禽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熊兆成，
7: 人工减蛋每个小时大概只减到2万枚，现在通过用自动减蛋的设备，每小时可以提升到6万枚。去年的总产蛋件数是约19万件，6500万枚左右，产值约3000万元。基地养殖基本达到智能化。
0: 贵安新区则聚焦现代设施渔业，打造智能化智慧渔场。这个养殖基地配备全套智能管控设备，实现水质、水温等指标实时监测、可视化调控，打破传统渔业靠天养殖的局限。贵安贵澳工厂化渔业养殖基地负责人秦虎，
8: 我们最新投产的气候棚是智能化高标准养殖车间，配备了全套循环水、恒温、控温、水质调控及远程智能控制系统。目前三个基地主要养殖鲈鱼、罗非、鲫鱼等优质品种。
9: 秋收时节，粮食晾晒是农户操心的事儿。家中场地不够，粮食往哪儿晒？贵州多地开放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作为免费的共享晒场，解了这道难题。来听报道。
0: 在黔东南黄平县、三穗县等地村。

0: 村民趁着好天气在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晾晒秋凉，村民家中晾晒场地不足，当地村委会便将院坝免费开放给大伙使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铜林镇新场村村民吴才贵，
1: 晾到三天就能晒好，又让别人来晒。
0: 三穗县铜林镇党委副书记杨光屯，
2: 秋收生产关系农户一年的收入，我们把镇上和村里闲置公共场地利用起来，免费供群众晾晒稻谷，引导大家规范摆放，杜绝占道晒凉，全力做好秋收期间的后勤保障服务。
0: 在黔西南兴仁市鲤鱼村，党群活动阵地变身秋收晒场，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提前清理场地，通过轮流分时错峰的方式搭建便民共享晒凉场。在黔南福泉市龙昌镇社区广场，村委会门口也成了村民们晾晒作物的好去处。今年当地种植水稻、玉米超过20,000亩，协调多处公共区域作为临时晒场，安排专人维护秩序。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龙昌镇龙昌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徐义兰，
3: 每年老百姓秋收晾晒是一个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就把场地给平整出来，把卫生打扫干净，把秩序维护好，给他们一个宽敞的晾晒地方。
4: 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展示暨第五届丹寨非遗周日前在丹寨万达小镇开幕。国家级非遗苗族锦鸡舞、侗族大歌、蒙古族长调与呼麦、陕西话音老腔等节目轮番登台，展现非遗独特魅力。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族呼麦表演者阿木古棱，
5: 带来了呼麦、长调、马头琴以及我们蒙古族的乐器扬琴，作品叫吉祥草原，寓意是祝祖国风调雨顺。
0: 云南游客王柳纯，
6: 节目很震撼，舞美啊还有风景啊，想要在附近的小镇、黄果树瀑布、温泉酒店都住一下。
0: 活动期间，国内多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代表及高校专家学者围绕非遗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展开交流。贵州师范大学数字人文学院副院长刘燕，
7: 我们的文化不仅让世界看见，让世界了解，更重要的就是守住这片土地的文化文脉。从非遗保护的视角来讲，一定是要有差异化的去发展，有特色化的去体现自己的文化，才能有生命力。
0: 云南省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杜一，
8: 在丹寨看到了很多其他地区看不到的非遗项目，每个国家级保护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结合一些节庆、学术交流活动进行跨区域的交流和对话。
0: 丹寨非遗周将持续至9月24号，期间还将开展非遗活态展演、非遗中医药文化交流展示等活动。
9: 全网关注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将于9月25号中秋之夜正式回归。为了给大家带来更舒适的观演体验，这场现象级户外音乐会主动按下暂停键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目前进度如何？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10: 现场300多名工人分散在不同作业面进行施工，步道梯坎加宽项目已经完成，灯带花卉补充种植等已进入收尾，主舞台音响调试正在冲刺。
11: 大方县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但宇，
5: 这个步道以前只有30公分，人坐着看演唱会后面会无法走路，现在把这个步道加宽到60到80厘米宽，以前进出口只有4个，现在增加了3个进出口。
10: 除此之外，在2号门和4号门还安装了生态移动厕所，主办方还号召周边60多家商家免费向游客提供厕所。
11: 大方县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正虎，
12: 这盆木房子主要是便民服务，业态规划呢是有便利店、咖啡店、奶茶、抹茶，每个便民服务点里面我们都配套了一个医疗服务的位置，总共配套了有7组储存物品的这个柜子，可以为250名游客提供物品储存。
10: 这次改造重新安装了低压、可变色、可系统控制的灯带约18,500米，可以随着音乐和现场气氛增强视觉冲击力。舞台核心区域的音响、灯光摆件、周边透明屏、广场大屏预计9月23号全部安装调试完成。
11: 大方县畲乡故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静，
12: 首先是把音响做了升级，原来是66支音响，它现在是增加到了128支。灯光原来只有36台，现在呢是156台，整个舞台的灯光和音响效果是质的提升。我们是特别听劝的，综合咱们网友的一些意见，包括他们说好多到现场来参加了嘛，想唱歌的时候爱忘词儿，那咱们就在舞台的周边呢加了一圈透明的屏幕，晚上演出的时候呢，它又可以给咱们这些歌迷呢做提示器使用。
9: 近日，贵州省暨贵阳市花溪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贵阳龙井村启动。龙井村获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本次宣传周采取省市区镇村5级联动模式，全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此次活动还将举办月满中秋家国同源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主题文化活动，在民族大联欢广场举办民族团结光影大联欢，在筑城广场举办路边音乐会民族团结中秋专场，在阿云朵仓举办贵阳青年插画提名展，推出系列主题文艺产品。
13: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0月1号起，我省进入新一轮森林防火期。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秋季，我省西南部、东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常年略偏高，其余地区接近常年。冬季，省的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常年略高，东南部略低。各地要紧盯农事用火、祭祀用火、野外用火、生产用火等关键风险点，进行分类防控，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亡人事故，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7%以内。
9: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724元。参保居民可通过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贵州医保 APP 等线上渠道缴纳，或通过银行网点、办税服务厅等线下缴纳。
13: 山地民宿与度假目的地协同创新活动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启幕，活动现场宣布成立亚洲民宿与度假酒店联合会，发布多份行业榜单，多家企业机构达成合作。
9: 近日，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贵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胡国雄教授团队，在开展保护区兰科植物资源的专项调查中，新发现川滇蝶鞘兰和落地金钱两种兰科珍稀植物，均为保护区野生兰科植物分布新纪录。
1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8到29度。都匀多云，19到31度。凯里阵雨，22到32度。铜仁阴天，22到28度。七星关多云，17到27度。水城多云，16到26度。兴义多云，19到28度。
9: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4: 评书联播，
15: 郑新这两口子发现钱丢了，当时这郑新呐放声嚎啕，如丧考妣，就像他爹他妈死了似的。其实啊，就当年郑新他亲爹亲妈死的时候，他也没这么哭过。为什么？他亲爹亲妈也没给他留下过这么多的钱，所以他没哭。那就是郑新把这钱看得比他爹妈还重要。那郑新的媳妇儿这王氏呢，比他还强，没哭，但是晕过去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比他还厉害。王氏晕过去之后，你像那郑新，你倒是把他扑了前胸，捶他后背，把他给窝巴过来呀。这郑新没管，在那还哭。由此看来啊，就他媳妇儿也没有这钱重要。这世上真就有这样的人呐，什么亲情、友情、夫妻情都没有他跟钱的情更加浓。 郑鑫就是这样的人。这郑鑫咧着嘴在这哭，他媳妇在旁边晕过去他也不管。倒是他那个丫鬟小桃跑上来发现了，这小桃马上把这王氏连扑了前胸，再捶他后背，再掐人中，最后这王氏算缓醒过来了。这王氏缓醒过来之后一看，这郑鑫咧着嘴还在那哭呢。这王氏生了气了，哎，我说你光那么哭有什么用啊？啊，这钱到底是哪儿去了？谁偷的？想法找去。郑鑫一想也对呀，我光在这哭，这钱他也哭不回来呀。郑鑫当时把这哭声就止住了。哎呀，是啊，这钱他怎么就没了呢？他怎么就长翅膀飞了呢？咱这屋里边也没进过外人。我告诉你，小桃，就是你说那火球说的。我想起来了，人家都说呀，江洋大盗、绿林飞贼呀，有这个招数，用那个火球。其实那个火球就是磷黄球，在院里边晚上一扔，冒蓝火满地下咕噜，把人给引出去，结果人家就进来了，进来把钱就偷走了。不定是什么时候啊，咱这个钱露了白了。按说这个钱它露不了白啊，我平常从来不动的，今儿个我要不拿出来，连你都不知道。王氏说，对呀，连我都不知道，今天我才知道啊。可是你这一拿出来就被别人给盯上了，用一球一勾引你，你出去了就完了。哎呦，这是好几百两啊。还哭啊？哭也没用，要不明天报官，这事儿还报不了官。一报官，官府说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啊，那个老东西他要是让官府告我，一说这钱都是他的，我这更不好办了。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商量对策。展雄飞心想啊，没工夫听你们俩在这瞎扯了，得了，钱已经到手了，我该走了。展南侠这时候夹着这四包银子，那叫200两，由打他这个窗户外头转身情，纵身上房，回转到自己居住的店房。转过天来早饭以后，展雄飞心想，我就得往那溜达着，到在断桥那儿，我看看那个鱼郎到底是去了没去。展雄飞在这个店里边要了一口袋，把这四封银子都装到口袋里边，一只手提溜着奔断桥这个方向溜溜达达就走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断桥边上啊已经聚集了一帮人了，有好几十号。其实昨天老头跳湖的时候也就十了多个人在这围着看，今天能来六七十位。怎么来这么些啊？人口互相传呐，昨天看着这热闹的人回家不得跟家里人讲吗？见了自个儿的朋友不得说吗？一说这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跳到湖里边要死，有两个小伙子把老头给救上来了，答应这个老头给他300两银子，今天就送到这断桥这儿来。天底下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能是真的吗？这么一传，有好事之人就跟着看热闹来了，所以今天比昨天人多，围着一帮人。先是这老头来了，老头昨天晚上倒是回他家里边，在仓库里边睡了一宿觉，今天老头不光他自个儿来了，还找了他一个好朋友。老头昨儿不是说了吗？他说有一个卖字画的朋友准备要把这房子要兑给他吗？他把这个朋友给找来了。这朋友呢姓王，跟着他。老头昨儿跟这朋友一说呀，这朋友说，你呀老糊涂了，天底下不能有这事儿，人家把你救上来这就不错了，还给你300两银子，怎么可能呢？老头说，可能不可能啊，你就跟我去一趟，行不行的你全当跟我溜达溜达，好吧。就这么着，他这个朋友跟他来了。到这儿来呀，他不能来了，不能给你钱。 老头说他要是不来的话，我今儿就还跳湖。您还跳湖啊？您要还跳湖，我们今儿来的人多，这里。

0: 这小伙子来到老头的跟前，把这个银子包往那一撂，老人家，您今儿个真来了啊，那不是言而有信吗？你让我来我就来了。好啊，咱们就是言而有信，瞧见没有，这包里边是我给您拿来的银子。说着话，这个小伙子把这包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看，里边这银子一共是六封，五六三百两，一封是五十两。老爷子，把这银子包打开瞧瞧，是不是银子？别回来，您以为我这是拿铅饼子糊弄您？我不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老头伸手打开了一包银子，一瞧，果然是雪花白银五十两一包。
1: 哎呦，这钱这可不少，这是三百两啊！
0: 对呀，咱不是说嘛，让您重开一个茶楼嘛，把它包好了，装这儿。老爷子，跟你说，昨儿个我还想着给您多拿点过来，哎，可是呢，我这个银子剩下那部分呢，我没等拿，不知哪位就替我拿走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别扭啊！行了，就这些吧。小伙子话刚说到这儿，此时刻展雄飞已经来到人群之中，展雄飞就搭了话了：“哎，这位壮士，您剩的那银子我给您拿来了。”我是怕您拿不了，所以呢给您帮个忙，怎么说我是您的保人呢。说话间，展雄飞又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他手里边也提了一个兜，往这一放，把这兜打开之后，让老头一瞧，这里边是四封银子。老爷子，这是二百两，加那三百两一共是五百两，您这茶楼能开吗？
1: 哎呦，这么多钱他用不了啊，这还得有存下呢，这多余这我退给您吧。
0: 别退，既然拿来了就都归您了。这个余郎此时此刻把展雄飞上下仔细的端详了端详，朋友，这钱是您帮着我拿的。展雄飞说，对呀，是我帮您拿的，我瞅你夹不了那么些呀，我就给帮个忙吧，谁让我给你做保人呢。
1: 哎呦，朋友，您是高人呐。
0: 哎，不敢说高，也不敢谈矮，我就是普通人啊。他两个人目光这一对，这一说话，老头在旁边瞅着有点犯嘀咕。老头心想，怎么回事啊，怎么他说他拿不了，他帮他拿了，他还不知道这钱是哪来的啊。哎呦，别再是在什么大地方偷的吧，这俩妹不是好人吧，这真要是偷的赃银，将来官府一查问，那我可就有了罪了，来路不明啊，这钱哪。是啊，这么多钱怎么一下子就给我拿来了啊，这肯定内中有原因呐。我说小伙子，这个我不该说句话问您，您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余郎一听，瞧了瞧这老头，怎么着，您觉得我这钱来路不明，您怀疑我这钱是偷的对吗？
1: 没那意思，我没说您这钱是偷的，您这钱那肯定有来处，我就想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钱它不是小数啊，这么多钱您一下子给了我了，要是万一别人要问我，我怎么也得有个回答呀。我说这钱是谁给的，我说是您给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您在哪儿住，您尊姓大名啊。
0: 老人家，看来呀，您真是活到一定年龄了，哎，阅历大了，见识广了，办事认真了。我跟您说吧，这个钱就是我给您的，如果有人要问您，

0: 从哪里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说吧，要是有官面的人问您，说这钱哪来的，您就告诉他是我给的。他要问我是谁，我告诉您，现在我给您吐露个真名实姓。昨天我就跟您说了，我爸爸是雄关总兵，当年镇守过雄州，抵抗过辽兵，你就说雄州总兵之子，现在住在松江府墨花村，我姓丁，我叫丁兆慧，记住了没有？我要记不住，我这旁边还有一个朋友呢，你帮着我记记啊。这位是旁边这位王掌柜的，是我记住了，这王掌柜的是搞书画的，脑子特好使，他是松江浦墨花村，叫丁兆慧。那好，我说这位呢，他用手一指展雄飞，展雄飞说，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家住在常州府武进县玉洁村，我姓展，叫展昭，展雄飞。哦，哎呦，你这名比他那字儿多。我说王爷，你帮我记着点啊，帮着记着点。哎，记住了，记住了。展雄飞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个丁兆辉当时又用眼睛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展雄飞。您叫展昭？
1: 对，我叫展昭，
0: 展雄飞，是我。展南侠就是您吗？江湖上抬爱。我再问您，我听说最近您在东京汴梁皇宫内院，在皇帝跟前乐舞楼下曾经献艺，被皇帝亲口封你为御猫，赏赐给你一个四品御前带刀护卫的官职，是您吗？哟，展昭心想，怎么这些个事他都知道啊？啊，展雄飞说，不才正是小可。哎呦，这是名人呐！啊，您怎么就这么一个人来的吗？展雄飞说，那我还得怎么来啊？没带着差役，没带着道队，没坐轿，没骑马呀。展雄飞说，用不着那样的，您可是四品官呐，按说您到西湖这一溜达，这杭州府的知府都应该陪着您呐，怎么您就那么自己跟平常人一样在这闲溜达呀？展昭说，我平时就是这样啊。哎呀，这是名人呐，皇上封您为御猫啊。这丁兆慧啊，就冲着这些群众给展雄飞做起宣传来了。众位知道不知道，这位皇上金口玉言封他为御猫，四品带刀护卫，这展老爷今天到这儿来，就这老爷子来了啊，这是我的保人，你们知道吗？哦，这大家伙一听这个，当时对展雄飞是刮目相看。其实有那十几位打昨天就看了，也没看出展雄飞怎么特殊来，今天一听说四品官，大家伙立时就在那纷纷议论，哎呦，你看见没，人家是四品呐，大官啊，这个武艺超群，在皇帝面前都献过艺，就是我打昨天就看着他与众不同。你说他哪与众不同？哪，你看他这一戳一站，你看那个身况，那个长相，你看那个五官，那个貌相，您瞧人家那鼻子长得在当间，那耳朵在两边，废话，鼻子不在当间，耳朵不在两边，那什么玩意儿，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那鼻子，他比别人长得高啊，通天的鼻梁，这好像吗？行，别说了，大家伙纷纷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当时啊，那阵没有钢笔圆珠笔，要有这玩意儿，不知过来多少个找展雄飞签字的。展雄飞一看形势不妙，这人越聚越多，在这待着不好了。展雄飞马上跟这丁兆慧就说了，哎，咱俩是不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详细谈谈。丁兆慧说，我正有此意。丁兆慧一转身看了看这老头，老爷子听明白了没有，你还带一朋友来是吧，他帮着你记着我们俩的名字， 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做保的，这个是500两银子，你好好的经营，把那茶楼盖好了，过2年也许过1年我还往这儿来，上你那茶楼里边喝茶去。老头说好啊好啊，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哦，我今天才知道您二位这不是一般的人呐，都是官府中人呐，我得给您磕头啊。说着话扑腾老头跪地下，跪地下老头这就要磕头啊。丁兆慧伸手相搀，哎呦老爷子，您那么大岁数给我磕头，这不是折罪死我吗？快快起来，快快起来！甭管怎么说呀，您救了我的命了。您不光说是救了我的命了，您这叫救人救到底，还给了我这么多钱，让我再开茶楼。您说这个恩情，我得怎么感谢呀？您不用感谢了，您就回去好好操办着开茶楼吧。说到这里，丁兆慧领着展雄飞就脱离了这一伙人群，在西湖转悠到一个僻静所在，找了一个酒楼。两人到了酒楼上边了，到酒楼上边找了张桌子坐下之后，丁兆慧主动地说，今天我做东，请您要吃顿饭，咱们两个在这认识认识。马上要了一桌酒席，把菜都摆上来了，酒也斟上了。这个功夫，丁兆慧冲着展雄飞就乐了，展雄，您知道我怎么知道您这些事儿的吗？展雄飞说，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就其我本人，我还真不知道您。对您最了解的得说是我的哥哥。哦，展雄飞说，请问令兄尊姓大名？我哥哥叫丁兆兰，我们哥两个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呀。我哥哥对您太了解了，我早就听说过，江湖上称呼您为斩南侠。最近的事儿，我哥哥跟我说，说这个斩南侠可给武林中露了大脸了，在皇宫里边皇帝面前献艺，被封为御猫四品的带刀护卫，因此上我才在这里见到您，我心中为之一震。展雄飞一听，你哥哥叫丁兆兰，你叫丁兆慧？
1: 对。
0: 哎呀，莫不是双侠吗？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0: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他们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膏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膏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

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
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5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1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2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
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膏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2-3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

0: 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高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高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高不呛人不噎人，他是流体的。把老高放到患者的舌头下，他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高。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高，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 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力，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力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职务也有定数，股级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你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胡家的老膏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0: 嗯嗯嗯。
6: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0: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6: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0: 啊，
6: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
0: 嗯，
6: 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6: 因为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啊，疼，胀疼胀疼的那种。
0: 眼压特别高吧？
6: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1-31，1-33都是。
0: 哦，那么高了。
6: 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特别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它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儿。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 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0: 嗯，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嗯，
6: 是是啊，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
0: 哎，
6: 啊，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0: 啊啊啊！
6: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膏用了七八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
0: 啊、
6: 这用了七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0: 变化很大是吧？
6: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0: 没有
6: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0: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6: 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0: 好，
6: 你老伴儿吧，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了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0: 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6: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有时候那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0: 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6: 是。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0: 这都来了
6: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看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了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0: 血糖也降下来了。
6: 降下来了，现在这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的、
0: 那
6: 个。那
0: 是正常范围了。
6: 是。
0: 改变
6: 多。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都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0: 没有了，
6: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0: 好极了。
6: 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看、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0: 你看
6: 瞅听不着了都、
0: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6: 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那个吃饭啥的也吃的香了。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敞亮了，心情了。
0: 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
6: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胡老。
0: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6: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
0: 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6: 是是
0: 啊，
6: 真是太好了，
0: 您高兴，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6: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0: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6: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6: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7: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4: 嗯。
7: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4: 啊，
7: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4: 哦。
7: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4: 是的是的。
7: 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啊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7: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7: 对对对对，
4: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7: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4: 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胡老师。
4: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7: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4: 对，
7: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4: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0: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1: 哎，
2: 老朋友，
1: 谢谢，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2: 哦，山东泰安，好，
1: 啊，
2: 老朋友，哎，
1: 哎，67了，也是，
2: 哦，
1: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2: 嗯嗯，
1: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2: 啊，
1: 两个事儿，一是，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2: 啊啊，
1: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2: 哎，好的。
1: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
2: 嗯，
1: 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
2: 嗯，
1: 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2: 啊，
1: 它一胀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2: 啊，
1: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2: 嗯。
1: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2: 啊。
1: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2: 哦，够个儿。
1: 人家，哎，大夫当时跟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2: 嗯，
1: 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
2: 啊，
1: 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还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2: 那可不是
1: 的，
2: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
1: 嗯，
2: 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1: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2: 对，
1: 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2: 嗯嗯嗯。
1: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2: 啊。
1: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2: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1: 哎，对，听了几天，我就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2: 啊，
1: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2: 嗯，
1: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2: 嗯，
1: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2: 哦，
1: 虽然到那个半夜1-2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2: 你看看
1: 你这睡。

0: 眠一好、
1: 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2: 嗯，
0: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0: 也好啊、
1: 嗯、
0: 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
1: 啊，
0: 不咋疼了。
1: 嗯，
0: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嗯、好极了。
0: 嗯，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
1: 嗯、
0: 以前因为都讲嘛、
1: 嗯、
0: 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
1: 啊、
0: 现在我不担心了、
1: 嗯、
0: 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
1: 嗯、
0: 吃饭哈、
1: 嗯、
0: 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0: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啊、
0: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
1: 啊，
0: 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
1: 啊、
0: 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 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
1: 嗯、
0: 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就是、
0: 以前老担心
1: 这是大事、
0: 这个，
1: 嗯，
0: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
1: 哎哎哎，
0: 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啊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
1: 嗯
0: 嗯
1: 嗯，
0: 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1: 那当然了。
0: 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呀、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1: 嗯、
0: 都能给跳醒。每、
1: 嗯、
0: 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
1: 嗯、
0: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0: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嗯、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哎、
1: 嗯，
0: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
1: 哎、
0: 啊，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1: 啊，
0: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嗯、你看看啊，都好啊啊！
0: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
1: 嗯、
0: 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
1: 那相当高了
0: 吗？
1: 嗯，
0: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嗯，压差非常小。嗯，
0: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0: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
1: 嗯、
0: 发紧，胃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
1: 嗯、
0: 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
1: 嗯，
0: 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1: 啊啊啊！
0: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1: 啊，那这非常好了。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1: 嗯嗯嗯。
0: 啊、嗯，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
1: 啊，
0: 我都没换过台、
1: 嗯，
0: 打

0: 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1: 嗯，
0: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
1: 啊、
0: 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是必然的，
0: 哎、
1: 嗯
0: 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
1: 嗯，
0: 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哎、
1: 啊，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
0: 哦、
1: 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哦、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啊、好好 好,、
1: 啊、
0: 好再见、嗯、
1: 好，再会，哎
0: 哎，好嘞。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在西湖边酒楼上，丁兆慧设宴款待展雄飞。在酒席宴前，展雄飞一问丁兆慧的哥哥，叫丁兆兰。展雄飞忽然想起来了，莫不是双侠吗？因为展雄飞呀，早有耳闻。 听说在松江府墨花村有丁氏弟兄，武林中号称双侠，乃是武林中的高人，早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他光说丁兆慧，展雄飞还没想起来，一说丁兆兰，展雄飞就产生了联想，哦，这是那双侠。 所以展雄飞就问了一句，展雄飞这一问，丁兆慧微微一笑，呵呵，什么双侠呀，您讲话了，这也是江湖上抬爱。展雄飞说，哎呀，恕我眼拙呀，别，您别那么客气，我管您叫展兄大概没错吧，啊，您多大岁数？
2: 展雄飞是我今年27了，对，我比您小2岁，我25，那叫大哥就叫对了。展兄，说实在的，咱们哥俩算是一见投缘。您说，您这刚在东京汴梁露了那么大的脸，受了黄风，您就上这儿来了。你说我在我们那墨花村待着，我也上这儿来了。
1: 隔山吊远，咱们能在西湖岸边一聚，这是不是缘分呢？展雄飞说：“对，咱们哥两个有缘。”哎，展兄，我跟您说啊，我哥呀，对您那是崇拜到底了。您呐，没当这大官的时候，我哥就跟我说过，说那个展南侠那可是人物，那剑。 练得好，人品高，江湖上有口皆碑，没有人不称赞的。将来有机会，咱们哥俩要见着他，一定得跟他好好的在一起盘桓盘桓。哎呀，展雄飞说，您别听他们那一说，这个文明不如见面呐，见面更其平常。哎，不，您这人可不一样。 今天我跟您见了面，我一看您是一点也不平常。是啊，冲咱们俩的缘分，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举起来，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这丁兆慧又说了：“展兄，我问您，您当了这么大的官儿，怎么跑这游西湖来了？啊，肯定是公事在身，公务繁忙啊。”
2: 哪有这一番闲情逸趣啊？哎，赵慧啊，说实在的，过去我是闯荡江湖，漂泊四海，就这么一个人。我这个人秉承的是仗一口宝剑，削平人间不平事，我是做这个的，干预百姓心连心。可是现在阴差阳错， 让我当了这么个四品官，我不当还不行了。包大人是一个清官，为了包大人给他这个面子，我也得把这官领下来。可是领下来了，十王路当思报王恩，这官府对我来讲是一个祭拜。人家有的人呐，十年寒窗苦，天天苦读书，为的是赶考得中，得个一官半职。 咱们不是那样人呐，包括你，你们号称双侠，你想当官吗？丁兆慧说：“我从来没想过当官。”就是嘛，正因为我们就是不想当官的人，可是让我们当了官了， 我就觉得呀，从今往后我这个自由之身就算没有了。趁着我刚当官，我请了俩月的假，我想各处走一走，我好好的享受享受我的自由之身。上哪儿去呢？杭州好地方，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本来官府是给我派了亲随的，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们。你说在后边老跟着俩人，别扭不别扭？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所以到了这里，这不就碰见你了吗？我呀是请的官假到这儿来游山玩水来了。嘿嘿，展大哥，有你的，看来呀你还真很潇洒。嗯，不失绿林英雄本色。您在这儿逛完了还上哪儿啊？展雄飞说，我倒没想，我想把西湖这儿转转，要不再上苏州，再上哪儿呢？真没想起来。我是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没有固定的路线。哎，展大哥，我跟您说啊，刚才我就跟您讲了，我大哥对您可是十分崇拜。我大哥对您崇拜的那几乎就到了魔怔程度。哎呦，不至于不至于，我有什么值得你大哥那么崇拜的？不，您的人格，您的武艺，哎，我大哥不止一次在我的面前提到您。没有我大哥提到您呐，我今天见了您我也没有印象。再者说了，您这最近的事儿啊，岳武楼献艺，风玉猫给四品官，这都是我大哥告诉我们的。展雄飞说，你们这个信息怎么这么灵通呢？这您不知道啊，我们在墨花村那个地方，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管船的，玩船的。我们家里边管着200多条船，这个玩船的水路上走货运哪不去呀？ 啊到东京汴梁汴河上货经常走啊，所以京都里边的消息就带到我们墨花村来了。您这个事儿，我大哥是最早听到的。我大哥既然早就有想见到您的这个意思，你说今天在西湖这个地方我跟您还真就见着了，老天爷安排的这么一个缘分。我有个想法，您是否可以跟着我到我们家里边去一趟，跟我大哥见个面啊，以慰我兄之思慕之情啊。跟他去呗，到他庄上拜访拜访，恐怕以后真正当了官上了任，就再没有这种闲情逸趣四面游玩了。要那么说，我跟您去一趟，您家离这有多远？跟您讲不算太远，100多地儿，走水路。我是带着船来的，您就这一身还有什么东西吗？展兄飞说，店房里边我还有一匹马，还有一些日用的杂物，就一个小包，我马上跟您到店房里边收拾东西，收拾东西然后我带着您坐上我的船，咱们走水路上我老家，到我老家见了我大哥。您跟我大哥见一面，我大哥肯定得好好的招待您，招待完了之后我领您上后山上看看那人墨里啊，看完了人墨里之后我再让您走，您想上哪上哪，我绝不多留。我知道您是官身不由己啊。那好吧，既然这样，你我相见可谓三生有幸啊。我们既然以朋友相呼，那我今天就何妨到府上一行呢？好吧，走吧，来，咱先喝酒。两个人在这推杯换盏，一边喝着酒，这丁兆慧就问展雄飞，您跟我说说，在皇上面前您都是怎么得的这个玉猫的封号？哎呀，那有什么好说的？不，您就跟我说说吧，您在皇上面前献艺都献了什么了？展雄飞说，在皇上面前献艺，开始呢我就练了一趟剑。哦，您善使宝剑？展雄飞说，是啊，您没看我这挎着一口宝剑吗？嗯，好，您这趟剑练完了之后皇上就封您玉猫了， 那倒不是，见面完了，他们大家倒是交口称赞。接着呢，我又用我的袖剑打下了只乌鸦。嗯，这暗器用得好，这就封您为御猫了。这也不是，最后呢，展示我的轻功之术，我就在那个乐舞楼上面，手抓着房船子，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又走到这头，然后翻身跳起来，皇上就脱口说了一句，说我是御猫。
0: 哦，
2: 看来您这轻身术非同一般呐，因此得名为御猫。
1: 展大哥，
2: 这您要到我们家里边，我得跟我哥哥说，您是练剑的。
1: 我哥哥也是练剑的，我还跟您讲，我还有个妹妹，我那个妹妹她也是练剑的，我们一家子都练剑。
2: 啊，展兄非说那好啊，到在那里我正好请教啊，谈不到请教，得让我哥哥向您学两手。哦，不不不不不不，请问赵慧，您家在墨花村，在松江府，那怎么令尊是雄州的总兵呢？
1: 哎呀，这个事儿啊，一言难尽。跟您讲，当初我爹在雄州坐镇，抵抗辽兵，我们一家子都在那儿。后来呀，我爹呀，在战场上为国尽忠了。我娘呢就带着我们一家子回到老家墨花村了，在这儿落户就为民了，是这么着我们才回到这里，我们老家是这儿的。
2: 哦，看来你们也是将门之后啊。哎，谈不到谈不到，
1: 什么将门之后啊，
2: 我们这个嗨，大将之后，豆瓣将之后。哎，展俊飞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个人没把这事当回事。说话间，两个人吃喝完毕，丁兆慧结算了账，跟着展雄飞就来到他的店房之中。展雄飞算还了店房账钱，把自己的马牵出来，把自己的杂物小包带在身上，跟着丁兆慧就来到了河边。这条河其实就是一条运河，从这河上可以走到墨花村松江府。这河边有只大船，船上面有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是丁兆慧带来的，昨天嫁你一夜柳叶舟的那个伙计也是丁兆慧的人。上这个大船之后，把马也牵上来，丁兆慧马上告诉两个伙计摇橹开船回家。这一路之上啊，丁兆慧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跟这个展雄飞那就是谈唠不停啊，简直说东家长啊西家短啊，仨蛤蟆六个眼啊，古今中外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想起哪里就论哪里，武林中士，世上传闻。展雄飞心想，这个丁兆慧可是个性情活泼，是非常爱说的这么一个人。这船在水上行走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这一靠岸，展雄飞一瞧，好，这岸边上的船多啊，一望无边。展雄飞就问丁兆慧啊，这个船怎么这么多呀？
1: 嘿，您不知道，展大哥，我们这块芦苇荡里头一共有500来只船，这个都是打鱼的，打鱼的有的是运货的，可是这些个玩船的呢，日子一长了，经常一帮一伙的打架斗殴，官府中一看这不像话，谁也制止不了他们，最后啊，就把这湖面上的船分两拨，一拨归对过，瞧见没有，一望之内那有个岛，岛上有个村子叫徐家村，那个岛的名字叫陷空岛，那上面老徐家有一位人物，就那一半归那老徐家管，这一半船呢归我们老丁家管。归我们管，其实就因为我们在这一带有威望，在家说是武林中人，我们手底下交了不少的徒弟，也得说吧，

0: 在本地面上有点势力，说话大家能听，所以呢就让我们哥俩管这面，200多条船都归我们管。这200多条船有官船也有私船，私船是我们自个儿养的，自个儿养的有个70-80条，剩下都是官船，还有别人私人的。就是我们为这个事儿给公家呀就是尽点力，没别的。所以你看这几个玩船的见着我都管我叫丁二爷嘛，丁二爷长丁二爷短呢，就因为我管着他们呢。哦，原来如此。展雄碑跟丁兆会两个人下了船，丁兆会吩咐手下人给展爷牵着马啊，到在咱们村子里边好好的喂上啊，这个马就交给你了。哎，您放心吧。仆人把这马就牵过来了，展雄碑跟着丁兆会往上走，这个路是慢坡路，由低向高，看来这个墨花村呢就在高岗之处。往上一边走着，这丁兆会吩咐手下旁边的人，哎，快点紧走几步到里边告诉你们大爷，就说斩南侠来了，准备迎接。哎，旁边有两个听事的急急忙忙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跑上去了。展雄飞说别那么客气，哎，这不是客气，这叫礼节。你说我哥哥整天对您那么崇拜，整天跟我讲斩南侠如何如何好，今儿个我把斩南侠请来了，我不事先告诉个信儿，他不出来迎接，完了才怪我，他说我礼节不周。您不知道我哥这脾气，我哥跟我判若两人。哦，两个人往前走，这个路啊开始是三合土杂的路面，走着走着就是石头子铺的路面了，两旁边都是竹子，而且在这两旁边上上下下多有一些个年轻的小伙子，打着赤膊挽着裤脚露着腿来往穿行无梭。展雄飞说您这怎么这么多人？哎，这都是伙计玩船的，我们这地方我没说嘛，200多条船都归我们哥俩管的，这一天到晚净事儿。我这一出去啊，这是幸亏我找了个借口给我娘啊去上灵隐寺降香，降香还愿，要不因为这个事儿我也离不开这儿。哦，说着话到了墨花村的村口外头了，一进村就看这村子里边开始热闹了。当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外头的时候，早见着这位大爷站在门首。老丁家这片宅子可是不错，青砖瓦房，一个大四合院，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又叫拴马桩，七凳条子是台阶。丁大爷站在门口，丁兆会一回身，展兄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哥哥丁兆兰。展雄飞定睛一瞧这丁兆兰，哎呦，这展雄飞当时就愣了，为什么？他一看这丁兆兰，这丁兆兰，他再瞧瞧这丁兆会，当时展雄飞就分不清哪个是丁兆兰哪个是丁兆会了，这哥俩怎么长得这么一样啊？啊！展雄飞这一愣神，丁兆会在旁边就笑了，展南侠看我们哥俩像不像哥俩。展雄飞说哎呦，何止像啊，简直就是一个人呐。嘿，跟您说吧，我们哥两个是孪生兄弟，我哥哥呀比我早出来一阵儿，我比他晚出来一阵儿，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时间上差点儿。这个功夫就见大爷丁兆兰几步走到跟前，抱腕拱手，您就是南侠展雄飞吗？展雄飞说不错，正是小可。哎呀，九牧大名难得相见，来来来，快快里边请。丁大爷一伸手把展雄飞的手脖子抓住了，可以说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并肩而行，就走进了大厅。 当他们两个人一走进大厅的时候，丁兆兰看了看丁兆辉，丁兆辉冲着展雄飞笑了一笑，您先进大厅啊，我还有点事儿。丁兆辉心想，今天我这个事儿算是办成了一半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 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

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

规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气血津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膏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5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1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
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
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儿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儿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膏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膏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膏不呛人不噎人，它是流体的。把老膏放到患者的舌头下，它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膏。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膏，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膏了。老纪用老膏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膏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
以前得是他老伴儿

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儿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利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职务也有定数，股级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

0: 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你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胡家的老膏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0: 嗯。
5: 现在我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0: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0: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疼，胀疼的那种。
0: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1.31，1.33了，都是。
0: 哦，那么高了。
5: 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特别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0: 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5: 是啊，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膏用了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这用了7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0: 变化很大，是吧？
5: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0: 没有
5: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0: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5: 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0: 好，
5: 您老伴儿吧，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的降糖药血糖也是降的。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0: 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5: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是加点小心。有时候你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0: 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5: 是。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0: 这都来了。
5: 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说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这7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那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0: 血糖也降下来了。
5: 降下来了，应该是3000吧，能在那个 5.12那样吧，差不多那个。
0: 那是正常范围了。
5: 啊，是。
0: 改变
5: 多。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都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0: 没有了。
5: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0: 好极了。
5: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0: 你看
5: 瞅
0: 好，
5: 听着了都、
0: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这个吃饭啥的也吃得香了，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哎，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了。
0: 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胡老。
0: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5: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啊，
0: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5: 是
0: 是啊，
5: 真是
0: 太好了，您高兴，
5: 嗯，
0: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5: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0: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5: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胡老师。
6: 好，欢迎你啊。
7: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6: 嗯嗯嗯嗯。
7: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啊，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6: 嗯。
7: 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6: 哦。
7: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也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6: 嗯。
7: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6: 是的是的。
7: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
6: 嗯嗯。
7: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
6: 啊，
7: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
0: 啊、
7: 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6: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7: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6: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7: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7: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6: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7: 对对对对，胡老师。
6: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7: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椒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6: 对，
7: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椒老膏的这个效果。
6: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7: 肯定的
6: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7: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6: 好，再见啊。
7: 再见啊，胡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您好。
6: 好，欢迎你啊。
8: 哎，
6: 老朋友，
8: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6: 哦，山东泰安。好
8: 啊，
6: 老朋友。
8: 哎
6: 哎，
8: 67了，也是、
6: 哦、
8: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6: 嗯嗯
8: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6: 啊、
8: 两个事儿，一是、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6: 啊，
8: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6: 哎，好的。
8: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
6: 嗯、
8: 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6: 嗯、
8: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6: 啊、
8: 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6: 啊、
8: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6: 嗯。
8: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6: 啊。
8: 你说我这一夜啊。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
6: 嗯、
8: 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
6: 哎、
8: 我上医院去看去吧、
6: 啊、
8: 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
6: 嗯、
8: 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6: 哦，够个儿
8: 人也、
6: 嗯、
8: 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个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七十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还那还不如这样撑乎着呢。
0: 那可不是
8: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
8: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都、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
8: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五天还是六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这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0: 你
8: 这睡眠一好，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8: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0: 没错，
8: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0: 好极了。
8: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0: 那没错。
8: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0: 你看多好，完全吸收了啊！
8: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0: 就是，
8: 以前老担心
0: 这是大事，
8: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
0: 啊！
8: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 就难受点、
9: 啊、
8: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9: 你看，
8: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9: 啊。
8: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9: 嗯、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8: 哎、
9: 嗯，
8: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
9: 啊
8: 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9: 啊，
8: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
9: 啊、
8: 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9: 嗯，
8: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9: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8: 那可不、
9: 哎、
8: 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9: 嗯，
8: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
9: 啊，
8: 哎，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9: 嗯、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8: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
9: 嗯、
8: 低压高、嗯、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
9: 那相当高了
8: 吗、
9: 嗯、
8: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9: 嗯、压差非常小、嗯嗯、
8: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9: 嗯、
8: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
9: 嗯、
8: 发紧，胃里也疼、
9: 啊
8: 嗯、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
9: 嗯、
8: 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
9: 嗯、
8: 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9: 啊啊啊，
8: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9: 嗯嗯嗯，
8: 血压吧也平稳了、
9: 嗯、
8: 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
9: 嗯、
8: 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0、90的、
9: 嗯、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8: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9: 嗯嗯嗯嗯，
8: 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
9: 啊、
8: 我不撒谎、
9: 啊、
8: 我都没换过台、
9: 嗯、
8: 打那以后
9: 你看看
8: 就到点就听你的节目。
9: 嗯，
8: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
9: 啊、
8: 现在是越来越好、
9: 嗯、
8: 心情也越来越好。
9: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8: 哎、
9: 嗯
8: 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
9: 嗯、
8: 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9: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8: 哎、
9: 啊，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
8: 哎、
9: 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8: 哎、
9: 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
8: 啊、
9: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
8: 哎、
9: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
8: 啊、
9: 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
8: 啊，
9: 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8: 嗯、
9: 太好了。
8: 哎
9: 啊，
8: 哎，谢谢胡老啊。
9: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8: 好好好、
9: 啊、
8: 再见。嗯，
9: 好，再会。哎
8: 哎，好嘞。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0: 评书联播。 展雄飞跟着丁兆慧来到了墨花村，大爷丁兆兰一见展雄飞是满面热情，携手揽腕把展雄飞让进了客厅。就在进客厅的这一瞬间，丁兆慧跟丁兆兰使了个眼色，和展雄飞打了个招呼，他说我到后边去一趟，一会儿我就过来。展雄飞心想，可能是他要去方便方便，要不然的话他肯定跟着他一块进客厅啊。所以展雄飞跟大爷丁兆兰就进了客厅了。倒在客厅里头，丁兆兰让展雄飞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我沏一壶好龙井茶来。丁兆兰对茶水很讲究，他这儿的茶都是最好的茶。有人给沏上一壶龙井茶摆在这儿，丁兆兰跟展雄飞在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谈唠，说你丁兆慧干什么去了？丁兆慧是上后边方便去了吗？不是，丁兆慧啊上后边见他娘去了。这哥两个还有老娘家，这丁氏弟兄这个母亲的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老太太当年是雄州总兵丁成的夫人，这个老太太那也是个会武的老太太，60了，体格硬了，现在满口牙一个没掉，吃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就是现在这老太太要是一发脾气，一跺脚蹭的一下子能坐墙头上去，这哥两个都不敢惹这娘。平素当中在后院里还要练练，18本兵器都能拿得起来。老太太在后边自个儿的那屋子里边坐着呢，正休息烧香呢。老太太信佛，这丁兆慧上杭州灵隐寺降香，为什么呀？这是老太太让他去的。丁家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叫丁月华，这丁月华已经22了，还未曾婚配。为什么没有婚配啊？就因为这姑娘的条件太高，标准太高，一般来讲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老太太有个宗旨，最疼的就这老闺女，老闺女要是找不着好主出不了嫁，这俩哥哥也别娶媳妇。其实这丁兆兰丁慧啊都定了亲了，没过门呢。老太太就说了，先得给我这闺女找好了主，然后你们两个再给我娶儿媳妇。这哥两个是孝子，得听这娘的，也不敢不听。要是不听的话，这老太太可真下手打，要一打那就打的是地方。所以这哥两个举着这老太太，老太太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目的就有一个，让佛爷保佑着我这老闺女找上一个称心的女婿。这个女婿得怎么样才叫称心呢？老太太早就定了一个条件，第一得要人品好，首先要一见投缘。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这人和人呐，有的一见面瞅着这个人不怎么样，处长了才觉得这个人不错，有的呢一见面看挺好，处长了又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所以这一见之缘老太太很讲究，她得看着就顺气，一看着他就喜欢他。这个喜欢不仅仅是老太太喜欢，还得让他这闺女一看就喜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这个人必须得品貌端正。当然了，品貌端正不是光包括长相，更主要的是人品。这个品貌端正得要侧面了解，是不是真正一个好人，口碑如何。第三步得文武全才，文武全才既读书又懂武。这文武全才读书要求不算太高，懂武这个有要求。得什么要求？这姑娘丁月华会练剑，精通武艺， 得跟姑娘丁月华比武较量，能胜了姑娘的才能做女婿。

0: 这三个条件呢，几乎就没有达到的。也有些个村子里边的年轻人，或者远道的年轻人，闻听这个信儿，不知深浅，就找上门来。他说他能行，你还别说，有的头两关呢，真就能过去。老太太一看挺顺气，再一打听，人挺老实，最后跟姑娘一比武，让姑娘给打趴下了，那位走了。好的是打趴下走了，不好的受了伤就走了。大家落下一个口头禅，去老丁家相亲找揍。后来啊，干脆就没有人来了，谁也不敢上这儿来提这门亲，媒婆也不敢上门了。老太太犯了愁了，老太太心想，眼看着我姑娘这么大了，这姑娘不都撂在家里头啊，别人要是一说老丁家那姑娘那么大岁数了还没出门子，好说不好听啊，说不定说我们这姑娘长得丑，说我们这个姑娘有什么毛病，其实我们这姑娘长得又漂亮，又有文采，又有武艺。老太太着急，才让这丁兆会上灵隐寺降香，让佛爷保佑吧，保佑给我这姑娘找一个好女婿。我找的这个人能给您治这心病。什么话？你妹妹找不着主啊？这好，算我说的不对。就说呀，您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吗？我给带回一个来。哎呦，你这兔崽子，你给你妹妹带回一个来干什么呢？你就给带回来，你就给做主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可没做主，我什么都没说。这个人姓展名周，字雄飞，江湖人称南侠客，刚刚受过黄蜂，四品带刀护卫，御赐封号御猫。呵，你说的什么呀？那么一大串一大串您都不明白，听我跟您说，这丁兆会跟老太太就把在西湖上相遇展雄飞怎么救那个跳湖的老者前后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又把展雄飞的为人，展雄飞最近刚刚受完了黄蜂，这些事情也讲说明白。现在我把他带来了，就是有一样，这层窗户纸我没捅破。我们不敢捅啊，得请您先去看看。您到前边，您先搭这第一眼，第一眼您要是看上，然后我们才找我妹妹再看他这一眼，您这两眼都看上，然后再让我妹妹跟他比武。不过这个事儿他不是那么好办，人家展雄飞是有身份的人，人家四品老爷，就是您看上了，人家愿不愿意这都两说着。老太太一听，什么？我要是看上他愿不愿意？我闺女像个花朵似的那么漂亮，他还谈愿不愿意？得得得，娘啊，这事儿啊咱事从两来，这可不能是您说了就算的，您先看怎么样？好，我先瞧瞧。娘，您要去看的话，这怎么着是能看上呢？您看完了是出来再说呀，还是当时就表态呀？老太太说，这么样吧，我要是看上他了，简单的说几句话，头一面我相中了，我就咳嗽一声。这不行，娘，您就咳嗽一声。您最近感冒没有？我没感冒。我就合计您要是感冒了，万一您没相中，您就下意识的咳嗽了，这不就错了吗？我这么的吧，最少三声，您咳嗽三声，哎，我就这么这就相中了。好，好，好，好，好，好，这三声要是一声的话，一声不算，一声那我就绷住了，可能是嗓子眼痒痒，我就咳嗽一声就憋住。那您要是多了，你多了那都算，我要咳嗽一大顿，那就是非常喜欢了。好，好，好，好，好，好，就这么着。娘，您现在跟我去。老太太说好，我跟你去。说话间，老太太跟着丁兆会往前面来了。 这个时候丁兆兰跟展兴飞在客厅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正在谈唠呢。丁兆兰就问展兴飞，怎么到在西湖的，怎么见到的丁兆辉，你们两个怎么又一起来的？展兴飞就说了，说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人茉莉，说赵辉让我来看你人茉莉。丁兆兰一听人茉莉，他说在哪儿？就在你们这后山上。啊，这丁兆兰心想，我没听说有个人茉莉啊，这后山上真要是有人茉莉这样的奇花异草，我应该知道啊。心想我的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瞎说的什么呀。正在这说着呢，丁兆辉又在外边先进来了。哎呦，展兄，失陪失陪失陪，我呀回来之后啊，先到后边给老太太请个安，因为呀我是奉我娘之命到西湖灵隐寺去降香去，回来之后得先给老太太打招呼，我娘脾气大，我晚去一步就得跟我急，所以我跟老太太这一打招呼，我一说展兄来了，你说这老太太她非要见见您来了，到这来看您来了。展兄飞一听赶忙就站起来了。展兄飞说，哎呀，既然是老人家在后边，我应该到那去见人家，先给他见礼呀，怎么好让老人家到这来见我呢？嗨，咱们家里不常叙，哎，说着话就进来，娘您进来吧。老太太又打外边进来了，老太太往里边一走，展兄飞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太太，呵，体格健壮，腰板倍直，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发卷，上边别了一个金簪，身上穿着鹅黄色的短衣裤。这老太太一眼看去就不是一般的老太太，二毛子炯炯有神，一看的就是练家子。老太太这一进来，展兄飞赶忙向前施礼，伯母，展昭本应到后边去给您见礼问安，没想到您到前边来了，伯母可好。展兄飞抱完拱手，深深一揖。老太太注目一瞧展兄飞，一看展兄飞长得这个年龄，这个气质，这个身况，这个体态，哎呀，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可是真不错。老太太头一眼就看上了，哦，您就是展南侠呀。哎，不敢当不敢当，伯母，我叫展昭。哎呀，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这马上让老太太在正面坐下了。老太太在正面一坐，对展兄飞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了好几眼，把展兄飞看得直发毛。展兄飞心想，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看我呀，啊，这是练武艺的可能啊，这个目光特犀利呀，一瞪人一瞅人好像能瞅到你那个心里头去。展雄飞感觉有点局促，让老太太呀给看得不自然了。我说展昭啊，从哪儿来呀？这不是刚从西湖来吗？我跟赵慧一起同船而来。啊，今年多大了？二十有七，二十有七。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父母双亡，就是我只身一人。没娶媳妇吗？哦，尚无妻室。定亲了没有啊？也没定亲。哦，你哥几个呀？就是我自己。哎呀，你这是单船呐。啊，府上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我父亲是读书人，
0: 我祖父是一个武官。哦，你爷爷是武官，你父亲是读书的。你父亲读书没做官吗？
1: 我父亲读书并没有做官，考中一个小功名，再也没有什么升迁。
0: 啊，好好好好好。说着话旁边有人给老太太端过一杯茶来，
1: 老太太把这茶碗端过来之后，压了一口茶撂到旁边了。展昭啊，这回来到我们这墨化村，瞧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0: 展君飞说，这个地方很好啊，
1: 山清水秀，翠竹如林，我听说后山上还有人茉莉，我正准备要看看这人茉莉呢。
0: 人茉莉？什么人茉莉？
1: 丁兆慧在旁边马上把这话就接过来了。
2: 啊，对对对，娘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老太太没见过，我见过，咱那后山上有个人茉莉，在那个山的树林子里头呢，等着我哪天呢要准备着领展昭到那来瞧瞧。
1: 哦，老太太这我还真没听说这人茉莉。丁兆慧心想，哪来的人茉莉呀？丁兆慧说这人茉莉，心想谁是人茉莉？我妹妹就是人茉莉，他是那么想的。我要不那么说，怎么能把这展昭给引到这儿来？
0: 所以丁兆辉这是个瞎话，丁兆兰老实人没弄明白，老太太也不知道，他是紧着遮盖。
1: 老太太看了看展兄碑，既然到这儿了，就在这多待两天，多玩几天吧。
0: 好吧，展兄碑说，看吧，因为我公务在身，不可久留啊。
1: 嗨，有什么不可久留的，多待两天那就多待两天啊。老太太说到这里就开始咳嗽，
0: 好，一说这句话，这丁兆辉赶忙过来，哎呦，娘娘娘，您这怎么的？这是不是茶水喝呛了？呛？哎，
1: 我说展昭，看见没有，老太太可是生气了，让你多待两天，你不多待，你看看咳嗽了，把老太太气咳嗽了。展兄飞赶忙站起来了，老人家。老人家，哦，您说呢？我多待两天，我就多待两天。
0: 好好，
1: 我说让你多待两天，你就多待两天，这我就不咳嗽了。好，你们哥们见面好好的谈唠吧啊。我回去办我自个儿的事儿去。老太太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丁兆慧随后跟着，跟出了客厅，转过房角这儿，丁兆慧这才问娘。您是不是相中了？
0: 没听我咳嗽了一大顿吗？
1: 听见了，那您是看上了。
0: 行，我看这个人行，可就有一样，人品你知道吗？
1: 那没得说呀，号称南侠，人品能错得了吗？再一个就是武艺呢，武艺让你妹妹跟他比试比试，看看他是不是你妹妹的对手。
0: 这不好说呀，人家到咱家串门来，什么事都没讲，咱怎么好让我妹妹跟他比试？你兔崽子不是有的是主意吗？你想个招让他俩打起来，然后那不就比试了吗？
1: 好，娘，这可是您说的啊。要是我妹妹生我的气，您在旁边给我说，那你就甭管了，只要让他比试比试就行。
0: 好好好好好，
1: 老太太回后边了。回到后边之后，这丁兆慧翻身又回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坐下，跟他大哥就说了，
0: 大哥知道不知道展南侠也善使一口宝剑呢？
1: 丁兆兰说，是吧，
0: 南侠客，您这口剑是配在身上的这口剑吗？
1: 展兄飞伸手把这剑就摘下来了，旁边有剑架，展雄飞把这剑摘下来放在这剑架上。为什么放在剑架上？朋友相见，不能把这武器老带着。他把这个剑架上要放的时候，这个功夫丁兆兰把这个剑摘下来了，啪一阵崩慌，抽剑出鞘，定睛一瞧，哟，展南侠，你这是宝兵器斩卢剑呐。展雄飞说，对呀，这是战卢剑呐、啊，这个战卢它是一对剑，还有一口剑叫巨缺。展兄非说，对，只是我没见到过。
0: 哈哈哈哈哈！展南侠，巨缺剑就在我家。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倍速生活中一些年轻人为慢买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 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

0: 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她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0: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1: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0: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的骑车。
1: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用我而做国旗用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0: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 那个时候我出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

0: 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0: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0: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0: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1: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的袋子过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开心啊。”
1: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0: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河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

0: 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1: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 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6: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7: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6: 哦，都是好吃的。
7: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6: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5: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朱俊峰几乎连轴转，他在甘肃敦煌开了3家非遗体验馆，其中敦煌汉塞壁画研习室位于敦煌夜市，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旺季一到，2间院子的7间教室全部开放，70个座位常常坐得满满当当。 客人大多是年轻面孔，消费意愿很强，什么都想试试，哪怕时间很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实在来不及的，就买份原汁原味的材料包带回家慢慢画。当下一种为慢买单的新消费浪潮在年轻人中盛行。对此，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情绪价值为核心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洪涛表示，慢业态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不少年轻人手里必要的减速器，帮助他们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修复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在洪涛看来，年轻人为慢买单背后的心理动机，除了对抗焦虑，还为了重获关注和掌控感。DIY 手作和种菜这类活动能带来及时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到结果。这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时显得格外珍贵。这类慢业态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也让他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货币。在慢业态的体验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和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和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满足一定的炫耀性消费或自我表达需求。参与同一类潮流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属感。这种满足感在洪涛的分析中有更深层的心理机制支撑。首先，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手、眼、心的专注配合。当年轻人全神贯注于眼前这件事时，大脑会暂时从工作压力和碎片化信息中抽离，进入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流。洪涛说，它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而这种体验在日常工作中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其次是对掌控感的补偿。洪涛指出，很多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中常常感到身不由己，节奏被外界推着走，但在慢业态体验中，事情是可预测、有反馈的。比如共享菜园里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年轻人通过这种微小但确定的主宰感，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填补了日常缺失的那一块。许多年轻人用慢体验舒缓快生活带来的压力，在新型消费场景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这也创造出了创业的蓝海机遇。洪涛表示，对市场而言，理解并满足这种对文化认同和生活掌控感的需求，是把握新一轮消费升级机遇的关键。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校前沿光电技术

0: 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1: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2: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的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1: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2: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1: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 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2: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1: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海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3: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1: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4: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1: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2: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运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1: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3: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2: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的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3: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而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2: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3: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的，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2: 回到烟台以后， 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4: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忙，这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儿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对吧？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5: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6: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呢，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2: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7: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浒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2: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7: 我们没有休闲古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8: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2: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0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9月23号早晨，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正式打响。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19岁的中国选手石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夺得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21号在北京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3，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10。
9: 续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7: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玉屏消敌甲天下。在贵州的这座小城里，有一位老人，他用半辈子的时间收藏了380多支明清以来的古箫古笛，甚至为了追回一块失落百年的金牌，苦苦寻觅了2000多个日夜。有人说他是箫笛痴人，也有人说他是玉屏箫笛的活字典。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把他请到直播间，他就是玉屏京城箫笛博物馆馆长郑京城老师。我们先向郑馆长打个招呼。郑馆长您好。
18: 你好你好。哎，
17: 我们又一次的在这个电波里边相聚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都听说圈内人都喜欢叫您叫箫笛痴人，您能告诉我们一下，他们这个对您的这种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您和萧迪的这个结缘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18: 当时有点作为萧迪这种喜欢萧迪呢，都不容易的。
17: 嗯。
18: 那么他要复学，而且呢，就仅仅凭演奏萧迪，或者是能把这个萧迪吹出曲子。那是有很艰难的，在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人，那么是98%以上的人都难以办到，何况是一种消痴呢？所以话说长了，那么就是呢，刚才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变成消痴？他们为什么叫我消痴？
17: 对呀、
18: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不但喜欢萧笛的演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对收藏古萧笛，那么是情有独钟，因为我用我的行动让大家感觉到我对萧笛的痴迷是用很多行动来证实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源于这个传统平萧是我的先祖他们的创立的，他们创造出来的平萧。这是其一，创作出来的，而且它是引领中国管乐那么数百年的这个风骚，同时呢，至今玉屏萧笛还是引领，中国管乐，它还是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17: 对，
18: 它的技术发展没有衰败。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平萧传统平萧，它除了是乐器以外。它是整个萧笛上它有几大特征，它一个特征呢，它是历史悠久，
17: 对，
18: 从明朝永乐时期就开始创立了平萧，而且平萧呢，它上面呢有带太多太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元素，比如说它最上面它有一副对联，这叫对联文化。
17: 哦，
18: 对联下面呢，它还有诗词、歌赋。这个诗词歌赋呢，不仅仅是

0: 那还有雕刻，这雕刻呢分六种雕刻，所以我们把最难的雕刻体现在皮鞘上的，那就是单刀雕刻。那么下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图文，这些图文呢，比如龙凤图文，还有什么山水人物以及花鸟，这些都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文人或者骚客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就与天地对话这一些形式的那么一个表现。同时呢，下面呢，它还有什么呢？还有落款，这个落款呢都很丰富多彩。比如说平翘在明清朝之前，它属于文人雅士这一种风格，它没有落上真名，而是什么寄托或者是雅号。比如说“渔樵三人”“青云举人”等等等等，他这种落款呢，他不留他的名。
1: 对，
0: 那么这些呢，它是一个特别时期的一个文化的反应。同时呢，在这个萧山呢，它是成对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没有像平萧这样的天地大小、男女、雌雄，那么在平萧上反映的它。它反映的是成对的，它同时表现的是异性文化。在这个萧的后面有一个出音孔，叫雏音孔。背面萧的背面有雏音孔，它有两个形状的这个标志，一个是圆形的，寻圆形的，另外的一个是桃子形。那么我们后来研究结果呢，它代表中国群星之首、大道之源的异性文化，一个圆的呢。代表太阳，白天，那桃形呢？它是月亮形，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阴，所以阴阳文化也体现了在这个萧地上。那么后面呢，我再强调一点啊，说的太多了，
1: 没关
0: 系。强调一点什么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呢？一个定制文化。假如这个特别了不起的工匠，因为他德高望重嘛。那么别人呢，为了表达对另外一个朋友或者师长或者因什么原因，这两个人要分开，他就去定制了一对箫，然后呢是定制文化，特别定制的。那么定制上面有表现定制的，它上面还要刻上铭文。有最让我感人的，让我一直心潮澎湃，或者久久的不能忘怀的，那么有这么的一对诗，也是一对箫。这个箫呢，是我们岳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第一任县委书记，他是叫革新，他出生于省的战友，他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在战一个战壕上出生于死的战友的。然后当时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的战友的名字呢叫罗立兵，要带他的部队入朝参战，打击侵略者。那么革新呢，他满怀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他在玉屏联云工厂定制了一对箫，然后呢，这里面有充分表现这个政治文化的这个元素。比如说，他在左箫上刻了。定制的时候刻了一个，抗美援朝。那么呢，右袖上面呢，又刻了保家卫国。那么出现了一个对联文化。那么左袖上呢，他又刻了打油诗，是我们的国书记自己亲自写的打油诗。那就闯进朝鲜一只狼，残暴无比，伤天良，外强中干斗鲁门，发动战争把人伤，占我台湾，炸我边境，企图把世界都占光。那么左袖上，刻了这些铭文。那么右袖上呢？多做工，多缴粮，我为你们日夜忙，前方后方齐努力，打败美国野心狼。那么他这个袖的背面呢，还刻了铭文，就是泥兵废存，革新竞争，一种革命时期的一种友情和对当时时代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为什么成为萧瓷师？这里面的文化滋养了我，还同时呢，也会产生了太多太多的积极的、 中国元素的一些文法。
1: 嗯，
0: 我的表达就是说我变成消失。

0: 原因，好吗？
1: 明白了。其实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乐器，它同时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书法、绘画、雕刻，但是更重要的，每一只箫它都有它的故事，有它的历史，有它机缘巧合的人物。所以的话，您对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非常感兴趣，所以的话不仅仅是痴迷于箫的那种乐器的乐音，而是痴迷于它背后承载的很多的东西，是吧？
0: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他能滋养人，他能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些内涵，包括在里面。
1: 我们都说这个玉屏箫笛是贵州三宝，而且咱们郑家家族哈、郑氏家族在历史上就与这个屏箫玉笛啊缘分极深。但是我刚才听您说是从明朝永乐期间就开始的，但是更多的说法说是郑维藩老先生是屏箫的创制者，这一点的话，您想说明什么呢？特别说明什么不？
0: 这个是呢，它有它的原因，它有它必然存在的这个历史背景。首先呢，我认为呢，是我必须以实物的研究来表达我对这个滞销最早历史时期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分享吧。那么我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啊，有不同的观点。就作为藩时期出现的滞销最早的这个说法呢，是太多的人他们没有对屏箫进行彻底的研究，就是我的先祖叫第十祖吧，郑宗，他是因为军功打了六次大仗，被朱棣当时的那个明朝的朱棣的派遣他到平西卫，玉屏以前叫平西卫，
1: 平西卫
0: 来的时间是明朝永乐，明朝永乐时间来了过后呢，那么他第一次办了一件大事，这个可以有史料可查，他为了把汉族的文化统治这个地方，这是少数民族，这里有什么侗族还有苗族的，他建了一个做了一个事，就是把那个钟炉完整的建到这个我们当时平西卫的那个最高点，建了一个钟炉叫钟鼓楼。但建钟鼓楼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叫张三丰，张三丰呢他是在山东的崂山上有一个山呢叫步齐山，步齐山呢上面有，为什么叫步齐山？那个山上有两个民族，一个叫步族，一个叫齐族，这个有史料可查
1: 啊。
0: 他在那地方建了道观过后呢，他就简称了步齐山人，所以呢他被正宗或者是我们正太呀、这当时三代人嘛，邀请他正张三丰呢跟我们郑家呢是世代之交，在崂山那个地方，所以来到玉屏呢就是为建钟鼓楼的奠基呢，他是奠基人。那么呢，奠基人呢，他奠基的时候呢，因为张三丰他是德高望重的，他道家的先师，他不仅仅是会法术
1: 啊，
0: 而且呢他还能够把箫笛它是法器，然后他能够演奏出声音，他就是又是乐器，所以当时把这个钟鼓楼奠基了以后呢，到奠基的时候呢，就把箫笛制作业的全数给郑家。那么应该说呢，从那个时候呢，屏箫呢就产生了，而且为什么叫屏箫呢？是因为获得交箫笛制作技艺过后呢，就在玉屏的飞凤山上有一个飞凤山，山上的竹子叫水竹。用那个水竹制作的箫呢，因为是屏西卫，所以叫屏箫。那么屏箫呢，为什么没有把郑宗、郑泰、郑洵我们几个始祖作为这个箫笛制作最早的先祖呢？那么是有特别的原因。它什么原因呢？它就是明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你要做这个你就不能做这样。就当时规定呢，是凡是做官的是不能去做下九流的， 所以呢，还有个规定，就是你要做这个下九流的事，你就不能参加扩考。哎，当时呢，郑家呢，我们郑家呢是八代世袭将军，最大的官做到什么呢？做到了兵部尚书，而省军区司令员的郑泰呢，他也是榜上有名的。所以我们这个先祖呢，他们我考证的先祖呢，就是只是试着消极出来，没有公开的制作，他只是自娱自乐。雅玩或者镇上朋友，那叫雅消雅馆平消。所以呢，就没有公开说我们制作消极。这个呢，这一点呢是有证据有证明的。清代的什么光绪年间，我们平消，他说商品出现了以后，并且创造了一个品牌。那上面有一那个匾牌上有这么一段文字，这个是怎么写的呢？贵州省玉屏县郑芝山先师祖述秘全雅颂供销。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了以后呢，对这个秘全这两个字啊，就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像我们两个采访，你采访我，我们是公开的，
1: 对，
0: 不是悄悄的，
1: 对，
0: 而且呢，又不是我们是做什么，做什么不能见人的事，为什么叫秘权呢？那么就刚才我说的
1: 啊，
0: 在当时明朝呢，明朝有个规定，
1: 对，
0: 他哪些人能做什么，哪些不能做，所以后来呢，郑家没落以后，所以呢，把这个制作消极制作记的勉强的，就是。拿给郑维藩，来说他是获得这个制作技艺的
1: 啊，
0: 这个第一人
1: 啊。
0: 其实呢，步骑三人是能够查到历史时期的那么一个步骑三人，书上有铭文。那么由于是种种原因，所以呢，在这个萧底和尚呢出现了这个秘权悄悄的权。秘权悄悄后面呢还有一个尾号呢，还有一个呢。有个方框叫步骑三人，这个步骑三人呢，我们考证查阅了很多史料，步骑三人就是在崂山上传授道家思想的张三丰。所以呢，我们郑家后来为什么叫用郑芝山，先师祖述秘全雅颂供销，为什么要郑芝山呢？让我们郑家的所有厨谱上没有一个芝字辈，那么就是因为呢，感恩张三丰给郑家传授萧底制作技艺，所以呢，把步骑三人的三字加在我们郑家的姓氏后面，叫纪念他，有100%的依据。那么这个呢，是我对玉屏平萧历史上。考证的一个情况，一个汇报。
1: 您这个已经给我们传递了很多信息。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本身平萧的由来啊，原来是平西卫这个名字，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另外一点的话，其实的话把咱们这个玉屏郑家这个萧笛制作的这个年代的话又往前推了好几百年，是吧？从明朝永乐时期就开始了。不过呢，那时候因为身份的原因，因为当时环境的原因，没有进行公开，而是作为一个雅器啊，自己来啊，这个文人墨客啊，或者是地位比较高的人之间来互相来做的一件雅物啊，而没有作为像商品一样的来出售。所以记录里边历史文献里边可能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就相对偏少了一些。那么今天郑馆长也给我们揭晓了这个秘密。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来讲您的这个博物馆。我们想好奇的问一下，您现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大概收藏了多少只各种的萧笛呢？
0: 这里面仅仅萧笛呢估计是600只左右。
1: 600只
0: 啊。对对对，600只左右。那么呢，我想告诉你呢，我的馆藏呢应该是多少呢？我的馆藏应该是1000件。
1: 1000件哦。
0: 1000件。为什么1000件呢？因为我们仅仅是有萧笛，那么它还是一个很单一的。那么我们说 说箫笛呢，它有其他辅助的，比如说平箫。
1: 嗯。
0: 平箫出现了以后，有平箫的文化。
1: 嗯。
0: 有平箫的曲目。
1: 对。
0: 也有平箫的历史。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文字上的东西。
1: 哦。
0: 它也都是博物馆里面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呢。还有这个制作平箫的工具
1: 哦，
0: 这些呢，它也是跟博物馆息息相关的。
1: 明白了。
0: 还有呢，这全国箫笛这个雕塑，比如说，这个八仙当中的
1: 韩湘子，对韩湘子。
0: 韩湘子呢，它毕竟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那么一个重要的。管乐的一个人物，在他的这个雕塑上，他不仅有他的文字史料书籍，同时呢，他还有什么呢？他有木的、瓷器的、铜的，等等等等的雕塑，这是一个方面的。另外呢，还有这个，这个战国时期的秦穆公，吹箫引凤的故事而出现的箫笛方面的书籍。史料
1: 哦，
0: 同时呢还有雕塑，这些呢都是让大众能够到博物馆里面看了以后，不是仅仅的一个方面的，它能够全方位的了解中国箫笛文化它的发展的这个历史，这个呢，所以呢，我的箫笛呢应该是它有占了5%吧，
1: 哦，
0: 还有2%的东西呢，它是跟箫笛有关的
1: 啊。
0: 因此呢，我现在可以先给你们汇报一下，我的博物馆呢，它的情况，结构是这样的，它有明清厅，我把它安排了就明清厅呢是明朝跟清朝时期的，那么一个箫笛实物，
1: 对，
0: 同时呢还有明朝时期当时的那一种从瓷器上。反映出来的箫笛文化的那上面的绘画，人吹箫的人物，那是很丰富多彩，那不仅仅是画上的不一样，同时呢反映了不同那个时期的有官员吹箫，有道士吹箫，还有民间的艺人吹箫，等等等等，丰富多彩，它都是印证了这个平箫当时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形式，当时的话呢，那个箫笛上那些人物吹箫的箫管，有大有细，那么我们现在也就深刻的知道，那么有南箫，有秦箫，有尺八，有平箫，那么箫管的长短以及大小都不同，从那一个板块都能知道了。所以呢，我那个厅呢，博物馆呢，虽然是博物馆是一个，它有明清厅。有民国群山进修厅，这是第二个厅，第三呢是解放过后，这个共产党领导人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啊，那个什么那个合作社以及生产合作小组三项合一啊，是消笛厂这么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不同时期的一些那些变化多重变化的。那一种箫笛结构的一个单位，有6个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呢，你看我们得了3个厅了，第四个厅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箫笛文化雕塑厅，它集中了什么呢？集中了古今中外的雕塑，不管欧洲的吹箫的、日本的，还有明朝的木的什么，这个雕塑厅呢，那是第4个。第四个节气。下来过后呢，有一个叫特别的一个箫笛实物厅呢，那就是从66年到76年这个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那个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么一个，一个时期的实物，因为这个实物呢它是特殊年代，它是唯一的上面雕刻的文字的，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一般呢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呢，就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大家喜欢的，那么雕刻的上面时代的特征，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这个就是文革厅，84年现代厅，现代厅，同时呢还有了贵族三宝厅， 这三宝听的是就是茅台酒，玉屏箫笛，还有大鹏七器。
1: 听着郑京成老师讲的这些故事，我们听着心里是佩服又感

0: 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到这个份上，非常的不容易。380多支箫笛，380多个故事，每一支的背后都是玉屏箫笛的兴衰往事，也是郑馆长用他的脚步丈量出来的文化苦旅。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咱们继续聊一聊箫笛要经过的24道工序，聊一聊每周五博物馆的箫声雅集，也聊一聊这门国家级非遗在今天的困境与心声。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快走快走，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0: 欢迎继续收听

0: 贵州腔调，这里是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玉屏京城萧笛博物馆馆长郑京城。咱们之前的节目聊的是守，守住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守住郑氏家族400年的文脉。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聊一聊一只竹子怎么会变成一只能吹出千万情绪的箫。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还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听一段箫声？那么我听说呢，馆里边有一只清朝郑汝秀的这个贡箫，是像您的这个镇馆之宝一样的，就想请您讲一讲，请您讲一讲，为了像寻访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这些箫笛啊，还有一些关于箫文化的一些藏品啊，您是不是都走过了很多地方？有没有哪些让您就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啊？然后特别要拿到这个藏品的时候，特别曲折、特别坎坷的这么一些寻宝经历呢？
1: 这个太多太多
0: 太多了，
1: 太多太多。那么就刚才你提到这个郑汝秀的这一支，这一支叫凤啸，这支箫，这支箫呢，我是到北京收到的。为什么到北京收到的？因为我那次去的是第十次去北京，第十次去北京。那么在那次箫呢，到今天为止呢，我认为呢，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它是非常非常珍惜的。那么首先呢，我不说我当时收来的一个情况，我等于非把我当时收到这支箫的那么整个过程说出来。那么到今天呢，我是总结和发现了这个郑汝秀这个他的箫呢，那是辛卯年，它上面刻了一个辛卯年。今天我们发现呢，这个辛卯年呢是1891年，什么辛卯，我等一下查一下。那么就是呢，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总共只剩下三只，这三只是郑汝秀的绝世孤品。为什么绝世孤品呢？你看我这是辛卯冬，那么还有个呢，辛卯春，有时呢是辛卯夏，目前呢发现了这三只。这三只有一只呢是上海博物馆，有一只呢是在上海的一个藏家，古玩收藏藏家李先生手里面，那么应该是四只，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发现
0: 啊，
1: 四季当中呢还少了一只，目前发现了三只
0: 啊。
1: 那么这次修呢，我们说一个历史啊，就2017年的时候，我来到，因很多原因吧，从长沙然后到上海，上海来又到天津，天津到北京，到北京呢，因为我有个习惯吧，我每一次出去了，我身上背一只箫。北京有一个古玩市场叫潘家园，那么背箫去的时候呢，那么偶然之间呢，有一个人呢就问我，他说你喜欢箫啊，你要买箫吗？那么我一看过去了，看到一个是个北京人，那么我就很诧异，我就说我要买呀，我说你是什么箫？他说我一看你背身上背这只箫，就是一管老箫，他说我有一只，那么我说我怎么能看到你箫呢？他说我没带过来，那么我到哪个地方？2个小时以后，他呢发了信息给我，他把那箫，发给我了。真的，我跟你说，当时我看到了发给我图片，我马上得了震惊了一下
0: 啊，
1: 这个了得啊，这个简直是不得了啊。那么我什么都不说，我就说你现在是什么地方？他说他的那个城市公园，我就马上打了个的去了以后呢，那么呢，我们通过商量洽谈，洽谈当中呢，他又问了我你是哪里的，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箫，那么我也于是的告诉他了，我说呢，我是玉屏的，这只箫呢是我的先祖他们制作的，他说你买去卖吗是干什么，我说我是准备打算展示吧，工艺展示，所以后来呢，他也就转让给我了，转让给我了。 他是偶然之间拿到拍卖费上去卖，
0: 嗯，
1: 卖的话当时标价呢标了几千块钱，
0: 嗯，
1: 然后呢就大家竞争，这个买那个买，然后呢已经飙升了很多。啊，偶然之间想到一个事，他说这个跟我很有缘分，
0: 嗯，
1: 就是辛卯年，他是辛卯年出生的，上面刻有辛卯年吧，
0: 嗯，
1: 那么他又不舍不得卖，他又把拿回来了，
0: 哦，
1: 拿回来后来遇到我以后呢，他就说了，嗯，他说放在你馆里面是更珍惜的，他去遇到有缘人，他会更是珍贵。嗯，怎么这个故事是很感人的。再说也掉泪。至今呢，安民正呢，他还在北京，身体健康很好。
0: 哦。
1: 那么以后呢，我这个事呢，我已经把它写到了我的一篇文章当中。
0: 嗯。
1: 这个文章呢，已经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党员学习平台的这个交流资料。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是很感人，很有兴趣的。所以这一支箫呢，至今还在放在我博物馆里面。
0: 嗯。
1: 它作为了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0: 啊。
1: 那么呢，它永远会让人们，
0: 嗯，
1: 来参观博物馆的人，他能感受到清朝时期的制箫的，这个实物，它的工艺，它的上面刻的是三千云露长，君子须不来啊。下面呢，就是镇之山金兆，还有一个落款的辛卯冬。所以刚才我说春夏秋冬，
0: 您这只是最后一只，
1: 有一只箫，现在至今我们发现三只。
0: 对，
1: 它是宝贝，它是上海博物馆。
0: 是，
1: 那么只能在那里看得好。这个是之一吧。
0: 您看，您这一讲的话，从古到今，这只箫经历了多少故事啊？然后现在放在您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来展出，我也希望不仅是我们收音机前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有机会都到您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些箫里边所带来的很多的历史的还有文化方面的一些沉淀。和其实我们和很多观众啊，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个咱们8月23号的那个洞箫雅集以后的话，也觉得哎，这个箫笛是真好听。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箫笛啊，它其实很难做。我们了解到，光是一只箫啊，需要24道工序，调音要38道，甚至孔和孔之间的孔距差一点的话，音色就天差地别。您能给我们揭秘一下吗？这个那仙道玉屏留古调，这个玉屏的屏箫那么好听的秘密到底在哪儿？你能告诉我们吗？
1: 好的，先到玉屏留古调，又离不开刚才我说的箫笛历史。
0: 对，
1: 那么历史的先到玉屏留古调，谁是先？
0: 嗯，
1: 先呢必然是有一定的被公认的，叫先。那么刚才说的故事呢，就是说那个情况呢，就是步骑三人，
0: 嗯，对，
1: 在玉屏来，我与玉屏奠基。那么他是道家的仙师，
0: 对，
1: 所以这个叫仙道玉屏留古调。
0: 嗯，
1: 客串海外粉丝应该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因为玉屏箫笛，如果我们仅仅是仙道玉屏留古调，留了古调没有结果，
0: 嗯，
1: 那就没必要再讨论了，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是什么呢？正宗的第16代孙叫正。父亲正丹青，这个他是艺名啊。
0: 啊，
1: 其实呢，他是汝荣非裴青，汝之辈呢是第16代孙，汝荣非裴青。那么呢，荣之辈呢就是正登荣、正贵荣，他就是正父亲正丹青是正汝秀的儿子。
0: 嗯，
1: 他们制作的箫的。由于音韵清越、雕刻一流，并且把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文化集中在双管之上，
0: 对，
1: 所以呢，这一对箫呢，被当时1915年时期呢，被上海的一家大商行引荐、推荐吧，
0: 嗯，
1: 把他们两个制作的箫呢，带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
0: 嗯，
1: 去参加那个博览会的展学，
0: 对，
1: 获得金奖。那么获得金奖呢， 这个字形呢，这个金牌的还在我这个我地方。
0: 嗯，
1: 获得金牌金奖了以后呢，回来那是1915年，1916年呢，才公开把这个金奖奖牌带到玉屏。那么1916年以后呢，玉屏的一个乡绅叫郑卓斋，他是一个写赋写对联的高手。
0: 嗯。
1: 在出现了这个重大的一个翻天醒地的一个让玉屏人包括中国管乐界的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翻天醒地的庆祝活动这么一个事件以后呢，
0: 嗯，
1: 他就写下了先到玉屏留古调，
0: 嗯，
1: 客从海外访声音。
0: 哦，
1: 那么这客呢就是国外吧，客从海外来到中国，他们说，因为中国还竟然还有这么雅乐，
0: 嗯，
1: 究竟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呢？怎么出现的？他们来到玉屏呢？来到玉屏有外国人来玉屏，来走访来了解，
0: 嗯，
1: 他们出现了这副对联，这副对联就充分的完整的体现了屏箫从他的。这个出现创立一直到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雅玩自如自落正品在出现了朝廷的贡品叫贡箫，刚才那个对联不是说过吗？
0: 对，
1: 雅颂贡箫。
0: 对，
1: 然后在第15代孙的时候呢，它变成了一个商品，第一家商品，这样走过来的历程变成了什么？先到玉屏留古调，客从海外访知音。
0: 嗯，
1: 这个对联呢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进程，一个变化，一个发展，这个历史。
0: 郑家的萧笛去参加1915年的这个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还有您是怎么追回这面金牌的这个故事？
1: 这个呢说了也发长。其实当时的这个金牌呢，之所以玉屏人都不知道这个金牌，
0: 嗯，
1: 它是有原因的。郑不群的儿子叫郑兴斌，
0: 嗯，
1: 他写了一篇文章，
0: 嗯，
1: 在什么呢？在我们玉屏文史史料上记载什么呢？1916年，当巴拿马金奖获得以后，
0: 嗯，
1: 获得者叫郑丹青，
0: 嗯。
1: 去县衙门索要这块金牌，然后呢，因为当时是时任一品县令的叫冯炳乾，
0: 嗯，
1: 我后来查阅了很多史料，
0: 嗯，
1: 冯炳乾是江苏吴江人，
0: 嗯，
1: 他当时在这个地方做官吧，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虽然这块金牌是你们获得的，但是他必然是属于一品的荣耀，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确定呢。奖励你们40枚大洋，
0: 嗯，
1: 然后金牌呢就留了县衙门，
0: 嗯，
1: 那么不知什么原因，这个郑丹青呢，他是不行，那我不要你这40枚大洋，我要我的
0: 金牌，
1: 嗯，好，所以说这后来呢就或者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
0: 对，
1: 那么就说呢，郑丹青呢后来不小心呢被关押去抓去了，最终达成的协议呢就是金牌他不要了。
0: 嗯
1: 啊，关了4天过来，他回来了。
0: 嗯，
1: 他回来恰巧的呢，就是这个冯炳乾呢，就离任了。
0: 啊、
1: 哦，离任了以后呢，好像后来呢，我们发现我们查了史料，他是到了浙江的海宁，然后又到好多个地方呢，最后回到了故乡。
0: 啊、
1: 哦，那么所以说呢，当时那个金牌的话呢，一批人只知道金牌获得金牌。它是什么形状，它是多少重量，
0: 嗯，
1: 它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玉屏人呢只知其名不知其实。苏州的一个朋友呢，一个藏家说在苏州发现了我描绘的想要买的这个金牌，
0: 嗯，
1: 属于我们玉屏巴拿马这个奖金牌吧，
0: 嗯，
1: 那么我很高兴，我就去了以后呢，那么非常遗憾找到那个地方呢，它是个古玩城嘛，
0: 嗯，
1: 找到过之后他说其实有那么一块，
0: 嗯，
1: 但是呢已经卖了，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那么有我们古玩界有一个规矩吧，是不能随便打听，
2: 哦，
1: 谁买走了？
2: 对对。

0: 也不能说这个怎么来的。
1: 嗯，
0: 那么我想呢，我心里面还是有不服气吧，我就把这个电锯呢，跟他一边喝茶一边聊，然后我就请他吃晚饭，
1: 嗯，
0: 喝酒，喝了酒过了，我就跟他从他的喝酒的过程当中呢，他认为我也很诚实吧，
1: 嗯，
0: 所以他把他这个情况告诉我了，
1: 嗯，
0: 他说呢，他这个金牌，是怎么来的？他的父亲以前是走乡劝谏，他在吴江那个地方收了很多东西，然后呢收到了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呢收到的时候呢还说了一个是他是在一个姓冯的家里面收到的，姓冯的家里面，他还补充了说呢，这个姓冯的人以前的贵族曾经做过官，
1: 嗯，
0: 所以这个牌子呢他父亲收到了以后呢他一直没有拿出来卖，感到稀奇吧，但是他父亲去世了以后呢，把所有的他父亲的遗物呢都交给了这个做古玩这个朋友，
1: 嗯，
0: 他都开了古玩店，但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儿子上学没钱了，就把这个金牌的放在古玩店里面，把它出售，那么这些了解我们听见了吗，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这块金牌是被朋友买去了，他把电话号码给我了，最后呢我第二天赶到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呢，那个朋友呢很客气，但是呢你可以看，我不卖，那么我说后来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能不能拍个照或者怎么样，他说可以，我就把拍了照什么都做好了，包括他重量也称好了以后呢，那么我就告别他了，告别他呢我说以后你想转让的时候这个牌子你要记得我，我是专门来的，那么我就把我拍的照或者称的重量和我的形状，全部的这个资料呢发给了我的朋友，就是刚才天津云朵这个研究所，还有张谦先生，还有那个北京的一个专门收藏这个奖牌的，那么叫华多的一个华多先生，这个是巴拿马金奖奖牌，这是没问题的，100%不错。他包括了重量，他什么，他并且指出了，这个虽然叫金牌，其实它是铜的，镀金的，并且还说了，那里面有一个外国的一个符号，欧字里面还有暗记，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了，是肯定是这个金牌，那么后来我就回来了，我知道这个金牌，然后这个徐先生，我刚才说的这个上海这个徐先生呢，为了这个金牌吧，我也不断的跟他沟通，同时呢我了解了他的生日，我还从贵州寄了一些礼物吧，给他祝他生日快乐，那么不知道是受感动的原因啊什么，最后他还是答应把这个金牌卖给我的，但是卖给我他是一个天价，一个天价，那么为了不失去这个金牌吧，我就努力的做了我该做的事，我说我现在身上不方便，我先叫点定钱给你，如果在到期的我们约定的时间当中，这个我没有钱去买你这个，那么我这个钱呢就不要了，就作为古玩行的规矩吧，定金不要，那么我如果当时我能够买的话呢，你不能卖给别人，
1: 对，
0: 所以呢后来呢虽然买不了，但后来有个朋友，有个企业家，知道这个情况过后呢，他把我圆了我的梦，所以自己呢巴拿马金奖奖牌在我这个地方，这个过程呢就这样的，
1: 真是一个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
1: 对，那真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啊。好了，那么郑老师，由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用简单的话讲一讲，在您的这个理想蓝图当中，玉瓶消笛在未来的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您希望它能够占据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0: 玉瓶消笛以前叫瓶消玉笛，瓶消它由于它是中国独有的特别有的代表中国文化的那么一个食物，一个祭祀中国国粹的琴棋书画之首，同时又把囊括了中国优秀文化入双管之上的，而这个荣耀这种制作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到目前 包括在江南也没有人

0: 能达到，并且能超越。
1: 嗯，
0: 那么一品校长，我特别告诉一下这个说明。那么这个是传统一品校，叫平校。
1: 对。
0: 那么今天的一品校里，它是什么呢？它是跟国际接轨，在平等的跑步。
1: 嗯。
0: 没有落后于他们。嗯。那估计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势的地方。
1: 嗯。
0: 大家都是在做这个传统乐器。
1: 对。
0: 那么唯有平校，是他们现在很多人拿到平校演奏不了的，但是这个平校的演奏出来比现在的校更好听。比如说台湾的服装节的上次的素雅那个活动当中，他演奏了平校，可以说通过传播出去好多好多的业内的大家，他们都大加赞赏，说这个声音特别好，它代表中国的声音。
1: 嗯，
0: 因此呢，我现在不能说的太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一品校没有以前的 好，
1: 对，
0: 但至少以前的平校它是特别的好。好的什么呢？因为1957年一品的这个郑飞珍，也就是巴拿马金奖获得者的儿子，在北京工艺美术大会上用平校演奏了一个曲子，说当时来说就被中国电视广播电视台录音全部播放，那是最经典的。所以呢，我认为啊，我说过中肯的话，我认为平校它是传统平校，它是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么今天的一品校底，它也一直在努力的站在中国管乐的最先锋，也能够一定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呢，一品校底呢也是被推崇的，也是名气很大的，所以一品校底前途前景是美好的，也是能够代表贵州的三宝当中永不落后的光辉的一种乐器。
1: 好的，非常感谢郑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在宝贵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这个录音。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您的这个博物馆去参观，去学习，去感受那种历史留下来的很多的人文的那种气息。谢谢郑老师。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谢谢。
0: 我欢迎你们，欢迎更多的人来到乐评。一品箫笛每一只箫笛上它都有历史的故事，它都全在着历史的痕迹。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的。
1: 好。
0: 好的。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即将接近尾声。在近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郑京城馆长带我们走过了玉屏箫笛几百年的时光，从郑维藩创制屏箫，再到郑汝秀的供箫进京，从巴拿马万博会的金奖，到今天博物馆里每周五的箫声雅集，这支竹子做成的乐器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荣光，更是贵州这片土地上一代代手艺人守护者的心血与魂魄。郑馆长说过，他最大的心愿是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玉屏箫笛不只是摆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它能吹，它能响，能让今天的人听了心头一动。文化这东西不怕老，就怕没人接住往下传。好在我们还有像郑馆长这样的人，还有那些在社区、在课堂教我们很多传统文化的老师们。感谢郑馆长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如果您对玉屏箫笛感兴趣，不妨找一个休息的时间去到玉屏京城箫笛馆去坐坐，听郑馆长吹一段，再聊一聊那些老故事。这里是贵州腔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地时间22号，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宣布，比利时与卢旺达已同意恢复外交关系。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
0: 评书联播。
10: 丁兆兰告诉展雄飞说，他们家里边有一柄巨缺剑。展雄飞一听，心里为之一惊，因为展雄飞有这柄湛卢剑的时候，就听人讲过，湛卢巨缺是一对儿，乃是古代打剑的这个匠人精心制作的精品。据说中国古代啊，有几柄剑都是一对儿的，湛卢巨缺是一对儿，干将莫邪是一对儿，紫电白红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剑流传在人世上呢，就分开了，很难使两柄剑倒在一起。展雄飞今天听丁兆兰一说，他们家里有巨缺剑，当然他就想要见见这把剑。展雄飞说，既然是这柄剑在府上，可否借我一观？丁兆兰说，好啊，这事儿好办，赵慧，你到后边把那剑拿来。丁兆辉一听，马上出了客厅，转身奔后边干嘛去，上他妹妹的绣房。丁兆兰、丁兆辉的妹妹丁月华小姐正在绣房里边自己在那绣花呢。丁兆辉进到闺房之中，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在那坐着，拿着一花撑子在那绣花。其实这小姐呀，从小就不喜欢绣花，这也别怪她，随根儿，他的母亲老太太从小就不喜欢绣花，从小就练武，要不怎么到现在这个岁数一跺脚能坐在墙头上呢？可是老太太20岁的时候才学绣花，学动针指，因为老太太知道 在那个社会，作为一个女人，你要是不会绣花，不会做针线活，那你就不够格。老太太20岁学的会做针线活了，也是做粗活，缝个被什么的行，做衣裳都得找别人。可是这丁月华小姐呢，跟她母亲一样，从小就练武。到了20岁的时候了，老太太督促着自己的女儿，你得学点针线活了，不学针线活，那么大的姑娘什么都不会做，嫁不出去，让人家笑话。就这么着，这姑娘才学绣针织，学会了绣花了。今天拿这个花绷子正在这绣花呢，她绣的是什么东西？绣的是一个枕头面。姑娘正在这绣花，丁兆慧进来了。妹妹干什么呢？姑娘一抬头，哟，二哥，今儿个您怎么那么闲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哼，我来看看妹妹还不行啊？哎呦，你这绣的什么花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啊？小姐微微一乐，我这个告诉你二哥，我这绣的是枣花。什么枣花？对呀，就是枣树开的花啊。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我服了你了，真有你的。我看过多少大姑娘小媳妇绣花，人家绣牡丹，绣芍药，绣梅花，我没听说还有绣枣花的。你绣枣花干嘛呀？哎呀，二哥，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呀，听别人写过一首诗，这诗里边说呀，枣花虽小能结实，桑叶虽柔可作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一事无成只空枝。知道什么意思吗？丁兆慧说什么意思？就说呀，这个枣花别看开的小，但是最后它能结出枣来，可以供人们吃。你看那桑树叶它很薄，不是吗？它能喂蚕，那蚕把它吃了能吐丝。说最可笑的就是那牡丹，那牡丹人人都说它好，还说它国色天香，但是开那么大，它什么也不能干呢啊！一事无成只空枝。妹妹我呀，不学那牡丹，我要学这枣花，得有点用。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有你的。哎呦，这首诗我还没听说过，头一回听你在这念叨。二哥，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没什么大事儿。妹妹，前边啊，咱们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谁呀？大哥不是老说吗？有一个南侠展昭展雄飞，是江湖上的侠客，今儿个上咱家串门来了。谈老之间，他说道，他带着一口宝剑，就战卢剑。大哥就跟他说了，还有一个巨缺，他说战卢巨缺是一对儿，想要看看这柄剑。大哥让我到后边来拿这剑来了。妹妹，借你这剑拿前面给他看看。嗨呀，二哥，这还问我干嘛？您就拿呗。好了啊，借一会儿，马上就给你送回来。行啊，拿去吧。这是世代簪缨将门之后。
11: 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赵慧啊，把这剑快送过去。丁兆慧马上拿这个剑，又回到了后边的小姐闺房。
10: 来到小姐的闺房之内，把这个宝剑往前一挂。
11: 妹妹，剑还回来了啊！
10: 您挂着就得了。他看了没有？
11: 看了。
10: 他说什么了？说什么呀？这丁兆慧是有意的，在其中

给你妹妹在手里拿着，可惜了，可惜了。嘿，这句话丁月华一听，当时这小姐脸色就变了，这什么话呀？啊，他这是瞧不起，不是瞧不起你呀，他也是瞧不起咱这家呀。妹妹，这个人是有点狂。哦，这宝剑就不许给女人，就只能给男人使，就说的呢，哪有这个理儿啊，对不对？我找他去。这丁月华说着话，把那个针往那个花绷子上一插，花绷子往旁边一扔，这小姐就站起来了，这就要往前去。丁兆辉说，哎，慢着，妹妹，你要干嘛去？我上前面找这个什么什么展琼飞。你去找，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他不是说这个宝剑不应该给我吗？让他出来，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啊，你叫大姑娘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样的话直接找人面对面的要跟人家比试，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家没有家规吗？人家得说呀，你瞧他们家这大姑娘一点教育都没有，我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自个儿主动的过来要跟我比剑来了，这个不应该这样做，就是咱娘知道了也得骂你一顿。那怎么办？我听她说这话难听，得给她点颜色看看，让她知道。是啊是啊，我也这么想。妹妹真要有意跟她比试比试的话，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这样，你这花先别绣了，你拿着剑上后院，你自个儿练剑去，你在那活动着，我到前边，我请着这个斩南侠跟大哥一块陪着他上后院，到后院一逛的时候，假装无意间看到你在那练剑，你呢过来，我们就给你指引一下，让你认识认识这位斩南侠，你呢客客气气的跟他说，既然是您来了，听说您在岳不楼练了一趟剑，皇上封了您个四品官，肯定剑术高明，小妹在此求高人不见，我呢今天碰着高人了，您就教给我两手，然后你就想法跟他比武，这样的话自然形成比武了，这一比武你把他赢了，这个脸你也正了，人家也不会笑话你没教育，还得服你这位闺阁秀女有如此的本领，那也行，就这么着，那我现在就上后院，你到前边把他请到后院去，好了，一会儿咱后院见。丁兆慧转身回来了。丁兆慧想的是啊，要给自个儿的妹妹选一个好女婿，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丁兆慧已经看上斩南侠了。丁兆慧心想，这个小伙子可是不错呀，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行有品行，要武功有武功，要文才有文才，而且现在还是爷家四品官，我妹妹还找什么样的？按照我妹妹提出来的三个条件，第一见面投缘，第二得人品高尚，第三比剑得比得过他，我想斩南侠肯定能比得过我妹妹，这三条要是兑现以后那就可以了，现在第一关已经过了，老太太看完了就相中了，就看后边这两关了，后边这两关当中那一关不用过，我就给检验过去了。所以丁兆慧呢跟老太太暗地里打了个招呼，说最后我要请这斩南侠到后院跟我妹妹比武。老太太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屋中了，丁兆慧相着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好啊，那我也跟着去看看。娘哎，您要跟着去看看，您可别把这事说漏了。没事没事，他只要是跟这丫头比武，这丫头赢不了他，马上我当面跟他就定亲。哎，您这是不是太莽撞了？跟您讲啊，您可千万别莽莽撞撞就提出定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事从两来。人家那个展雄飞尽管没有妻室，但是能不能看上我妹妹这还两说呢，他们两个这一比剑的时候面对面这一瞧，还有一个见面缘的问题。

0: 啊，您可别提得冒冒失失的，那有什么了啊？就凭我女儿，她展雄飞看不上吗？这玩意不好说呀，情人眼中出西事啊。您觉得我妹妹长得漂亮，那展雄飞还行看着她别扭呢，要那样的话人家不乐意，那不您白提了吗？我就不信她不乐意，就凭我女儿嫁她富富裕裕，别说嫁她呀，我女儿就是嫁皇上当娘娘那都有富裕。是啊，您这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庄家看着别人的好，这闺女看着自个儿的好，您这么说人家不见得这么看，您就跟着看热闹就得了。行，我就跟着看个热闹。老太太跟着也过来了。丁兆辉来到前面客厅，一见展雄飞，展雄既然来到我家了，前前后后的领您转转，看看我的宅院修建的怎么样。展雄飞说，好吧，既然来到府上，当好好的观展观展。大爷丁兆兰，二爷丁兆慧陪着展雄飞往外走，老太太也过来了。展雄飞一看，哎呦，老人家您也来了。是啊，我陪着你转转，看看我们这宅院怎么样。
1: 开始先在前院走，正面客厅，东西北房，然后到川厅中院，正面有房子，
0: 告诉了说这正房屋啊，这是老太太住的，两边东西配房是我们哥两个住的。展雄飞说，您二位的家眷也在这儿。
1: 丁兆辉说，实不相瞒，我们两个都没有结婚，
0: 我娘啊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小妹不成亲，俩哥哥不准婚，就这么个问题。哦，展雄飞说，还有这样一说，那可不，母命难违呀，我们俩得听老太太的。说着话又往后边走，说往那边一拐，那就是跨院，那就是我妹妹住的地方，那叫绣房吧，也叫闺房。往这边转，这是我们练武的一个院。当转进这个院的时候，还没等走进这个院子门，就闻见一股浓郁的花香。这是春末夏初啊，茉莉花已经开了，练武的这个院子里边周围贴墙栽的一圈全是茉莉花，茉莉花这个香气呀特别的浓重，所以说没进这个院就已经闻着这香味了。一闻着这个香味，展雄飞看了看丁兆慧，哎，贤弟，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呀，领我到这儿来要领着我去看这个茉莉人花，不是茉莉人花，是人茉莉啊。对呀，这人茉莉咱们什么时候看？丁兆辉说，您别急，这人茉莉那么大的茉莉花可不能在我家栽上，我不跟您讲吗，在我们后山上，离我们家还有五六里地呢，等着明天呢，我领您走出五六里地，上到山上树林里，您就看着那人茉莉了。哦，这是一般的茉莉。对，走进院子了。当他们一走进院子的时候，展雄飞正看见这位丁小姐在院子里边自个儿练剑呢。展雄飞一看这个院子是练武的院子，周围栽了一圈茉莉花，旁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钺牙铲，十八般兵器。这院子那边脚上有石锁有盾子。展雄飞一看到这个院一瞧，就知道这是练武之家呀。院子当中见一个女子手持一口宝剑，上下翻飞，正在练着呢。展雄飞当时驻足听身，倒背手一瞧，哎呦，这有人练剑。展大哥，告诉您，这就是我妹妹丁月华，她正在这练功呢。哦，小姐这剑术不错呀。哪里哪里，月华别练了，来客人了。一说这句话，丁小姐马上收住了脚步，停住手中的宝剑，一回身，哎呦，哥哥谁来了？
1: 过来见过，这是南侠展雄飞，当今皇上刚封的

0: 前四品带刀护卫斩南侠。丁月华小姐走两步来到跟前，双手抱腕，轻轻的一个腕幅。怎么抱腕还腕幅？双手合到一起，往旁边一斜身，这才叫腕幅。到了一个腕幅，哎呦，斩南侠您好，斩兄飞小姐平身。斩兄飞没看着这小姐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初次跟一个年轻女子见面，那不能够瞪着俩眼睛往肉了盯，那叫斩南侠。如果说这斩南侠一见面看一个女的死死的盯人家，那就不是南侠了，那就是瞎马海了。所以展雄飞只说了一句平身，丁小姐就站在这儿了。哎呦，展南侠，早听我哥哥说过，说您的剑术非常的出众。哪里哪里，传言而已呀。丁兆慧在旁边说了，妹妹，展南侠那可是练剑的高手。我跟你说吧，展南侠在皇帝面前练了一趟剑，皇帝就封他一个四品官。要是一般的剑术能达到这个水准吗？嗯，你整天要让我给你找高人找能人，教给你本事，教给你练剑，今天高人上咱家来了，能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不是想要学剑吗？跟展德哥学啊，展德哥肯定要教你两手绝的。这丁兆慧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丁月华瞅着展南侠，展大哥，今天既然到此了，那您就教给我两手剑怎么样啊？展雄飞一听，这怎么好办呢？展雄飞心想，这个事非常难，我到这人家一说教两手剑，我就教人家啊，显得你太浅薄，显得你太骄傲，那么我说不教，说不教怎么说呢？展雄飞顺口就说了，小姐，我展雄飞虽然是在皇帝面前封了个四品官，那些文武大臣乃至当今圣上并不懂得剑术，今天你的两个哥哥号称双侠，我在这儿我要教给你练剑，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 品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桂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桂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刘宠前清。
7: 东汉刘宠为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穆平侯刘谢的后代，干才卓著，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人称义前太守。
6: 天还没亮，刘宠的随从打开门四下张望。
8: 大人，乡亲们都还没起床，您请出吧。
9: 走吧。

0: 路。
1: 刘大人，再多住几日吧。
2: 您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
1: 刘大人，何日再回山阴呢？
3: 乡亲们，刘崇不才，却得大伙厚爱。我也希望能继续留在这里，把没有做完的事情继续做下去，把会稽郡建设得更好。可是如今接到调令，皇命难违啊。
4: 您就再多住一天吧。
5: 是啊。
3: 对啊，尝尝我家的糯米糕，吃过再走吧。
1: 您要常回来看看我们呢。
5: 是啊。
3: 好吧，那我明天再走。
0: 第二日，百姓再次齐聚在刘府的门口。
4: 刘大人，再多住几天吧。
6: 是啊，刘大人，多住几天。
2: 刘大人，请给我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1: 刘大人，我家蒸的馒头您带几个？
3: 乡亲们，乡亲们，给刘大人让条路。
0: 面对如此的盛情，不得已，刘宠他们从后门悄然离开。
3: 大人高明，果然没人发现我们从小路出来了。
7: 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
8: 刘大人，
1: 刘大人，刘大人，你也不说一声就走，幸亏孩子眼尖，要不咱们就错过了。
3: 大人，先吃饭吧，吃了饭再走。
1: 刘大人，请去我家吧。
4: 请去我家吧。
6: 刘大人，请去我家吧。刘大人，
3: 乡亲们，乡亲们，
6: 我家吃饭吧。
3: 说，听我说呀。
6: 去我家吧，刘大人。
0: 第三日，刘宠为了避让百姓，出发的时间更早了。
3: 今天出门真早，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大人，别人做官走到哪儿都是鸣锣开道，百姓避让，可您做官怎么却是处处避人呢？
9: 为官之道，舍一分则民多一分赐，取一文则官少值一文钱，万事皆通啊。为官不可霸道，才能以身作则，感化民众。
3: 哎，大人真是宅心仁厚啊，难怪被百姓如此爱戴。
0: 刘宠和随从已来到江边，没想到沈老伯带着小孙子又赶了上来。
10: 刘大人，等一等。
1: 刘大人，怎么不言语一声就走了呢？
9: 哎，我不想再给大伙添麻烦了。
1: 不麻烦，大伙儿都想送送您呢。
9: 沈老伯，您这么早不在家好好歇着，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1: 啊，我就怕您会趁时候早一个人走了，所以天不亮就下山来送您了。只是我年纪大，腿脚不灵，还是慢了一步。
9: 沈老伯，不用再送了，你们已经送了我三天了。
1: 哎，要送，要送。您对山阴有恩，对会稽有恩，对我们全家有恩呐，不能不送。大人，再住几日吧。
9: 哎，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谢谢老伯。只是乡亲们已挽留多日，我的行程已经一迟再迟，不可再耽误了。
1: 那
11: 啊，爷爷，火烧云。
1: 大人，您看那天，老话说，早霞不出门，晚霞晒死人。今天要下大雨呀！
9: 啊，不爱的。
1: 嗯，那不行，咱这里山林茂密，水道纵横，有的地方滩险路窄，一旦下起暴雨来，水路特别危险。你再留一天吧。
9: 哎，沈老伯，
1: 那您再等等。乡亲们正在赶来，您再与大伙儿见最后一面吧，就让大伙儿再送您一程。
11: 爷爷，
1: 小宝，快给你刘爷爷背首诗啊。
9: 哦，小宝，你都会背诗了？
11: 嗯。
1: 哎，那还不是因为您请了先生给孩子们启蒙，不然我们哪里有钱给孩子读书啊。
11: 刘爷爷，我给您背首《诗经》上的诗吧。
9: 嗯，好，好。
11: 南有鸠木，葛累累之，乐止君子，拂履随之。南 有鸠木，葛垒荒之，乐止君子，弗履将之；南有鸠木，葛垒萤之，乐止君子，弗履成之。
1: 小宝，这诗说的是啥呀？
11: 这首诗是祝福亲人得到福禄的。刘爷爷，祝您一辈子平安顺利，快快乐乐。
9: 小小年纪如此聪颖可爱，竟懂得知恩图报，孺子可教啊。沈老伯啊，你们可要让他好好受教，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啊。
1: 哎，
9: 老陈，把我的四书给这孩子留一套。小宝，孝敬爷爷，好好读书。
5: 大人。
11: 是。
9: 小宝，以后不管是查孝廉还是举秀才，都要当好人，做好事。
11: 谢谢刘爷爷，小宝一定记得。
9: 沈老伯，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
1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更多的乡亲带着自家的土特产及最珍贵的东西赶了过来。
10: 刘大人，带上这个。
4: 大人，这些馒头果子带着路上吃吧。
9: 谢谢各位，只是船上已经放满了我的书箱，已经没有地方再搁东西了，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吃吧。
4: 那怎么行呢？
10: 就是啊，就是我就怕大人不肯收活物，这是我家娘子积攒的金丝，您带回去给夫人用吧。大人，这东西又轻又小，不占地方。
9: 吴老伯，这些丝你得攒好几年吧。
10: 没事没事，我们家世代养蚕，再攒就是了。
9: 我先替夫人谢过您的好意。
10: 大人，这可使不得。
9: 只是我家夫人凡事都是亲自操持的，布衣金钗已经习惯，穿不到这样的好丝，这丝我不能收啊。
10: 大人，要不是您求朝廷减了我们的赋税，鼓励我们重新种桑养蚕，现在我们一家还在山中做蛮子呢。
9: 您言重了。
10: 大人，这话不重，我们吴家善养桑蚕，可是这赋税一年重过一年，但凡遭个虫灾水灾的，别说吃饭了，我们连税都交不起呀。一家人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蚕，还不如逃到山里去捡野果子吃的饱。大人，这丝您得收，全当是体恤我们的一片心意呀。
9: 吴老伯，这是我该做的事，当官便要为您做主，我不过是行使职责，朝廷已经给了我俸禄，您的馈赠我不可再收。
10: 可是这让我……
9: 您一辈子养蚕缫丝，做了多少漂亮的丝绸，要是哪一天我能看到您穿上丝衣，心中才是真的高兴。
10: 二牛啊，捡最大个的。
4: 是爹。
0: 沈老伯的儿子挑了一些上好的水果和馒头交给父亲。
1: 东西不多，拿着路上吃。
9: 沈老伯，我不能要啊，
1: 只是些馒头果子，不值钱。
9: 老伯，
1: 大人呐，要不是您明断是非，惩恶扬善，我一家人别说给小宝读书了，现在连城都不敢进呐。这些年有多少人躲进山中，又有多少人头发都白了，还没见过市集。大人，我们没啥好东西给您，您就拿着吧。
9: 老伯，我不是不知道您的心意， 只是我将乡亲们的心意全都放在心里。如果吃您的馒头，那我岂不是愧对了其他人的真心？
5: 啊，
9: 天色不早了，我得出发了。乡亲们，后会有期。
13: 刘大人，
14: 刘大人，
13: 后会有期。
15: 回来看看呐，
14: 一路平安呐。
16: 刘大人，等一等啊！
0: 是乡绅王武驾着小船赶来。
17: 哎，刘大人，王武代表山阴的乡绅富户们来给您送行了。
14: 对，
17: 乡亲们，你们给刘大人送行，怎么能不叫上我呢？啊，说起来呀，真是不好意思呀。当初刘大人刚来的时候，我们处处和您较劲。您为了会稽、山阴而兴修水利，我们却处处捣乱，不肯配合，总想着抓您的纰漏，好把您赶走。
9: 哎，过去的事情不必计较，水利工程利国利民，故请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17: 啊，刘大人呐，这篇文章是我们请本地最有学问的先生所写的，感激您在山阴这些年为大伙儿所办的实事。啊，以前啊，我们只懂得用银子办事，便四处搜刮银子，如今终于懂得人要行正道，做好事，可是您却又要走了。刘大人，这个您看。
18: 工地又开工了。
9: 这个声音你我都何其熟悉呀。
17: 哎呀，可不是嘛，自您来以后这几年呀，就治理好了水患，百姓们过上了太平的日子，我们也深深受益呀。
9: 自我来任，兴修水利的工程就未间断，这些年虽建成无数，但国家调令匆忙，我在会稽尚有诸多事宜未尽，便要撒手走了。要是这事业因我离开而半途而废，实在是可惜呀。
17: 哎呀，是啊，过去我们只知自保，刘大人来后使之何贵，不再拔堤自保，而是修堤共赢，不再与佃农争利，而是互利互惠。哎，这乍一看呢，出钱出物，我们富户好像是受了损失，谁知道这几年下来，郡中大治，反而生活安逸，气象平和。哎呀，一想起我们过去的小人行径，这心中，这真是惭愧呀。
9: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过，这篇文章实在过誉，我不能收啊。
17: 哎，刘大人，您来之前常有小吏勒索民间，哪怕到半夜都不消停，常常听得犬吠到天亮。可自打您来后，狗不夜吠，民不见利，大伙儿有目共睹，这哪里算是过誉呀？
15: 是啊，是啊，
1: 大人为百姓们做了多少好事啊！
15: 大人呐，我活了一把年纪，没想过自己竟然赶上好时候。我们老哥几个爬山涉水来送您，那是真心感念您呐。
9: 乡亲们，我刘宠不过是尽了自己为官应尽的责任，却得到诸位如此的厚爱，刘宠谢过各位了。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5: 哎，刘大人怎么会跟王五爷聊得如此痛快？
18: 沈老伯呀，您宽宽心，刘大人来了以后，王五爷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再没过去那样霸道，您莫多心。
15: 哦，大人呐，东西本来就是您的，现在带回去理所当然，不如干脆趁机将乡亲们的东西也带上吧。
18: 二牛，
15: 把我的两只鸡也烧上，还有这金丝。
9: 慢着，乡亲们，万万不可这样，我什么都不会带的。
14: 大人，我们也有船呐。
9: 沈老伯，我知道这乌篷船是你家谋生的家伙，给了我，你们怎么办呀？
14: 总有办法。
9: 老伯，
14: 大人，上船再看。
0: 刘宠晃了晃袋子，打开来一看，全是铜钱。
14: 大人，您别嫌弃，乡下人除了地里长的东西，的确没有啥能拿得出手的。这些钱是乡亲们自发凑的，沾着绿绣的钱是渔民的，沾着油污的钱是卖油郎的，这是我们的心意，您别嫌少。您什么都不要，可临走总得带点啥呀。
15: 您上任后再没见过官吏上门讨钱了。
5: 以前半夜总是鸡飞狗跳的，如今我们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4: 大人，会稽百姓对您是真心爱戴，钱不多，却是一番心意啊。
9: 您不负迎来廉洁的美名又如何？
0: 刘宠含泪从中取出一枚铜钱，剩下的如数归还，启程离去。
9: 大人，
16: 大人，
9: 慢走啊！

0: 刘崇和随从躲进船棚里，刘崇从船棚里走出，随从打着伞跟了出来。大人，下着大雨呢。
1: 你看这天儿，忽然间雨住风停，天上现出了彩虹。哎呀，大人，雨停了，
2: 那继续赶路吧。是。
3: 就是会稽郡与吴郡的地界了。刘崇掏出那枚铜钱，投入江中。刘崇任会稽太守，废除苛法，辨尸人证，是郡中大治。临行，百姓真诚所赠百钱，他推辞不掉，仅受一枚，然。 刚出江阴县地界，便又将钱投入西小江中。如此廉洁仁爱，真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从此，人们改名此江为乾清江，后世更美誉刘崇为义钱太守，为千古廉洁楷模，为人所爱戴。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

于二十五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

0: 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狗留宝城。
3: 紫潼关地处川陕交界处，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南北朝时期，北魏一度从后梁手中夺取紫潼关，然梁始终未放弃争夺。而此时紫潼关守将苟金龙病重卧床，一时暗潮涌动。
4: 苟将军，边防任重，军中不可无帅，您既病重，不如由高将军代为操劳，您也好静心休养。
5: 这些日子有劳高将军了。
4: 将军，高将军手无帅印，行军令多有不便。
6: 苟将军，您还是将帅印交出来吧。
4: 啊，夫人。
6: 夫人。
7: 两位大人还在呀、啊、天色不早了，不如早点回去休息，有事明天再议吧。
4: 夫人，我们与将军有要事相商。
7: 现在又无战事，有什么事非急着现在说。军师，将军累了，让他吃了药早些休息吧。
4: 这
6: 那末将就遵从夫人的意思，将军请再考虑一夜，我明天一早再来。
5: 你现在就去收拾行装，带儿子返回关中故乡。
7: 将军，先趁热喝药吧。
5: 夫人，高景的野心已经很明显，恐怕他早已做好了叛变的打算。
7: 我走了你怎么办？
5: 此地凶险，就算为了儿子，
7: 若因为贪生怕死而独自逃回关中，以后我还怎么教育儿子？
5: 夫人。
7: 将军，乱世之中死生由命，但我们既然结为夫妇，就要不离不弃。况且你是堂堂紫潼关的守将，还肩负着镇守西南门户的职责，紫潼若是失守，关中也无太平可言。我要陪你守住这座城，一起为国尽忠。
2: 苟将军接过妻子手中的汤药，一饮而尽。
7: 汤水，
5: 有夫人这剂良药，再苦的药也变得甘甜。
8: 报告将军，梁军突袭，离城已不到十里。
7: 将军，
5: 立即派人突围而出，向益州请求援军。
8: 是。
5: 还有，命全城一级戒备，若吴帅印为惧，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
8: 是。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这是帅印。
5: 大军逼近，恐怕高景会不战而降，他若投降，则你我绝无活路，若战，恐怕还有一线生机。没有帅印，他调不动一兵一卒，但他迟早会过来抢印。夫人，你一定要藏好了。
7: 嗯。
6: 高将军，您还是快点把帅印交出来吧。
2: 夫人带着儿子手拿帅印站在城墙上发号施令。
10: 帅印在此，众将听令。
11: 夫人怎么会拿着帅印啊？
12: 将军该不会出事了吧？
6: 见帅印如见将军本人，末将听令。
13: 末将听令。
10: 大家都知道，梁军已兵临城下，将军本欲披挂上阵，只可惜现在身染重病，无法亲自指挥，故特派我来传达军令，望众人团结一心，共同御敌。
11: 可是将军病得这么重，只靠夫人传令，我们守得住城吗？
8: 难不成要投降了？
10: 誓死保城，绝不投降。
13: 是。
6: 狗将军，
5: 帅印并不在我身边。
6: 那在哪里？
12: 夫人，
10: 陛下将西南大门的安危寄托在梓潼关身上，梓潼数万百姓将命运寄托在我们身上，而我苟留氏将我儿子的性命寄托在诸位身上，生死关头全仰仗各位了。
6: 跟随夫人，臣在我在，臣亡我亡。
13: 臣在我在，臣亡我亡。
4: 糟糕，竟然被他捷足先登了。
6: 领兵打仗，他懂吗？只要打输了，我们办事就更容易了。
4: 万一赢呢？
6: 就算他运气好，也是那些替他冲锋陷阵的人先死。到时候城中还有2000我的部下，只要换防上去，照样是我说了算。夫人好气魄。
10: 高将军过誉，我代夫行令也是迫不得已，凡事还请您多多指点。
6: 不敢不敢，只是如今兵临城下，您打算如何御敌？
10: 狗将军已有交代，敌军虽然来势汹汹，毕竟长途奔袭，人困马乏，而我军据城守战，已静制动，只要援军一到便能解围，故应死守城池，以守为攻。
6: 狗将军虽然高见，但是我军上万军民被困城中，且不论粮草仅能支持2个月，光是守城武器便不够应敌啊。
10: 怎么会不够？
6: 守城需要大量箭弩，平日里作战用的刀枪都使不上力，库房虽有配备兵器，可久未使用，恐怕多已锈毁，无法作战。
10: 若是我们将箭弩修理好呢？
6: 大战在即，兵力不足。
10: 那我们就找点帮手。谢高将军。来人，鸣锣，将全城百姓集合到广场上。
13: 是。
2: 百姓齐聚于广场，议论纷纷。夫人带着儿子以至诚之心发动群众。
12: 怎么台上只有夫人将军呢？
14: 是啊，
15: 高将军还病着呢。
10: 乡亲们，大家都听说了，梁国的军队已经杀到城外了。我请求大家帮我一个忙，城防战士急需弓箭迎战，大量箭弩却因年久失修荒废库里，我请求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将武器修复送上战场，我们一起来保卫家园。
12: 连兵器都没有，这仗恐怕打不赢吧。
6: 我们现在帮忙，万一被梁军知道，那可是死路一条啊。
10: 乡亲们， 自我魏军来到梓潼，边境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大家有目共睹。可若是梓潼重归梁国，你们都还记得先前的领主是如何残害忠良、施虐百姓的？
14: 魏国人打不赢可以回国，我们留下来就得受苦了。
10: 我跟大家一样，也有家庭，也是母亲。我以我儿的性命向大家起誓，绝不会背弃各位中途叛逃，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我们魏军的将士一定能击退梁军，守住梓潼，守住我们安居乐业的生活。
14: 夫人说得对，我们要保住家园。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快点干活吧。
15: 是是是，快点干活吧。
16: 走走走走走，干活去。
3: 百姓为夫人感动，纷纷相助，修缮兵器竟一夜完成。众人一心抗敌，天亮时成功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4: 这个女人不简单呐、啊！
6: 哼，这只是个开始，光靠好运气，看她能撑多久。
8: 禀告夫人，城防弓箭手死伤严重，老将军请求增派援手。
10: 素闻高将军善于带兵，不知将军能否挑选些精良战士前来驻防？
6: 夫人有所不知，部队各有职责，城防是由老将军指挥的，我不便参与。
10: 我知高将军洁身自好，不贪功夺权，但眼下情急，您若肯相助，老将军只会谢您，我与夫君更是感激不尽。
6: 既然夫人这样说了，那末将遵从便是。
10: 谢将军。
8: 调防精兵20人。是。
4: 将军高招啊，区区20人，夫人恐怕难以应付接下来的局面。
6: 哼，女流之辈何足挂齿。人都到哪儿去了？
8: 遵将军首令，营中2000人已全部被重新编队，现应已调防全城各处。
6: 怎么可能？
2: 调兵令上的20人变成了2000人，
4: 这怎么会？
6: 居然被这女人给骗了！回去。
8: 高将军到。
10: 多谢高将军，强将手下无弱兵，您这2000兵力果真助我军赢得这一役。
6: 你，
10: 苟将军已奏报朝廷，大敌当前，高将军竟能不藏私心，全力作战，实乃军中楷模。待我军班师回朝，定要对您重赏。
6: 谢夫人。
3: 苟刘氏于万难中辅佐苟将军死守梓潼城近100日，然而终因寡不敌众，被敌攻下万城。
8: 关内城门。
7: 大家都撤进来了吗？
17: 百姓和伤员最先撤入，最后一批防守的人员也已全部撤回城内了。
7: 这就好。这孩子怎么没水喝？
17: 梓潼城的井水都在外城，内城仅有一口井水，这么多人都涌进来，恐怕水源不够。
2: 苟刘氏端起士兵送给自己的水，转赠给一个小朋友。
10: 传令全城节水，除了老人、孩子和伤员，按需配给水，其余所有人1日1次，只能定量供水。
17: 是。
10: 现在只能期盼益州的援军能早点到。
17: 夫人，益州来信。
10: 快给我看看。
17: 夫人，
10: 益州被困，援军来不了了。
8: 启禀夫人，尽早配发井水后，喝水的人竟全部中毒，城中现在人心大乱，您快去看看吧。
10: 走。
2: 苟刘氏身着军服向百姓中走去。
10: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大家，让你们受苦了。我向大家保证，一定会揪出投毒的叛徒，请大家再坚持3天，援军一定会到。
8: 夫人不会骗我，援军一定会到。
18: 我们会得救。

0: 高将军的意思是，
1: 我愿亲自率领300将士冲进外城取水，以解城中无水之苦。
0: 好，高将军舍生取义，大智大勇，着实令人敬佩。来人，取来库存最后的三坛酒，为这300勇士的壮举饯行。
2: 是，
1: 谢夫人。
3: 夫人，高将军此行恐怕有去无回啊。
4: 将军，在下的性命全仰仗您了。
1: 放心吧，军师，梁军已答应我，若能助其拿下梓潼，便命我掌管此城，届时我定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4: 在下并不担心将军食言，只是投毒这一招实在是未留后路，若是梁军反复，恐怕与我不利呀。
1: 哼，若不出此毒计，苟刘氏又怎会放我出城？你我若困在城中，便只有死路一条。
4: 哎，谁能想到这苟夫人竟是个厉害的角色。
1: 内城防守严密，也不是朝夕便可夺下的，梁军若想夺城，必会仰仗于我。军师不必多虑，我们不日城中再见。
4: 静候将军佳音。
5: 将军，井水在这边，
1: 跟我走。咦，我乃梓潼副将高景，与你们将军有约，烦请通报。
6: 哼，拦的就是你。
1: 将军可是误会了，我乃带队投诚之人，为何以刀相迎？
6: 好个计中计，我们将军险些被你骗了。你看这是什么？
1: 还请将军明示。
6: 这是苟金龙发给益州的密函，你自己看看吧。
1: 啊，特派副将高请假投梁军，里应外合，务请援军不要挫伤功臣。这
6: 哼，给我杀。
5: 撤。将军，我们还没取水呢。
1: 取又被这女人算计了。快关城门。
7: 高景他们狼狈地赶了回来，肩部还中了一箭。
0: 将军，你受累了。
1: 夫人，水。
0: 我300勇士为救全城人性命冒死取水，如今只回来了50。这上100个水袋装的不是井水，而是我300勇士的鲜血。我梓潼全城上下定不会忘记你们的壮举。高将军，请。
8: 感谢英雄，感谢英雄。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深夜，高景和手下手持长刀想要暗杀苟将军，苟刘氏早有觉察和安排。
0: 高将军。高将军，你这是做什么？莫非你在找将军？你有所不知，为了方便指挥，将军早已搬入营中，不住这里了。
5: 夫人，
0: 我知你也很为难，我不怪你。把刀收起来吧。
7: 高举着刀。
5: 谢夫人。
7: 他又把刀对准了自己的脖子，最终没下得去手。
0: 副将高景临阵投敌，叛国谋逆，该当何罪？
8: 其罪当诛。
0: 副将高景置百姓将士性命于不顾，投毒回井，该当何罪？

0: 将高景谋逆篡权，暗杀将军未遂，又该当何罪？
1: 其罪当诛。
0: 高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军师身为谋士，不以中国保城为意，却挑唆副将叛敌，着实可恶。你们二人狼狈为奸，不忠不义，何以对得起城中百姓之信赖，官兵之忠诚？铁证确凿，将这二人带走。
2: 是，是。
0: 我苟刘氏虽为一介女流，但为国为民，也甘愿舍身取义。望苍天庇佑，助我子同军民共度此难。
3: 宋玉下流言了，苍天。

0: 您回来了。爹爹的膝盖一到雨天就会酸痛，用热敷才会觉得好些。
1: 将军，膝盖酸痛可好些？
2: 若是能解梓潼无水之困，我宁愿他再多疼几天。
3: 不久之后，北魏大军便收复了益州，解了梓潼之围。率军将领傅树衍探苟夫人刘氏，虽为妇人，终于患难，可谓忠贞爱国，智勇双全，遂向朝廷呈报其绩。后北魏为表彰其功绩，封他的儿子为平昌县子。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

0: 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0: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1: 评书联播。
12: 丁月华提出来要向展雄飞学剑，展雄飞当时表示推辞。展雄飞说，你的两位哥哥号称双侠，你的两位哥哥就是武艺出众的人，我在这儿教给你练剑，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丁月华微微一笑，展兄，看来您不乐意教。展雄飞说，并不是不乐意教，实在是我展雄飞的剑很是平常。丁兆兰在旁边就说了，展大哥，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露一手吧，也让我们哥两个见识见识。全国的人都知道您在岳不楼练剑，当今皇上封您个四品官，那么您练的那个剑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没见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下，长长见识让我们。展兄飞一看今儿这个剑呐，是非练不可了。展兄飞说，这样吧，既然是你要想看看我在岳武楼是怎么练的那剑，那么我就在这里现现桌，请您二位给指点指点。您客气，您客气，皇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没挑出毛病来，还让我们两个人指点，没有这一说。展大哥，来吧。说着话，展雄飞就把自个儿这口战炉剑摘下来了，刚才不是要放在剑架上吗？可是往后边一走的时候，这大爷丁兆兰就让他带着这个剑，因为这宝剑这个东西不能离身，珍贵的东西。所以展雄飞此时刻把这战炉剑摘下来之后，抽剑出鞘，唰，剑鞘往旁边一立，展雄飞就走到这个练武场的当中。小姐丁月华侧身形往旁边一闪，给展雄飞腾出这个地方来。这是个挺大的院子，足够他练剑的了。 老太太在旁边啊，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老太太坐在那椅子上。这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那是练家子。你这个剑怎么样，老太太能看得出来？老太太在那瞧着，展雄飞拉了一个剑势，接着这趟剑就练起来了。展雄飞在这练了一趟八仙剑。拐李先生剑法高，众离得道辞汉朝，蔡和手使鸳鸯板，国舅空中品玉箫，洞宾背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的荷花多奥妙，相子花篮现蟠桃。我说这是八仙的名字，八仙的动作，这都是剑的招数名称。这八仙剑在展雄飞练起来之后，是看者为之震惊。为什么？只见剑光闪出，身体交剑，蹿跳自如，时如行云流水，时如暴风骤雨。呵，这趟剑练下来，剑势一收，旁边他们看着的一起鼓掌，哇，好，好剑法。展雄飞把剑势一收，来到丁氏弟兄的跟前，让你们见笑了，让我们开眼了。展南侠名不虚传，好身手，好剑法，长见识。妹妹，看见没有，这么好的老师，你还不得学吗？小姐丁月华在旁边看完了，瞅着展雄飞，说实在的，就在展雄飞刚才练这一趟剑的过程当中，包括小姐在旁边侧目观瞧，对展雄飞这印象就不错。他一看展雄飞人品听说了很好，相貌应该说算是出众，刚才一练这个剑就知道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出手不凡，与众不同，可称是武林中的高手。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大哥，来，您就跟我妹妹比试比试，把您那个绝艺露两手，让她瞧瞧，让她长长见识。展雄飞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更犯难了。展雄飞心想，这小姐要跟我比剑，这比剑我跟她比不比呀？啊，她说要跟我比，我就死活不比，这觉得不好。说我跟她比，我跟她比，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比方说，我要把她赢了，这姑娘这么大了，有个脸面问题，人就会心里不高兴。再者说，外界传出去，我也不露脸。说展雄飞在老丁家那跟人家他妹妹比剑，把他妹妹给赢了。说南侠有本事，不会这么说，得说好男不跟女斗，把女的打赢了算什么本事？说我要是让着他，我输了，我败在小姐的剑下，这传出去更不好听了。大家会说，什么南侠呀，就那么回事吧，在老丁家院里边跟他妹妹比试，让人家他妹妹把他打败了，他那个剑呐，虚有其名，肯定就这么讲啊。哎呀，展雄飞想到这里心中比较犯难。我们说展南侠那是个知情达理的人物，要不然的话心里边就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可是既已如此，不比不行，比了输赢又不好定，那怎么办呢？展雄飞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老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话：比比比比，展雄飞啊，你呀可得比两下，我这个丫头啊就想会高人，会了多少高人了，没有一个能赢了他的。今天呢，您得给他点教训，杀杀他的傲气啊！来吧来吧来吧，我看个热闹。你瞧，老太太说这话了，展雄飞更不好说了，这是长辈啊， 老太太要看。

詹兄非说好吧，既然如此，贤妹要和我比剑，那么咱们就试试看。丁兆兰丁兆会哥两个二目相对，心领神会，心想看看吧，看看这回妹妹能不能败在詹兄飞的剑下，他要是败了，这亲可就成了。好，詹兄请下场。这个时候詹兄飞把手中自己的战卢剑提着来到场子当中，小姐呢也来到场地当中，手提这口巨缺剑。此时个两个人面对面的是一战，展雄飞才倒出空来认真的看姑娘一眼，因为要比武不能不看着对方，这是应该做的。展雄飞一看这姑娘，哎呦，感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位姑娘中等身材，体态矫健，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这个爪髻上边啊盘着一个环珠，环珠上边夹着一圈都是茉莉花，这个茉莉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姑娘的头发非常好，乌黑乌黑的，面容长得非常白皙，这乌黑的头发和这白皙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姑娘两道眉毛眉如新月，但是呢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这两道眉毛有点浓重，比一般女人的眉毛宽还黑，眉毛下边这双眼睛炯炯有神，柔若溪水，看那个眼珠啊就像黑宝石一样晶莹透亮，顾盼之间有一种吸人的魅力，五官端正。说展雄飞看得那么细吗？他是一瞬间的感觉呀，他不是说先看眉毛再看眼睛啊，那么一点点给特写。总而言之，他是一种整体的气质感觉。展雄飞就觉得这个姑娘从容貌上俏丽而不失端庄，俊美而不失清雅，是这样一个女子。但是展雄飞此时刻要跟这个女子比剑呢，没有更多的功夫细想，话又说回来了，也没必要去细想。展雄飞把这个剑手中一擎，贤妹请来进招。这姑娘此时刻也看了一下展雄飞，咱刚说了她早已经把展雄飞端详明白了，就觉得展雄飞从头上到脚下这股英武之气世间少有，在男人之间很少见到过这种气质。丁有华手中把这剑一端，展兄今天跟我比武您可别留一手，有什么绝招您尽管使啊，你就把小妹我打败了，小妹我也不丢人，因为您是受过皇封的。展雄飞一听这丫头还挺厉害，说话不饶人，看出性格特点来，小妹请来进招吧。好，展大哥看剑。说到这里，就看这姑娘往前一进步，手中一合，这口宝剑来了一个白蛇吐信，唰一剑奔展雄飞就刺过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秋风扫落叶，接着这就是一个扫地卧云，这一剑往下一扫，展雄飞汗底八松，腾楞蹦起来了，这剑没扫上。紧接着这姑娘往前一赶步，唰又一劈，这一剑从头上劈下来，展雄飞又往旁边一闪，三招没还手，这姑娘当时停住了脚步。展大哥您怎么不动手啊？展雄飞站在那儿，贤妹我这先让你三招。哟，展大哥你还挺讲礼节的呢，先让我三招，三招之后呢

0: 单君飞这三招之后，那我就不让了，我就该当还手了，好吗？展大哥，这回您可别再让我了，你要老让我，我可学不着真本事。赶紧啪，说着话一剑又刺过来了。展君飞用自己的战炉剑往外一磕，他的巨缺剑弹的一声，两个人比武较量打在一起。这丁月华那可一点没客气，这个剑一招比一招紧，是一招比一招急，步步紧逼。展君飞一边打着稍有败势，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展南侠的风格。展君飞心想，我跟人家一个女孩子在这比剑，我别上来之后那好像是势如排山倒海，显着我这男子汉多厉害，我不应该这样，先得让人点，取一种败势。所以展雄飞这个剑招让旁边人一看好像他有点要败，实际上并不是要败，而内含着一种东西，这有种要败中取胜。展雄飞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老太太在旁边坐在椅子上瞅着，看见没有，还是我这丫头，你看这丫头，你看这个剑招不客气，多狠呐！啊，哎呀，剑招凛冽呀，孩子，你说他们谁能赢？丁兆辉说，娘您别着急，您先在这耐心的看着，现在输赢胜败难成定局，这刚刚是开始。是吗？这展雄飞本事那么大吗？哎，人家是南侠，我妹妹算什么呀？我妹妹连个义士还不够呢，那是没闯江湖，要闯江湖说不定我女儿早成剑客了。得，娘您看着，您看着。这个时候展雄飞这个剑招使出来了，这剑招一使出来，这丁月华就感觉到展雄飞在剑招上有所变化，不像刚一对手的时候节节败退，现在吃中。丁月华一边打着一边合计，哎呦，这个展南侠名不虚传，从现在来看这个剑术他比我高，起码说有比我高的地方，他有的招数我没见过。可是在一边打着的时候，展雄飞心里边在合计，我跟他这么比剑，我们两个怎么样个结局呢？是我胜结局呀，还是他胜结局？正像最初他自己想的，他胜了也不好，我胜了也不好，这最好一个两全其美，谁也不丢面子，大家伙呢还都觉得很痛快，这才好啊。展雄飞一边打着心里面在合计着对策，在想着怎么样结局。打着打着，展雄飞这个结局想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剑光闪烁，这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走，就好像两个大蝴蝶来回飞一样啊。说为什么这样，两个人是比武啊，怎么还出来蝴蝶呢？因为这里边他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呀。 啊这个比武要是展雄飞赢了，这就定了亲了。这丁月华从心里边也很羡慕展雄飞，但是丁月华并不想说我就输了吧，输了我好嫁给他，也没那个意思。这姑娘要的是看展雄飞的真本事，但是他们两个在比武较量当中，包括旁边的丁兆兰、丁兆慧还有老太太在这看，大家共同感觉了一种氛围。什么氛围？那就是中国的月下老和外国的丘比特全都到这儿来了，这个婚姻眼看就要促成。展雄飞跟着姑娘打着打着，啪，那个剑在姑娘头上那么一晃，姑娘没感觉出什么来，姑娘这个剑冲着展雄飞一个横扫，展雄飞故意的低头慢了一点，砰！展雄飞头上戴着这个头巾，让姑娘那个剑扫着一点，啪，掉地下了。展雄飞捡起头巾 往外一纵身，
1: 住手！贤妹，我输了。
0: 展兄背着帽子掉了，让丁月华拿一剑扫掉了帽子了，这不算输了吗？展兄背一说我输了的这一战，这小姐开始有点得意，把宝剑手中一擎，
1: 是吗？
0: 这姑娘可是无意中往地面上这么一扫，姑娘这脸腾的下子红了。
1: 怎么回事？
0: 她没注意呀，展兄背那个剑已经把姑娘这个抓髻上面两个珠环都给挑下来了，珠环上面夹的是茉莉花，这花已经散落遍地，
1: 两个珠环在地下，茉莉花洒一地。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下来的，旁边丁兆兰丁兆慧都看见了。丁兆兰说了，妹妹你输了。
0: 这姑娘脸这一红也看到这点了，而且心里边也明白了。姑娘心想，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姑娘脸这一红，双手一抱腕，冲着展兄飞说，展兄我输了，您真是好剑法。说完这句话，姑娘一转身来到她母亲的跟前，趴在耳根台嘀咕了一句话，展兄我回去了，转身已经走了。上哪儿了？回自个儿的绣房了。她趴到老太太耳根台就说，娘我输了，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太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这是我女儿看上他了。老太太说，来呀，上前边摆酒宴，我有话要跟展兄飞说。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四里、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四里、云腿荞麦月饼， 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5: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5: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4: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5: 哦，
4: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5: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5: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4: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5: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6: 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7: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玉瓶消敌甲天下。在贵州的这座小城里，有一位老人，他用半辈子的时间收藏了380多支明清以来的古箫古笛，甚至为了追回一块失落百年的金牌，苦苦寻觅了2000多个日夜。有人说他是箫笛痴人，也有人说他是玉瓶箫笛的活字典。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把他请到直播间，他就是玉瓶京城箫笛博物馆馆长郑京城老师。我们先向郑馆长打个招呼。郑馆长您好。
8: 你好你好。
7: 我们又一次的在这个电波里边相聚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都听说圈内人都喜欢叫您叫箫笛痴人，您能告诉我们一下他们这个对您的这种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您和萧迪的这个结缘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8: 当时有点作为萧迪这种喜欢萧迪呢都不容易的，
7: 嗯，
8: 那么他要付出，而且呢就仅仅凭演奏萧迪或者是能把这个萧迪吹出曲子，那是有很艰难的。在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人，那么是98%以上的人都难办到，何况是一种消痴呢？
7: 嗯，
8: 所以话说长了，那么就是呢，刚才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变成消痴？
7: 嗯，
8: 他们为什么叫我消痴？
7: 对呀，
8: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我不但喜欢萧笛的演奏，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对收藏古小笛，那么是情有独钟，因为我用我的行动让大家感觉到我对小笛的痴迷是用很多行动来证实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源于这个传统平箫是我的先祖他们的创立的，他们创作出来的平箫，这是其一，创作出来的，而且它是引领中国管乐那么数百年的这个风骚，同时呢，至今乐平箫笛还是引领，中国管乐，它还是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1: 对，
0: 它的技术发展没有衰败。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平箫传统平箫，它除了是乐器以外，它是整个箫笛上它有几大特征，它一个特征呢，它是历史悠久，
1: 对，
0: 从明朝永乐时期就开始，创立了平箫，而且平箫呢，它上面呢有带太多太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元素，比如说它最上面它有一副对联，这叫对联文化。
1: 哦。
0: 对联下面呢，它还有诗词、歌赋。这个诗词歌赋呢，不仅仅是唐宋元明清的那些固有的那些诗词，而且它有创造性的，每个时期反映每个时期特征的那么诗词歌赋。而且反映诗词歌赋当中呢，它还有很多书法。包括卷书、替书、行书、楷书。还有瓦文革，这个是好多很多地方不能出现的。瓦文革是种特别特别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书体。
1: 对。
0: 那么呢，还有雕刻，这雕刻呢分六种雕刻，所以我们把最难的雕刻体现在平箫上的，那就是单刀雕刻。那么下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图文。这些图文呢，比如龙凤图文。还有那么山水人物以及花鸟，这些都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文人或者骚客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就与天地对话这一些形式的那么一个表现。同时呢，下面呢它还有什么呢？还有落款，这个落款呢都很丰富多彩。比如说平箫在明清朝之前，它属于文人雅士这一种风格，它没有落上真名，而是什么寄托或者是雅号。比如说渔樵三人、青云举人，等等等等，它这种落款呢，它不留它的名。
1: 对。
0: 那么这些呢，它是一个特别时期的一个文化的反应。同时呢，这个箫上呢，它是成对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没有像平箫这样的
1: 对
0: 天地大小男女雌雄，那么在平箫上反映的呢，它反映的是成对的，它同时表现的是异性文化。在这个箫的后面有一个出音孔，叫出音孔。背面箫的背面有出音孔，它有两个有两个形状的这个标志，一个是圆形的寻圆形的，另外的一个是桃子形。那么我们后来研究结果呢，它代表中国群星之首大道之源的异形文化，一个圆的呢代表太阳，白天，那桃形呢它是月亮形。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阴，所以阴阳文化也体现了在这个箫笛上。那么后面呢，我再强调一点啊，说的太多了，
1: 没关系。
0: 强调一点什么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呢？一个定制文化。假如这个特别了不起的工匠，因为他德高望重嘛，那么别人呢为了表达对另外一个朋友或者师长或者因什么原因，这两个人要分开，他就去定制了一对箫。然后的是定制文化，特别定制的。那么定制上面有表现定制的，它上面还要刻上铭文。 有最让我感人的，让我一直心潮澎湃，或者久久的不能忘怀的，那么有弄这么的对诗，也是一对箫。这个箫呢，是我们岳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第一任县委书记，他是叫革新，他出生于省的战友，他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战壕上出生于死的战友的。然后当时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的战友的名字呢叫罗立斌，要带他的部队入朝参战，打击侵略者。那么革新呢，他满怀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他在玉屏联营工厂定制了一对箫，然后呢，这里面有充分表现这个政治文化的这个元素，比如说他在左箫上刻了。定制的时候刻了一个，抗美援朝。那么呢，右袖上面呢，又刻了“保家卫国”。那么出现了一个对联文法。那么左袖上呢，他又刻了“打油诗”，是我们的国书记自己亲自写的“打油诗”。那就闯进朝鲜一直难，残暴无比伤天良，外强中干斗鲁门，发动战争把人丧，占我台湾，炸我边境，企图把世界都占光。那么左校上，刻了这些名门。那么右校上呢，多做工，多缴粮，我为你们日夜忙，前方后方齐努力，打败美国野心狼。那么他这个校的背面呢，还刻了名门，就是泥兵废城，革新竞争，一种革命时期的一种友情和对当时时代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为什么成为消失？是这里面的文化滋养了我，还同时呢，也会产生了太多太多的积极的中国元素的一些文化。我的表达就只是说我变成消失的原因，好吗？
1: 明白了。其实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乐器，它同时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书法、绘画、雕刻。但是更重要的，每一只箫它都有它的故事，有它的历史，有它机缘巧合的人物。所以的话，您对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非常感兴趣。所以的话，不仅仅是痴迷于箫的那种乐器的乐音，而是痴迷于它背后承载的很多的东西，是吧？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它能滋养人，它能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些内涵，包括在里面。
1: 我们都说这个玉屏箫笛是贵州三宝，而且咱们郑家家族哈、郑氏家族在历史上就与这个屏箫玉笛啊缘分极深。但是我刚才听您说是从明朝永乐期间就开始的，但是更多的说法说是郑维藩老先生是屏箫的创制者，这一点的话，您想说明什么呢？特别说明什么不？
0: 这个是呢，它有它的原因，它有它必然存在的这个历史背景。首先呢，我认为呢，是我必须以实物的研究来表达我对这个滞销最早历史时期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分享吧。那么我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啊，不同的观点。就郑维藩时期出现的滞销最早的这个说法呢，是太多的人他们没有对屏箫进行彻底的研究，就是我的先祖叫第十祖吧，郑宗，他是因为军功打了六次大仗，被朱棣当时的那个明朝的朱棣的派遣他到平西卫，玉屏以前叫平西卫，
1: 平西卫
0: 来的时间是明朝永乐，明朝永乐时间来了过后呢，那么他第一次办了一件大事，这个可以有史料可查，他为了把汉族的文化统治这个地方，这是少数民族，这里有什么侗族还有苗族的，他建了一个做了一个事，就是把那个钟炉完整的建到这个我们当时平西卫的那个最高点，建了一个钟炉叫钟鼓楼。但建钟鼓楼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叫张三丰，张三丰呢他是在山东的 崂山，崂山上有一个山呢叫步齐山。
1: 嗯，
0: 步齐山呢上面有，为什么叫步齐山，那个山上有两个民，有两个族，两个民族，一个叫步族，一个叫齐族，这个有史料可查
1: 啊。
0: 他这个地方建了道观，道观过后呢他就简称了步齐山人，所以呢他被正宗或者是我们正太啊，这当时三代人嘛，
1: 对，
0: 邀请他正张三丰呢跟我们郑家呢是四代之交
1: 哦，
0: 在崂山那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来到玉屏呢就是为建钟鼓楼的奠基呢。
1: 嗯，
0: 他是奠基人
1: 哦。
0: 那么呢奠基人呢他奠基的时候呢，因为张三丰他是德高望重的，他道家的先师，他不仅仅是会法术
1: 啊，
0: 而且呢他还能够把消敌他是法器，然后他能够演奏出声音，他就是又是乐器，所以当时把这个钟鼓楼奠基了以后呢，
1: 嗯，
0: 奠基的时候呢就把消敌制作艺的传授给郑家
1: 哦。
0: 那么应该说呢从那个时候呢平箫呢就产生了，而且为什么叫平箫呢，是因为获得教孝的制作技艺过后呢，就在玉屏的飞凤山上有一个飞凤山，
1: 对，
0: 山上的竹子叫水竹
1: 哦，
0: 嗯，用那个水竹制作的箫呢，因为是平箫味，所以叫平箫。
1: 嗯，
0: 那么平箫呢为什么没有把正宗正太正寻我们几个始祖作为他们作为这个消极制作最早的先祖呢，那么是有特别的原因。
1: 嗯，
0: 他什么原因呢，他就是明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你要做这个你就不能做这样
1: 啊。
0: 就当时规定呢是凡是做官的
1: 嗯
0: 是不能去做下九流的，所以呢还有个规定，就是你要做这个下九流的事你就不能参加科考。而当时呢郑家呢，我们郑家呢是八代世袭将军，
1: 嗯，
0: 最大的官做了什么呢，做到了兵部尚书。
1: 嗯，
0: 而省军区司令员的郑泰呢他也是榜上有名的，所以我们这个先祖呢，他们我考证的先祖呢就是只是制作消极出来，没有公开的制作，他只是自娱自乐，雅玩或者赠送朋友，那叫雅消雅管平消。
1: 嗯，
0: 所以呢就没有公开说我们制作消极。
1: 嗯，
0: 这个呢这一点呢是有证据有证明的，清代的什么光绪年间我们平消他作为商品出现了以后，并且创造了一个品牌，那上面有一那匾牌上有这么一段文字，这个是怎么写的呢，贵州省玉屏县郑芝山先师祖述密全雅颂供销。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了以后呢对这个密全这两个字啊
1: 嗯
0: 就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像我们两个采访，你采访我，
1: 嗯，
0: 我们是公开的，
1: 对，
0: 不是悄悄的，
1: 对，
0: 而且呢又不是我们是做什么，
1: 嗯，
0: 做什么不能见人的事，为什么叫密权呢，
1: 嗯，
0: 那么就刚才我说的
1: 啊，
0: 在当时明朝呢明朝有个规定，
1: 对，
0: 他哪些人能做什么哪些不能做，所以后来呢郑家没落以后，
1: 嗯，
0: 所以呢把这个制作消敌制作器的勉强的就是拿给郑维藩，
1: 嗯，
0: 来说他是获得这个制作技艺的
1: 啊
0: 这个第一人
1: 啊。
0: 其实呢步齐山人是能够查到历史时期的那么一个步齐山人，书上有铭文，
1: 嗯，
0: 那么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呢在这个消敌和尚呢出现了这个密权悄悄的权，
1: 嗯，
0: 密权悄悄后面呢还有一个尾号呢，还有一个呢有个方框叫步齐山人，
1: 嗯，
0: 这个步齐山人呢我们考证查阅了很多史料，步齐山人就是在崂山上传授道家思想的张三丰
1: 哦，
0: 所以呢我们郑家后来为什么叫用郑芝山
1: 嗯
0: 先师祖述密全雅颂供销，为什么要郑芝山呢，让我们郑家的所有厨谱上没有一个芝字辈，那么就是因为呢感恩张三丰 给郑家传授萧笛制作技艺，所以呢把不齐三人的三字加在我们郑家的姓氏后面，叫纪念他，有100%的依据。那么这个呢是我对地平平萧历史上考证的一个情况，一个汇报。
1: 您这个已经给我们传递了很多信息。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本身平萧的由来啊，原来是平西卫这个名字，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另外一点的话，其实的话把咱们这个玉屏郑家这个萧笛制作的这个年代的话又往前推了好几百年，是吧？从永乐明朝永乐时期就开始了。不过呢，那时候因为身份的原因，因为当时环境的原因，没有进行公开，而是作为一个雅器啊，自己来啊，这个文人墨客啊，或者是地位比较高的人之间来互相来做的一件雅物啊，而没有作为像商品一样的来出售。所以记录里边历史文献里边可能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就相对偏少了一些。那么今天郑馆长也给我们揭晓了这个秘密。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来讲您的这个博物馆。我们想好奇的问一下，您现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大概收藏了多少只各种的萧笛呢？
0: 这里面仅仅萧笛呢估计是600只左右。
1: 600只
0: 啊。对，600只左右。那么呢我想告诉你呢，我的馆藏呢应该是多少呢？我的馆藏应该是1000件。
1: 1000件哦。
0: 1000件。为什么1000件呢？因为我们仅仅是有萧笛，那么它还是一个很单一的。那么我们说萧笛呢，它有其他辅助的，比如说平萧。平萧出现了以后，有平萧的文化。有平萧的曲目。
1: 对。
0: 也有平萧的历史。那么这些都是文字上的东西。它也都是博物馆里面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呢还有这个制作平萧的工具。这些呢它也是跟博物馆息息相关的。
1: 明白了。
0: 还有呢这全国萧笛这个雕塑，比如说这个八仙当中的
1: 韩湘子。对，韩湘子。
0: 韩湘子呢他毕竟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那么一个重要的管乐界的一个人物。在他的这个雕塑上，他不仅有他的文字史料书籍，同时呢他还有什么呢？他有木的、瓷器的、铜的等等等等的雕塑。这是一个方面的。另外呢还有这个战国时期的秦穆公吹箫引凤的故事而出现的萧笛方面的书籍史料。同时呢还有雕塑，这些呢都是让大众能够到博物馆里面看了以后，不是仅仅的一个方面的，他能够全方位的了解中国萧笛文化它的发展的这个历史。这个呢，所以呢我的萧笛呢应该是它有占了5%吧。还有2%的东西呢它是跟萧笛有关的。因此呢我现在可以先给你们汇报一下我的博物馆呢它的情况。结构是这样的，它有明清厅，我把它安排了。就明清厅呢是明朝跟清朝时期的那么一个萧笛实物。
1: 对。
0: 同时呢还有明朝时期当时的那一种从瓷器上反映出来的萧笛文化的那上面的绘画。人吹箫的人物。那是很丰富多彩。那不仅仅是画上的不一样，同时呢反映了不同那个时期的有官员吹箫，有道士吹箫，还有民间的艺人吹箫，等等等等，丰富多彩。它都是印证了这个平萧当时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形式。当时的话呢，那个萧笛上那些人物吹箫的箫管有大有细。那么我们现在也 也就深刻的知道，那么有南箫，有秦箫，有尺八，有平箫，那么箫管的长短以及大小都不同。

0: 合作社以及生产合作小组、三项合一啊、效率厂这么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不同时期的一些那些变化多重变化的那一种消敌结构的一个单位，有六个不同的。那么接下来你看我们得了三个厅了，第四个厅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消敌文化雕塑厅，它是它集中了什么呢？集中了古今中外的雕塑，不管欧洲的、吹箫的、日本的，还有明朝的、木的什么，这个雕塑厅呢那是第四个。第四个节气下来过后呢，有一个叫特别的一个消敌实物厅呢，那就是从66年到76年这个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那个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么一个一个时期的实物。因为这个实物呢它是特殊年代，
1: 对，
0: 跟过去的不一样。以前呢那消敌上雕刻了什么呢？风花雪月，
1: 对
0: 啊，才子佳人啊，那些等等的内容，比如说月夜好从萧史听，仙音围在玉人之事，这些封建的或者过去的一些东西。那么到了文革时期的上面呢都完全是另外一个内容了，它工艺上跟以前的是一样，它制作的大小长短都是一样，但是唯一的上面雕刻的文字呢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一般呢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呢，就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大家喜欢的，那么雕刻的上面，同时呢还有了什么呢，一些口号的，比如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或者还在这当中呢有什么我们军的总司令的在发起贵阳的发起写的诗，比如说还有陈毅的大学压轻松，轻松挺写诗，要欲直升高也带着学霸的这个等等的一些的内容被雕刻在消敌上。它同时一跃进，它那上面又看到了当时时代的那个时代的特征，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这个就是文革厅。那么我们现在有好多个厅了，你们给你，然后文革厅下来呢就是个现代厅，84年现代厅，同时呢还有了贵州三宝厅。这三宝厅呢是就是茅台酒、玉屏消敌还有大房器械。
1: 对，
0: 那么后面呢我又做了一个厅呢，这个厅是特别的厅，在贵州呢全国应该很少吧，就是在我的管中馆，我叫它管中馆
1: 啊。
0: 这里面由于抗战时期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证，我这里收藏了很多实物，比如说瓷器，还有酒盅啊，上面刻的日本人沾满中国鲜血的这些实物。那么我做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厅。教育厅的建立呢是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馆里面以后，看到了乐平消敌这个中国雅馆乐器以后呢，同时呢让他们看到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留下的种种罪状，但不仅仅是罪状，因为当时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乐平当时的工匠就是四萧的师傅嘛，匠人嘛，他们也有很高的情怀，在他们萧馆上刻有很多反映当时历史时期那种爱国反对侵略打击日本人的那一种文字刻在上面，结合这个日本人留下的实物，这就爱国教育展厅。这展厅呢是让大众能够通过这个时期呢看了以后呢他们了解，特别是青少年能够更加了解，所以这个教育展厅呢特别有意义。那么上面的抗战烽火蔓延之时，玉屏消敌匠人以竹为载体，在箫声引客团结御敌，驱逐日寇的爱国诗文，本是温韵雅乐之气，化作民间救亡呐喊，彰显箫乡艺人同除敌害，不出外敌的民族气概。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说当时有一对箫上他写，它上面的内容就是对联上写的是几辈能如之张相国，瘦身吹散楚王兵。这是个对联的刻的，用中国历史上的故事来说明中国人能够打败日本人。
1: 对，
0: 那么还有的杨群山，了不起的杨群山这个大家， 我。

0: 我称之为爱国主义奖，爱国，自孝大师。
1: 嗯，
0: 他上面刻了，在肖像上刻了"张良独上侯山岭，陈介一摧战八千，倭楼交痕当世用，须知孝用是当年"。他把历史上楚汉相争的一个故事，完了结合在当时的历史时期，
1: 嗯，
0: 他写出了这把，反映在这个肖上，
1: 嗯，
0: 让人们能够在演奏萧笛上，这时候同时看到这种诗人，他便是文艺武器，打击侵略者的文艺武器。
1: 对，
0: 所以我建了这个村，这个叫爱国主义教育展厅。
1: 嗯，
0: 那么这个还有三宝厅，那么最后一个厅呢？这是一个包容文化，也是共同理解的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精髓，就是全国萧笛综合厅。这个综合厅呢，是集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物用不同的材料，以不同的工艺制作出来的不同的箫管雅乐。
1: 嗯，
0: 这里面有170多个品种，代表了170多个匠人或者是全国各地的。那么一个萧笛茶家的东西放在这个地方，这就包容理解共存，让大家能看到有竹的、有瓷器的、有铁的、有银的，同时还有等等等等啊，这个呢就是我萧笛博物馆这个结构汇报在这个地方。
1: 哦呦，非常丰富。
0: 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1: 非常丰富。
0: 现在是全国乃至全世界，
1: 嗯，
0: 我这个博物馆呢是藏品最多。文化内涵最全，
1: 嗯，
0: 研究成果最多的那么一个唯一的一个私人小的博物馆。
1: 嗯，是的，
0: 这是我兴趣。
1: 对，听您这么介绍，可见您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为这个博物馆已经花费了多少的心血啊！那么我听说呢，馆里边有一只清朝郑汝秀的这个供销，是像您的这个镇馆之宝一样的，就想请您讲一讲，请您讲一讲，为了像寻访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这些萧笛啊，还有一些关于萧文化的一些藏品啊，您是不是都走过了很多地方？有没有哪些让您就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啊，然后特别要拿到这个藏品的时候特别曲折、特别坎坷的这么一些寻宝经历呢？
0: 嗯，这个太多太多
1: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那么就刚才你提到这个郑汝秀的这一次叫凤孝，这是萧，
1: 嗯，
0: 这是萧的。我是到北京收到的。为什么到北京去收到的？因为我那时去的是第十次去北京，
1: 嗯，
0: 第十次去北京。那么在那次萧的，到今天为止呢，我认为呢，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它是非常非常珍惜的。那么首先呢，我不说我当时收来的一个情况，我等于非把我当时收到这只萧的。那么整个过程说出来，那么到今天呢，我是总结和发现了这个郑汝秀这个他的萧呢，那是辛卯年，他上面刻了一个辛卯年。
1: 嗯，
0: 今天我们发现呢，这个辛卯年呢是1891年什么辛卯，我等一下查一下。
1: 嗯，
0: 那么就是呢，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总共只剩下三只，这三只是郑汝秀的绝世孤品。
1: 哦，
0: 为什么绝世孤品呢？
1: 嗯，
0: 你看我这是辛卯冬，那么还有个呢，辛卯春，有只呢是辛卯夏。目前呢，发现了这三只。
1: 哦，
0: 这三只有一只呢是上海博物馆，有一只呢是在上海的一个藏家，古玩收藏藏家李先生手里面，那么应该是四只
1: ，
0: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发现
1: 啊。
0: 四季当中呢还少了一只，目前发现了三只
1: 啊。
0: 那么这只秀呢，我们说一个历史啊，就2017年的时候，我来到，因很多原因吧，
1: 嗯，
0: 从长沙，然后到上海，上海了又到了天津，天津到北京，
1: 嗯，
0: 到北京呢，因为我有个习惯吧。我每一次出去了，我身上背一只箫。
1: 嗯，
0: 北京有一个古玩市场叫潘家园。
1: 嗯，
0: 那么背箫去的时候呢，那么偶然之间呢，有一个人呢就问我， 他说你喜欢箫啊，啊，你要买箫吗？那么我一看过去了，看到一个这个北京人，那么我就很诧异，我就说我要买啊，我说你是什么箫？他说我一看你背身上背这只箫，就是一管老箫。他说我有一只，那么我说我怎么能看到你箫呢？他说我没带过来，那么我到哪个地方？两个小时以后，他呢发了信息给我，他把他箫，发给我了。真的，我跟你说，当时我看到了发给我图片，我马上得了震惊了一下。
1: 啊，
0: 这个了得啊，这个简直是不得了啊！那么我什么都不说，我就说你现在是什么地方？他说他的，那个城市公园，城市公园，我就马上打了个的去了以后呢，那么呢，我们通过商量洽谈，洽谈当中呢，他又问了我你是哪里的，你为什么买这个箫，那么我也于是的告诉他了，我说呢，我是玉屏的，这只箫呢是我的先祖他们制作的，他说你买去卖吗？是干什么？我说我是准备打算展示吧，公益展示，所以后来呢，他也就呢转让给我了，转让给我了，他是偶然之间拿到拍卖费上去卖，卖的话当时标价呢标了几千块钱，然后呢就大家竞争，这个买那个买，然后呢已经飙升了很多，啊，偶然之间想到一个事，他说这个跟我很有缘分，就是辛卯年，他是辛卯年出生的，上面刻有辛卯年吧，那么他又不舍不得卖，他又把拿回来了，拿回来后来遇到我以后呢，他就说了，他说放到你馆里面是更珍惜的，他去遇到有缘人，他会更是珍贵，怎么这个故事是很感人的，再说也掉泪。事情呢，阿明正呢，他还在北京，身体健康很好。那么以后呢，我这个事呢，我已经把它写到了我的一篇文章当中。这个文章呢，已经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党员学习平台的这个交流资料。所以呢，这个是很感人，很有兴趣的。所以这也是校内至今还在放到我博物馆里面。它作为了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那么呢，它永远会让人们来参观博物馆的人，他能感受到清朝时期的制箫的这个实物，它的工艺，它的上面刻的是三千云露长，君子须不来啊，下面呢就是郑芝山金兆，还有一个落款的辛卯冬。所以刚才我说春夏秋冬，
1: 您这只是最后一只，
0: 有一只箫，现在四只，我们发现三只。
1: 对，
0: 它是宝贝，它是上海博物馆。
1: 是，
0: 那么只能在那里看得好。这个是之一吧。
1: 您看，您这一讲的话，从古到今，这只箫经历了多少故事啊？然后现在放在您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来展出，我也希望不仅是我们收音机前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有机会都到您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些箫里边所带来的很多的历史的还有文化方面的一些沉淀。和其实我们和很多观众啊，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个咱们8月23号的那个洞箫雅集以后的话，也觉得哎，这个箫笛是真好听。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箫笛啊，它其实很难做。我们了解到，光是一只箫啊，需要24道工序，调音要38道，甚至孔和孔之间的孔距差一点的话，音色就天差地别。您能给我们揭秘一下吗？这个那仙道玉屏留古调，这个玉屏的屏箫那么好听的秘密到底在哪儿？你能告诉我们吗？
0: 好的，先到玉屏留古调，又离不开刚才我说的箫笛历史。
1: 对，
0: 那么历史的先到玉屏留古调，谁是先？先呢，必然是有一定的被公认的，叫先。那么刚才说的故事呢，就是说那个情况呢，就是步骑三人，
1: 对，
0: 在玉屏来为玉屏奠基。那么他是道家的仙师，
1: 对，
0: 所以这个叫仙道玉屏留古调。客送海外粉丝，因为是怎么回事啊？因为玉屏箫笛，如果我们仅仅是仙道玉屏留古调，留了古调没有结果， 那就没必要再讨论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是什么呢？正宗的第十六代孙叫正不亲正丹亲，这个他是艺名啊。
1: 啊。
0: 其实呢，他是乳荣非培亲，乳之辈呢是第十六代孙。乳荣非培金，那么呢，荣之辈呢，就是正登荣、正贵荣，他就是正不亲正丹亲，是郑汝秀的儿子。
1: 嗯，
0: 他们制作的箫的，由于音韵清越、雕刻一流，并且把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文化集中在双管之上。
1: 对，
0: 所以呢，这一对箫呢，被当时1915年时期呢，被上海的一家大商行，引荐、推荐吧，
1: 嗯，
0: 把他们两个制作的箫呢，带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
1: 嗯，
0: 去参加那个博览会的展学，
1: 对，
0: 获得金奖。那么获得金奖呢？这个至今呢，这个金牌的还在我地方。
1: 嗯，
0: 获得金牌金奖了以后呢，回来那是1915年，1916年呢，才公开把这个金奖奖牌带到玉屏。那么1916年以后呢，玉屏的一个乡绅叫郑卓斋，他是一个写赋写对联的高手。
1: 嗯。
0: 在出现了这个重大的一个翻天醒地的一个让玉屏人包括中国管乐界的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翻天醒地的庆祝活动这么一个事件以后呢，
1: 嗯，
0: 他就写下了先到玉屏留古调，
1: 嗯，
0: 客从海外访知音。
1: 哦，
0: 那么这客呢就是国外吧，客从海外来到中国，他们说，你中国还竟然还有这么雅乐，
1: 嗯，
0: 究竟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呢？怎么出现的？他们来到玉屏呢？来到玉屏有外国人来玉屏来走访来了解，
1: 嗯，
0: 他们出现了这副对联，这副对联就充分的完整的体现了行销从他的。这个出现创立一直到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雅玩自如自落正品在 出现呢，朝廷的贡品叫贡箫，刚才那个对联不是说过吗？
1: 对，
0: 雅颂贡箫。
1: 对，
0: 然后在第十五代孙的时候呢，它变成了一个商品，第一家商品，这样走过来的历程变成了什么？先到玉屏留古调，客从海外访知音。
1: 嗯，
0: 这个对联呢，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进程，一个变化，一个发展，这个历史。
1: 郑家的萧笛去参加1915年的这个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还有您是怎么追回这面金牌的这个故事？
0: 这个呢，说了也发长。其实当时的这个金牌呢，之所以玉屏人都不知道这个金牌，
1: 嗯，
0: 它是有原因的。郑不亲的儿子叫郑新斌，
1: 嗯，
0: 他写了一篇文章，
1: 嗯，
0: 在什么呢？在我们玉屏文史史料上记载什么？1916年，当巴拿马金奖获得以后，
1: 嗯，
0: 获得者叫郑丹青，
1: 嗯。
0: 去县衙门索要这块金牌，然后呢，因为当时是时任一品县令的叫冯炳乾，
1: 嗯，
0: 我后来查阅了很多史料，
1: 嗯，
0: 冯炳乾是江苏吴江人，
1: 嗯，
0: 他当时在这个地方做官吧，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虽然这块金牌是你们获得的，但是他必然是属于一品的荣耀，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确定呢。奖励你们40枚大洋，
1: 嗯，
0: 然后金牌呢就留了县衙门，
1: 嗯，
0: 那么不知什么原因，这个 正丹青呢，他是不行，那我不要你这四十枚大洋，我要我的
1: 金牌，
0: 金牌，
1: 嗯，
0: 好。所以说这后来就或者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
1: 对，
0: 那么就说呢，正丹青呢后来不小心的被关押就抓去了，最终达成的协议呢，就是金牌他不要了，
1: 嗯，
0: 啊，关了四天过来他回来了，
1: 嗯，
0: 他回来恰巧的呢，就是这个冯敏泉呢就离任了，
1: 啊，
0: 离任了以后呢，好像后来呢我们发现我们查了史料，他是到了浙江的海宁，然后又到好多个地方呢，最后回到了故乡。
1: 啊，
0: 那么所以说呢，当时那个金牌的话呢，一批人只知道金牌获得金牌，它是什么形状，它是多少重量，
1: 嗯，
0: 它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一批人呢，只知其名，不知其实。苏州的一个朋友呢，一个藏家，说在苏州发现了我描绘的想要买的这个金牌，
1: 嗯，
0: 所以我们一批。嗯，巴拿马这个奖金牌吧，
1: 嗯，
0: 那么我很高兴，我就去了以后呢，那么非常遗憾，找到那个地方呢，它是个古玩城嘛，
1: 嗯，
0: 找到过之后他说其实有那么一块，
1: 嗯，
0: 但是呢已经卖了，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1: 哦，
0: 那么我们古玩界有一个规矩吧，是不能随便打听。谁买走了，
1: 哦，对对
0: 啊，也不能说这个怎么来的，
1: 嗯，
0: 那么我想呢，我心里面还是有不服气吧，我就把这个店主呢，跟他一边喝茶一边聊，然后我就请他吃晚饭，
1: 嗯，
0: 喝酒过了，我就跟他从他的喝酒的过程当中呢，他认为我也很诚实吧，
1: 嗯，
0: 所以他把他这个情况告诉我了，
1: 嗯，
0: 他说呢，他这个金牌是怎么来的，他的父亲以前是走乡劝诫，他在吴江那个地方收了很多东西，然后呢收到了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呢收到的时候呢还说了一个是他是在一个姓冯的家里面收到的，姓冯的家里面，他还补充了说呢，这个姓冯的人以前在贵州曾经做过官，
1: 嗯，
0: 所以这个牌子呢他父亲收到了以后呢，他一直没有拿出来卖，感到稀奇吧，但是他父亲去世了以后呢，把所有的他父亲的遗物呢都交给了这个做古玩这个朋友，
1: 嗯，
0: 他们开了古玩店，
1: 哦，
0: 但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儿子上学没钱了，就把这个金牌的放在古玩店里面，
1: 哦，
0: 把它出售，
1: 哦，
0: 啊，那么这些了解我们亲戚的话，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这块金牌是被朋友买去了，他把电话号码给我了，
1: 哦，
0: 最后呢我第二天赶到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呢，
1: 嗯，
0: 那个朋友呢很客气，
1: 嗯，
0: 但是呢我你可以看，
1: 嗯，
0: 我不卖
1: 啊，
0: 哦，那么我说后来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能不能拍个照或者怎么样，他说可以，我就把拍了照什么都做好了，
1: 嗯，
0: 包括他重量也称好了以后呢，那么我就告别他了，
1: 嗯，
0: 告别他呢我说以后你想转让的时候这个牌子你要记得我，
1: 嗯，
0: 我是专门来的，
1: 嗯，
0: 那么我就把我拍的照或者称的重量和我的形状，全部的这个资料呢发给了我的朋友，就是刚才天津云朵啊，这个研究所，
1: 嗯，
0: 还有张谦先生，还有那个北京的一个专门收藏这个奖牌的，那么叫法多的一个法多先生，这个是巴拿马金奖奖牌，这是没问题的，100%不错。他包括他重量他什么他并且指出了这个虽然叫金牌，
1: 嗯，
0: 其实它是铜的
1: 啊，
0: 镀金的，并且还说了那里面有一个外国的一个符号，欧字里面还有暗记，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我就知道了，是肯定是这个金牌，
1: 嗯，
0: 那么后来我就回来了，我知道这个金牌，然后这个徐先生我刚才说的这个上海这个徐先生呢，
1: 嗯，
0: 我为了这个金牌吧，我也不断的跟他沟通，
1: 嗯，
0: 同时呢我了解了他的生日，我还从贵州寄了一些礼物吧，
1: 啊，
0: 给他祝贺生日快乐，
1: 嗯，
0: 啊，那么不知道是受感动的原因啊什么，
1: 嗯，
0: 最后他还是答应把这个金牌卖给我的，但是卖给我他是一个天价
1: 啊，
0: 嗯，一个天价
1: 啊，
0: 嗯，那么为了不失去这个金牌吧，我就努力的做了我该做的事，
1: 啊，
0: 我说我现在身上不方便
1: 啊，
0: 我先叫点定钱给你，
1: 啊，
0: 如果在到期的我们约定的时间当中，这个我没有钱去买你这个，那么我这个钱呢就不要了，就作为古玩行的规矩吧，定金不要。那么我如果当时我能够买的话呢，你不能卖给别人。
1: 对对。
0: 所以呢，后来呢，虽然买不了，但后来有个朋友，有个企业家，知道这个情况过后呢，他，把我圆了我的梦，所以自己呢，办了嘛金奖奖牌。在我这个地方，这个过程呢就这样的，
1: 真是一个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
1: 对对对，那真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啊。好了，那么郑老师，由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用简单的话讲一讲，在您的这个理想蓝图当中，玉瓶消笛在未来的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您希望它能够占据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0: 玉瓶消笛以前叫瓶消玉笛，瓶消它由于它是中国独有的、特别有的、代表中国文化的那么一个实物，一个既是中国国粹的琴棋书画之首，同时又把囊括了中国优秀文化入双管之上的，而这个荣耀、这种制作，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到目前包括在将来也没有人能够达到，并且能超越。那么玉瓶箫呢，我特别告诉一下这个说明。那么这个是传统玉瓶箫，叫瓶箫。
1: 对。
0: 那么今天的玉瓶箫笛，它是什么呢？它是跟国际接轨，在平等的跑步。没有落后于他们。但估计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势的地方。大家都是在做这个传统乐器。
1: 对。
0: 那么唯有瓶箫，是他们现在很多人拿着瓶箫演奏不了的，但是这个瓶箫的演奏出来比现在的箫更好听。比如说台湾的傅中杰的上次的素雅那个活动当中，他演奏了瓶箫，可以说通过传播出去好多好多的业内的大家，他们都大加赞赏，说这个声音特别好，它代表中国的声音。因此呢，我现在不能说的太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玉瓶箫没有以前的好，
1: 对，
0: 但至少以前的瓶箫它是特别的好。好的什么呢？因为1957年玉瓶的这个郑飞珍，也就是巴拿马金奖获得者的儿子，在北京工艺美术大会上用瓶箫演奏了一个曲子，说当时来说就被中国电视广播电视台录音全部播放，那是最经典的。所以呢，我认为啊，我说过中肯的话，我认为瓶箫它是传统瓶箫，它是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么今天的玉瓶消笛，它也一直在努力的站在中国管乐的最先锋，也能够一定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呢，玉瓶消笛呢也是被推崇的，也是名气很大的，
1: 对，
0: 所以玉瓶消笛前途前景是美好的，也是能够代表贵州的三宝当中永不落后的光辉的一种乐器。
1: 好的，非常感谢郑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在宝贵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这个录音。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您的这个博物馆去参观、去学习、去感受那种历史留下来的很多的人文的那种气息。谢谢郑老师。
0: 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
0: 我欢迎你们，欢迎更多的人来到玉瓶。玉瓶消笛每一只消笛上它都有历史的故事，它都存在着历史的痕迹。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的。
1: 好
0: 好的。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即将接近尾声。在近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郑京辰馆长带我们走过了玉瓶消笛几百年的时光，从郑维藩创制瓶箫，再到郑汝秀的供箫进京， 从巴拿马万博会的金奖到今天博物馆里每周五的箫声雅集，这支竹子做成的乐器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荣光，更是贵州这片土地上一代代手艺人守护者的心血与魂魄。郑馆长说过，他最大的心愿是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玉屏箫笛不只是摆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它能吹，它能响，能让今天的人听了心头一动。文化这东西不怕老，就怕没人接住往下传。好在我们还有像郑馆长这样的人，还有那些在社区在课堂教我们很多传统文化的老师们。感谢郑馆长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如果您对玉屏箫笛感兴趣，不妨找一个休息的时间去到玉屏京城箫笛馆去坐坐，听郑馆长吹一段，再聊一聊那些老故事。这里是贵州腔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评书联播。
1: 丁老夫人听自己的女儿在她的耳根台旁边说了一句话，心里边就全明白了，马上说：“前边白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讲。”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心领神会，马上吩咐前边预备酒席，跟展雄飞就说了：“展大哥，老夫人高兴了，今儿个要白酒宴款待您，请到前边。”展雄飞不知其中的旧礼，所以展雄飞就跟着来到前边了。
2: 客厅里摆上了酒宴，老太太坐在正面，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陪在两侧。酒席摆好了，这酒也倒上了，老太太端着酒杯说：“这老太太还喝酒吗？喝这老太太什么都会，没什么武将家风，无所不能。从这个生活上来讲，整个一个无顾忌无遮拦。”老太太端着酒杯跟展雄飞就讲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跟你妹妹比剑露了几手，你妹妹长了见识了，我得先谢谢你啊，来先喝一个。”展雄飞赶忙站起来，双手捧着杯：“老人家，谢谢您对我如此厚爱。”“嗨，如此厚爱呀，厚爱还在后头呢，先喝这个。”一杯酒喝下去了，展雄飞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接着老太太又斟上酒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上我们这儿来呀，到了墨花村，你感觉我们这地方怎么样？”展雄飞说：“墨花村果然是景色优美呀，犹如世外桃源，是吗？是不是挺好？”“是挺好。”“挺好就多住几天。”“哎，再喝一个。”“好。”又喝了，接着又倒上酒了：“展雄飞呀，你看我这俩儿子怎么样？”“哦，双侠久闻大名啊，绿林中江湖上众人是交口称赞啊，这不用我说，大家都说双侠是好人啊。”“我这两个儿子是好人。”“对。”“来再干一个。”展雄飞心想：“怎么回事？这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他儿子是好人也跟我干。”“干吧。”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给我要一劲敬酒，我能不喝吗？”又干一个。接着老太太又把酒倒上了，展雄飞一看这老太太挺厉害，不容我说话，也不容我给她敬酒，她一劲给我敬。又倒上酒之后，老太太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展雄飞啊，你跟我这两个儿子是不是朋友啊？”展雄飞说：“是朋友啊。”“不是朋友，我怎么能会从西湖跟着赵慧来到这里呢？”“展雄飞，既然是朋友，那就再干一个。”“哎，好。”又干一个，酒又倒上了：“展雄飞呀，既然你跟我两个儿子是朋友，愿不愿让我两个儿子早结亲、早成家、早生贵子啊？”展雄飞心想：“这事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吗？老太太今儿怎么了这是？”展雄飞说：“老人家，那当然愿意了。”“愿意呀？”“啊，我愿意。”“愿意再干一个。”“哎。”展雄飞一看今儿这老太太犯点病，这说话怎么一句接着一句不容错，而且还说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了。怎么你儿子接亲什么早生贵子问我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杯就喝完了。丁兆兰、丁兆慧这哥两个在旁边瞅着呢，哥两个想要说话呀都没空说。大爷丁兆兰呢是个沉稳人，心里明白，心想今儿个就看我娘家了。这老太太兴奋，我看她最后怎么说。老太太又倒了一杯酒：“展雄飞啊，既然是你愿意我这两个儿子早结亲早生贵子，那你就应该帮这忙啊。”展雄飞站起来了，
1: 俩手端着酒杯，老人家，这个忙我可帮不了。向两位贤弟完婚，这是您家中的大事啊，我怎么帮这个忙呢？跟你说，詹雄威，你决定他们两个能不能成亲，能不能娶妻，能不能最后给我早生个孙子。詹雄威说，这个我怎么弄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2: 跟你那么讲吧，詹雄飞呀，
1: 你没听他们俩跟你说吗？我们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得先让他妹妹定了亲，然后得允许他俩来结婚。现在他妹妹要是定不了亲，他们两个就不允许结婚。你要是能想办法让他妹妹定成了亲，他们两个自然就能结婚了。詹雄飞说，这怎么回事啊？老人家，这我怎么能让令爱定了亲呢？
2: 这么说吧，咱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的，我这个人呢，反正这一喝了酒我就高兴了，一高兴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吧，詹雄飞呀，今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墨华村，为什么来的？
1: 哦，我是随朋友来，到这来探望一下您老人家。
2: 探望我？
1: 你知道我吗？以前不知道，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2: 是啊，其实你到这儿来呀，不是为了探望我，
1: 是为了让你呀来看看我这女儿。展雄飞当时听到这里脸就红了，心想老太太说话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我怎么是
2: 你呀？听我说，
1: 跟你讲吧，我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我两个儿子一身好武艺，江湖上被称作双侠，我对他们的婚姻不用愁不用担心，我最愁的就是我这闺女。我这闺女呀，那是我的掌上明珠，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整天为我这闺女核算。我这闺女老大不小的了，可到了出嫁的岁数了，可是呢我这个闺女立志要嫁一个好男人。什么样的好男人呢？定的条件，第一，一见面得有缘分，看见他不烦他，瞅见他就喜欢他。第二，这个人得有人品，人品要好，江湖上大家都得承认他。第三，得文武全才。

0: 才不太重要，武才还有个条件，得胜了他。因为这个事儿，展兄辈我跟你讲啊，我们这周围十里八村、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不少练武之人都想跟老丁家攀这门亲，到这跟我姑娘来比武来了。他一比武啊，都不行啊，全让我姑娘给打败了，最后也没有敢来的了。可偏巧今个你来了，你来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妹妹并没有想别的，只是想跟你学两招。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比武，结果你比她本事大，你把她给打败了，你妹妹觉得在你的面前丢了脸了。可是丢了脸了，这就想起那件事来了，她要是输给别人，就得招别人为婿呀。可今天的输给你了，展兄辈，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老太太说完这话，俩眼睛紧紧地盯着展雄飞，那眼睛往肉里盯。展雄飞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嘿，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这圈绕得够大的。先从那哥俩结婚说，那哥俩要想结婚，就得他妹妹定亲，他妹妹定亲老定不着，就是因为所有的比武的都输给他了，可最后结果展雄飞把他赢了。展雄飞当时就不好回答了，老太太这个话就让展雄飞去说。丁兆慧在旁边插了一句，展大哥，这事儿啊您掂对着办，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打一辈子光棍不结婚呢，您就别应这门亲。您要看我是朋友，让我们哥两个要是结婚，这个事儿咱们就进一步吧，由朋友转亲戚，您看怎么样？老太太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展雄飞，你听明白我这话没有？展雄飞说，老人家，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么还不回答啊？展雄飞，你觉得我这闺女配不上你吗？我这闺女我可跟你说呀，年轻的女子我看得多了，没有一个赶上我闺女这么漂亮的。光漂亮没有用，我姑娘这个武艺，我可以说现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超过她的。我姑娘对男人这种追求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可是现在我姑娘跟你比武输给你了，对你有这意思了，是她当妈的替她说的。你展雄飞，这事儿你不答应，你还想怎么着？老太太走了之后，双侠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就说了，说展兄，咱现在还那么叫着，没成亲的时候咱不改口，可是现在老人家说这话您听见了，这个亲事您也同意了，怎么定亲，以什么为凭证呢？展雄飞说，您二位说怎么办好？丁兆兰说，这样吧，我看展兄对自己的宝剑非常喜欢，这样你们两个就换剑定亲。展雄飞一听，很好，这宝剑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以它作为定亲的礼物，这是最好不过了。当时就决定了，丁兆慧到了后边见了丁月华，跟丁月华就说了酒桌上老太太怎么给他把这定了亲了。丁月华一听这里脸就红了，丁兆慧说，没别的，妹妹要换剑定亲，把你那宝剑交给展雄飞，把展雄飞那把剑交给你，你可别要小看展雄飞那柄剑，人那个剑那叫战卢剑，你这个叫巨缺剑，这原来就是一对剑，天作之合，天结良缘，怎么你们俩这个剑就是一对呢？因为你们两个人也应该是一对。二哥你少说点，那行，那把剑给我吧。丁兆慧把这个剑拿过来了， 到了前边交给了展雄飞，展雄飞把那个剑交给了丁兆慧，丁兆慧把那个剑又拿回来交给了丁月华，这门亲就算是定了。这亲一定了，展雄飞心里边觉得很高兴，这是件喜事啊。老太太走了，这酒席还在那摆着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也高兴，说今天咱们要来个尽醉方休，接着喝。正说要接着喝呢，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家丁，这个家丁感情是丁兆兰丁兆慧府下的一个家丁，此人姓王，叫王七。这个王七又打外边跑进来之后，身后边还跟着四五个人。王七进来之后一看，哎呦，二爷，丁兆慧一瞧这王七脸色不正，这个手上啊包着药布，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王七怎么的了？二爷跟您说，哎，这对过的相公岛可不像话了，咱这个当中水里边不都是插着秸秆吗？他们不过咱们这边来，咱们不过他们那边去，这是国家规定的，是吧？啊，怎么的了？今天那帮小子打鱼打到咱们这边来了，打到咱们这边来，咱不能不管他。我过去跟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过了界了，那个界杆在那插着，你们不知道吗？可那帮小子就说了，说今天打鱼打到你们这边来，不怨我们，是因为这帮鱼原来是在他们那边水里头，他们要下网，这帮鱼跑了，跑到咱们这边来了，所以他们过来上咱们这边来打鱼。这话谁说的？二爷，他们那儿有一个头姓邓，叫邓彪，就邓彪这小子说的。哦，这邓彪就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可不呗？我们说了，这个你这个鱼跑我们这边来，这当件戒杆就是戒呀，你过了戒了就不应该再打了。您听他说什么？他说要是我们家喂一条狗跑到你们家院儿去，怎么这狗就成你们家的了吗？正因为这个，我跟就都矫情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嘿，这小子够野性的，就动起手来了。他一动起手来，我拿个鱼竿子，他手里拿着把刀，结果这一动手一划了，看见没有，小拇手指头给我砍掉半拉。现在我包着这个药布，我来找您，您说怎么着？我们不敢妄动，您要说管您就下去管，您要说不管，咱们这边弟兄可都急了，准备抄家伙跟他要大干一场。现在他那船还在咱这个水面上晃荡呢。这一说这句话，丁兆慧也是刚喝了点酒，加上刚才定了亲这个高兴劲儿，丁兆慧腾愣就站起来了。天底下竟有这种事，我去看看。说着话，丁兆慧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丁兆慧往外这一走，丁兆兰也站起来了。丁兆兰一站起来，展雄飞一看，我别在这儿坐着了。展雄飞也站起来，跟着丁兆慧一起出来。出了客厅，出了自己的院门，顺着这个山路往下走，一直来到这个松江湖岸上。岸上没了一帮人，这边都是老丁家的伙计。这王七往这一走，闪开，二爷来了。大家伙往脸旁边一闪身，来到这松江边上一看，对过几只船在那还打鱼呢。丁兆慧在这岸边一站，哎，谁叫邓彪？一说这句话，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红扑扑的一张脸，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站到那船头上。我叫邓彪，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伤了，你知道吗？我刚才那是无意的，我们过来打鱼，他不让我们打。丁兆辉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湖里面插着戒杆的，
1: 这可是国家定的，借杆这边归我们管，借杆那边归你们炫空岛管，今儿个你怎么要破这规矩？邓彪说，不是我要破这规矩，实在是有一个火鱼被我们给撵到您这边来了。
2: 哦，
1: 你那鱼撵到我这边来了，你拿什么说明这鱼是你们那边的鱼？你能把它叫答应吗？你要说一喊成鱼都是你们那边的，他都跟你走，那就算你的鱼，要叫不答应，你这就叫过界捕鱼。我跟您说，今天我算过了界了，您能把我怎么着呢？丁兆慧说，怎么着啊，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哟。跟您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哪个敢教训教训我的，您怎么教训我？是你下来呀，是我上去呢？我在船上下去不方便，您上来吧。
2: 好，他这个船呢，离这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个邓彪在船头上叫号让他上去，那个意思，这水这么远，你上得来吗？啊，邓彪仗着自个儿这个位置说了这么句话。
1: 丁兆慧那个脾气，听到这里能让他叫短了吗？马上吩咐手下人，来，给我拿过一个竹篙来。一个竹篙拿过来，就看丁兆慧抓着这竹篙往水中一煮，身子往起一腾，嗖，嘣，跳到他那个船头上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每天准时准点的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相约呢，这一段时间我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这是我和全国各地所有的眼病患者呀建立的一个通道。大家呢在这里说说心里话，聊一聊病情，我呢给大家伙支支招，帮助大家呢恢复健康。我觉得呀这是最和谐最幸福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什么时候能足治足量的到药。因为现在各地的眼病患者呀太多了，但是呢我们的药少，大家呀想买药买不到，有的朋友连续打好几天的电话都抢不上名额。为这个事儿啊我也是着急，但是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希望尽可能的给大家多组织一些药源。因为有一些眼病咱们是耽误不起的，很多眼病早治一天很可能我们这个视力就挽救回来了，但是晚治一天的话呢很可能这个视力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甚至有一些人呢就直接失明了，瞎了。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说眼病无小事。那么大家呢关注的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呀，要在那人图安老师生日那天，尽可能的给大家组织到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想送给大家一部分。大家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都满怀期待，因为我们都了解熊胆它是一种很名贵的药材，特别是金胆熊胆最为珍贵。熊胆呢它按照品质啊分金胆、铁胆还有菜花胆，只有金胆颜色是金黄透明的，光亮如琥珀，而其他的熊胆颜色普通，品质和功效也差了很多。所以过去讲一克熊胆12斤，指的就是金胆熊胆。甚至关于金胆熊胆还有一句诗叫日饮一杯金胆茶，宫中皇上不思他。意思就是说呀，就连皇上喝了金胆熊胆茶以后都不会再想喝其他茶类的东西了。因为金胆熊胆除了具有超强抗氧化力之外，还具有超强的排毒能力，这是现代药理啊分析得出来的结果。但其实呢，即便是不通过各种实验的分析，只通过熊的习性，我们就能

也经常会被一群的野生中蜂蛰刺，但你再瞅这熊，丝毫不畏惧，也不担心有生命的危险。因为熊的胆汁本身就具有解毒排毒的功能，可以化掉体内这种超强的毒素，包括蜂毒。除此之外呢，熊还特别喜欢吃一种啊毒性很大的蟾蜍。大家知道吗？黑龙江有一种蟾蜍，它的毒液只要是接触到人的皮肤，就会让我们红肿发痒，进入到眼睛呢，会引发暂时性的失明。误食会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昏，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这种蟾蜍呢，叫花背蟾蜍。赵老啊，曾经跟我讲过，他说黑龙江的熊就爱吃花背蟾蜍。熊吃完了花背蟾蜍以后啊，一点也不会说被毒到。为什么这个熊它就不怕这蟾蜍的毒呢？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因为它自身自带的宝物，那就是金胆熊胆。这熊啊分泌的胆汁具有强大的解毒排毒能力，也正是因为呢金胆熊胆超强的解毒和排毒的功效，在古代缺医少药那个年代呀，金胆熊胆才会被推到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很多人家即便是砸锅卖铁，也得弄上那么一小撮的金胆熊胆。为什么？因为在古代呀，毒虫毒蛇很多呀，一个不小心被咬了怎么办？就得靠这个金胆熊胆关键时刻解毒救命啊。当然了，必须得是金胆啊，像铁胆呢、菜花胆呢，没有这个功效。那么想要把金胆熊胆的解毒功效发挥到最大怎么办呢？这就是历代的医家药家所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呢得出来结论，就是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金胆熊胆粉，把解毒排毒的功能呢发挥到最大值。金胆熊胆的超强排毒解毒能力啊，就可以快速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痛苦，让眼病患者早日康复。这也是恩师那人陀雅老师把明目金胆熊胆粉收录到了猛药治眼秘籍当中的一个原因所在。一个药啊再好再名贵，如果说呢它对眼病的作用不强，我的恩师是绝对不可能收录在他的秘籍当中的。我们说为什么眼病需要排毒解毒呢？是因为眼病的发病原因呢它跟眼毒有很大的关联。比方说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呢会异常的流眼泪，会有很多的眼屎，眼球上呢总有一些白色的膜，其实这些东西都叫眼毒。而且这些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眼毒，这个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在眼睛深处看不到的眼毒。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病，大家就更加理解了啊。比如常见的眼病黄斑变性，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呢是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得的一种眼病。一般得了黄斑变性之后啊，我们有典型的临床症状，比如说中心视力下降，视物变形，还有的人呢会感觉中心视野呀总是发暗，甚至有的人呢出现一个大黑洞。有的人就跟我讲了，说哎呀，我怎么总觉得自己像是站在哈哈镜跟前一样啊，看什么东西都是变形的。您看这些都是

斑变性的主要的症状。而且呢，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啊，任它发展的话，很快我们就会失明。因为黄斑区它是掌管我们中心视力的，2毫米都不到，但就是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却有60万个视细胞。这些视细胞呢，紧密地排列在这2毫米不到的黄斑区上，它们帮助我们吸收强光，形成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就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了。如果说呢，产生了黄斑区病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治疗。那这个黄斑病变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往往啊，是由于呢我们干眼通道不通之后，眼内的毒素啊，它排不出眼外，排不出去呢，它会在我们眼里边积聚很多的毒素。如果这毒素覆盖住了黄斑区，就会使黄斑吞食这些异物的功能啊大为下降。那这些异常的物质呢，就会在黄斑区上边作威作福，形成毒害，我们呢就产生了黄斑区的病变。而当我们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金胆熊胆强大的排毒功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这些个眼毒的。我给大家讲过，当年我的恩师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方子，是因为黑龙江的赵老。黑龙江的赵老呢，当时他的老母亲得了很严重的眼病，当时赵老给他老母亲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首先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之后呢他又遍访名医，最后找到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给老母亲用上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才使得他老母亲的眼病啊恢复如初。所以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功能啊，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一些眼毒，再结合上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再严重的眼病治疗起来就不费力了。你像有一些患者呢，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这眼睛就被眼屎给糊上了，睁不开眼了。好不容易睁开了，发现睫毛和眼睛周围全都是眼屎。有些人的眼屎呢是金黄色的，有些人的眼屎呢是灰色的、黑色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5颜6色的眼屎呢？其实就是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啊，在帮助我们排眼毒。我为什么要重点把这个事儿和大家说呢？因为有一些人在用完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排眼毒的时候呢，会害怕。就比如之前我有一位患者啊，一位老大姐，姓刘，她是黄斑变性。当时啊，不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而且看东西呢也变形了，走路她看那个斑马线呢都是弯的，筷子也都是弯的。她说之前呢不知道自己眼睛有病，就因为这事儿还跟人吵了一架，才知道自己得眼病的。这个眼病跟吵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一回啊，刘大姐呢，她去便利店呢买筷子，看哪把筷子它都是弯的，就问店主，那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店里边这个筷子怎么全是弯的呢？人家店主就说了，筷子都是直的啊，哪根筷子也不是弯的，您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呀？好，就这一句话啊，给刘大姐气的呀，就吵起来了，就跟店主说，你眼睛才有病呢啊，你卖这残次品，然后你还骂人，我去告你去。最后没辙了，刘大姐把邻居都找来了，然后人家大家看完之后说，哎呀大姐呀，人家卖的这筷子都是直的啊，没有一根是弯的。刘大姐这个时候才知道，哦，
确实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后来呢，去医院确诊了黄斑变性，大夫给开了一大堆的滴眼液，可是用了之后呢，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别人介绍啊，来找我看眼病来了。当时他那个病情已经很重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拉着他的手，而他另一只手呢是拿着一根拐杖，一边用啊看着前面的路，一边往前走。我当时啊看到这个情况呢，我就知道啊他眼病很重了，就赶紧的站起来扶着他，让他呢坐在我的诊座旁边。来的小男孩啊七八岁左右，孩子挺乖的，全程就在旁边站着，也不调皮也不吵闹的。我旁边的实习生啊小宋看见以后就说阿姨呀、啊、您这个黄斑变性看东西这么不清楚，怎么还带着孩子来医院呢？您自己独自走路都够危险的，还带一个孩子都不方便呢。结果呀这刘大姐就说了，说闺女啊你不知道啊，不是我愿意带着孩子来看病，是家里边没人带呀。我要是不带出来搁家里头，我实在是不放心。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大姐呀，人家过去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虽然说快40岁了才生下儿子，但是家庭呢挺幸福美满的，儿子工作也挺好，后来呢找这个儿媳妇长得也漂亮，结婚没两年就给生了个大孙子。刘大姐跟老伴儿啊还有退休金，生活也算是美满幸福。直到22年呢，刘大姐的儿子不幸出车祸了，在 ICU 挺了20多天还是没挺住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儿媳妇呢也扔下孩子呀走了。刘大姐的老伴儿受不了这种打击，没到1年也跟着去了。所以就剩下刘大姐呀带着个孩子，这个家算是彻底的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刘大姐对自己说自己得坚强。她跟我讲啊，说我要是再不在了，我这大孙子咋整啊，身边没有亲人谁照顾他呀。所以无论怎么样刘大姐都得坚强的活着。当时啊我听完刘大姐说的这些话之后，我说这样吧老姐姐，你家里的事儿我可能啊帮不上啥忙，但是你这眼睛的事儿呢我管定了。我没有别的大本事，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治眼病我在行。我说您这眼睛如果说能透着点光，咱们就有治疗的希望。当时刘大姐听完之后啊连连的跟我道谢。可之后刘大姐呀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严老师啊，我呢是听别人介绍啊找到你的，你尽可能的给我用点便宜的药吧，我手里头没那么多钱，孩子呢还得吃饭，平时呢一些营养品也不能缺了，我亏着自己我也不能亏着我这大孙子。哎呀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啊眼泪差点掉出来，我跟他说，我说老姐姐治病的钱你别担心，我先给你免费治。当时呢我转头啊就跟我的学生小宋说，我说你去拿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过来啊给这位老阿姨。当时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啊，小宋呢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我赶紧冲着他我就轻轻的摇了摇头，其实我知道小宋是什么意思。等到刘大姐呀千恩万谢的带着药领着她的小孙子出了诊室以后，小宋就跟我说了，他说严老师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来就够贵重的了，一年出产量还那么少，明目金胆熊胆粉就更贵了，您这样免费的送出去，你有多少钱你也不够送的呀。再说了我天天跟在您身边啊，您是我师傅啊，我太了解您了，
您就天天一门心思的给患者治眼病。

定，你平时也没有额外的收入，一遇到有家庭困难的患者，您就不收钱，有多少钱够您这么帮忙的呀？我说丫头啊，我说你应该知道啊，如果不是草原人民把我养大，供我上学，要不是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这么无私的教导我，也没我的今天呢。虽然说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挺贵的，可是再贵的药，它也是给人去服务的呀，也要给老百姓去服务啊。没有什么比老百姓的健康更加珍贵的了。我的能力呢，可能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说如果这患者遇到了，我要不帮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如果按照成本计算，这两味奇方的确太珍贵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大家都知道，里边都是名贵的药材，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哪味药材都不便宜呀，都属于是一药难求的药材。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更是价格不菲，一克熊胆十两斤，在古代都是专门特供宫廷的宝贝。即便是现在，虽然不用金银作为流通货币了，但是金胆熊胆依然还是特别的昂贵。前几年有一位收藏家找到了赵老，希望呢能求到点啊金胆熊胆自己收藏。当时赵老就拒绝了，说这么贵重的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怎么还能给你收藏起来呢？啊，放进金柜子里边收藏着。后来呢，这个收藏家就说了，虽然说是收藏，也是以备呢不时之需，因为这两年呢，整个家族包括他的老伴儿身体都不太好，怕未来有一天老伴儿的眼睛别出现什么问题，整个家族啊、兄弟姐妹啊都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就怕到时候临时找不到这个金胆熊胆，所以才想着提前呢求一些来收藏。听到这番话之后，赵老才松口，但是呢，也只帮助他弄到了200克吧。就这200克的金胆熊胆，这位收藏家花了十几万，确实非常贵。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贵的是什么呀？是人的健康，是人的快乐，是光明的眼睛。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贵有贵的道理。明目金胆熊胆粉确实效果特别好。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刘大姐，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使用，就用上第二天就又跑回来了。他说，严老师啊，我今天早上眼睛出了可多的眼屎了，有黑的有黄的，我是不是用的这个剂量没用对呀？您帮我看看。当时他还挺紧张的。其实呢，他说这个话呀，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他是想说呀，你是不是给我开错药了，没给我治对呀？只不过呢，老大姐人呢比较善良。再一个呢，因为我是免费送给他的，所以呀，他肯定不好意思这么说呀。我就笑了笑，我说刘大姐呀，你排出这么多眼屎，这是好事儿啊，这是给你排眼毒呢，以后每天早上都会排出很多的眼毒，等眼屎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眼睛呢也就越来越好了。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排便也能看出来。首先呢，排的尿颜色会深，另外呢，排的大便颜色也会深，味道会更臭一些。这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排毒作用。这老大姐听我解释完之后啊，心里放心了，又乐乐呵呵的呢回家去了。后来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啊，来复诊的时候，她就说了，

0: 眼睛看东西已经很清楚了，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看电视新闻上的一些小字儿，啊，这个都能看清楚了。而且呢，眼睛以前看东西呢，它是弯的嘛，现在看东西也不弯了，也不变形了。他自己还笑着说，哎呀，我以后看筷子再也不用看成是方便面似的了。其实呢，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治好眼病的患者有很多很多，我要给大家讲啊，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也正是因为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对眼病的效果惊人，我才想着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之际，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送给大家。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够从此重获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不论您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是黄斑病变，是神经萎缩，还是很严重的视网膜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眼病患者，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够治好眼病，早日收获健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前半时段的节目啊，就先给大家伙呢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赶紧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 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喂，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向你表示感谢。我没有做手术，眼睛都被您治好了，也感谢场外的指导老师，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们得费心了。
0: 您别客气啊，您信任我们，我们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付出200%的努力去帮助您。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我76了。
0: 哦，76岁了。那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哎呀，这个眼睛以前问题多，白内障是在2018年的时候查出来的。
0: 啊。
5: 反正一步一步啊，从看东西模糊、有雾、出现重影、变形啊。这个是眼睁睁的从看得见发展到看不见，
0: 哦，
5: 一直吃药就没停，吃药控制治疗，
0: 嗯，
5: 还买了几千块钱一个按摩穴位的那个眼部按摩仪嘛，嗯
0: 嗯，
5: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除了没有手术，基本上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都试了一个遍，最后还是用了民族医药猛药治眼七方凝雾25味丸救了我呀。
0: 嗯，现在我们为什么大力发展民族医药啊？就是因为大浪淘沙之后，民族医药的光芒呢依然是熠熠生辉。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民族医药走进老百姓家里啊！你就像我的这一档节目呢，就是让大家了解蒙医是怎么从根本上给我们治疗眼病的，让我们的眼病的患者呢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5: 哎，对，多亏啊，孩子们出差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听别人那个介绍的，
0: 嗯，
5: 直接从外店给我买回来的那个猛药治眼七方凝雾25元，
0: 嗯，好，
5: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嗯，
5: 下一步啊就必须得手术啊，嗯
0: 嗯，
5: 眼前全是那个雾啊，雾啊特别大，到了中午不拉上窗帘的话，我在房间里活动啊都特别的困难。
0: 外界的光线强的时候，您这个雾感越重，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啊，您这个是属于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呢，您的晶状体核开始出现了蛋白变性，慢慢的呢向周边发展。当光线亮的时候，瞳孔呢要往回收缩，这一收缩呢正好和您浑浊的晶状体核啊越来越吻合，光线进入不到眼内。所以您看东西呢，视力就越来越差。
5: 哎，是是，就是这么回事儿。不是视力啊，后来连那个0.1啊都不到了吧？
0: 嗯。
5: 比如说，咱们挂的照片，看个钟表，我都瞅得不清楚啊。
0: 嗯。
5: 我就是啊，看到一个墙上有个影，现在也清楚了。
0: 嗯，
5: 照片上的人吧，我也看得清清楚楚，认准他是谁。钟表上那个指针啊。现在我也认出了7点钟，
0: 嗯，
5: 我看得非常清楚，
0: 嗯，
5: 看到了他以后啊，我看东西啊，一点也不变形了，
0: 哎呦，
5: 现在可以自己换个床单啊，换个被罩啊，穿个衣服呀，正面反面啊，现在也分得很清楚，包括我这个鞋子啊也穿对了，左脚哎就穿到这个左脚上，右脚就穿到这个右脚上，哎，
0: 啊，
5: 上个星期啊去的省医院复查这个眼底啊。大夫都说我这个黄斑区啊挺正常的呀，
0: 也就是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是吧？
5: 哎，对对对，不变形了。这个大夫
0: 啊
5: 还说我这个晶状体啊里面那个玻璃体都已经没有那个活着物了吧。啊，眼前那个飞来飞去的黑眼影大概1个多疗程的时候就没有了。
0: 哦，您过去啊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影啊那是玻璃体浑浊，如果现在眼前没有了，说明 玻璃体内的浑浊物完全的被吸收了，非常好啊。
5: 哎，对对对，所以我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达到0.5了啊。
0: 哦，好。
5: 哎，你说我现在毕竟76岁的人了嘛，哎，
0: 嗯，
5: 咱也知足了，哎，确确实实挺满意的，
0: 嗯，
5: 生活一点问题也没有，你到哪里都可以，你能自个出个门，我这个心情也好，吃饭也香，睡觉也好，真的是一点不为眼睛这个事犯愁了吧？
0: 那就好啊，我们说眼明心就亮，当心里边亮堂的时候，精气神儿它就足，开心了，这身体呀，啊，哪儿都好，能出去呢多走动走动，和一些老伙伴们聊聊天儿，疏散一下心情。您别看今年呢76岁，乐活天年绝对没有问题呀，老人家。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5: 尹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啥，这不我家里还有6-7天这个药就吃完了吗？吃完以后是不是可以停药？我再问一下。
0: 您已经做过复查了，首先呢黄斑区的功能正常了，晶状体呢玻璃体内已经没有浑浊物了，视力也已经达到0.5了，像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就是康复了。场外老师给您减量了吗？
5: 减量了，这现在吧1天2次，1次3粒这样吃的。
0: 哦，那这个就是最低量了。减量之后视力有没有出现过波动？
5: 没有波动，没有波动。尹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再用用咱们这个明目金胆血蓝粉，你看行不行啊？
0: 您已经康复了，已经健康了，您还惦记什么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跟咱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样，都是非常稀缺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跟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带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的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结合在一块儿，咱们拢共凑齐了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我之所以把它们当宝贝啊，是因为当重症患者找到我的时候，这些药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留住视力，重返光明的。当然了，咱们已经健康的患者呀，原则上来讲，我不建议大家继续用药了啊，好吧？
5: 哎呀，尹老师，说真心话，你看我这么重的眼病啊，都让你给轻松治好了，我就想着我说再巩固巩固。
0: 那这样吧，咱们只能说要靠缘分了。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您的，行吗？
5: 好，
0: 哎，
5: 谢谢。
0: 行，老先生，很高兴啊，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康复的消息啊。好，祝您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好，谢谢你，再见，老师。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6: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忠实粉丝。五年前我老伴的糖尿病眼病啊，就是用了蒙药治也奇方，明目25味丸，明目金丹熊丹粉一起用的，这治好的。
0: 那您的老伴很幸运呢，这两样一块用上的话，治病的效果会很快呀。
6: 对对，当时用了3个疗程，我老伴的眼睛就好了。
0: 是啊，
6: 本来他就剩下一个左眼了，
0: 啊，
6: 右眼眼里出血，玻璃体液化，视网膜脱离，当时做了手术也没管用，到最后还是失明了。如果左眼再失明了，那以后的几十年你说咋过呀？在黑暗中度过有啥意思呢？后来还多亏了打听到您一位老师啊，都没想到这一次重要遇到好大夫了。当时你给开的这两样药嘛，用上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0: 哦，
6: 原来只能看见一只手在眼前晃动哈。
0: 嗯。
6: 哎，慢慢的能认出家里人来了，能看见这家里人了。
0: 嗯。
6: 我陪着他在楼下遛弯嘛，一天推着轮椅出去的。现在好了，现在自己能走了。
0: 嗯。
6: 说实话，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根本就没想到。
0: 我也很欣慰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真的很不容易。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无私的奉献和付出，到老了好不容易说退休在家，到该享清福的时候了。但是很多人呢，因为疾病生活的特别痛苦啊，尤其是眼病，没得过眼病的人呢，不知道那个痛苦。眼病越来越重，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心情。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开始得了眼病之后，后来致盲了，再后来呢，心情每天很抑郁。也就是说呢，本身人在失明之后，因为心情的原因，过不了一两年，整个他的身体机能都慢慢的衰退了，就很快的就走了。所以说呢，当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就感觉整个的生活都亮堂起来了。所以你老伴儿啊，能够下楼溜达了，他活着就有希望了。哎，我也很开心，挺好的。
6: 是啊，呀，我老伴儿也特别满意，他自己说。最起码不是一个活死人了，比什么都强。到现在这不已经5年了，我老伴眼睛一直挺好的。
0: 那就好，治疗眼病啊，咱们就记住一点，只要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补充足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一旦康复之后，它是不会容易反复的。
6: 是啊，李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用上你的蒙药治也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这个明目金丹熊胆粉。我现在的眼睛也出问题了，去医院检查吧，人家说我是中期白内障。现在看东西吧，也是模模糊糊的，看电视啊、炉牌啊都看不清楚。这看东西还出现重影了，扭曲的那种现象。因为老伴儿，你说这么重的病，你的药都能治好，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啊，也想用上你的这两种药嘛。
0: 你看你老伴儿的眼病啊，比您要重，他能好，您更没问题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方中25味珍贵的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呢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排毒解毒。李时珍呢把金胆熊胆呢列为3大仙药，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其，为什么叫拨云去翳呢？通俗来讲，就是把你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全部的都能去除掉，也就是说把眼部的浑浊物等等的眼毒排掉，这样的眼睛就能够恢复生成功能，那你的白内障呢就摆脱掉了啊。
6: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两个宝贝呢？
0: 老朋友都知道啊，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非常的稀缺，还有麝香啊、牛黄啊， 都是极为珍贵稀缺的。另外呢，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0: 呢，一年才能炮制出来一小批，数量更少。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最近呢，我争取给大家呢，争取一批药，数量很少，但是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先预定报名，等到药到了呢，名单上有您的名儿，咱们就能先得到。
1: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相关电话先报名。谢谢您了，于老师。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于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啊，尹老师，我这听您这两天节目一直讲明目金胆、熊胆粉儿，
0: 啊，
4: 这个药效果挺好。听你的意思，还能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时能给眼病患者送一些，是吧？是真的吧？
0: 是这样想的。但是大家呢也都知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咱就炮制一次，量呢十分有限。能给大家送多少啊，我心里呢目前还没有底，正在统计当中。当然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大家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说这么贵重的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用这样的药材啊。这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真是占了尹老师您的光啊。我这不今天呢，一个就是惦记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啊，跟你确定好，心里面就踏实等着。再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啊，我呢在准备多少猛药治野奇方啊，明目25味丸。我们这边也是断药买不到。我还能再吃十来天的量，就想等药到了两个药一起用啊。我这个眼睛啊不就好的能更快了吗？
0: 对，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如果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块儿用的话，那这个效果它会提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那已经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0: 啊，
4: 我那是青光眼，两个眼睛我都视神经萎缩啊，右眼还有这个黄斑变性啊，
0: 够严重。
4: 你说本来眼角就看不瘸了。结果这个右眼中心视力还不好啊，看东西不光是变形，还特别的暗。和左眼看到的就不一样啊。这不眼压也不稳定啊，血压高了眼压也高。哎呀，生个气发个脾气眼压就高啊，晚上都睡不着觉眼压还是高啊。
0: 本身呢产生青光眼呢，高眼压呢它长期居高不下，就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同时呢还会撕扯我们的黄斑区。您想啊，您眼压高了，本来正常的眼压是10-21毫米汞柱，一般的青光眼的患者眼压一定是超过20以上，有的更高的40-50。你想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它会使我们的眼底视网膜中心处的黄斑区受到损伤，导致的青光眼合并视神经萎缩，再出现黄斑变性。哎，这个是很遭罪的呀。因为黄斑区掌管着中心视力嘛，而视神经萎缩呢又从边缘开始形成视野的缺失，那就相当于您受到内外夹击，中心视力很暗，边缘视力也很暗，这样会严重影响您的生活呀。所以呢得上这样的病呢，咱们心里特别清楚，视力一天比一天低，心里边就会极度焦虑。这一焦虑呢晚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眼病呢？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不通了。只要打通干眼通道，修复了眼细胞，排出了眼睛内的毒素，您的这个眼病呢其实它并不难治。
4: 哦，是，你说明知道自己会瞎，这还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治啊。整天心里面慌慌的，提心吊胆，这心情肯定不好啊。但是非常幸运啊，我呢用上了猛药治野奇方啊，明目25味丸。我以前那个视力非常的差，这不左眼是0.1，右眼是看一米左右吧，就能看到个人影啊。反正男的女的就根本就看不清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眼压稳定了，就是不管怎么样都稳定的。
0: 嗯，
4: 李老师，你说在家过日子哪有不生气的？
0: 是，
4: 特别和老伴最爱为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就在吵闹。
0: 嗯，
4: 这不原来一生气这个眼压就高，但是现在就是稍微有点生气哈，发点脾气那个眼压也不高了。
0: 嗯，非常好，这说明呢，您的肝眼通道打通之后啊。眼内有了充足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再给你提供，即便说我们生气的时候眼压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离子激活酶它会促进人体自我调节，所以你再生点气也没事儿啊。当然即便这样的话，我觉得尽可能平和一下自己的心态吧，跟老伴儿都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你不用因为这个绿豆大小的事儿啊去吵闹，什么都没有健康来的重要，身体健健康康的，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嘛，是不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就是俩人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您就出去溜达溜达，或者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很多小事儿不要放在心里边，只要健康就好啊。
4: 嗯嗯，对对对，
0: 哎、
4: 是您说的有道理呀、啊。
0: 嗯，
4: 这不现在眼压呢稳定了，每天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啊。因为之前天天胀疼，而且累得很呀、啊
0: 嗯，
4: 眼睛
0: 嗯。
4: 感觉特别疲劳啊，是现在视力也恢复了不少啊。我原来就左眼那个眼角的黑影啊，差不多挡住三分之一啊。
0: 嗯，
4: 这现在那个黑影就剩下眼角一条边了。
0: 哦，
4: 左眼那个视力也是0.4，右眼是、
0: 嗯、
4: 0.2。
0: 嗯，
4: 就是右眼中间发黑的地方现在亮堂了。
0: 发暗的地方现在亮了，说明黄斑区的功能回来了。
4: 嗯，对对对，这个男的女的穿啥衣服啊能看清、
0: 嗯、
4: 能看见了，原来就看着变形的也清了、
0: 嗯、
4: 就原来看那个门都歪的不知道怎么走啊、
0: 嗯、
4: 路都不敢走啊、
0: 嗯、
4: 这现在看那个门啊正常了。前些天我去测视力啊，我顺便测了个眼压、
0: 嗯、
4: 左眼13右眼15挺正常的、
0: 啊、
4: 最主要我感觉这个眼睛这几个月没难受过。
0: 嗯，
4: 以前啊我真是瞎治，你说差点把这个眼睛给治瞎了，一直也看不见、
0: 嗯、啊
4: 真是您救了我，用上蒙药治也齐方，算是命好碰对了。
0: 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啊，万事万物啊咱们讲究一个缘字，缘聚则聚，所以说像您目前治疗的情况我认为相当不错，但是呢、
4: 嗯、
0: 不能停药，因为您眼睛的视野上还有一小条的视野的残损啊，咱这条尾巴呀、
4: 哦、
0: 都不能留，继续的打通干眼通道、哦、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25味的中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样的话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上达眼内，给您的视神经源源不断的补充活性酶，视神经的功能呢它还会继续的恢复，您这个情况也不需要用很多，再备一个疗程的药就足够了。
4: 哦，好的，尹老师。
0: 嗯，
4: 那你说我这个眼病是不是挺适合用你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啊？
0: 眼病患者如果说能够有缘用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对于我们的肝胆的保养是普通药物不能比的。另外呢排眼毒的效果也特别好，我们都知道你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就是肝眼通道不通吗，如果说配合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一起用的话呢，这效果自然就更好了，提速。
4: 那尹老师这各地的药机器哪天能到，我想再多买一点回来。
0: 这次呢全国各地咱们都有服务中心，而且呢共同有一个现象就是全国各地都不好买药、
4: 啊，
0: 至于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能有、嗯、或者说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集中供应一批呢，这个我具体说不好，但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每天您持续收听节目就错过不了了。
4: 好的好的，那这一次我就把他们全部补齐了、
0: 嗯、那就这样，
4: 好的
0: 再见。
4: 好的，谢谢啊、
0: 哎、
4: 谢谢尹老师，再见。
3: 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 源源不断

0: 的为炎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今天，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心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今天表示，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是指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健康第一从理念成为现实。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2: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10: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2: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禽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11: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到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12: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12: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2: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13: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2: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14: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赐予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实验。
2: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10: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

0: 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1: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往昔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次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百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0: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0: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3: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0: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6: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7: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6: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7: 曾经的北湖湿地。

0: 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 276.2 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 56.8 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2: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0: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3: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3: 回到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4: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0: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3: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5: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6: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7: 你人要是近距离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3: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 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鸯、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8: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9: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

0: 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4: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2: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6: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适能施治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5: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6: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 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

0: 我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17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6: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5: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6: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4: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7: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

0: 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坚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6: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5: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5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9: 六层到了，
16: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给我的手。
1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贵州省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数据显示，工业生产增长加快，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年版近日印发，涵盖特困人员供养、低保、低保边远家庭、临时救助、就业救助等24项政策。一码由贵州平台消息，今年以来，贵州上线的票根经济系列活动已累计发放消费券96.8万张，带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等业态消费超7.6亿元。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续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2: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玉屏消敌甲天下。在贵州的这座小城里，有一位老人，他用半辈子的时间收藏了380多支明清以来的古箫古笛，甚至为了追回一块失落百年的金牌，苦苦寻觅了2000多个日夜。有人说他是箫笛痴人，也有人说他是玉屏箫笛的活字典。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把他请到直播间，他就是玉屏京城箫笛博物馆馆长郑京城老师。我们先向郑馆长打个招呼。郑馆长您好。
19: 你好你好。
12: 我们又一次的在这个电波里边相聚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都听说圈内人都喜欢叫您叫箫笛痴人，您能告诉我们一下，他们这个对您的这种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您和萧迪的这个结缘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19: 当时有点作为萧迪这种喜欢萧迪呢，都不容易的。
12: 嗯，
19: 那么他要付出，而且呢，就仅仅凭演奏萧迪，或者是能把这个萧迪吹出曲子。那是有很艰难的，在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人，那么是98%以上的人都能办到，何况是一种消痴呢？
12: 嗯，
19: 所以话说长了，那么就是呢，刚才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变成消痴？
12: 嗯，
19: 他们为什么叫我消痴？
12: 对呀、
19: 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不但喜欢萧迪的演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对收藏古萧笛，
12: 嗯，
19: 那么是情有独钟，因为我用我的行动让大家感觉到我对萧笛的痴迷是用很多行动来证实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源于这个传统平萧是我的先祖他们的创立的，
12: 嗯，
19: 他们创造出来的平萧。
12: 哦，
19: 这是其一。
12: 嗯，
19: 创作出来的而且它是引领中国管乐那么数百年的这个风骚，同时呢，至今玉屏萧笛还是引领中国管乐，它还是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12: 对，
19: 它的技术发展没有衰败。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平萧传统平萧它除了是乐器以外，它是整个萧笛上它有几大特征。它一个特征呢，它是历史悠久，
12: 对，
19: 从明朝永乐时期就开始创立了平萧，
12: 嗯，
19: 而且平萧呢它上面呢有带太多太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元素，比如说它最上面它有一副对联，这叫对联文化。
12: 哦，
19: 对联下面呢它还有诗词歌赋，这个诗词歌赋呢不仅仅是唐宋元明清的那些固有的那些诗词，而且它有创造性的，每个时期反映每个时期特征的那么诗词歌赋，而且反映诗词歌赋当中呢它还有很多书法，包括卷书、替书、行书、楷书，还有瓦文革，这个是好多很多地方不能出现的。
12: 嗯，
19: 瓦文革是种特别特别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书体。
12: 对。
19: 那么呢，还有雕刻，这雕刻呢分6种雕刻，所以我们把最难的雕刻体现在平萧上的，那就是单刀雕刻。
12: 嗯。
19: 那么下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图文。
12: 嗯。
19: 这些图文呢，比如龙凤图文。
12: 嗯
19: 嗯还有那么山水人物以及花鸟，这些都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文人或者骚客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就与天地对话这些一些形式的那么一个表现。
12: 哦，
19: 同时呢下面呢它还有什么呢？ 还有落款，这个落款呢都很丰富多彩。
0: 嗯，
19: 比如说平翘在明清朝之前，它属于文人雅士这一种风格，它没有落上真名，而是什么寄托或者是雅号。
0: 嗯，
19: 比如说渔樵三人、青云举人，
0: 嗯，
19: 等等等等，它这种落款呢，它不留它的名。
0: 对，
19: 那么这些呢，它是一个特别时期的一个文化的反应。同时呢，这个萧山呢，它是成对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没有像平萧这样的
0: 对
19: 天地大小、男女雌雄，那么在平萧上反映的呢，它反映的是成对的，它同时表现的是异性文化。
0: 嗯，
19: 在这个萧的后面有一个出音孔，叫出音孔。
0: 嗯，
19: 背面。胶的背面有出音孔，它有两个有两个形状的这个标志，一个是圆形的寻圆形的、另外的一个是桃子形。
0: 嗯，
19: 那么我们后来研究结果呢，它代表中国群星之首大道之源的异形文化，一个圆的呢代表太阳，白天，那桃形呢，它是月亮形。
0: 哦，
19: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阴，所以阴阳文化也体现了在这个萧笛上。那么这后面呢，我再强调一点啊，说的太多了，
0: 没关系。
19: 强调一点什么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呢？一个定制文化。假如这个特别了不起的工匠，因为他德高望重嘛，那么别人呢为了表达对另外一个朋友或者师长或者因什么原因，这两个人要分开，他就去定制了一对箫，然后呢是定制文化，特别定制的。那么定制上面有表现定制的，它上面还要刻上铭文。有最让我感人的，让我一直心潮澎湃，或者久久的

0: 然后呢，这里面有充分表现这个正史文化的这个元素
1: 啊，
0: 比如说它在左校上刻了定制的时候刻了一个抗美援朝，那么呢右校上面呢又刻了保家卫国，那么出现了一个对联文化。那么左校上呢他又刻了打油诗，是我们的国书记自己亲自写的打油诗，那就闯进朝鲜一支狼，残暴无比伤天良，外强中干斗鲁门，发动战争把人伤，占我台湾炸我边境，企图把世界都占光。那么左校上刻了这些名门，那么右校上呢多做工多缴粮，我为你们日夜忙，前方后方齐努力，打败美国野心狼。那么他这个校的背面呢还刻了名门，就是泥兵废存，国心竞争，一种革命时期的一种友情和对当时时代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为什么成为萧瓷，是这里面的文化滋养了我，它同时呢也会产生了太多太多的积极的中国元素的一些文化。我的表达就只是说我变成萧瓷的原因好吗？
1: 明白了，其实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乐器，它同时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书法、绘画、雕刻，但是更重要的，每一只箫它都有它的故事，有它的历史，有它机缘巧合的人物。所以的话，您对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非常感兴趣，所以的话不仅仅是痴迷于箫的那种乐器的乐音，而是痴迷于它背后承载的很多的东西，是吧？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它能滋养人，它能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些内涵，包括在里面。
1: 我们都说这个玉屏箫笛是贵州三宝，而且咱们郑家家族哈、郑氏家族在历史上就与这个屏箫玉笛啊缘分极深。但是我刚才听您说是从明朝永乐期间就开始的，但是更多的说法说是郑维藩老先生是屏箫的创制者，这一点的话，您想说明什么呢？特别说明什么不？
0: 这个是呢，它有它的原因，它有它必然存在的这个历史背景。首先呢，我认为呢，是我必须以实物的研究来表达我对这个滞销最早历史时期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分享吧。那么我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啊，不同的观点。就郑维藩时期出现的滞销最早的这个说法呢，是太多的人他们没有对屏箫进行彻底的研究，就是我的先祖叫第十祖吧，郑宗，他是因为军功打了六次大仗，被朱棣当时的那个明朝的朱棣的派遣他到平西卫，玉屏以前叫平西卫，
1: 平西卫
0: 来的时间是明朝永乐，明朝永乐时间来了过后呢，那么他第一次办了一件大事，这个可以有史料可查，他为了把汉族的文化统治这个地方，这是少数民族，这里有什么侗族还是苗族的，他建了一个做了一个事，就是把那个钟炉完整的建到这个我们当时平西卫的那个最高点，建了一个钟炉叫钟鼓楼。那建钟鼓楼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叫张三丰，张三丰呢他是在山东的崂山上有一个山呢叫步齐山，步齐山呢上面有，为什么叫步齐山，那个山上有两个民，有两个族，两个民族，一个叫步族，一个叫齐族，这个有史料可查
1: 啊。
0: 他在那地方建了道观过后呢，他就简称了步齐山人，所以呢他被正宗或者是我们正太呀、这当时三代人嘛，邀请他，正张三丰呢跟我们郑家呢是四代之交，在崂山那个地方，所以来到玉屏呢就是为建钟鼓楼的奠基呢，他是奠基人。那么呢奠基人呢，他奠基的时候呢，因为张三丰他是德高望重的，他道家的

0: 先师他不仅仅是会法术
1: 啊，
0: 而且呢他还能够把消敌他是法器，然后他能够演奏出声音，他就是又是乐器。所以当时把这个钟鼓楼奠基了以后呢，把奠基的时候呢，就把萧笛制作艺的传授给郑家。那么应该说呢，你从那个时候呢，平萧呢就产生了。而且为什么叫平萧呢？是因为后来教萧笛制作技艺过后呢，就在玉屏的飞凤山上有一个飞凤山，山上的竹子叫水竹。用那个水竹制作的箫呢，因为是平西贝，所以叫平萧。那么平萧呢，为什么没有把郑宗、郑泰、郑寻我们几个始祖作为他们作为这个萧笛制作最早的先祖呢？那么是有特别的原因。他什么原因呢？他就是说明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你要做这个你就不能做这样。就当时规定呢，是凡是做官的是不能去做下九流的。所以还有规定，就是你要做这个下九流的事，你就不能参加科考。而当时呢，郑家呢，我们郑家呢是八代世袭将军，最大的官做到什么呢？做到了兵部尚书，而省军区司令员的郑泰呢，他也是榜上有名的。所以我们这个先祖呢，他们我考证的先祖呢，就是只是制作萧笛出来，没有公开的制作，他只是自娱自乐。雅玩或者镇上朋友，那叫雅萧、雅管平萧。所以呢，就没有公开说我们制作萧笛。这个呢，这一点呢是有证据证明的。清代的什么光绪年间，我们平萧，他作为商品出现了以后，并且创造了一个品牌。那上面有一那个匾牌上有这么一段文字，这个是怎么写的呢？贵州省玉屏县郑芝山先师祖述秘全雅颂供销。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了以后呢，对这个秘全这两个字啊，就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像我们两个采访，你采访我，我们是公开的，
1: 对，
0: 不是悄悄的，
1: 对，
0: 而且呢，又不是我们做什么，做什么不能见人的事，为什么叫秘权呢？那么就刚才我说的
1: 啊，
0: 在当时明朝呢，明朝有个规定，
1: 对，
0: 他哪些人能做什么，哪些不能做，所以后来呢，郑家没落以后，所以呢，把这个制作萧笛制作技的勉强的，就是。拿给郑维藩来说，他是获得这个制作技艺的
1: 啊
0: 这个第一人。其实呢，步齐三人是能够查到历史时期的那么一个步齐三人，书上有铭文。那么由于是种种原因，所以呢，在这个萧笛和尚呢出现了这个秘权悄悄的权。秘权悄悄后面呢还有一个尾号呢，还有一个呢。有个方框叫步齐三人，这个步齐三人呢，我们考证查阅了很多史料，步齐三人就是在崂山上传授道家思想的张三丰。所以呢，我们郑家后来为什么叫用郑芝山先师祖述秘全雅颂供销，为什么要郑芝山呢？让我们郑家的所有厨谱上没有一个芝字辈，那么就是因为呢，感恩张三丰给郑家传授萧笛制作技艺，所以呢，把步齐三人的三字加在我们郑家的姓氏后面，叫不是纪念他，有100%的依据。那么这个呢，是我对玉屏平萧历史上。考证的一个情况，一个汇报。
1: 您这个已经给我们传递了很多信息。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本身平萧的由来啊，原来是平西卫这个名字，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另外一点的话，其实的话把咱们这个玉屏郑家这个萧笛制作的这个年代的话又往前推了好几百年，是吧？从永乐明朝

0: 永乐时期就开始了，不过呢，那时候因为身份的原因，因为当时环境的原因，没有进行公开，而是作为一个雅器啊，自己来啊，这个文人墨客啊，或者是地位比较高的人之间来互相来做的一件雅物啊，而没有作为像商品一样的来出售，所以记录里边历史文献里边可能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就相对偏少了一些。那么今天郑馆长也给我们揭晓了这个秘密，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来讲您的这个博物馆，我们想好奇的问一下，您现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大概收藏了多少只，各种的箫笛呢？
1: 这里面仅仅箫笛呢，估计是600只左右。
0: 600只
1: 啊？
0: 嗯。
1: 对对对，600只左右。那么呢，我想告诉你的，我的馆藏，我的馆藏呢应该是多少呢？我的馆藏应该是1000件。
0: 1000件哦。
1: 1000件，为什么1000件呢？因为我们仅仅是有箫笛，那么它还是一个，很单一的。那么我们说箫笛呢，它有其他辅助的，比如说平箫。平箫出现了以后，有平箫的文化。有平箫的曲目。
0: 对。
1: 也有平箫的历史。那么这些都是文字上的东西。它也都是博物馆里面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呢还有这个制作平箫的工具，这些呢它也是跟博物馆息息相关的。
0: 明白了。
1: 还有呢，这全国箫笛这个雕塑，比如说这个八仙当中的
0: 韩湘子，对，韩湘子。
1: 韩湘子呢，它毕竟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那么一个重要的管乐界的一个人物，在他的这个雕塑上，他不仅有他的文字史料书籍，同时呢，他还有什么呢？他有木的、瓷器的、铜的，等等等等的雕塑，这是一个方面的。另外呢，还有这个，这个战国时期的秦穆公，吹箫引凤的故事而出现的箫笛方面的书籍史料，同时呢还有雕塑，这些呢都是让大众能够到博物馆里面看了以后，不是仅仅的一个方面的，它能够全方位的了解中国箫笛文化它的发展的这个历史，这个呢，所以呢，我的箫笛呢应该是它有占了5%吧，还有2%的东西的，它是跟箫笛有关的
0: 啊。
1: 因此呢，我现在可以先给你们汇报一下，我的博物馆呢，它的情况，结构是这样的，它有明清厅，我把它安排了就明清厅呢是明朝跟清朝时期的，那么一个箫笛实物，
0: 对，
1: 同时呢还有明朝时期当时的那一种从瓷器上反映出来的箫笛文化的那上面的绘画，人吹箫的人物，那是很丰富多彩，那不仅仅是画上的不一样，同时呢反映了不同那个时期的，有官员吹箫，有道士吹箫，还有民间的艺人吹箫，等等等等，丰富多彩，它都是印证了这个平箫当时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形式。当时的话呢，那个箫笛上那些人物吹箫的箫管有大有细，那么我们现在也就深刻的知道，那么有南箫，有秦箫，有尺八，有平箫，那么箫管的长短以及大小都不同，从那一个板块都能知道了。所以呢，我那个厅呢，博物馆呢，虽然是博物馆是一个，它有明清厅，有民国群山进修厅，这是第二个厅，第三呢是解放过后，这个共产党领导人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啊，那个什么那个合作社，以及生产合作小组，三项合一。是箫笛厂这么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不同时期的一些那些变化多重变化的 那一种消敌结构的一个单位，有六个不同的。那么接下来你看我们得了三个厅了，第四个厅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消敌文化雕塑厅，它是它集中了什么呢？集中了古今中外的雕塑，不管欧洲的、吹箫的、日本的，还有明朝的、木的什么，这个雕塑厅呢，那是第四个。第四个节下来过后呢，有一个叫特别的一个消极实物厅呢，那就是从66年到76年这个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那个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么一个，一个时期的实物。因为这个实物呢，它是特殊年代。但是唯一的上面雕刻的文字呢，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一般呢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呢，就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大家喜欢的。那么雕刻的上面时代的特征，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这个就是文革厅，84年现代厅。现代厅同时呢还有了贵州三宝厅。这三宝厅呢是就是茅台酒、玉屏箫笛还有大鹏漆器。
0: 听着郑京成老师讲的这些故事，我们听着心里是佩服又感慨。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到这个份上，非常的不容易。380多支箫笛，380多个故事，每一支的背后都是玉屏箫笛的兴衰往事，也是郑馆长用他的脚步丈量出来的文化苦旅。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咱们继续聊一聊箫笛要经过的24道工序，聊一聊每周五博物馆的箫声雅集，也聊一聊这门国家级非遗在今天的困境与心声。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啊，等一下，这

0: 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都市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这里是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玉屏京城萧笛博物馆馆长郑京城。咱们之前的节目聊的是守住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守住郑氏家族400年的文脉。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聊一聊一只竹子怎么会变成一只能吹出千万情绪的箫，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还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听一段箫声。那么我听说呢，馆里边有一只清朝郑汝秀的这个贡箫，是像您的这个镇馆之宝一样的，就想请您讲一讲，请您讲一讲，为了像寻访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这些箫笛啊，还有一些关于箫文化的一些藏品啊，您是不是都走过了很多地方？有没有哪些让您就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啊，然后特别要拿到这个藏品的时候特别曲折、特别坎坷的这么一些寻宝经历呢？
2: 这个太多了。那么就刚才你提到这个郑汝秀的这一次叫凤孝，这次孝，这次孝的我是到北京收到的。为什么到北京收到的？因为我那次去的是第十次去北京，第十次去北京。那么在那次孝的，到今天为止呢，我认为呢，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它是非常非常珍惜的。那么首先呢，我不说我当时收来的一个情况，我等于非把我当时收到这只箫的那么整个过程说出来。那么到今天呢，我是总结和发现了这个郑汝秀这个他的箫的，那是辛卯年，它上面刻了一个辛卯年。今天我们发现呢，这个辛卯年呢是1891年，什么辛卯，我等一下查一下。那么就是呢，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总共只剩下3只，这3只是郑汝秀的绝世孤品。为什么绝世孤品呢？你看我这是辛卯冬，那么还有个呢辛卯春，有时呢是辛卯夏，目前呢发现了这3只。这3只呢，有一只呢是上海博物馆，有一只呢是在上海的一个藏家，古玩收藏藏家李先生手里面，那么应该是四只，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发现
1: 啊，
2: 四季当中呢还少了一只，目前发现了3只
1: 啊。
2: 那么这只箫呢，我们说一个历史啊，就2017年的时候，我来到，因很多原因吧，从长沙，然后到上海了，又到天津到北京，到北京呢，因为我有个习惯吧，我每一次出去了，我身上背一只箫，北京有一个古玩市场叫潘家园，那么背箫去的时候呢，那么偶然之间呢，有一个人呢就问我，他说你喜欢箫啊，你要买箫吗？那么我一看过去了，看到一个这个北京人，那么我就很诧异，我就说我要买呀，我说你是什么箫？他说我一看你背身上背这只箫，就是一管老箫，他说我有一只，那么我说我怎么能看到你箫呢？他说我没带过来，那么我到哪个地方？2个小时以后，他呢发了信息给我，他把他箫，发给我了。真的，我跟你说，当时我看到了发给我图片，我马上得了震惊了一下
1: 啊，
2: 这个了得啊，这个简直是不得了啊！那么我什么都不说，我就说你现在是什么地方？他说他的那个城市公园。我就马上打了个的去了以后呢，那么呢，我们通过商量洽谈， 洽谈当中呢，他也问了我，你是哪里的？
1: 嗯，
2: 你为什么买这个枭？
1: 嗯，
2: 那么我也于是的告诉他，我说呢，我是玉屏的，这只枭呢是我们先我的先祖他们制作的。
1: 嗯，
2: 他说你买去卖吗？是干什么？
1: 嗯，
2: 我说我是准备打算展示吧，工艺展示，所以后来呢，他也就呢转赠给我了。
1: 嗯，
2: 转赠给我了，他是偶然之间拿到拍卖费上去卖。
1: 嗯。
2: 卖的话，当时标价呢，标了几千块钱。
1: 嗯。
2: 然后呢，就大家竞争，这个买那个买，然后呢，已经飙升了很多。好，偶然间想到一个事，他说这个跟我很有缘分。
1: 嗯。
2: 就是辛卯年，他是辛卯年出生的，上面刻有辛卯年吧。
1: 嗯。
2: 那么他又不舍不得卖，他就把拿回来了。
1: 哦。
2: 然后呢，后来遇到我以后呢，他就说了，他说放到你馆里面是更珍惜的。他去遇到有缘人，他会更是珍贵。嗯，怎么这个故事是很感人的。再说也掉泪。至今呢，安民正呢，他还在北京，身体健康很好。
1: 哦。
2: 那么以后呢，我这个事呢，我已经把它写到了我的一篇文章当中。
1: 嗯。
2: 这个文章呢，已经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党员学习平台的这个交流资料。
1: 嗯。
2: 所以呢，这个是很感人，很有兴趣的。所以这一只枭呢，至今还在放到我博物馆里面。
1: 嗯，
2: 它作为了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1: 啊、哦，
2: 那么呢，它永远会让人们，参观博物馆的人，他能感受到清朝时期的制枭的，这个实物，它的工艺，它的上面刻的是三千云露长，君子须不来啊。下面呢，就是镇之山。金兆，还有一个落款的辛卯冬，所以刚才我说春夏秋冬，
1: 您这只是最后一只，
2: 有一只枭，现在至今我们发现三只，
1: 对，
2: 它是宝贝，它是上海博物馆，
1: 是，
2: 那么只能在那里看得好，这个是之一吧。
1: 您看您这一讲的话，从古到今这只枭经历了多少故事啊，然后现在放在您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来展出。我也希望不仅是我们收音机前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有机会都到您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些枭里边所带来的很多的历史的还有文化方面的一些沉淀。和其实我们和很多观众啊，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个咱们8月23号的那个洞箫雅集以后的话，也觉得哎，这个箫笛是真好听。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箫笛啊，它其实很难做。我们了解到，光是一只箫啊，需要24道工序，调音要38道，甚至孔和孔之间的孔距差一点的话，音色就天差地别。您能给我们揭秘一下吗？这个那仙道玉屏留古调，这个玉屏的屏箫那么好听的秘密到底在哪儿？你能告诉我们吗？
2: 好的，先到玉屏留古调，又离不开刚才我说的箫笛历史。
1: 对。
2: 那么历史的先到玉屏留古调，谁是先？先呢，必然是有一定的被公认的，叫先。那么刚才说的故事呢，就是说那个情况呢，就是步骑三人。
1: 对。
2: 在玉屏南为玉屏奠基。那么他是道家的仙师，
1: 对，
2: 所以这个叫仙道玉屏留古调。可是海外粉丝因为是怎么回事啊？因为玉屏箫笛，如果我们仅仅是仙道玉屏留古调，留了古调没有结果，那就没必要再讨论了，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呢，非常非常圆满的是什么呢？正宗的第

0: 十六代孙叫郑不清郑丹青，这个他是艺名啊。
1: 啊，
0: 其实呢，他是汝荣非裴钦，汝之辈呢是第十六代孙汝荣非裴钦，那么呢，荣之辈呢就是郑登荣、郑贵荣，他就是郑不清郑丹青，是郑汝秀的儿子。他们制作的箫的，由于音韵清越、雕刻一流，并且把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文化集中在双管之上，
1: 对，
0: 所以呢，这一对箫呢，被当时1915年时期呢，被上海的一家大商行，引荐、推荐吧，把他们两个制作的箫呢，带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去参加那个博览会的展学，
1: 对，
0: 获得金奖。那么获得金奖呢？这个至今呢，这个金牌的还在我地方。获得金牌金奖了以后呢，回来那是1915年，1916年呢，才公开把这个金奖奖牌带到玉屏。那么1916年以后呢，玉屏的一个乡绅叫郑卓斋，他是一个写对联的高手。在出现了这个重大的一个翻天醒地的一个，让玉屏人包括中国管乐界的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翻天醒地的庆祝活动，这么一个事件以后呢，他就写下了“先到玉屏留古调，客从海外访知音。”那么这客呢，就是国外吧，客从海外来到中国，他们说，因为中国还竟然还有这么雅乐，究竟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呢？怎么出现的？他们来到玉屏呢？来到玉屏，有外国人来玉屏来走访来了解，他们出现了这副对联，这副对联就充分的完整的体现了平萧从他的这个出现、创立，一直到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雅玩、自如自落、正品，在出现了朝廷的贡品叫贡箫。刚才那个对联不是说过吗？雅颂贡箫。
1: 对。
0: 然后在第十五代孙的时候呢，它变成了一个商品，第一家商品。这样走过来的历程变成了什么？先到玉屏留古调，各从海外访知音。这个对联呢，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进程，一个变化，一个发展，这个历史。
1: 郑家的萧笛去参加1915年的这个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还有您是怎么追回这面金牌的这个故事？
0: 这个呢，说了也发长。其实当时的这个金牌呢，之所以玉屏人都不知道这个金牌，它是有原因的。郑不清的儿子叫郑新斌，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什么呢？在我们玉屏文史史料上记载什么？1916年，当巴拿马金奖获得以后，获得者叫郑丹青，去县衙门索要这块金牌。然后呢，因为当时是时任一品县令的叫冯炳乾，我后来查阅了很多史料，冯炳乾是江苏吴江人，他当时在这个地方做官吧，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虽然这块金牌是你们获得的，但是他必然是属于一品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确定呢奖励你们40枚大洋，然后金牌呢就留了县衙门，那么不知什么原因，这个郑丹青呢，他是不行，那我不要你这40枚大洋，我要我的
1: 金牌，
0: 好，所以呢这后来呢就或者发生了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
1: 对，
0: 那么就说呢， 郑丹青呢后来不小心的被关押就抓去了，最终达成的协议呢，就是金牌他不要了，关了四天过来他回来了，他回来恰巧的呢，就是这个冯敏泉呢就离任了，离任了以后呢，好像后来呢我们发现我们查了史料，他是到了浙江海宁，然后又到好多个地方呢，最后回到了故乡。那么所以说呢，当时那个金牌的话呢，一批人只知道金牌获得金牌，它是什么形状，它是多少重量，它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一批人呢只知其名不知其实。苏州的一个朋友呢，一个藏家，说在苏州发现了我描绘的想要买的这个金牌，属于我们一批巴拿马这个金牌吧，那么我很高兴，我就去了以后呢，那么非常遗憾，找到那个地方呢，它是个古玩城嘛，找到过之后他说其实有那么一块，但是呢已经卖了，已经被别人买走了，那么我们古玩界有一个规矩吧，是不能随便打听谁买走了，
1: 对
0: 啊，也不能说这个怎么来的，那么我想呢，我心里面还是有不服气吧，我就把这个店主呢，跟他一边喝茶一边聊，然后我就请他吃晚饭，喝酒过了，我就跟他从他的喝酒的过程当中呢，他认为我也很诚实吧，所以他把他这个情况告诉我了，他说呢，他这个金牌，是怎么来的？他的父亲以前是走乡劝谏，他在吴江那个地方收了很多东西，然后呢收到了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呢收到的时候呢，还说了一个是他是在一个姓冯的家里面收到的，姓冯的家里面，他还补充了说呢，这个姓冯的人以前在贵州曾经做过官，所以这个牌子呢，他父亲收到了以后呢，他一直没有拿出来卖，感到稀奇吧，但是他父亲去世了以后呢，把所有的他父亲的遗物呢，都交给了这个做古玩这个朋友，他都开了古玩店，但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儿子上学没钱了，就把这个金牌的放在古玩店里面，把它出售，那么这些了解我们听见了吗？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这块金牌是被朋友买去了，他把电话号码给我了。最后呢，我第二天就赶到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呢，那个朋友呢很客气，但是呢我你可以看，我不卖，那么我说后来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能不能拍个照或者怎么样，他说可以，我就把拍了照什么都做好了，包括他重量也称好了以后呢，那么我就告别他了，告别他呢，我说以后你想转让的时候这个牌子你要记得我，我是专门来的，那么我就把我拍的照或者称的重量和我的形状，全部的这个资料呢发给了我的朋友，就是刚才天津云朵啊、这个研究所，还有张谦先生，还有那个北京的一个专门收藏这个奖牌的，那么叫华多的一个华多先生，这个是巴拿马金奖奖牌，这是没问题的，100%不错。它包括它重量，它什么，它并且指出了这个虽然叫金牌，其实它是铜的，镀金的，并且还说了那里面有一个外国的一个符号，欧字里面还有暗记，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了，是肯定是这个金牌，那么后来我就回来了，我知道这个金牌，然后这个徐先生，我刚才说的这个上海这个徐先生呢，为了这个金牌吧，我也不断的跟他沟通，同时呢我了解了他的生日，我还从贵州寄了一些礼物吧，给他祝贺生日快乐吧，那么不知道是受感动的原因啊什么，最后他还是答应把这个金牌卖给我卖给我的，但是卖给我他是一个天价，一个天价，那么为了不失去这个金牌吧，我就努力的做了我该做的事，我说我现在身上不方便，我先交点定钱给你，如果在到期的我们约定的时间当中，这个我没有钱去买你这个，那么我这个钱呢就不要了，就作为古玩行的规矩吧，定金不要， 那么我如果当时我能够买的话呢，你不能卖给别人。
1: 对对。
0: 所以呢，后来呢，虽然买不了，但后来有个朋友，有个企业家，知道这个情况过后呢，他，把我圆了我的梦，所以自己呢，巴拿马金奖奖牌。在我这个地方，这个过程呢就这样的，
1: 真是一个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
1: 对对对，那真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啊。好了，那么郑老师，由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用简单的话讲一讲，在您的这个理想蓝图当中，玉屏消笛在未来的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您希望它能够占据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0: 玉屏消笛以前叫屏箫玉笛屏箫，它由于它是中国独有的、特别有的、代表中国文化的那么一个实物，一个既是中国过去的琴棋书画之首，同时又把囊括了中国优秀文化入双管之上的，而这个荣耀、这种制作，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到目前包括在将来也没有人能够达到，并且能超越。那么玉屏呢，我特别告诉一下这个说明。那么这个是传统玉屏箫，叫屏箫。
1: 对。
0: 那么今天的玉屏箫笛，它是什么呢？它是跟国际接轨，在平等的跑步。没有落后于他们。但估计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势的地方。大家都是在做这个传统乐器。
1: 对。
0: 那么唯有屏箫，是他们现在很多人拿着屏箫演奏不了的，但是。这个屏箫的演奏出来比现在的箫更好听，比如说台湾的傅中杰的上次的素雅那个活动当中，他演奏了屏箫，可以说通过传播出去好多好多的业内的大家，他们都大加赞赏，说这个声音特别好，它代表中国的声音。因此呢，我现在不能说的太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玉屏箫没有以前的好，
1: 对，
0: 但至少以前的屏箫它是特别的好。好的什么呢？因为1957年玉屏的这个郑飞珍，也就是巴拿马金奖获得者的儿子，在北京工艺美术大会上用屏箫演奏了一个曲子，说当时来说被中国电视广播电视台录音全部播放，那是最经典的。所以呢，我认为啊，我说过中肯的话，我认为屏箫它是传统屏箫，它是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么今天的玉屏箫笛，它也一直在努力的站在中国管乐的最先锋。也能够一定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呢，玉屏消笛呢也是被推崇的，也是名气很大的，
1: 对，
0: 所以玉屏消笛前途前景是美好的，也是能够代表贵州的三宝当中永不落后的光辉的一种乐器。
1: 好的，非常感谢郑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在宝贵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这个录音。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您的这个博物馆去参观、去学习、去感受那种历史留下来的很多的人文的那种气息。谢谢郑老师。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谢谢。
0: 我欢迎你们，欢迎更多的人来到玉屏。玉屏箫笛每一只箫笛上它都有历史的故事，它都存在着历史的痕迹。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的。
1: 好。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即将接近尾声。在近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郑京城馆长带我们走过了玉屏箫笛几百年的时光，从郑维藩创制屏箫，再到郑汝秀的供箫进京，从巴拿马万博会的金奖，到今天博物馆里每周五的箫声雅集，
2: 这只竹子做成的乐器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荣光，更是贵州这片土地上一代代手艺人守护者的心血与魂魄。郑馆长说过，他最大的心愿是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玉屏箫笛不只是摆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它能吹，它能响，能让今天的人听了心头一动。文化这东西不怕老，就怕没人接住往下传。好在我们还有像郑馆长这样的人，还有那些在社区、在课堂教我们很多传统文化的老师们。感谢郑馆长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如果您对玉屏箫笛感兴趣，不妨找一个休息的时间，去到玉屏京城箫笛馆去坐坐，听郑馆长吹一段，再聊一聊那些老故事。这里是贵州腔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昨天，国新办发布会介绍，今年1到8月国内油气新增储量可观。贵州朱拱堂铅锌矿、安徽茶亭铜锌矿新增资源量均达超大型规模。“十五五”将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保障战略性矿产供应链安全。昨天，202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艺术设计赛道高职组在贵阳收官，全国204支队伍参赛，贵州代表队斩获2金1银。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局地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邓彪的几句话激怒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从手下人那儿要过来一个竹篙，往水中一戳，双腿一揉，挺身跃起，噌就跳到他那船头的甲板上了。一落到甲板上，跟这邓彪就站了一个面对面。邓彪一看，心里边一震，哟，心想这小子身手不凡呐。邓彪此时此刻他可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双侠丁兆慧。这邓彪那是横惯了，看他跳到这甲板上也没在乎。邓彪手里边提了这一把刀呢，丁兆慧站在他的面前，我说邓彪，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番话那是谁教给你的？那是你们卢员外告诉你那么说的吗？邓彪把嘴一咧，我们卢员外没跟我这么说，这是我自个儿想着说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小我就这个脾气，你管不着。丁兆慧说，好啊，你从小就这脾气，说明你爹你妈对你就没好好教育，长着一张圆嘴，净说四愣子的话，小的时候是不是拿戒子给你擦嘴了？为什么说出话来都那么难听呢？嘿，你说这话好听啊啊！我告诉你，你们墨华村的人没有一个说话好听的。丁兆慧说，我跟你讲，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削掉了一块，这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他说话难听啊，他说话难听我就教训教训他，我给他一刀谁不让他躲着点啊？您想啊，这刀见了肉能不削他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丁兆慧说，好，我今天来就是要替他讨一个公道。你不是把他半截小手指头削掉了吗？今儿个我要你整个一只手，你信不信？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邓彪当时把这刀就举起来了。什么？你想要我一只手？你带刀来了吗？丁兆慧说，要你的手不用带刀，我有办法就把他要过来。啊呸，我不信，你看刀。他说着话一举这刀，照着丁兆慧就劈下来，奔他肩膀子这砍来的。这邓彪心里也明白，不管面前这个人是谁，我可不能弄出人命来，弄出人命来这个事儿就大事了。我给你一刀剁你肩膀子上，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这一刀照着丁兆慧肩头这么一砍，丁兆慧没躲没闪，往前一进步，伸左手啪把他右胳膊这胳膊肘就给掐住了。一掐住这胳膊肘，这刀可就下不来了，刀下不来了。丁兆慧这一把掐的是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啊，这胳膊肘这地方有一麻筋儿，那个地方偶尔的你要碰着他，那胳膊整个就都麻。丁兆慧这一把正掐到他那麻筋儿上，大拇哥使劲往里边一扣，哎，这小子当时这胳膊就麻了，哎呦，一撒手这刀就往下落。丁兆慧啊，没等这个刀落到船板上，拿这个左脚往下一勾，这刀的护手盘啪，这刀就起来了，右手把刀接到手中，我今天就要你这左手啊。邓彪一看真害了怕了，心想，哎呦，这位厉害呀，啊，感情会点穴法，怎么一抓我这胳膊肘我这就麻了。那刀眼看落地下，他一脚就给踢起来了。这邓彪眼看着要吃亏，可是邓彪身后头还有十几个人呢，这都是他手下的随从。这十几个人有的拿着铁尺，有的拿着短棍，一看自个儿的头要吃亏呀，那能干瞅着吗？呼啦一下子就上了一帮，这一帮人过来就想着冲丁兆慧下手。丁兆慧啪啪啪啪几下子，耳畔边就听见扑通扑通蹦咚扑通，这十来个全给踹到水里去了。好在这些位都会水，踹到水里之后一边扑棱着一边心里还纳闷呢，哎，我怎么下来的？没搞清楚。
这些个人正在这水

0: 那个刀放他面前，那么一晃的功夫，嘡的一腿，就把这邓彪给踢倒在船板上。这邓彪扑腾一倒在那儿，丁兆慧伸手把他那个左胳膊就抓住了，往后一拧，这小子不得不背过身，哎呦，您轻着点，把这左胳膊拧过来之后，丁兆慧手中举着这刀，我告诉你，你不是给我手下人剁掉了半个小手指头吗？今天我把你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留着你那只手好吃饭。哎呦呦呦呦，爷爷，你可行，你幸好您记得，那个千万别给我剁下来呀！您把我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我这胳膊我这手可就废了。爷太，您是哪位？我服了您了，不行吗？您是哪位？您报个大名，我听听。
1: 不知道我是谁呀、啊？告诉你，墨华村的，你家丁二爷，我叫丁兆辉。
0: 哎呦，我说这么厉害呢，您是双侠呀。丁二爷您饶命啊，您饶命啊，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啊，不管怎么着啊，您给我留着这手啊，刚才那都是我错了，那位兄弟被我伤着了，花多少钱我给，这还不行吗？
1: 哦，丁兆慧，我问你，你们卢员外爷跟你们五爷因为什么吵起来呀？
0: 嗨，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啊，这五爷就要走，说要上什么东京汴梁，说到东京汴梁啊找那玉猫去，也不知道这皇上也封了谁了，封了个玉猫。我们五爷就说了，说这东京汴梁出来个玉猫，咱们哥几个外号都叫老鼠啊，啊，这不是诚心跟咱们哥几个作对吗？皇上一说封了玉猫，这个老鼠在这儿还好过日子吗？我要去逗逗这玉猫，我让皇上知道，这世上啊，猫不见得都能捉鼠，这个老鼠要厉害了，也能逗猫。我准备到东京汴梁，我上皇宫里边转一转，我上开封府里边看一看，我给皇上递一点颜色，我给那包公一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我们这鼠不是好惹的。我们再见着那个玉猫，我要看看这玉猫有多的本事，能不能捉住我这只鼠。他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老鼠一会儿猫的。我们大爷就说了，说那个人家疯猫啊，也不知道咱们这有几只鼠，你怄这个气干什么？这不是年轻气盛没事找事儿吗？我们五爷说，我就这脾气，我不许他叫这外号，他要想着在世上站立，就得把这外号给我改了。人家大爷就说了，那个外号是皇上封的，能随便改吗？他说皇上封的，我让皇上给他改了。您说说，我们大爷就说了，光棍不跟势力斗啊，你让皇上给你改了，那皇上能听你的吗？我们五爷就那脾气，好，八九一跺他走了。这哥两个那吵得不可开交，他走了之后，我们底下的人都倒了霉了，说今天我们大爷下命令让我多捕鱼，所以我就串您这边来了，就这么回事。他这一番话使丁兆慧听到耳朵里，记在心中。丁兆慧心想，玉猫这我妹夫啊，现在这展雄飞就在这岸边上站着呢，心想展雄飞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哎呦，这锦毛鼠上东京汴梁要逗猫去，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回去得告诉他。他刚刚想到这儿，就看有打对面来了一只大船，船上站着很多人，簇拥着一位站在船头上。丁兆辉一看认识，正是对过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这卢员外站在船头上，老远了就冲着丁兆辉打招呼，哎。

他们自个儿过来的。更不应该的是，他们居然动手伤了你的手下人，惹得兄弟你到这里亲自出面呐、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不就得了吗？我就管教他们了，还用你亲自在这出面吗？这个话这么一说，这丁兆慧心里边听着他就顺溜了，不像这邓彪刚才说的似的，那话越听越难听。丁兆慧一报案，罗大哥，不是别的，我今天正好在家里边喝了点酒，陪着一个朋友，手下人到跟前给我一禀报，你说我这个当庄主的要是不出头露面，是不是显得太软弱无能了？哎，对对对对对对，贤弟，大哥今天我特意赶到这里给你赔不是认罪来了，不看别人得看哥哥我这个老脸吧。啊，放了他吧。这话一这么说，这就好办了，什么事都是顺着好嚼，呛着难咽。丁兆慧说，卢大哥，咱们两家是好朋友，手下人不懂事归手下人不懂事的啊，他呢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我也没打算把他怎么着了。邓彪，好了，今儿个这个事儿咱就到此结束了。卢芳站在船头上就说了，贤弟，我听说我的手下人把你手下人给伤着了，是吗？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大哥，伤着倒是不小心。哎，别别别别，卢芳一回身，从旁边拿过一个银子兜来，兄弟，这是50两银子啊，你接着啪，隔着船往这边一扔。丁兆辉扒一伸手，把这银子包接住了。这50两银子给他看伤，要不够的话，派人到我那给我送个信儿，我接着追捕。丁兆辉接过这银子包，大哥，您可就要瞧不起我，您就觉得我这墨花村穷的连看病钱都没有吗？啊，那么点小伤，这个钱呢，我们拿得起，这银子包您带着，嗖，又扔过去了，啪，卢芳把这银子包接住了。丁兆辉说，大哥，这么说吧，如果说看病的钱太多不够的话，我要拿不了了，我一定派人到您的庄上找您要去，这还不行吗？卢芳说，兄弟，照这么讲的话，哥哥我就向你赔个礼吧，自己弟兄不用讲这些客套，好了，这个事儿咱就算是完了，我回去了。他一说这句话，丁兆慧一纵身，由打这船头上纵身回到岸上，说那么老远能回去吗？他这个船就在他们打斗当中已经往岸边这边靠了一块了。丁兆慧再一纵身到了岸边上了，站到岸边上回身一招手，卢大哥，后会有期，有功夫到墨花村来玩。卢芳在船头一报案，谢谢兄弟，赏给我一个全脸。卢芳吩咐手下人调转船头回转陷空岛。这儿丁兆慧跟岸上的丁兆兰、展雄飞带领着一帮手下人转身回到自己的墨花村家中的客厅。这酒席还没吃完呢，是吃到半截腰上出了这么一大子事儿啊。回到这客厅里边，各自又都坐下之后，展雄飞就问了，说，贤弟，刚才你不跟他说了半天，因为什么呀？丁兆慧说，事儿不大，就是因为他过界捕鱼，双方吵起来了，他把咱们人给伤了，而且口出狂言，我这一去呢，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得需要跟您说。展雄飞说，什么事？丁兆慧说，我跟您讲，对过那个陷空岛，

0: 显空岛里边有个卢家庄，卢家庄里边有异姓兄弟五位，江湖上号称五鼠。大爷就是今儿个您见到站在船头上那位，他叫卢芳，人送外号叫钻天鼠。为什么叫钻天鼠呢？就因为他轻功很好，他有一个绝艺，一根杆子往地下一戳，双手一倒这杆子，俩腿底下那么一夹，蹭蹭蹭一会儿就上去，所以称为钻天鼠。他叫卢芳，这个人为人厚道，在那个庄子里边公认称他为员外，虽然说没有真正员外的实职，但是做人做事落落大方，江湖当中很多人都称赞他。他们那个排行的老二叫彻地鼠韩章，这个彻地鼠韩章啊，就像穿山甲一样，据说会盗洞，这一盗洞是盗谁家的洞，挖哪家的墙，这个咱没见着过，听说是因为这个。三爷叫穿山鼠徐庆，这个人也是善于挖掘，说山都能穿过去。还有一种人说法呢，说他这个穿山鼠是在山上跑得快，不怕登高。四爷叫翻江鼠蒋平，这个蒋平长得瘦小枯干，但是精明干练，水性特大，说这个人在水里边一口气憋下去，吃虾米小鱼能活三天，是不是这样咱没见着。这个蒋平啊，听说也是来自外地，家是金陵的，他们家那老五叫锦毛鼠白玉堂。展雄飞说白玉堂啊，我见过这个人呐、啊。您在哪儿见过他？哎呦，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这白玉堂和我一起帮过忙啊，救过包大人。是啊，跟您说展兄，这个白玉堂个性特强，行侠作义，但是他那个心里跟别人两公劲儿，好斗，不服气盛，而且那个招数想得狠毒，就这么一个人。据说呀，他们老家是金华府的，白家也是大户，家趁万贯，身值万贯。白玉堂这个人还文武全才，好穿戴，讲究打扮，所以他外号叫锦毛鼠，五色毛的老鼠，漂亮啊。这个白玉堂五色毛的老鼠，漂亮啊。这个白玉堂啊，也不知从哪听着一个消息，就您封玉猫这个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了。那个邓彪跟我亲自讲的，昨天晚上那白玉堂跟这大爷卢芳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他一听说您封了玉猫了，他来了火了，说我们叫五鼠，东京汴梁城出来个玉猫，猫是抓耗子的，猫要捕鼠，这不是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吗？所以他心存不平，昨晚上跟他大哥吵了一架，准备要走了。他上哪儿啊？上东京汴梁城。他说了，要上开封府里边转一转，要上皇宫内院里边看一看，他想着让皇上改口，把你的玉猫给你免了。这老鼠到京城要斗猫去了。展雄飞一听，老鼠到东京要去斗猫，可是猫在这儿呢。展雄飞暗想，我得赶快回家。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 一道友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这两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真的啊，大家非常的焦急啊，都希望呢能快点报上名，都知道啊，要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就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机会享受这么多的赠送了。大家呢也想快点拿到咱们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都想快速啊把自己的病治好。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太遭罪了。我们打进热线的时候啊，有的家人是一边哭一边诉说，说老伴儿跟自个儿结婚40年了，没享受一点福啊，老了老了呢，我们老两口都是一身的病，一数起来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病，哎呀，从头到脚的没有好地方，真的是这样的啊，不光是自己遭罪，老伴儿遭罪，其实这个老慢病呢如影随形，我们老同志啊十之八九没有说身体特别特别完美的，一点病都没有的不存在。我们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身上呢可能最少最少都是两三种老慢病，甚至我们遇到还有很多位啊已经是瘫痪卧床10几年的。其实我们感慨一句吧，朋友们，生病啊现在目前看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全家人的事儿，您想想是不是。石老师从医这么多年呢，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也遇见过太多的拼命挣钱，最后造成身体虚弱，最后呢突发疾病，还有一些个年轻人，最后呢有的人甚至连遗言都没留下就已经是撒手人寰了。我也遇到过说为了给孩子们攒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苛待自己，而疾病缠身的这些个老父亲老母亲们，一分钱啊都掰成两半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我还遇到过太多的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母亲，辞掉高薪工作的孝顺儿女。其实各位，这些事例当中呢，我们蕴含着一个人生重要的思考题，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见识过太多的家庭，因为老人身上的慢性病，整个家庭是看不到一丝笑模样的，整日呢愁眉苦脸。说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谁不想儿孙们围在身边承欢膝下，吃吃喝喝热热闹闹，享受天伦之乐呀，谁愿意缠绵病榻躺在医院，而你们身边是哭哭啼啼，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呢。疾病啊，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得的，没办法，你被疾病折磨的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儿，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您琢磨琢磨，是我们自己得的这个病，但是谁又能代替我们去遭那份罪呢？没错，老话说的太对了，病在身上无人替，没有人，没有人。咱们要明白，谁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对吧？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们真的得靠自己，只有自己好了，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这生活呢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儿。只有健康了，才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份承欢膝下天伦之乐。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讲，各位， 说人生这个头等大事是什么呀？没错，其实就是健康。刚才我问了，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有答案了吧？它占到了头等重要的第一位呀，是不是啊？太重要了。所以说啊，大家的苦，坐在这儿的我，老师是十分明白的。而且呢，每天我接触了大量的我们这样老慢病、一体多病、病得很久、病得很多，甚至病得很重的家人。我也在想，我们怎么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就像我给大伙儿说到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自从我坐在这儿，我一直让大伙儿享受着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一下，各位啊，1块钱现在能买什么？您坐个公交可能都是2元起底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1块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很自豪地说，放眼现在的社会，药品是极其昂贵的时代，但是我坐在这儿，石老师能给大伙儿争取到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好药的好价格。而且这一次呢，这几天我们又给您申请到了咱们冬虫夏草免费用的活动，我自己也出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厂的咱们也出钱，给大伙儿带来了咱们的赠送，大型的免费的多买多赠等等系列的活动。其实这么做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咱们听节目的，跟上我的脚步的，跟我一条心的，我们有缘分的这些家人朋友，能把身上的病快点治好。大伙儿心知肚明啊，这样的情况，就这样的赠送，这样的力度，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呀，有这么一个局面，老师这边在努力，大家也真的是在响应我，很热情，很热情。真的，朋友们啊，来订药的新老听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用非常都形容不了，非常多。我们活动的名额每天是急速的在下降，我们的帮扶资金还有冬虫夏草，我们赠送给各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今天啊很感慨，但是也很不得已，想跟朋友们说上这样一条消息。什么呢？咱们的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的大型活动，目前形势来看只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了。虽然这个消息来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突然啊，但是形势所迫，真的我们只能维持3天了。3天之后，我们赠送的冬虫夏草还有额外送您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就不会再有了。连1块钱都合不到，几毛钱一片药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可能成为过去您所讲述的一段我们的经历了，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各位不要错过活动，只有最后的3天时间，只有最后3天啊。所以说各位，现在您仔细听，您现在打电话报名，在我们这3天之内还是可以享受到，像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可以的得到呢赠送2大瓶的冬虫夏草这样的优惠赠送。拿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赠送您1大盒，同时再赠送您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赠送灵奇方2大盒，再赠送冬虫夏草10大瓶。3档啊，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根据您的条件，根据您自己身体的状态进行选择。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应选择。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我想让您少招点罪，再少造点罪。我想让您身上的病好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觉得咱们这回啊，最后3天的时间，大伙儿一定好好把握，一定好好把握啊！咱们一定抓紧时间，一会儿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会儿的新朋友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呢，我们主持人就会把我们当地的400热线播报给大伙儿啊，您来听，对应的进行拨打，然后进行及时的订购。家人们都知道我啊，石老师呢是会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比如这一次我们大型的赠送，我自己也是出钱的。 比如说我平常还会资助一些贫困的大学生，

去山区进行义诊，去养老院进行一些义诊，还做过很多的捐助活动等等。我今天想给大伙儿说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必要在咱们活动这么紧张的时刻跟大家讲一讲。今年天还比较凉的时候，我呢去了辽宁一家的敬老院，院长呢姓孙，他当时呢给我打电话联系啊，说沈老师，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病人很特殊，您看能不能帮帮他。73岁，年龄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这人病很重，基础病很多，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犯过什么呢，哎，这个比较偏重的脑梗，情况不太好。出院之后呢就直接到了敬老院了。院里呢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是老人这个问题一直不太乐观。他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什么呢，就是半身不遂，半身瘫痪啊，无法行动。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行动稍微差一点还可以，但是他的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小便失禁。那其实这样的患者是实话实说啊，就连养老院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不是啊，这个屎尿不知道的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呢咱们讲话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呢，上肢下派。这个老人呢孩子常年在国外，讲话呢虽然不差钱，但是回不来。我们所说的他做的工作呢我们不能透露，但是呢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些工作。老人也走不了。这就把当地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愁坏了，孙院长。跟我去谈这个事情啊，我得知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帮他一把。给老人家呢一个是邮去了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另外呢也派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用药指导。其实我这时候感慨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灵奇方啊这个药真给力，怎么的真管用。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而这个老人呢临床的反应也确实印证了我们的把握。他用完半个月血压就开始平稳，而且这时候开始能控制大小便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呢怎么说呢，就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人自身的神经功能能自主的去控制大小便，不再拉在床上了。这个护工高兴的不得了啊，逐渐的他开始恢复了这个手脚的反应能力。还没到一副药呢，降压药已经开始减量，血压不高了，然后自己扶着能坐起来，开始呢慢慢下地，一步两步，自己开始能走一走，慢慢的说话呢，胳膊腿的灵活性的等等啊都开始逐渐的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手脚有温度了。后来呢患者这孩子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孙院长对我表示感谢，同时呢又订了两副药而且把三副药的药钱原封不动的都给我们转过来了。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差钱，但是就差什么呢，没有治疗老人这个好药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治得非常棒，所以说我又给他邮寄了几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呐久病必虚，而且呢所有的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血脉都是不通的，气血都是虚损的，所以我们三通五活的灵奇方对于这个不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纠正症状非常好，而久病出现的虚损状态冬虫夏草当仁不让，这俩联合在一块儿，真的啊天衣无缝。这回三副药用完，基本上老人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而且呢他得过脑梗嘛，但是呢现在基本上行动慢一点啊，说话慢一点，根本是看不出来了。还有一点，降压药降脂药都不吃了，指标完全正常。还有一件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因为他完全在恢复了。后来啊在这个当地这个孙院长养老院的院长的帮助下呢，还给他介绍了一个院里头的伴侣，老两口挺好啊，从养老院出来了又去国外儿子家旅居了半年才回到国内。回过来之后呢跟我们谈到这个病情没有任何的反弹，真的特别好。所以通过他这个老人一个人，整个老人一个人，整家孙院长养老院的所有老人现在都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使用者，就是所有老人。有人说了，那到那个地方了那条件不是很好，大家别忘了啊，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价格我不敢说是中国唯一，

0: 但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老百姓的百姓药，效果还好，价格还优惠，是不是啊？你看养老院的老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家养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你看看好不好，对吧？而且我们其实临床当中啊，跟踪调查过很多脑出血、脑梗重症康复患者，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一次用药都是终生受益的，目前无一例反弹复发。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灵芪方的浸膏进行二次烘干提取，制成了每一片的浓缩药片，药力极强，一片顶过去的120倍。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功能开始恢复，重症患者开始恢复健康。我们呢没忘了说久病必虚，哎，这一层，所以我们给大伙儿配合了冬虫夏草啊，跟各位讲，我给大伙儿这回送的冬虫夏草，这是产自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3到5年的优等品，利用的是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那么同时进行什么呢？精制而成，一粒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提炼出里面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含量是普通用法的7倍以上。那7倍以上，我刚才讲了，你通道通了，你再来东西呀，是不是啊？我们得恢复细胞，恢复神经功能，啥呀？就这些，啊，就这些，给到相应的病灶部位，迅速的去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让我们的功能得以恢复。你看，老人家本身脑梗之后是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用传统方法你想彻底康复，恢复到生活自理都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用好药先通，再来恢复细胞功能，不但能缩短治疗周期，而且治疗的还很彻底，治病真的不像大伙儿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找对了方向，用对了药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我还是跟大家伙说关键点啊，就是所有的脑梗的患者，您知道这些病都是非常重的，甚至说要了命，可能这人瘫着瘫着傻傻呆呆的啊，可能说过了几年人可能就这么就没了，很可惜。有的人甚至很年轻就因为这个病过早的生命就是怎么的消失殆尽了，甚至叫香消玉殒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其实这个病我们是能治的，就看怎么治，就看怎么治。所以说呢，我们先让它通起来，不堵了，来血了，哎，我们就好了一大半了，几乎就没问题了。那么我们来这个血里面再带有这些核心有效成分，药力再发挥到这种非常棒的状态，那您想想这个病是不是能够彻彻底底的康复起来？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还有一点，有很多人说到了，那这种方法一定是很贵的。那我觉得说这话一定是新朋友，对吧？老朋友您知道，我们最近给大伙搞的大型的啊，咱们既赠送又赠送这样的活动，太好了，是不是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我目前看起来还能维持最后3天时间，但是能拿到的听众，我觉得真的太合适了。在这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啊，您听好了，因为我们不是说钱少了赠送的多了这个药就打折扣了，不会的，因为我让大伙儿用最短的时间看到疗效，用最好的药得以全面治疗，但是钱上虽然少，效果不会打一分钱的折扣。我跟各位讲啊，你把药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不满意，好的，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我没有这个自信，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例，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万例，我们康复的患者是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呢，我们治愈的患者终生受益的，特别棒啊，特别棒。所以大家伙呢，不用考虑说，哎呀，这药行不行啊，能不能好啊，可不可以呀？您把这个问号都去掉， 我告诉你，你用一段时间，你这问号一定会变成感叹号，这太好了啊，太好了，效果真的不错。我们活动接近到尾声啊，我们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各位，我们的活动就会全面结束。如果说您想用冬虫夏草，以后我们再接着用，可能这一次拿不到，普通的品相的冬虫夏草市面上一条一根草3到400块钱，3-400，是不是？我们给大伙儿每一粒儿相当于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含量，您算得多少钱？所以这个冬虫夏草你不用吃多，不用吃多啊。所以说呢，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这次给大家赠送的还很多，咱们呢一副药我们就赠送2大瓶，2副药我们赠1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药我们赠送2大盒，再送10大瓶的冬虫夏草，满够您康复量的。所以说呢，各位，这次活动谁拿到谁合适啊，谁拿到谁合适。还有一点我强调一下，我们一直秉承着1块钱一片药的这样的价格，那么我们算上这次的赠送，合上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您好好算算吧啊，几毛钱，而且加上冬虫夏草，1+1是可以大于2的，是不是啊？好上加好。对于像我们的酸麻胀痛、失眠、盗汗、尿频啊、多梦等等相应的症状，治疗周期还会缩短，有的人当天用当天就见效。1副药到2副药，指标恢复正常；3副药，重病、大病好的都是很好了啊，很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机会难得，郑重说一下吧。活动还能维持最后3天，只有3天啊，只有3天。想订药的家人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对吧？如果不用，100%好不了。用，咱们说至少，可能我们老百姓嘴里是50%，要么好，要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儿，100%能好啊，都挺好的，咱们治疗的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大伙儿啊不用犹豫啊。好，不多说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石老师开始接电话，欢迎各位呢也走进节目，请我们的主持人把咱们的热线给大伙儿播报一下，听众朋友拿纸笔赶快记录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华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华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华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华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华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华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华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4: 哎呀，谢谢谢谢，石老师。 咱们这个国药林奇方啊，这真、
0: 嗯、
4: 真是好啊！
0: 好，
4: 你看我才用了七天呢、啊，
0: 嗯，
4: 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口也不渴了，嘴巴呢也不干了啊，尤其是我这个胃口也变好了啊，
0: 嗯、
4: 胃疼也不当了，
0: 哎，
4: 然后呢，那个吃饭也比以前多了，精神头啊、
0: 嗯、
4: 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好
4: 啊，
0: 起
4: 夜也少了，
0: 嗯，
4: 你看这么多的好处啊，
0: 嗯。
4: 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最后三天了，石老师。
0: 哎，是的，嗯。
4: 这样啊，那个好朋友打进来，我想报名买两服五合康寿理解方，赠、
0: 嗯、
4: 送一大盒的五合康寿理解方，
0: 嗯、
4: 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0: 嗯，
4: 这么多的优惠，你看，
0: 哎，
4: 能不能帮我报上名了、
0: 哎？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这是我们第二档的活动政策，非常好，是不是啊？赠送的还多、
4: 嗯、
0: 因为咱们算一笔经济账，一块钱一瓶药加上赠送才合则几毛钱，
4: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哎，但是啊老先生，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没有设立报名通道，我们公平起见，都是在场外那块、
4: 啊、
0: 以方便什么的统计咱们还剩多少药、
4: 啊、
0: 哎，对，您看我们为什么非常精准能算下来我们还有三天时间呢？因为这两天活动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我们场外那块是仔细统计，那么剩这么多、
4: 嗯、
0: 应该还能维持三天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这么着、
4: 嗯、
0: 您先跟我讲一讲您用药前后的情况，我给你进行一个指导，之后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直接给你转到场外，咱们直接报名就
4: 行。
0: 哎，好吧，
4: 首先
0: 您说说您啊情况。嗯，
4: 我不是糖尿病吗？快十年了，
0: 嗯，嗯
4: 一直是这个二甲双胍和这个拜康平。
0: 哦，
4: 哎呀，想把控制把血糖控制好嘛。
0: 嗯，
4: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呀、啊，血糖一直不太稳定，不高无低、
0: 嗯，
4: 而且餐前已经都到十个以上了，
0: 嗯、
4: 餐后呢都在14-15个了。
0: 嗯，
4: 而且呢，你并发症也出来了。
0: 嗯，
4: 啊，口干、口渴、尿也多、嗯，身上痒。
0: 哦，
4: 最主要是啥的哦，他那个已经发展到脚上去了啊，那个脚还发麻、发怒、上医院去吧，大夫说是那个什么末梢神经炎，
0: 哦、
4: 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
0: 嗯，
4: 就让我补充点维生素 B，
0: 嗯，
4: 这、说白了就是甲肝嘛、
0: 嗯。
4: 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穿拖鞋出去、
0: 嗯，
4: 哎呦，一不小心把那个脚趾头了，
0: 嗯、
4: 踢到一个石头上了，
0: 嗯，
4: 这脚趾头不是一下子就踢坏了嘛，啊，流很多血当时。
0: 哎，
4: 但是从那以后呢，始终是不封口，好长时间了，我又是上消炎药，又是吃药，伤口也没见好，哦，把我愁的呀。后来去医院，大夫说呢，像我这种情况啊，有不少都截肢了，所以说听完医生的话呢，把我吓惨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4: 啊，而且呢，我还有这个肾囊肿，前列腺增生。
0: 哎呦，
4: 哎呀，总是往厕所不跑啊！你说到了厕所吧，尿还尿不出来。
0: 嗯嗯，
4: 这个病嘛，哎呀，得上以后真是挺遭罪的啊。
0: 没错，嗯、
4: 我身上这些病呢、啊，我是天天吃药啊。
0: 嗯。
4: 啊，吃来吃去啊，把这个胃吃坏了。
0: 对。
4: 哎、呀，
0: 嗯。
4: 吃点啥东西啊，它就胀啊、
0: 嗯，
4: 也没胃口。
0: 嗯。
4: 这一天天上老难受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精神状态啊，那更没提了啊，差、
0: 嗯、
4: 的不得了。
0: 嗯、
4: 哎，我现在知道了啊。啊，药是没少吃，啊，可是没有吃到根上、
0: 嗯，没错，
4: 而且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4: 后来我打听到这个五合康寿灵芝方嘛，
0: 嗯，
4: 啊，我就买来吃，才吃了七天，
0: 啊、
4: 哎，这个效果呀，
0: 啊、
4: 就整理就出来了啊。
0: 哎，
4: 你看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家中药啊，
0: 嗯，
4: 五合康寿灵芝方啊，
0: 嗯，
4: 确实药是挺大的，药啊，顶普通药片来120片，
0: 哎，
4: 这个腿呀、啊，你看。比原来呀还热乎了，
0: 哎，
4: 啊，啥东西呢？哎，也没那么胀了啊。
0: 嗯，
4: 脚趾头的这个伤口呢，也慢慢开始愈合了。
0: 嗯嗯嗯嗯，确实是非常不错，感觉要有这个七天时间就有变化啊。您这个血糖怎么样？
4: 嗯、
0: 我问一下。
4: 现在控制的很理想
0: 啊，
4: 餐前当时测的是6.2，
0: 嗯，
4: 然后是8.3，
0: 哦，
4: 这几天呢我估计更好啊
0: 好，
4: 吃完这个药呢，血糖应该就下来了。
0: 对对对，你看这个时间不长，是不是啊？一周左右、
4: 嗯、
0: 咱们的血糖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跟咱们这个五脏功能当中的什么呢，肝肾脾胃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因为中医所讲的糖尿病叫五脏皆损，不像西医，西医主要定义为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对不对？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是五脏功能， 首先什么呢？是咱们的肝肾，肝肾。

0: 解毒滤血的能力会下降。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会有大量的糖毒，你看您测哪儿高啊，不是测血高吗？是不是、这个血里头含有什么叫糖毒，它会造成什么呢？血脉的淤堵，一淤堵咱们的循环就不好，代谢就不好，那相应的部位呢，咱们讲话了就会形成糖化。糖化到哪儿呢？其实它是欺负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看你这地方受伤了，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最薄弱的。所以说你想想糖尿病人为什么不爱封口，对吧？就是说他这地方糖化就会更厉害，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封不了口，那只能是慢慢烂，烂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截肢的，对不 对？要不然的话你讲话血液受污染了，血液得病了，那就是大病，要命的病，不截肢就要命。所以咱们说什么呢？咱现在是幸运的，哎，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很好，从根源给你治病。干嘛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我们首先所有来的糖能合理转换成为你能吸收的东西，把这个输送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血脉当中。脾胃干啥的？就是管消化和吸收的，对吧？能把糖合理转换了，它就不至于说全到血里头形成高血糖。那脾胃要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就得多吃一点你都高，是不是？所以说一通脾胃，这是治疗的基础。盖房子必须打地基，这是一个非常硬的道理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血脉通了，咱们有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皆损的病，首先就什么呢？五脏都得不到营养，营养从哪来？源头来，源头都没有，血脉搁什么输送？这回咱们有了血脉，就可以输送了，所以并发症逐渐消失。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垃圾。垃圾从哪来？就是从肝肾代谢的。哎，肝肾帮助我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侵袭，所以三大通道一通，五脏功能就被激活。那您想了，哎呀，一片顶过去120片，没错，短短七天谁能做到？只有咱们灵气方做到了。
1: 是，
0: 对吧？这就是明显见效，伤口明显愈合，谁能？那西医咱们都做不到。你看你抹多少药膏啊，或者是我们促进伤口愈合，还有很多人买那些什么凝胶之类的都不行，但是咱们行，是不是啊？咱们行。这次活动老同志，咱们赠送你冬虫夏草，你配合上用啊，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大量的虫草多糖，它对糖尿病患者太友好了，特别好啊。还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100%纯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恢复再生咱们这个细胞活性的。那谈到细胞活性，西医主旨就是胰岛细胞功能，那咱们呢可以利用它恢复胰岛功能，胰岛细胞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胰岛素水平再提高，那你想想这个病彻底可以好起来啊，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说以前呢没找对方法。那怎么定呢？您老选的很对，咱就选两副赠送一大盒，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一盒1块钱一片都合不上了，几毛钱，最适合您啊，最适合您。咱们现在很紧张，活动还有3天，所以呢我直接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400那儿啊，你直接去定、就定两副，不用多定，明白了吧？咱们要不需要反复吃。
1: 谢谢啊，石老师。
0: 好，行，那就不要放电话，我给你转接到咱们常威老师那儿啊，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赵老师，今天我跟你打个电话、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好，
3: 要是没有您，没有领到五合康寿灵气方，我这辈子啊，也不会站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
0: 呦，您这以前看来是很重啊，自己有些治疗无望了，是不是？
3: 是啊。
0: 哦，
3: 这不是我用了治五代发烧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了。
0: 哎，
3: 行动也方便了。
0: 好，
3: 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喜的。
0: 哎，
3: 是我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好啊。
3: 当初啊没有活动，还没有沾冬虫夏草
0: 啊，
3: 但是1块钱一片的治五代发烧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让我看到了希望了。
0: 哎，好。
3: 但不要用完，那我又重生了一回啊。
0: 重生了一回啊，太好了，老人家。那您把您具体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3: 我呢，就是得了个脑梗后遗症。

0: 哦，
1: 真的很认真喝吧，我那个嘴歪眼斜的，还淌口水，根本都控制不住，另外呢，半个身子啊僵硬，冰凉的，摸上去呢都没有热乎气，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在床上躺着，吃饭嘛都是家里人拿勺子来喂我，那是拉尿癌的人适合。
0: 哦，
1: 哎呀，你不知道啊，沈老师。
0: 嗯，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出了名的干净利索。老了得了这个埋汰病。那时候啊，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
0: 对，确实都这样，这种病内心都接受不了，对不对？
1: 接受不了啊。
0: 嗯。
1: 医院也治不了。
0: 嗯。
1: 我老伴请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哎，没有治好。对，打钱打水漂了。治五代发酵中药，午后汤臭灵芝方，用上了治二天。我就感觉我身上啊，就像有蚂蚁在爬似的。大概就是五六天吧。我那个嘴歪的情况啊，就正过来了。
0: 哎，太好
1: 了。
0: 啊，好。
1: 哎呀，真的用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0: 哎，
1: 老师说的，一天就等于120天。
0: 没错，对对对，
1: 半月的时候，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了，
0: 好，
1: 半个身子呢也有知觉了，也不那么僵硬了，
0: 好，
1: 这个脑袋瓜子啊清凉了，能也有点精神了，各腿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用上点劲了，这个时候呢也能慢慢的能拿点东西了，
0: 好，
1: 哎呀。慢慢的这个腿上有劲了，就能站起来了。
0: 哎，好好。
1: 一服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
0: 是吧？不错。
1: 用了两服药我就能自理了。
0: 好。
1: 吃饭上厕所都可以了。
0: 三
1: 服药用完有你知道吗？
0: 现
1: 在我这个血压高压都是130血压85左右。只要都没高过90的。现在我就觉得我跟好人一样。
0: 正好。
1: 走路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了。
0: 正好。
1: 不用能活。讲话非常有力气。
0: 好。
1: 吃饭喝水什么的都能自理了。
0: 哎，不错。
1: 有的时候呢我还能自己出门去走个几步。这就3000步也不要能跟着了。
0: 哎。
1: 自己就行了。
0: 好呀。好，
1: 真的感谢你，施老师。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药，这后半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怎么说呢，老先生，您看咱们三副药用完就是正常人一个，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我们治好的以后是不会复发的。为什么？因为咱们什么的，整个是帮助你恢复三大通道淤堵现象的。那么本身它这个病就是什么呢？通道淤堵，堵的哪块哪块，所谓是梗。对不对？你说脑梗毫无疑问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对吧？我们所谓血脉，血脉指什么？是血管和经脉。另外其实为什么它会形成这块的堵呢？是因为我们吃进来所有东西的转化它就不好，脾胃首先这个通道就不通，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点肥肉那进到血里全是油，但是呢如果你脾胃好，你进到血里边是什么？是有益成分，是你能有劲儿的东西，那叫水谷精微，对不对？但是脾胃不行，对吧？你看我们脾开窍于口，像我们中风患者为什么会嘴歪流口水，都是跟它有关系的，对吧？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三大通道是肝肾，肝是藏血的，肾是代谢的，血液干不干净跟肝肾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肝它整个的疏泄好，那么人体血脂是不会高的，但是肝自顾不暇，很多我们脑梗的患者都是脂肪肝，对不对？那脂肪都出不去，哎，全呼在那上头了，讲话了什么呢？那都是黏糊糊的呀，那讲话都是奶油心，心血管周围全是油，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肝脏周围全是脂肪，全是这样的。对，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了，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做的什么呀？就是这个工作，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恢复好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脂质垃圾代谢的就没有问题，吃进来的脂质它也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的气血。所以我们讲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您用完三副药，我跟您讲，不用再吃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您做好保养，您电话不要放，我给你转接到400那儿，咱们利用一点时间把咱们的保养方法学一学， 这样就可以了，老同志，好不好？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哎，
1: 谢谢你啊，
0: 邵
1: 老师。
0: 不客气啊，把优惠机会让给其他需要的听众，咱们就不用再买了、
1: 嗯、
0: 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老朋友。
1: 哎，
0: 因为时间紧张啊，
1: 谢谢，
0: 就到这儿，再见了。嗯，
1: 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施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啊，对对，嗯，这个施老师啊，
0: 嗯，
3: 这个我想和你说一下。
0: 哎，
3: 这个常委打你这个电话老是断线、也打不进去。嗯
0: 啊、
3: 这个、
0: 啊，
3: 嗯嗯，这个节目里我听你讲啊，这次这个活动啊，
0: 哎，
3: 这个只有最后这个三天时间了。
0: 是，
3: 嗯嗯，我都是想问你那施老师，
0: 嗯，
3: 你看能不能帮我订一份，我要得好好感谢你。
0: 嗯、哎呦啊啊，确实咱们这回啊赠送冬虫夏草太好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啊，所以咱们来的人特多，活动一下子就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三天活动结束就什么赠送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个赠送东西就这么些。大伙儿又像您一样着急呀、是不是啊？都去订，所以电话一定是占线的多。我这儿呢什么的，一个是为了方便统计咱们的优惠赠送礼物还有多少，另外一个呢，我为大家公平都能订得上，所以直播间呢我没设立订购的一个通道。所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病情，我看您适合哪一项，之后呢我帮你转400。我不需要你反复再打，因为我们通上话就是缘分，我尽量帮助咱们通上话的听众呢都能拿得到啊。嗯，还有一个，如果您不适合用，那您想订我也不能让您订，好不好？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
3: 哎呀，听你这个讲啊，真是我心里都热乎乎的呀、我真是感觉你真是的处处都得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0: 哎呀，应该的啊。
3: 我都是，哎，我就想和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啊。
0: 嗯嗯，哎，
3: 这个我今年是51，
0: 嗯，
3: 这不也是刚办了退休才几个月。
0: 嗯，
3: 我这个心脏一直不好。
0: 哦，
3: 这个心脏病大概有个10多年了。
0: 哦，嗯，
3: 经常都是心里慌。
0: 嗯，
3: 还有我这个人呢、这脾气也不好。
0: 嗯，
3: 然后这个跟我家这个，你看我这个老公啊孩子呀，这都一天到晚都没有让我生过心。
0: 嗯嗯嗯，
3: 这个心脏才都是突然不舒服。
0: 哦，
3: 先是这个胸口才都跟那个针扎一样的扎一下子疼。
0: 哦，嗯嗯嗯，
3: 最后这个我不去医院看，他是这个他说是心脏病犯。
0: 嗯，
3: 可是这个心脏不犯病，心脏是不犯病的话是，
0: 嗯，
3: 医生说是真查不出来。
0: 嗯，
3: 就说这个我有这个房产。
0: 哦，
3: 另外，另外他跟说我什么血脂也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3: 这个还给我开了这个丹参，这个阿司匹林呐。
0: 哦，
3: 也没有感觉有啥效果。
0: 嗯
3: 嗯, 嗯，就是天天感觉这个心脏啊，它都不舒服。
0: 嗯
3: 嗯，上不来气。
0: 嗯，
3: 心里还老发慌。
0: 嗯，
3: 说那个呢，都跟心里跟长草了一样了。
0: 嗯嗯，对。
3: 晚上这个有时候这胸口还结了慌。
0: 嗯，
3: 睡觉也睡不好。
0: 嗯，
3: 这个反正咋说的。有时候这个一不顺心了，
0: 嗯，
3: 再加上自己这个身体这个原呢，
0: 嗯，
3: 哎呀，都是心里都得，哎呀，想着些，这活着都也没有个啥意思呀。
0: 嗯，对对对，能理解啊。嗯，怎么说呢？你有点这个厌世的情绪，但是呢，你这个病实实在在它在呀，对不对？得治啊，老姐姐，不治不行，能理解吧？啊，
3: 对对对，是的，是的，老师你这说的、
0: 嗯、
3: 我知道。哎呀，我就是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嗯，
3: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大爱呀、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医生啊，
0: 嗯、
3: 有这个、这个一代也是个好一代好大夫呀。
0: 哎、嗯嗯，
3: 我感觉你处处都得为我们患者着想啊。
0: 哎，
3: 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得到你这里、一定能治好啊。
0: 啊。好，
3: 正好我不是，正好我不听到这不有这个活动，
0: 还
3: 赠送这个 冬虫夏草再配合上五谷康寿灵气方，
0: 嗯，
3: 能让我好的更快。
0: 嗯，哎，
3: 所以说我想保命，
0: 嗯，
3: 把这两个月我都想给他用上。
0: 好，快
3: 一点把我这个病给他治好，
0: 快点治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老姐姐，您有点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您现在压力就很大，啊，您老是对什么都是思虑太重，您理解吧？就
3: 是
0: 中医所讲啊，思则伤脾，能理解吗？中医里头心脏病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脾胃、肝脏、血脉、肾共同的问题。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官。你想想，这君主啥意思？他管一个朝啊，王朝啊，是不是啊？这个朝代里头他会有什么呢？有大臣，哎，有什么宰相，有文官，有武官，他都管这些人儿，理解吧？这些人都捧着他，所以他才能够巩固他的江山。这些人不捧着他，你想这江山那不就被打倒了吗？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中医所讲，它是五脏共同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治法呢，你用西医的方法就只知道一味去扩血管、降血脂、抗血凝。你知道治疗这个病来讲的话，如果这么去做，那就只是什么呢？给这个君主这个一个脏器啊，这个相应的治疗，其他的你都没管，底下就该起义了，都造反了，您理解吧？哎，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呢？要五脏同治。这个过程当中，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先来说脾胃，脾胃吸收好，你首先你吸收所有的油脂垃圾，你可以转换，你不用说直接把这黄乎乎的油给到血脉里头，那你血全是黄乎乎、黏糊糊的，你输送给心脏，那心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您琢磨，哎，对，所以这个危机第一个就解除了。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那么心脏为血府之官，用血用氧的大户，你给的血供应充足，气供应充足，那么气血是哎营养到心脏的，心脏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对吧？我们再代谢下来所有的垃圾毒素干嘛呢？通过肝肾进行代谢掉，你肝肾通道好了，你里面所有的油啊、黄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慢慢就能代谢掉，一下子给到心脏的血液质量又提高了，那么心脏是不是又舒服了？哎，这就是三步走，对，叫三通。这次我还送您冬虫夏草，干嘛？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它进到咱们的细胞核里头工作，可以修复您受损的心肌细胞。你原来总是心慌气短，其实是大量的心肌细胞凋亡所造成的。为啥你只有在犯病的时候心电图才能查出来？因为你心肌细胞大量凋亡，那个曲线才会有波动，你明白吗？如果你这地方没有太多的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是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你是悄无声息的在延续这个疾病，你细胞的一个两个凋亡，我告诉你，机器永远查不出来，除非是大面积心肌坏死、梗死，是大面积，能理解吧？机器才能查出来。哎，你这个时候是用啥呢？哎，咱们冬虫夏草一点一点帮助你细胞恢复。我们这回送你是什么呢？你买三副药，送你两大盒，这是一模一样的五合抗寿灵气方，再给你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够您康复的。你就定它，因为活动还有三天，你就抓紧去订药就行。你按照我说的订，就完全够用。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哦，好的，
0: 哎，
3: 好，
0: 好，好，好，
3: 那我都给这个接下，都给他接下。
0: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我直接给你转到那儿。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跟我沟通，来电话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老姐姐。哎，好，抓紧去吧。嗯，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再见，石老师，好，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0: 好了啊。好，
1: 哎，我用了才两天啊。
0: 啊，
1: 哎，现在的失眠就好了。
0: 哎，
1: 躺在床上就能睡着了。
0: 好，嗯，
1: 而且这手脚也不凉了。
0: 嗯，
1: 哎，腰也舒服了，也不酸了。
0: 嗯 嗯，
1: 都热乎了。
0: 好，嗯，
1: 哎呀。谢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好，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是不是啊？这看见您是拿了三副药啊，
1: 嗯、
0: 你看这两天呢、啊
1: 嗯，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1: 对，
0: 我跟一直跟大伙儿讲、哎，咱们的灵奇方和东周夏草联合用药，真的叫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可以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多快，对不对？同时，其实你展望一下未来，它是可以缩短我们治疗周期的。那您想两天咱们就非常不错。是不是啊？咱往后来会更好啊！您讲一讲，简单说说吧、
1: 嗯，
0: 时间有限，您是什么情况用上药的？
1: 哎，石老师，我是腰椎管狭窄。
0: 哦，嗯。
1: 哎呀，腰疼，腰酸。
0: 嗯。嗯
1: 而且这个手脚吧，还、
0: 嗯、
1: 还有这个腰啊，都是凉的。
0: 嗯嗯嗯。
1: 还有就是失眠，入睡特别难。
0: 哦、
1: 嗯。哎，躺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
0: 嗯。
1: 哎，犯腰疼的时候啊，我都起不来，就好像瘫在床上，
0: 嗯、
1: 动也不敢动。
0: 哦，
1: 去医院吧，大夫让我做手术。
0: 嗯，
1: 哎，我也不敢做。
0: 嗯，
1: 都说这个腰上的神经多。
0: 对，
1: 我怕做了手术啊，再瘫痪了。
0: 是的，嗯、
1: 所以这个一直没敢做。
0: 嗯，
1: 哎，就吃药啊，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1: 哎呀，这么多年啊，我也没少花钱。
0: 嗯，
1: 治这个腰椎管狭窄了。
0: 嗯，
1: 哎，吃药呀，打针呀，针灸呀，膏药，我什么方法都用了。
0: 嗯，
1: 可是越治吧，越重。
0: 哦，
1: 这回用上那石老师您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
0: 嗯，
1: 五活康寿灵启方和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1: 哎呀，真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1: 两天效果就这么好。
0: 对，你看，其实药对方一口汤，是不是啊？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中医认为啊，所谓腰间盘突出是什么？它主要是肾气亏损，筋脉不通，血脉瘀阻，五脏功能下降。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就是骨细胞受损，啥呢？外面它有一圈一圈叫纤维环，它破裂了，所以说卡不住中间的髓核了，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卡不住呢？你想想，谁在主骨？我们中医所讲叫肾主骨生髓，对吧？如果你肾精充盈，机体强健，那你这地方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而且要什么呢？它为啥强健呢？是血脉输布的好。谁主血脉输布啊？就是肝主藏血，对吧、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点、
1: 嗯、
0: 肝主筋，肾主骨，软骨其实都叫筋，硬骨才叫骨，所以咱们其实想一想，它就是肝肾功能不好。那如果肝血充足的话、
1: 嗯、
0: 筋就强韧，就能束缚住咱们这块里面的髓核，防止脱位，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
1: 嗯、
0: 咱们其实很简单，肝肾不足根儿就在这儿，对吧？肾精亏虚，肝血不足，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其实都这么来的，血脉会淤堵、
1: 嗯、
0: 那么其实它会卡的那块地方啊，它就是往外凸起来之后，就是把你周围的神经丛，马尾神经，坐骨神经都受影响了。一受影响，你的神经受影响怎么呢？酸麻疼，对不对？那么我们再从源头上找一找的话、
1: 嗯、
0: 其实我们为什么气血会差呢？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没了生化之源，濡养，哎，就会差了很多。那么其实我们讲了，脾胃还有一个关键的什么呢？脾主肉，腰部肌肉容易疲劳，这个地方松，所以说它对骨骼的束缚它也差，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就容易发生这种疾病、
1: 嗯、
0: 你看别人也有这种的，哎呀，肝肾差一点，但是人家没出现腰托，为啥？因为肉还可以，脾胃行，但咱们这块呢、
1: 嗯、
0: 就是都差了。那正好咱们用的灵奇方，你看小分子一片顶二，120片，多好。咱们的主旨是什么？快速三通五活，对不对？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肝肾通道都给你活。而且这次冬虫夏草加上了事半功倍，这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它含有的95%活性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100%虫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它都能渗透到骨细胞核当中，修复咱们受损细胞。所以说快，为什么？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互相配合，药效就是反倍。刚刚两天，任重而道远，老姐姐，咱们还得坚持用，一定要效不更方。这个病不好治，为啥？伤筋动骨都是100天，骨细胞恢复都。

0: 百天以上的。所以说您坚持用三副药，你看给您两大盒，还给十大瓶冬虫夏草，你一定坚持用完。啊，你这一算多合适，一片药才几毛钱，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药用完，你这点问题可以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好？哎，
1: 老师，老师，我明白了。
0: 嗯，
1: 沈老师，还有再就是我妹妹啊，她是有高血压，还有心梗。
0: 哦哦哦，
1: 她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的？那这个五活康寿灵启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啊？
0: 对呀，完全可以。你看我们好多的患者其实都是这种类型的。其实像您这个病来讲，我认为还是怎么讲的，不是要命的病。我们来的更多的全是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像肺心病啦、风心病啦，都是这样的患者。这些患者都多，为啥？大家都知道以往用药不太理想，好不容易碰着咱们这种好药，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订购人为什么这么多。我跟你讲还有更聪明的，我们就订一副的都有，用了两天像您似的见效，马上回过头来呀，我再订，我订两副三副都这么订。其实现在人很理性啊，用的好的，所以说回过头来都是接着往下再来订。像你妹妹这种情况，那完全可以用啊。你要是说你看你现在效果这么好，你是完全有信心给她订三副药，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问题，
1: 嗯，
0: 啊，可以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再沟通，好不好？啊，
1: 行行行，
0: 哎，
1: 太好了。
0: 好，
1: 那这样，石老师，
0: 嗯，
1: 我就听您的。
0: 哎，
1: 你给的药真好，
0: 好，
1: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药去。
0: 好嘞，啊，
1: 嗯，
0: 行，我给您转到400那儿，您跟他沟通，就到这里。
1: 好的
0: 啊，再见。
1: 好的，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再会。
2: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3: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2: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4: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7: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6: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8: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7: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6: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7: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6: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9: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6: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10: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实验。
6: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3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11: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 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策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四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6: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11: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往昔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1次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8号甲、朱雀2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3号、古神星1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6: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9: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6: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12: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6: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14: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13: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14: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5: 原来都是黄梅、长芦苔，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6: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14: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梗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

0: 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场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2: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0: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住，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3: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4: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5: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1: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堡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6: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

0: 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1: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4: 院子呢不大，
5: 像这个叫什么
4: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人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5: 嗯，这种小小的
4: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3: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4: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儿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3: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4: 90几年，
6: 到90年代了。
4: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复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复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的，非常前卫了。
3: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4: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3: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丽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丽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4: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买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3: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 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4: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3: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她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她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4: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3: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他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他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4: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3: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他身边的人。刘冬梅说，他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他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他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4: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3: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6: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3: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60-70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4: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 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3: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她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代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立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8: 肉燕啊，文化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7: 福州同立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5代人。陈君凡是同立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立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8: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7: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8: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 但是由于开业的时候已经到了，啊，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吧，就捏成形如复印的人头散尾。

0: 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2: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有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啊，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接重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1: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3: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1: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广告时间。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每天准时准点的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相约呢，这一段时间我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这是我和全国各地所有的眼病患者呀建立的一个通道。大家呢在这里说说心里话，聊一聊病情，我呢 给大家伙支支招，帮助大家呢恢复健康。我觉得呀，这是最和谐、最幸福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什么时候能足治足量的到药，因为现在各地的眼病患者呀太多了，但是呢我们的药少，大家呀想买药买不到，有的朋友连续打好几天的电话都抢不上名额。为这个事儿啊，我也是着急，但是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希望尽可能的给大家多组织一些药源。因为有一些眼病咱们是耽误不起的，很多眼病早治一天，很可能我们这个视力就挽救回来了，但是晚治一天的话呢，很可能这个视力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甚至有一些人呢就直接失明了，瞎了。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说眼病无小事。那么大家呢关注的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呀，要在那人图安老师生日那天，尽可能的给大家组织到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想送给大家一部分。大家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都满怀期待，因为我们都了解熊胆它是一种很名贵的药材，特别是金胆熊胆最为珍贵。熊胆呢，它按照品质啊分金胆、铁胆还有菜花胆，只有金胆颜色是金黄透明的，光亮如琥珀，而其他的熊胆颜色普通，品质和功效也差了很多。所以过去讲一克熊胆十两金，指的就是金胆熊胆。甚至关于金胆熊胆还有一句诗，叫日饮一杯金胆茶，宫中皇上不思他。意思就是说呀，就连皇上喝了金胆熊胆茶以后，都不会再想喝其他茶类的东西了。因为金胆熊胆除了具有超强抗氧化力之外，还具有超强的排毒能力，这是现代药理啊分析得出来的结果。但其实呢，即便是不通过各种实验的分析，只通过熊的习性，我们就能得知这一点。你比方说，熊特别喜欢吃蜂蜜，在北方呢，有一种蜂叫野生中蜂，它有很大的毒性。野生中蜂是群居昆虫，如果说被它们要蛰刺到了，人就会头晕、恶心、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休克，会有生命的危险呢。一般的动物根本不敢招惹，只有熊它敢大胆的去偷野生中蜂的蜂蜜，也经常会被一群的野生中蜂蛰刺，但你再瞅这熊丝毫不畏惧，也不担心有生命的危险。因为熊的胆汁本身就具有解毒排毒的功能，可以化掉体内这种超强的毒素，包括蜂毒。除此之外呢，熊还特别喜欢吃一种啊毒性很大的蟾蜍。大家知道吗？黑龙江有一种蟾蜍，它的毒液只要是接触到人的皮肤，就会让我们红肿发痒，进入到眼睛呢会引发暂时性的失明，误食会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昏，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这种蟾蜍呢叫花背蟾蜍， 赵老啊曾经跟我讲过，他说黑龙江的熊就爱吃花背蟾蜍，熊吃完了花背蟾蜍以后啊，一点也不会说被毒到。为什么这个熊它就不怕这蟾蜍的毒呢？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因为它自身自带的宝物，那就是金胆熊胆。这熊啊分泌的胆汁具有强大的解毒排毒能力，也正是因为呢金胆熊胆超强的解毒和排毒的功效，在古代缺医少药那个年代呀，金胆熊胆才会被推到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很多人家即便是砸锅卖铁也得弄上那么一小撮的金胆熊胆。为什么？因为在古代呀，毒虫毒蛇很多呀，一个不小心被咬了怎么办？就得靠这个金胆熊胆关键时刻解毒救命了。当然了，必须得是金胆啊，像铁胆呢菜花胆呢没有这个功效。那么想要把金胆熊胆的解毒功效发挥到最大怎么办呢？这就是历代的医家药家所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呢得出来结论，就是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金胆熊胆粉，把解毒排毒的功能呢发挥到最大值。金胆熊胆的超强排毒解毒能力啊，就可以快速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痛苦，让眼病患者早日康复。这也是恩师那人陀雅老师把明目金胆熊胆粉收录到了蒙药治眼秘籍当中的一个原因所在。一个药啊再好再名贵，如果说呢它对眼病的作用不强，我的恩师是绝对不可能收录在他的秘籍当中的。我们说为什么眼病需要排毒解毒呢？是因为眼病的发病原因呢它跟眼毒有很大的关联。比方说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呢会异常的流眼泪，会有很多的眼屎，眼球上呢总有一些白色的膜，其实这些东西都叫眼毒。而且这些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眼毒，这个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在眼睛深处看不到的眼毒。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病，大家就更加理解了啊。比如常见的眼病黄斑变性。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呢是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得的一种眼病。一般得了黄斑变性之后啊，我们有典型的临床症状，比如说中心视力下降，视物变形，还有的人呢会感觉中心视野呀总是发暗，甚至有的人呢出现一个大黑洞。有的人就跟我讲了，说哎呀我怎么总觉得自己像是站在哈哈镜跟前一样啊，看什么东西都是变形的。应该这些都是黄斑变性的主要的症状。而且呢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啊，任它发展的话很快我们就会失明。因为黄斑区它是掌管我们中心视力的，2毫米都不到。但就是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却有60万个视细胞。这些视细胞呢紧密地排列在这2毫米不到的黄斑区上。它们帮助我们

很多的毒素。如果这毒素覆盖住了黄斑区，就会使黄斑吞食这些异物的功能啊大为下降。那这些异常的物质呢，就会在黄斑区上边作威作福，形成毒害，我们呢就产生了黄斑区的病变。而当我们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金胆熊胆强大的排毒功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这些个眼毒的。我给大家讲过，当年我的恩师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方子，是因为黑龙江的赵老。黑龙江的赵老呢，当时他的老母亲得了很严重的眼病，当时赵老给他老母亲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首先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之后呢他又遍访名医，最后找到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给老母亲用上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才使得他老母亲的眼病啊恢复如初。所以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功能啊，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一些眼毒，再结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严重的眼病治疗起来就不费力了。你像有一些患者呢，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这眼睛就被眼屎给糊上了，睁不开眼了。好不容易睁开了，发现睫毛和眼睛周围全都是眼屎。有些人的眼屎呢是金黄色的，有些人的眼屎呢是灰色的、黑色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五颜六色的眼屎呢？其实就是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在帮助我们排眼毒。我为什么要重点把这个事儿和大家说呢？因为有一些人在用完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排眼毒的时候呢会害怕。就比如之前我有一位患者啊，一位老大姐姓刘，她是黄斑变性。当时啊不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而且看东西呢也变形了。走路她看那个斑马线呢都是弯的，筷子也都是弯的。她说之前呢不知道自己眼睛有病，就因为这事儿还跟人吵了一架，才知道自己得眼病的。这个眼病跟吵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一回啊，刘大姐呢她去便利店呢买筷子，看哪把筷子它都是弯的，就问店主，那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店里边这个筷子怎么全是弯的呢？人家店主就说了，筷子都是直的啊，哪根筷子也不是弯的，您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呀？好，就这一句话啊，给刘大姐气的呀，就吵起来了，就跟店主说，你眼睛才有病呢啊，你卖这残次品，然后你还骂人，我去告你去。最后没辙了，刘大姐把邻居都找来了，然后人家大家看完之后说，哎呀大姐呀，人家卖的这筷子都是直的啊，没有一根是弯的。刘大姐这个时候才知道，哦，确实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后来呢去医院确诊了黄斑变性，大夫给开了一大堆的滴眼液，可是用了之后呢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别人介绍啊来找我看眼病来了。当时他那个病情已经很重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领着一个7-8岁的孩子拉着他的手，而他另一只手呢是拿着一根拐杖，一边用啊看着前面的路一边往前走。我当时啊看到这个情况呢，我就知道啊他眼病很重了，就赶紧的站起来扶着他，让他呢坐在我的诊座旁边。来的小男孩啊7-8岁左右，孩子挺乖的，全程就在旁边站着，也不调皮也不吵闹的。我旁边的实习生啊小宋看见以后就说，
说阿姨呀，您这个黄斑变性看东西这么不清楚，怎么还

0: 带着孩子来医院呢？您自己独自走路都够危险的，还带一个孩子都不方便呢。结果呀，这刘大姐就说了，说闺女啊，你不知道啊，不是我愿意带着孩子来看病，是家里边没人带呀。我要是不带出来搁家里头，我实在是不放心。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大姐呀，人家过去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虽然说快40岁了才生下儿子，但是家庭呢挺幸福美满的，儿子工作也挺好，后来呢找这个儿媳妇长得也漂亮，结婚没两年就给生了个大孙子。刘大姐跟老伴儿啊还有退休金，生活也算是美满幸福。直到22年呢，刘大姐的儿子不幸出车祸了，在 ICU 挺了20多天，还是没挺住，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儿媳妇呢也扔下孩子呀走了。刘大姐的老伴儿受不了这种打击，没到1年也跟着去了。所以就剩下刘大姐呀带着个孩子，这个家算是彻底的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刘大姐对自己说，自己得坚强。她跟我讲啊，说我要是再不在了，我这大孙子咋整啊，身边没有亲人谁照顾他呀。所以无论怎么样，刘大姐都得坚强的活着。当时啊，我听完刘大姐说的这些话之后，我说这样吧，老姐姐，你家里的事儿我可能啊帮不上啥忙，但是你这眼睛的事儿呢我管定了。我没有别的大本事，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治眼病我在行。我说您这眼睛如果说能透着点光，咱们就有治疗的希望。当时刘大姐听完之后啊，连连的跟我道谢。可之后刘大姐呀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严老师啊，我呢是听别人介绍啊找到你的，你尽可能的给我用点便宜的药吧，我手里头没那么多钱，孩子呢还得吃饭，平时呢一些营养品也不能缺了，我亏着自己，我也不能亏着我这大孙子。哎呀，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啊，眼泪差点掉出来。我跟他说，我说老姐姐，治病的钱你别担心，我先给你免费治。当时呢我转头啊就跟我的学生小宋说，我说你去拿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过来啊，给这位老阿姨。当时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啊，小宋呢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我赶紧冲着他我就轻轻地摇了摇头，其实我知道小宋是什么意思。等到刘大姐呀千恩万谢的带着药领着他的小孙子出了诊室以后，小宋就跟我说了，他说，尹老师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来就够贵重的了，1年出产量还那么少，明目金胆熊胆粉就更贵了，您这样免费的送出去，你有多少钱你也不够送的呀。再说了，我天天跟在您身边啊，您是我师傅啊，我太了解您了，您就天天一门心思的给患者治眼病，你平时也没有额外的收入，一遇到有家庭困难的患者您就不收钱，有多少钱够您这么帮忙的呀。我说丫头啊，我说你应该知道啊，如果不是草原人民把我养大供我上学，要不是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这么无私的教导我，也没我的今天呢。虽然说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挺贵的，可是再贵的药，它也是给人去服务的呀，也要给老百姓去服务啊。没有什么比老百姓的健康更加珍贵的了。我的能力呢，可能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说如果这患者遇到了，我要不帮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如果按照成本计算，这2味奇方的确太珍贵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大家都知道，里边都是名贵的药材， 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哪味药材都不便宜呀、啊，都属于是一药难求的药材。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更是价格不菲，一克熊胆10两斤，在古代都是专门特供宫廷的宝贝。即便是现在，虽然不用金银作为流通货币了，但是金胆熊胆依然还是特别的昂贵。前几年有一位收藏家找到了赵老，希望呢能求到点儿啊金胆熊胆自己收藏。当时赵老就拒绝了，说这么贵重的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怎么还能给你收藏起来呢？啊，放进金柜子里边收藏着。后来呢，这个收藏家就说了，虽然说是收藏，也是以备呢不时之需。因为这两年呢，整个家族包括他的老伴身体都不太好，怕未来有一天老伴的眼睛别出现什么问题，整个家族啊兄弟姐妹啊都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就怕到时候临时找不到这个金胆熊胆，所以才想着提前呢求一些来收藏。听到这番话之后，赵老才松口，但是呢也只帮助他弄到了200克吧。就这200克的金胆熊胆，这位收藏家花了10几万，确实非常贵。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贵的是什么呀？是人的健康，是人的快乐，是光明的眼睛。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贵有贵的道理。明目金胆熊胆粉确实效果特别好。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刘大姐，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使用，就用上第二天就又跑回来了。蔡瑞银老师啊，我今天早上眼睛出了可多的眼屎了，有黑的有黄的，我是不是用的这个剂量没用对呀？您帮我看看。当时他还挺紧张的。其实呢，他说这个话呀，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他是想说呀，你是不是给我开错药了，没给我治对呀？只不过呢，老大姐人呢比较善良。再一个呢，因为我是免费送给他的，所以呀，他肯定不好意思这么说呀。我就笑了笑，我说刘大姐呀，你排出这么多眼屎，这是好事儿啊，这是给你排眼毒呢。以后每天早上都会排出很多的眼毒，等眼屎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眼睛呢也就越来越好了。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排便也能看出来。首先呢，排的尿颜色会深，另外呢，排的大便颜色也会深，味道会更臭一些。这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排毒作用。这老大姐听我解释完之后啊，心里放心了，又乐乐呵呵的呢回家去了。后来大概1个半月左右啊，来复诊的时候，她就说了，眼睛看东西已经很清楚了，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看电视新闻上的一些小字儿啊，这个都能看清楚了。而且呢，眼睛以前看东西呢，它是弯的嘛，现在看东西也不弯了，也不变形了。他自己还笑着说，哎呀，我以后看筷子再也不用看成是方便面似的了。其实呢，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治好眼病的患者有很多很多，我要给大家讲啊，3天3夜都讲不完。也正是因为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对眼病的效果惊人，我才想着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之际，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送给大家。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够从此重获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不论您是青光眼、白内障、 玻璃体浑浊，还是黄斑病变，是神经萎缩，还是很严重的视网膜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眼病患者，在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够治好眼病，早日收获健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前半时段的节目啊，就先给大家伙呢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赶紧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喂，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向你表示感谢。我没有做手术啊，眼睛都被您治好了，也感谢场外的指导老师，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们的费心了。
0: 您别客气啊， 您信任我们。

0: 我们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付出200%的努力去帮助您。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今年我76了。
0: 哦，76岁了。那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1: 哎呀，这个眼睛以前问题多了，白内障是在18年的时候查出来的。
0: 啊。
1: 反正一步一步啊，从看东西模糊、有雾、出现重影、变形啊。这个是眼睁睁的从看得见发展到看不见，
0: 哦，
1: 一直吃药就没停，吃药控制治疗，
0: 嗯，
1: 还买了几千块钱一个按摩穴位的那个眼部按摩仪嘛，嗯
0: 嗯，
1: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除了没有手术，基本上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都试了一个遍，最后还是用了民族医药猛药治眼七方凝雾25味丸救了我呀，
0: 嗯。现在我们为什么大力发展民族医药啊？就是因为大浪淘沙之后，民族医药的光芒呢依然是熠熠生辉。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民族医药走进老百姓家里啊！你就像我的这一档节目呢，就是让大家了解蒙医是怎么从根本上给我们治疗眼病的，让我们对眼病的患者呢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1: 哎，对。多亏啊，孩子们出差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听别人那个介绍的，直接从外店给我买回来的那个猛药治眼七方凝雾25味丸，
0: 嗯，好，
1: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下一步啊就必须得手术了，眼前全是那个雾啊，雾啊特别大，到了中午不拉上窗帘的话，我在房间里活动啊都特别的困难。
0: 外界的光线强的时候，您这个雾感越重，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您这个是属于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呢，您的晶状体核开始出现了蛋白变性，慢慢的呢向周边发展。当光线亮的时候，瞳孔呢要往回收缩，这收缩呢正好和您浑浊的晶状体核啊越来越吻合，光线进入不到眼内。所以您看东西呢，视力就越来越差。
1: 哎，是是，就是这么回事儿。反正视力啊，后来连那个0.1啊都不到了吧。
0: 嗯。
1: 比如说，咱们挂的照片，看个钟表，我都瞅得不清楚啊。
0: 嗯。
1: 我就是啊，看到一个墙上有个影儿，现在也清楚了。照片上的人吧，我也看得清清楚楚，认准他是谁。钟表上那个指针啊。现在我也认出了7点钟，我看得非常清楚，三个老头以后啊，我看东西啊一点也不变形了，现在可以自己换个床单啊，换个被罩啊，穿个衣服呀，正面反面啊，现在也分得很清楚，包括我这个鞋子啊也穿对了，左脚哎就穿到这个左脚上，右脚就穿到这个右脚上，上个星期啊去这个省医院复查这个眼底啊，大夫都说我这个黄斑区啊挺正常的呀，
0: 也就是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是吧？
1: 哎，对对对，不变形了。这个大夫
0: 啊
1: 还说我这个晶状体啊里面那个玻璃体都已经没有那个活着物了吧，
0: 啊，
1: 眼前那个飞来飞去的黑眼影大概1个多疗程的时候就没有了。
0: 哦，您过去啊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影啊那是玻璃体浑浊，如果现在眼前没有了，说明玻璃体内的浑浊物完全的被吸收了，非常好啊。
1: 哎，对对对，所以我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达到0.5了啊。
0: 哦，好。
1: 哎，你说我现在毕竟76岁的人了嘛，哎，
0: 嗯，
1: 哎，知足了，哎，确确实实啊挺满意的，生活一点问题也没有，你到哪里都可以，能自个出个门，我这个心情也好，吃饭也香，睡觉也好。真的是一点不为眼睛这个事犯愁了吧？
0: 那就好啊，我们说眼明心就亮，当心里边亮堂的时候，精气神儿它就足，开心了，这身体呀、哪儿都好，能出去呢多走动走动，和一些老伙伴们聊聊天儿，疏散一下心情。您别看今年呢76岁，乐活天年绝对没有问题呀，老人家。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1: 尹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啥，这不我家里还有6-7天这个药就吃完了嘛，吃完以后是不是可以停药，我再问一下。
0: 您已经做过复查了，首先呢黄斑区的功能正常了， 晶状体呢，玻璃体内已经没有浑浊物了，视力也已经达到0.5了。像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就是康复了。场外老师给您减量了吗？
1: 减量了，这现在吧，一天两次，一次三粒这样吃的。
0: 哦，那这个就是最低量了。减量之后，视力有没有出现过波动？
1: 没有波动，没有波动。李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再用用咱们这个明目金胆血蓝粉，你看行不行啊？
0: 您已经康复了，已经健康了，您还惦记什么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跟咱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样，都是非常稀缺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跟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带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的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结合在一块儿，咱们拢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我之所以把它们当宝贝啊，是因为当重症患者找到我的时候，这些药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留住视力，重返光明的。当然了，咱们已经健康的患者呀，原则上来讲，我不建议大家继续用药了啊，好吧？
1: 哎呀，尹老师，说真心话，你看我这么重的眼病啊，都让你给轻松治好了，我就想着我说再巩固巩固。
0: 那这样吧，咱们只能说要靠缘分了。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您的，行吗？
1: 好，谢谢。
0: 行，老先生，很高兴啊，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康复的消息啊。好，祝您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老师。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5: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忠实粉丝。五年前我老伴的糖尿病眼病啊，就是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明目金丹熊丹粉一起用的，这治好的。
0: 那您的老伴很幸运呢，这两样一块用上的话，治病的效果会很快呀。
5: 对对，当时用了3个疗程，我老伴的眼睛就好了。
0: 是啊。
5: 本来他就剩下一个左眼了。
0: 啊。
5: 右眼眼里出血，玻璃体液化，视网膜脱离，当时做了手术也没管用，到最后还是失明了。如果左眼再失明了，那以后的几十年你说咋过呀？在黑暗中度过有啥意思呢？后来还多亏了打听到你一位老师啊，都没想到这一次重要遇到好大夫了。当时你给开的这两样药嘛，用上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0: 哦，
5: 原来只能看见一只手在眼前晃动哈。
0: 嗯。
5: 哎，慢慢的能认出家里人来了，能看见家里人了。
0: 嗯。
5: 我陪着他在楼下溜溜弯嘛，
0: 嗯，
5: 一天推着轮椅出去的，现在好了，现在自己能走了。
0: 嗯，
5: 说实话，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根本就没想到。
0: 我也很欣慰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真的很不容易。
5: 嗯，
0: 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无私的奉献和付出，到老了，好不容易说退休在家，到该享清福的时候了。但是很多人呢，因为疾病，生活的特别痛苦啊，尤其是眼病。没得过眼病的人呢，
5: 嗯，
0: 不知道那个痛苦。眼病越来越重，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心情。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开始得了眼病之后，后来致盲了，再后来呢，心情每天很抑郁。也就是说呢，本身人在失明之后，因为心情的原因，过不了一两年，整个他的身体机能都慢慢的衰退了，就很快的就走了。所以说呢，当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就感觉整个的生活都亮堂起来了。所以你老伴儿啊，能够下楼溜达了，他活着就有希望了。
5: 嗯，
0: 哎，我也很开心，嗯，挺好的。
5: 是啊，呀，我老伴儿也特别满意，他自己说，最起码不是一个活死人了，比，
0: 嗯，
5: 什么都强。到现在这不已经五年了，我老伴儿眼睛一直挺好的。
0: 嗯，那就好，治疗眼病啊，嗯，咱们就记住一点，只要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补充足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基础就打好了。
5: 嗯，
0: 一旦康复之后，它是不会容易反复的。
5: 是啊，李老师，
0: 嗯，
5: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用上你的蒙药治眼祛方，明目25味丸，还有这个明目金斑熊胆粉。
0: 啊，嗯，
5: 我现在的眼睛也出问题了，去医院检查吧，
0: 哦，
5: 人家说我是中期白内障，现在看东西吧，
0: 啊，
5: 也是模模糊糊的。看电视啊，
0: 嗯，
5: 炉牌啊，都看不清楚。
0: 嗯，
5: 这看东西还出现重影了，扭曲的那种现象。
0: 嗯，
5: 因为老伴儿，你说这么重的病，你的药都能治好，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
0: 嗯，
5: 也想用上你的这两种药嘛。
0: 你看你老伴儿的眼病啊，比您要重，他能好，
5: 嗯，
0: 您更没问题了。蒙药治眼祛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
5: 嗯，
0: 方中25味珍贵的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
5: 嗯，
0: 激活呢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排毒解毒。
5: 嗯，
0: 李时珍呢把金胆熊胆呢列为三大仙药，《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
5: 嗯，
0: 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其，为什么叫拨云去翳呢？通俗来讲，
5: 嗯，
0: 就是把你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全部的都能去除掉，也就是说把眼部的浑浊物等等的眼毒排掉，这样的眼睛就能够恢复生成功能。
5: 嗯，
0: 那你的白内障呢就摆脱掉了啊。
5: 哦，那太好了。
0: 嗯，
5: 李老师，我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两个宝贝呢？
0: 老朋友都知道啊，蒙药治眼祛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
5: 嗯，
0: 非常的稀缺，还有麝香啊，
5: 嗯，
0: 牛黄啊，都是极为珍贵稀缺的。另外呢，
5: 嗯，
0: 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才能炮制出来一小批，数量更少。
5: 嗯，
0: 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最近呢，我争取给大家呢，
5: 嗯，
0: 争取一批药，数量很少。
5: 嗯，
0: 但是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先预定报名。
5: 嗯，
0: 等到药到了呢，名单上有您的名儿，咱们就能先得到。
5: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上完电话先报名。
0: 哎，
5: 谢谢您了，尹老师。
0: 不客气啊，再见。
5: 嗯，
0: 啊，
5: 哎，好，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啊，尹老师，我这听您这两天节目一直讲明目金胆熊胆粉儿
0: 啊，
4: 这个药效果挺好，听你的意思还能在那人托牙老师生日时能给眼病患者送一些，是吧？是真的吧？
0: 是这样想的，但是大家呢也都知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咱就炮制一次，量呢十分有限。
4: 嗯，
0: 能给大家送多少啊，我心里呢目前还没有底，正在统计当中。当然有好消息呢，
4: 嗯，
0: 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大家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说这么贵重的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用这样的药材啊，这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真的占了您老师您的光啊。我这不今天呢一个就是惦记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啊，跟你确定好，心里面就踏实等着。再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啊，我呢在准备多少猛药治野奇方啊，明目25味丸。我们这边也是断药买不到。
0: 嗯，
4: 我还能再吃十来天的量，就想等药到了两个药一起用啊，我这个眼睛啊不就好的能更快了吗？
0: 对，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如果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块儿用的话，那这个效果它会提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呢已经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0: 啊，
4: 我呢是青光眼，两个眼睛我都视神经萎缩啊，右眼还有这个黄斑变性啊，
0: 够严重。
4: 你说本来眼角就看不瘸了。
0: 嗯，
4: 结果这个右眼中心视力还不好啊，看东西不光是变形，还特别的暗。
0: 嗯，
4: 和左眼看到的就不一样啊。
0: 嗯，
4: 这不眼压也不稳定啊，血压高了眼压也高。
0: 嗯，
4: 哎呀，生个气发个脾气眼压就高啊，晚上都睡不着觉眼压还是高啊。
0: 本身呢产生青光眼呢，高眼压呢它长期居高不下，就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同时呢还会撕扯我们的黄斑区。您想啊，您眼压高了，本来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一般的青光眼的患者眼压一定是超过20以上，有的更高的40-50。你想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它会使我们的眼底视网膜中心处的黄斑区受到损伤，导致的青光眼合并视神经萎缩，再出现黄斑变性。
4: 嗯，
0: 哎，这个是很遭罪的呀。因为黄斑区掌管着中心视力嘛，而视神经萎缩呢又从边缘开始形成视野的缺失，那就相当于您受到内外夹击，中心视力很暗，边缘视力也很暗，这样会严重影响您的生活呀。所以呢得上这样的病呢，咱们心里特别清楚，视力一天比一天低，心里边就会极度焦虑，这一焦虑呢晚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4: 嗯，
0: 为什么我们会产生眼病呢？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不通了，只要打通干眼通道，修复了眼细胞，排出了眼睛内的毒素，您的这个眼病呢其实它并不难治。
4: 哦，是，你说明知道自己会瞎，这还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治啊。
0: 嗯，
4: 哎，整天心里面慌慌的提心吊胆，这心情肯定不好啊。但是非常幸运啊，我呢用上了猛药治野奇方啊，明目25味丸。
0: 嗯，
4: 我也以前那个视力非常的差，这不左眼是0.1，右眼是看一米左右吧，就能看到个人影啊。
0: 嗯，
4: 反正男的女的就根本就看不清了。
0: 嗯，
4: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眼压稳定了，就是不管怎么样都稳定的。
0: 嗯，
4: 李老师，你说在家过日子哪有不生气的？
0: 是，
4: 特别和老伴最爱为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就得吵闹。
0: 嗯，
4: 这不原来一生气这个眼压就高。但是现在就是稍微有点生气哈，发点脾气，那个眼压也不高了。
0: 嗯，非常好，这说明呢，您的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眼内有了充足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给你提供。即便说我们生气的时候，眼压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离子激活酶它会促进人体自我调节，所以你再生点气也没事儿啊。当然，即便这样的话。
4: 嗯，
0: 我觉得尽可能平和一下自己的心态吧，跟老伴儿都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你不用因为这个绿豆大小的事儿啊去吵闹，什么都没有健康来的重要，身体健健康康的，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嘛，是不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就是俩人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您就出去溜达溜达，或者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 很多小事儿不要放在心里边，只要健康就好啊。
4: 嗯嗯，对对对，
0: 哎、
4: 是您说的有道理呀、啊。
0: 嗯、
4: 这不现在眼压呢稳定了，每天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啊。因为之前天天胀疼，而且累得很呀、啊
0: 嗯，
4: 眼睛
0: 嗯
4: 感觉特别疲劳啊。是现在视力也恢复了不少啊。
0: 嗯、
4: 我原来就左眼那个眼角的黑影啊，差不多挡住三分之一、啊。
0: 嗯。
4: 这现在那个黑影就剩下眼角一条边了。
0: 哦，
4: 左眼那个视力也是0.4，右眼是、
0: 嗯、
4: 0.2，
0: 嗯，
4: 就是右眼中间发黑的地方现在亮堂了，
0: 发暗的地方现在亮了，说明黄斑区的功能回来了。
4: 嗯，对对对，这个男的女的穿啥衣服啊，能看清、
0: 嗯、
4: 能看见了，原来就看着变形了也清了，
0: 嗯，
4: 原来看那个眉都歪的，不知道怎么走啊，
0: 嗯、
4: 路都不敢走啊、
0: 嗯，
4: 这现在看那个门啊正常了。前些天我去测视力啊，我顺便测了个眼压，
0: 嗯，
4: 左眼13，右眼15，挺正常的。最主要我感觉这个眼睛这几个月没难受过。
0: 嗯，
4: 以前我真是瞎治，你说差点把这个眼睛给治瞎了，一直也看不见。
0: 啊、嗯，
4: 真是您救了我，用上蒙药治眼齐方，算是命好碰对了。
0: 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啊，万事万物啊，咱们讲究一个缘字。缘聚则聚，所以说像您目前治疗的情况，我认为相当不错，但是呢不能停药、
4: 嗯、
0: 因为您眼睛的视野上还有一小条的视野的残损啊，咱这条尾巴呀、
4: 哦、
0: 都不能留，继续的打通干眼通道、哦、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25味的中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样的话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上达眼内，给您的视神经源源不断的补充活性酶，视神经的功能呢它还会继续的恢复，您这个情况也不需要用很多，再备一个疗程的药就足够了。
4: 哦，好的，尹老师。
0: 嗯，
4: 那你说我这个眼病是不是挺适合用你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啊？
0: 眼病患者如果说能够有缘用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对于我们的肝胆的保养是普通药物不能比的，另外呢排眼毒的效果也特别好，我们都知道你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吗，如果说配合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一起用的话呢，这效果自然就更好了，提速。
4: 那尹老师，这各地的药具体哪天能到？我想再多买一点回来。
0: 这次呢，全国各地咱们都有服务中心，而且呢，共同有一个现象，就是全国各地
4: 啊
0: 都不好买药。至于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能有，或者说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集中供应一批呢？这个我具体说不好，但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每天您持续收听节目。
4: 好好
0: 就错过不了了。
4: 好的好的，那这一次我就把他们全部补齐了、
0: 嗯、那就这样，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
4: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1: 悔。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4: 广告时间。
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8: 相去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用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省大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 哎，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

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你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呀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我国也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哎，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是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像熊胆、麝香、牛黄这类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正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来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那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说到熊胆这味药材啊，自古它就被誉为药中黄金，它在我国4大名贵动物药材中是独占鳌头的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位居老大的地位。你看熊胆这味中药啊，最早记载于唐代医学家甄铨所著的《药性论》当中。哎，这部书《药性论》被誉为了唐代药学百科全书啊，其中明确记载熊胆的性味功效以及用法。说怎么记载的呢？熊胆味苦性寒，无毒，能退热清心，平肝明目，杀虫，治恶疮，主治小儿五肝等症。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说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可以消炎退热。热是什么呀？就是发烧发热，相当于呢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之类。所以熊胆呢它能抗感染，它能对抗细菌病毒。那么熊胆呢还能清心啊，就治疗心烦、心悸等等心脏病。平肝是能治疗啊各类肝病。明目是只能治疗眼病。杀虫呢是指熊胆这味药材还能治疗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它能杀肠道的蛔虫、蛲虫等肠道中的虫子，还能治恶疮，就是说呢它还能外用啊。你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病足啊，脚上都溃烂了，烂的大口子都发黑了，都流了脓了。有的人呢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不好使，但是把熊胆粉往上一撒，用纱布一包，几天功夫啊，一揭开纱布一看，伤口完全结痂愈合，再也不流脓了，非常快。还有就是什么呀，治疗小儿的五肝症。肝字怎么写啊？病字头下边一个甘甜的甘。这五肝症呢指的是什么病啊？五指的是五脏，肝是肝机，五肝指的是来自五脏的各类疾病啊。比如说与心脏相关的心肝症，表现为呢口舌生疮、烦躁哭闹、睡眠不安、面红唇干、因心火旺盛或长期积热导致。与肝脏相关的肝肝症，表现为目赤多泪、指甲发白、性情急躁，严重时出现夜盲症、角膜软化，多因肝经郁热，或者呢寄生虫耗伤肝血。
与脾脏相干的脾肝症，最典型的症状面黄肌瘦、腹胀如鼓、大便溏稀或者便秘，因脾胃运化失常、营养吸收受阻来导致。与肺脏相干的肺肝症，伴随咳嗽、气短、毛发干枯，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常因呢肺气不足、久病伤肺。与肾脏相关的肾肝症，表现为小儿囟门迟闭、牙齿生长缓慢、骨骼软弱，多由先天不足或久病伤肾引起的骨病等等。由此可见啊，熊胆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你看五脏六腑中多种疾病它都能治疗，并且古人特意加上小儿五肝症，说明什么呢？熊胆呢不但能治成人的病，对儿童也是无毒的，它在古代啊还属于儿科用药，它十分安全，十分之一都没有啊。熊胆呢它特别擅长治疗各类的重病大病，咱远的不说，咱说重病大病，心脏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一旦呢发生心梗，可能几分钟啊这个人呢就没有力量了啊，十几分钟啊可能这个人呢就死亡了，所以这都是急症大症。你想一想，现代人呢他是不愁吃喝的，想吃鱼吃鱼，想吃虾吃虾，想吃肉吃肉，所以现代人什么呀，吃的好了，运动少了，基本上都是什么呀，营养过剩型，而是需要呢用熊胆粉这样的清泻方去清解排。我们常讲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什么是清解排啊？就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和排毒，而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啊。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啊。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像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所以建议呢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尽早用上金熊胆粉来治疗疾病啊，像肝胆系统的、心脑血管系统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熊胆粉呢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啊。其中呢眼病治疗还特别好，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变性等等的眼病，用熊胆粉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其他疾病啊，它是名贵的中药啊。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咱们平常家里呢要常备金熊胆粉呢？你看远的不说，就拿老师我自己来说，这不前几天嘛，给大家申请活动，

我就吃了一次，第二天我口腔就不疼了，就这么快，口腔里的溃疡面基本愈合差不多，这个效果非常快。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的话，你家里呢也应该备上熊胆粉啊，什么咽喉肿痛的，什么眼睛发炎的啊，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吧，都能喝上熊胆粉。好了，我跟大家讲一讲，这金熊胆中呢，它有180多种能够修复、活化、再生细胞的复合的成分，而且是活性的熊胆治愈因子，它们的效果呢，来的是快、准、狠。哎，其实这段时间啊，咱说句心里话，大家对老师我的关心呢，让我十分感动。因为许多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关心我的身体。啊，有的就说，哎呀，高老师啊，前段时间呢，因为熊胆粉呢断货了，没有货源，你呢着急给大家申请。啊，你也上了火了，你可别着急啊，你要保重身体啊。你看啊，听到大家呢对我的关心，老师我这心里暖暖的。还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啊，你千万别因为呢咱们这次活动申请的货源不多还限量，你着急，你自责，那么你呢已经尽力了，不要着急了。其实真的啊，我常常会从呢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中得到温暖，得到这种关心。越是大家伙关心我呀，我就越觉得呢对大家不起呀。为什么呀？咱们说这次活动吧，给大家申请的药量太少了，所以说呢只能限量，把咱们每天限20个名额，而且每个人呢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但是有一点呢确实大家满意，就是价格申请的低，抵制药价虚高，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申请下来只花9.9块。所以大家有的还劝我，老师您别着急啊，这个价格呢太实惠了，能参加上那确实是福利，参加不上呢那也没办法，所以呢我们抢名额吧，听到节目我们就赶紧打电话吧。你看好多人还劝我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是拿到了金熊胆粉服用完之后打来电话报喜的。这不昨天吗，第一个报喜电话，大家猜是什么声音呢？不是笑声，而是哭声。可能您说了，哎呀，这不是康复之后欢快的笑声吗？为啥他要哭啊？因为昨天那位朋友说呀，老师啊，真不知道金熊胆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早用上啊，我这个病啊就不会拖那么重了。这是喜极而泣呀、啊、真的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患者用上好药了，为身边的父母哭，因为父母没用上好药早早离世了，自己用上好药了恨自己找到好药找得晚了，有的时候呢为生活哭，有的时候啊为感恩哭，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我们的患者，他们真正看到了希望啊，就是找到希望了。哎，比如说有感觉呢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有感觉呢疾病越治越多的，越治越重的，那你说咱治病治的是啥呀？所以想要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几千年了，国内国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心脏病，还能治很多的其他病，是化学药代替不了的。所以你看，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这句话是真理啊。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材。哎，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你看咱们大家伙看病啊，只要你有

条件，是不是咱们得选择去三甲医院去看病啊？除非咱没有条件，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呢，离三甲医院太远了，去不了，那没办法。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也不能去那个特别好的大医院啊。除此之外，但凡有条件，那谁不愿意找好的医院，找好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没人愿意呢去那个落后的破小的医院，除非万不得已，对吧？那么用药也一个道理，谁不想用名贵药，用好药啊？特别是熊胆那个药，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谁不想用熊胆呢？而且在用熊胆的时候，谁不想用金熊胆呀？因为熊胆也分等级呀。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老师啊，它分啥等级啊？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什么叫金胆、墨胆、菜花胆？这个金胆呢，是云南的熊胆，因为这个黑熊啊不需要冬眠，它这个胆里呢，它没有杂质，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纯度高，所以叫金胆。墨胆呢，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熊胆，需要冬眠，有杂质，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就墨一样的颜色中发点绿光，哎，就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它不是首选。谁愿意呢去买这个次的呢？对吧？除非什么呀，金胆我买不起。所以有的人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平时你们199一只金熊胆太贵了，我只能呢买那个便宜的墨胆、菜花胆。但是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好的熊胆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把中间环节全部抛弃。那药价高到底高在哪儿？中间环节太多了，所以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不给代理商，把中间环节全去掉，大概能去呢4到7个环节，什么经销商啊，一级二级批发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都去掉，直接生产企业给你发货，直接到你的手里。所以现在9.9块一只，你吃的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真正把救命治病的药送到你的手里，让你吃得上，让你用得起。而且我告诉大家，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就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还多，再加上其他成分，效果高出普通熊胆5倍以上。但是有一点，产量不多，一年才产1000公斤，非常稀缺。一只黑熊啊，需要长到3岁，至少生长3年以后才能开始取胆。我们一般用的呢是3到5年的黑熊，就壮年的黑熊，这个时候的胆呢，它取出来的浓度最高，效果最好。那么一头黑熊连取3天的胆汁，才能浓缩1小瓶的熊胆粉。也就是说，你喝这么1小瓶熊胆粉，一头壮年黑熊得取3天的胆汁。所以你看，本次活动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抵制药价虚高，9.9块一只的熊胆啊，一头黑熊就得产3天呢，再加上人工成本、各方面成本，真的啊，厂家给的补贴力度太大了。9.9块喝上金熊胆，给您省了大钱了，真的是不容错过。咱们得了慢性病，啊，用上好药，咱们就能呢少住院、少输液，一年到头咱把病很快治好了，就能节省啊好几万，甚至说呢不得大病节省几10万，对不对啊？所以呢花的钱还少了，咱们治病还快了，还能给未来呢给咱们节省钱了。这样的活动你说谁不喜爱啊？我们的老同志像过去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呢，心疼咱们的儿女们，平时199一只，不敢给孩子们说，
自己也舍不得吃啊。有的说呀，我不敢给我孩子说，我一说呀，孩子199一只也给我买，但是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是打工的，说挣点钱不容易，所以呢我也不敢说，只能看着别人呢199一只吃，我眼巴巴看着，我不敢定，不敢报名，我用不起。但是现在好了，9.9一只了，我不用孩子们接济了，我自己的退休金我就用得起了。你们这个活动呢举办的真及时，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次活动真的是什么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呀、啊、大家太喜爱这次活动了。好多人打电话说，老师啊，你干了个大好事啊，你看你前几天为我们申请活动，你嗓子呢都哑了啊，你那上火了，我们心疼你呢，你真给我们呢老百姓造福了，你可得好好的保重啊啊。其实呢，我也是靠熊胆把我这个口疮啊治好的，把我这个上火的症状呢给控制住的。所以咱们要是感谢，都要感谢金熊胆。那远的也不讲了，今天呢这不给大家讲了一讲熊胆治病吗，用它治病能实现什么呀，小病30天，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种病，不管您病情有多重，我就相信一件事啊，我也希望大家要相信这件事儿，只要咱们家人不抛弃，咱们自己个儿不放弃，您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用上金熊胆，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准儿。金熊胆就好比车屁股上安了发动机，后劲儿还大。哎，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什么呢？叫王大江，69岁了，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都达到90%了，而且有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脏跳得快的时候，1分钟跳120到30下，慢的时候能跳40下，所以眼看呢都跳不动了。他那个心肌细胞长期缺少营养，功能是紊乱的，所以随时随地王大江都可能发生心脏骤停，随时随地都可能大面积心梗、心成心衰，极大可能人随时就要回不来了。当时医院住院呢，西医大夫告诉他说，你得下支架了。但是大家想想，就算下了支架，你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你能解决他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的问题吗？你能挡得住下一次心梗的发作吗？所以当时呢正好在做金熊胆临床验证，王大江听说之后啊，直接报了名。这个人为什么后来保住命了呢？因为他有好的一点，什么呢？这个人能接受啊新鲜的事物，思想不迂腐，思想观念呢转变得快。哎，人家报名了，参加疗效验证的临床了，结果自打用上咱们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以后啊，也就30天左右，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从原来的 3.52 直接降到了 2.18， 血管堵塞呢原来堵了 90%， 这回已经减到 60% 了。又服用一个30天，甘油三酯接着降，降到 1.85， 血管堵塞接着减少，减少到 30% 了，连冠心病的标准都不够了。再服用30天，甘油三酯降到 1.12， 血管内壁啊完全是光滑的，恢复正常了，血管根本就没有堵的地方了，整个心血管特别的通畅。后来到医院又检查，又是 CT 又是造影，做下来之后发现全通了，心肌细胞还充盈饱满，活动的特别有劲儿。一通检查做下来，王大江呢跟没事的人一样，把大夫累得直喘。王大江正要从检查台翻身下地的时候，
他还说了一句话，

0: 当时就这句话呀，把在场的大夫都给逗乐了。他说啥呀？王大江说，大夫呀，我看你累得满头大汗，心脏突突跳，你也直喘，嘴唇你还发点紫，我看你的心脏呢也有堵，以前呢是您给我治病，现在呢我得给您治一回，我家里呢还有几盒熊胆粉没吃完，干脆我送您，您吃吧。你看结果这一句把这个西医大夫逗乐了。大家猜大夫回了一句什么话呀？人家大夫说，不用了，我就相信支架，我要是严重了我就选择支架手术了。大家伙看一看啊，是不是老师我前面说的王大江保住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思想观念转变得快，思想不迂腐。反观这位检查的西医大夫，他只相信西医的手术，不愿意来尝试咱们中医老祖宗留下的熊胆粉，这个就等于呢他还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思想很迂腐，恐怕以后啊凶多吉少。哎，不过老话说得好，天宇虽宽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不信之人，就不信的人呢咱实在是救不了啊。大家想想，如果这位患者王大江当初他没有转变观念，没有用上金胸胆，他如果也跟大多数患者一样到医院做支架，少说得下三五个吧，那得多少钱先不说，手术之后你以为做了支架他就没事了吗？每天吃抗凝药降脂药一样不能停，你的肝你的肾都承受着压力，而且花钱多不说，慢慢血管还会堵，还会有新的地方淤堵，指不定哪天呢又要心梗了。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不要说呢我就指着支架，那为什么有的人做了支架还心梗死亡了呢？你得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咱们不产生油脂斑块，整条血管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不是只把堵的那段撑起来，其他地方全不管，你全放任不管，从其他地方脱落的斑块还能堵到心脏里呢。所以说呢，治病要治本，中药正是治本的。好了，我就不多说了，金熊胆呢咱们货源有限，数量不多，大家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滋补价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呀，我也是给你报好消息来了呀，这
0: 报喜来了是吧。
3: 好。
0: 嗯，
3: 哎，你看我是啥吧，云南正宗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

0: 个手艺人。
1: 好好好。
0: 我今年呢68了。
1: 嗯。
0: 这以前呢我也是啊一身的病。
1: 哦。
0: 你像这个心脏呢心脏不好。这老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后来呢你看发展到这个心梗了。
1: 哎呀。嗯。
0: 我当时呢在医院呢治疗比较及时也没有落下太大的这个后遗症。
1: 嗯。
0: 不管是啥吧是个生活质量确确实实的这个下降了。
1: 嗯。
0: 这后来呢你看血压一高高压基本上都是在189。
1: 嗯。
0: 低压的都是在100左右。
1: 嗯。
0: 这头啊梗子啊都跟带着个紧箍咒似的。
1: 嗯。
0: 嗯晕晕等等的没有一点精神。
1: 嗯。
0: 这眼呢眼也不好。你看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后来你看发展成这个什么这个视网膜这个脱离了。
1: 嗯。
0: 这一用了好些的这个药呀这个效果不好。不过自从啊用上这个金熊奶粉这上个月。
1: 嗯。
0: 这现在呀各种情况可是大有变化呀这。
1: 也就是说金熊奶粉咱们才用了1个月30天是吧
0: 哎用了这上个月。
1: 哦用了
0: 3个月
1: 了。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那怎么样啊、
0: 这现在比以前可是好的多的多了呀这
1: 好的多的多了嗯
0: 哎首先你看从我这个心脏方面来说吧啊这个心口呢呼吸一顺畅了也不那么憋闷的行了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这个血压呢原来不都是189嘛
1: 嗯
0: 这现在呀基本上高压都是在140低压的都是在85-86这个样子。
1: 嗯，
0: 这不像以前似的忽高忽低，但是现在是平稳的下降了啊。
1: 非常平稳，嗯。
0: 哎，再一个眼睛呢，现在看东西比以前呢也透亮了。
1: 嗯，
0: 这个雾气基本上散去了。
1: 嗯，
0: 再一个是啥吧？这个我这个视野也比以前也宽了，看的啊。
1: 嗯，
0: 这个都说是。人呢这个眼是心灵的窗户
1: 嗯
0: 我都觉得呀我这一事儿窗户给打开了看啥呀、
1: 嗯、
0: 都是清清亮亮的啊
1: 看啥都清亮了嗯
0: 再一个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吧用对药了
1: 嗯
0: 找对这个治病的方法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心情开朗了现在你看我都感觉到这个年呢过得特别的顺畅全家人一看到我这个身体啊一直可高兴到了啊
1: 明白嗯
0: 哎这现在啊咱不是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吗
1: 嗯
0: 说是厂家呢有给大的这个补贴
1: 嗯
0: 让那个没有用过的一把他这个药来用上
1: 嗯
0: 让老百姓用能放心用最低价让老百姓用上这个好药我呢这收益了对咱这个药效呢那肯定是越用越有信心
1: 明白
0: 都是想把啥吧、
1: 嗯、
0: 把这个病啊彻彻底底治好
1: 嗯
0: 说真的了啊你说这作为这个病号来说的这越生前越好啊对不对、
1: 嗯、其实老哥哥啊你现在整体治疗的呢、
0: 嗯、
1: 离咱们这个健康的标准呢基本都能达到了第一个呢、
0: 哎、
1: 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了
0: 对
1: 血压呢高压不超140低压不超90、嗯、这都算正常了再加上眼睛明亮了你测一测视力、
0: 嗯、
1: 视力表呢咱们能达到0.8到1.0以上那这个咱们老年人呢啊看个东西啊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啊啊包括你出门在外啊看个风景咱这个视力也足够了而且眼睛呢它也不模糊了也没那种雾气腾腾了也不憋胀了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全没有了如果这些指标都正常了其实后面呢我们简单巩固就准备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嗯哎哎哎
1: 嗯
0: 不过是啥吧有这一次机会了我想啊就是没有这一次这个活动为他继续用啊这啊、
1: 嗯、
0: 哎
1: 这个活动呢
0: 嗯
1: 咱们确实是优惠啊、
0: 嗯、
1: 比平时呢省了很多钱9.9就吃上鸡胸胆了平时199一支的金熊奶现在9.9拿走对于你那个情况呀、
0: 嗯、
1: 其实咱没必要非得拿一个大周期20盒了、
0: 嗯、
1: 你就拿半个周期做一。

0: 个巩固，我们直接就准备停药了。明白吧？
1: 哦哦，那行行行，那你这一说，我心里啊更有底儿了，更踏实了这啊。
0: 你看这次活动呢，它药量不多，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你可以少拿，但是不能多拿。那咱们呢，不需要那么多药的，咱就少拿一点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1: 那我理解，那都把这次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
0: 哎，
1: 让他们呢也多用一点，
0: 这就是发扬风格呀。把更需要的啊，这个朋友啊，把这个量让给他们，让别人呢也感受咱们健康的幸福，对吧？
1: 好好好，那行啊，高老师，那我都听你的。我再次代表俺全家人了，再次谢谢你啊，谢谢你高老师啊，
0: 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哥哥，您去报名吧，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要参加活动呢，难得的这一次活动，这9.9元，可是这限购的呢，我想多订点，这一次我想给家里人也订上一份，这好不容易把地面换了，反正我们是两个人用，我这一次这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嘛，一天只有20个名额。
0: 对，
3: 我想订购上两个周期的。两个人用。
0: 一个人可以订一个周期，两个人是可以订两个周期的。你说说您的情况好吧。
3: 啊，我这已经体验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我今天刚刚用了24天，你瞧我现在和你说话。我说话挺利索吧，我前几天我说话是有气无力的。
0: 哦，
3: 前几天啊，就是过年前，我这个心脏病好多年了，主要是这个冠心病，它动不动就心绞痛。哎呀，以前吧，那就是含上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很快就过去了。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它好像没以前的速效救心丸好了，它作用不大了。我越含越多，可是我这心绞痛是越犯越勤，每次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疼的我是，哎呀，人家说是疼的大喊大叫，我疼的是大气儿都不敢出，我要闭气儿，我感觉我都要过去了那种感觉，
0: 是吧？你看看，
3: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啊，我这病就是没办法控制了那种，我真的是挺失望的，我都给我儿子都把后事交代了，我说这该怎么办，我这就这么样了，谁都没办法。没想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就用了这20几天，我现在啊就是有信心了，我觉得我的病能治。最起码吧，我这胸口感觉到就是轻松了，
0: 轻松了，
3: 胸口上没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再一个啊，你看我这年前从医院回来啊，用上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我这心绞痛啊，就是犯了那前面那一次，这最近这，哎呀。我没算，就是17-18天了，还是20天了，我再没犯。我以前犯的可勤了，一个礼拜都要犯几次呢。
0: 也就是说，以前呢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现在呢好几天也不见发作了，是吧？
3: 对对，而且我现在人还有劲儿了，就连我这个便秘啊，它 他都给说好了。我说我以前用开塞露呀，用那些便秘的药，我这现在那药啊啥也没变呀、啊，但是我这个便秘也给我解决了，
0: 嗯、
3: 解大便痛快了。我今年63岁了，我这个失眠啊，我是从50来岁就开始失眠，
0: 嗯，
3: 这十几年了，我真的我跟你说高老师，我这所有的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嗯，
3: 感觉到我这个失眠就没办法。
0: 嗯，
3: 哎呀，你就是那个安定吧，我也知道那个吃了有副作用，但是啊，感觉到这个安定片它都是越来越假了，越来越作用小了，
0: 嗯，
3: 越吃越多，
0: 就是耐药了，嗯，
3: 哦，耐药了，反正嘛呀，自己就说是觉得说是这个药都像不顶事儿了。这一次啊，就这20来天啊，我不光胸口觉得舒服了，人有劲儿了，心绞痛不那么犯了，我睡觉也睡得好了，便秘也给我解决了。
0: 嗯，
3: 哎呀，我就觉得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话，我就不至于年前去住医院，我就不至于遭那么多的罪。
0: 我们说呢，
3: 我就
0: 这个心脏就怕什么呀？就怕三高加上失眠。哎，什么叫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就是血管啊老化了，加上里面有油脂斑块，再一加失眠，坏了，睡不着觉。心脏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它就能放缓，它就能休息，但是你每天呢不给它休息的时间，一直的砰砰砰猛跳，加上血管又老化，油脂斑块又多，它就更加容易堵塞心血管，增加冠脉的耗氧量。啊，一旦冠脉耗氧量耗得太多了，咱哪有那么多氧气呀、啊？所以说胸闷呐、气短呐、憋喘呐就出来了。那老姐姐，我问问，你用了这段时间的金熊胆之后，你的血压、血脂、血粘有没有变化呀？
3: 我血压下来了，血脂我也没到医院去查，反正我觉得人精神了，人就是胸口舒服了，人有劲了，心情也好了，这现在吃完饭也不打瞌睡了，
0: 嗯，
3: 我觉得好了，我也没去查，
0: 嗯，
3: 血压我是在家里量了，以前我再怎么吃降压药，血压都是在150多160呢，现在我这血压就是130多，有时候140，虽然没到120，但是我觉得人舒服多了呀。
0: 嗯，挺好的，咱们的血液的质量呢也在改变，因为熊胆粉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能净化我们的血液，而且你这个心脏呢冠脉的血流量也增加了，阻力也减少了，里面堵塞的地方呢现在呢也在开始疏通，所以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刚刚看到好转咱们就连续服用，咱也照着呢3个月照着90到100天完整治疗周期来用，好吧？
3: 好好好，那我跟你说高老师，
0: 嗯，
3: 我现在你看这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我真的怕报不上名，我把电话打你这儿了，你就帮帮忙给我订上2个周期的，因为我家老头子他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不犯心绞痛，但是啊胸口有时候也憋得厉害，我这次啊我想让他也用上，这让我们两个都好好的、好好的享受几年这个晚年生活。
0: 嗯，如果是2个人，一个人定一个大周期20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名额呀它是限量的，咱们必须是什么呀，10名报名，就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你也别担心，在节目期间呢这个名额呀不可能一下子被抢光，只要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都是有机会的，好吧老姐姐？
3: 那好高老师，那我和老头子我们2个人接着打电话，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哎、再见。
3: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 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这个金熊蛋粉呢，我用了有一个半月时间，不是很长
0: 哦，
4: 这个效果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0: 嗯，
4: 你看我以前嘛，高血压都快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硝苯地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降压药，我记不住名字。二后来有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凶性性脑梗、胆囊炎、这个胃肠病。自己啊，一身的毛病，每天啊吃药比吃饭还多。那个段时间，我自己生活的特别的特别痛苦，每天吃药啊，你看这个动脉硬化，我用个筷子去夹菜嘛，手都发抖，夹不住菜，还有走着走着了，脚也发飘。这个胆囊炎嘛，是不是你吃一点油腻大的，哎呦，这个下右下心呢，又这个血肋骨边就疼痛、胀疼。这个胃肠病呢，经常是胆酸烧心，哎呀，我的感觉我就生活真的是无望了，我感觉我的身体特别、特别没指望，垮下来了。那你高老师你的广播以后，我看这个金熊蛋粉呢，我就拿回来用上了。用上，你看今天我听说一个这个活动，我也着急啊，我效果出来了，现在有一个省钱的机会，我着急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话我直接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我想嘛，订多少？
0: 明白了，
4: 请高老师帮我指导一下。
0: 也是呢，见到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的疗效了，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0: 咱们说胆囊炎呢，包括胆管堵塞、胆结石，这个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啊，因为呢，熊胆粉呢利胆溶石平肝，对肝胆疾病一治疗一个准，而且是大自然的啊，这个金熊胆，真正的云南黑熊体内的熊胆，它大自然的东西呢，它呢比较纯洁，比较纯净，没有化学成分，而且不伤肝肾肠胃啊，所以说呢你也见到很好的效果了，是吧？那么熊胆呢，它自古以来呢溶解这个胆结石，因为什么呀？胆结石是什么呀？胆结石就是非常多的胆固醇呢，就形成块了，特别高的这个胆固醇，它已经凝结成块了，在胆囊里出不来，它就造成胆囊炎了，疼起来呢，那种突然就右下腹下就突然就疼，受不了，对吧？那么现在呢，一用熊胆，肝内胆管也通了，胆结石也给它融化了。啊，这个胆囊的炎症也消了，因为熊胆具有杀菌消炎，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成分呢，都能马上溶解胆结石。所以呢，血压高的、血脂高的，那为什么愿意用熊胆呢？它能降胆固醇呢，包括呢，咱们胆囊结石的、胆囊炎的，它能杀菌消炎，还能溶石啊。所以你这个效果出来了，你这个情况呀，现在是大大减轻了。又赶上咱们这次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就能用上金熊胆，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拿够，把这个胆囊炎彻底治好，直接停药就行了，好吧？
4: 我现在嘛基本上87到94低啊，高压不超过130伏，现在挺好。你看今天我跟高老师的电话都很激动，很开心，现在走路啊也踏实了，做饭呢也香了，也这个小这个右下腹呢也不是实质也不疼痛了，我就感觉我睡眠质量也好了，胃口也开了，我真的是吃得下睡得香，我就感觉我身体一天一天一个变化，就现在就是往好的生活方面去发展。我想嘛，身体好了，自己利利索索的，老伴解脱出来了，儿子媳妇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也不牵挂我们，所以说有了生活质量，我肯定得继续的把这个金熊胆把它继续用下去。所以说，我想嘛，在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
0: 报名啊，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每天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争取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是有机会的，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4: 那行行行，那抓紧高老师宝贵时间了，那我马上去联系，谢谢你。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嗯。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哦，高老师，嗯，您的节目我才听不久，
0: 嗯，
5: 也是那个朋友介绍的。嗯，我还是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得问你一下啊。
0: 嗯，您说。
5: 就是朋友介绍说，就是说我妈肯定适合用这个，那个鸡胸囊粉嘛。
0: 嗯。
5: 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查了一下，她好像不只是这个高血压什么的。那你看我妈妈啊，她今年岁数其实不是挺大啊，69岁，但是她现在那个血压、血糖都高。其实这些病我们一直在用药治疗，而且就是不行，但我们也经常换药，也经常就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但是我就是不清楚他是为什么呀，他那个病他怎么越治越多越治越严重。你说血糖吧，我觉得控制的也行，血压吧也在用药啊，我们生活中挺注意的，哎呀还什么的都生活中挺注意的，吃啊什么的都挺注意，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老人家他也不能动，而且就是怎么说的，他总是就是在家里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一点就没有。
0: 嗯。
5: 然后我们就是过年之前才到医院去，说是什么心衰啊，我知道啊，那个人的大脑啊、心脏啊，这都是人体的总机关、发动机什么的。
0: 嗯。
5: 你说心要是坏了、心衰了，我感觉，
0: 嗯，
5: 我就感觉好像妈妈没什么救了一样。
0: 嗯，你先别着急啊，老母亲呢年龄大了，病比较多，你就担心呢，单用这么一个熊胆粉，恐怕呢治不了她全身的病，是这个担心吗？
5: 对，她吃的药比吃饭都多。
0: 不怕老年人的病多，她恰恰是治疗眼病、治疗心脏病、治疗肝胆胃肠病、治疗身体五脏六腑一体多病的好药，明白了吧？
5: 哦，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至少有个谱，因为毕竟是朋友介绍的。嗯，那好呀，我刚才听你耳朵，您说现在有个什么验证那个活动，9.9发烧。
0: 对，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胸胆，原价一支199。现在9.9就吃上了，每人限购一个大周期，你可以给你老母亲呢定一个大周期，赶快来用，好吧？
5: 啊，定，我给我妈他们都定一下，让他们都验证一下，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定吧，谢谢你高老师。
0: 对，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老母亲呢早日康复啊！
5: 好，谢谢您，那我去定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0: 再见。
5: 谢谢啊，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8: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人们常说啊，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山珍海味啊也只是一副肚腩，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老人少健康才好。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没了健康一切都是白忙。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现在春天到了，春季呢要养好肝，护好眼。这个时候啊，那正是吃上的金熊胆粉的好时节啊。那中医上有一句话呀，叫做万病始于肝。什么意思呢？字面的意思呢咱们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呢在调养身体和预防治疗常见的以及不常见的老慢病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视了你的肝脏。那凡是忽视了肝的重要性的人，你去看啊，你的许多老慢病恐怕是治疗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都是一无所获，药吃了很多呀病却没有好。其实这样的听友不少，有许多打来电话呢问我们厂家呢来求助的朋友中啊，你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啊，白内障初期呢开始用沙普艾斯，中期呢结果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啊还不到两年术后再发了，我们呢白内障这叫术后再生障又出现了，随后啊就是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五年之后呢视力呢由最初的 1.2 变成了只有 0.1 了，夜晚呢根本就不敢出门了。那为什么呢？大量吃了化学药物之后结果还得上了夜盲症，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了人体肝脏的重要性啊。其实他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最初啊如果能喝上能疏肝理气的金熊胆粉，恐怕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讲，眼病肝病它是一同治疗，基本上呢不会到了中晚期，而且呢也就不会呢到了失明的地步啊！所以说早预防早防范就能节省什么呀，节省医疗费用，而且少上手术台，因为你手术之后还能再发生术后再发症，这不又出现了啊其他的眼病吗？ 好多人都是啊，哎，治完那个白内障，结果手术完之后，不但诱发了白内障，还引起青光眼，最后视力下降，未来面临着呢失明的结果。咱们说结果是可怕的，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它的发病规律，去吸取经验教训，就能让我们很多人呢不去走这个弯路了。这就是中医讲肝眼同源的一个道理。古代《黄帝内经》上讲的就是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注重肝上的保养，一点点小病就会越来越大，逐渐呢在肾中成长，伤到你的元气，在你的脾胃中形成。怎么去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啊，中医把肝的功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肝主疏泄，疏就是疏通，凡是不通的地方呢都是肝不好的问题，泄就是排毒，凡是排不出去的毒就是没有泄出去，泄不出去的毒就会在血管在经络中积累，存在于哪个脏腑器官，哪个脏腑器官就会出问题。所以说黄帝内经讲呢，万病始于肝。那么中医讲，你身体内的瘀和堵，这都是肝上的问题。第一个小症状就是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啊，是不是特别像消化系统问题呢？时间长了呢，病是不是就传导到胃和肠上去了呢？再往后啊，胃酸啊，胃胀啊，大肠干啊，便秘啊，严重的胃溃疡，甚至说长肿瘤，大肠恶病它就出现了，是不是啊？啊，那么但是中医认为啊，这个跟肝是有关的，小病不从肝上治，最后就传导到其他器官，就会形成大病重病。那再一个呢，中医认为呢，你身体内呢有瘀和堵，在这个肝上呢，它有第二个小症状，就是眼睛干涩，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有的人一喝能调理肝脏的明目的药物，哎，马上那个眼睛呢不干涩了，而且还特别的明亮啊。你比如说有条件的眼病患者，喝什么呀？喝金熊胆粉，只喝一支，哎，闭上眼睛一喝，然后呢休息那么三分钟五分钟，一睁眼就特别的明亮，看东西呢就感觉清楚了很多。如果能按照疗程来服用熊胆粉，几乎呢就没有什么眼病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熊胆呢就是入肝经的名贵的中药，哎，是不是眼病它也可以从肝上去治疗呢？对不对呀？中医认为啊，你身体内有瘀和堵，这个就是肝上的问题。第三个小症状就是你容易呢暴躁易怒，口干口臭口苦。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的竖纹，而且呢它会凸起啊。第五个症状，尿黄放屁多。第六个症状，头发特别油，掉发多，肚子大啊，油水大。第七个，睡不好，黑眼圈。第八个，手上有额掌纹，哎，就是这个在手的大鱼际小鱼际发红啊。脸上呢身上有蜘蛛痣，有小小的哎这种小红点。第九啊，肝区附近有疼痛的感觉等等。那出现这些症状呢，你就更应该注意了，这都是呢肝的代谢和解毒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如果现在还不调治预防，未来就会形成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尤其是什么呀，糖尿病发生几率就会很高。在古书啊《黄帝内经》中 就有对糖尿病的记载。古代人呢，把它称为消渴症。古代中医认为啊，五脏它的真元不足，在消渴病发病过程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灵枢《五辨篇》中说，五脏皆柔弱，善病消淡。淡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单位的单啊，这个字呢读淡，在中医里指什么呀？湿热病。所以中医一直呢把糖尿病看作是一种湿热的体质病，不是单纯的血糖高的问题，是一种人体内部湿热体质的表现。什么表现呢？有的朋友呢都知道，三多一少呗，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结果身体消瘦，中医叫三消症，上消、中消、下消。上消的症状就是口渴、口干，啊，中消的症状，消谷善饥，饥肠辘辘，特别能吃，但是却瘦。有的人血糖当时还会低，如果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大汗淋漓，说明什么呢？胰岛功能已经紊乱了。哎，有的朋友说，怎么会血糖低呀？不是高血糖啊，这个糖尿病吗？因为呢，发病初期，你的胰岛功能紊乱，忽高忽低，哎，不吃东西受不了，身体呢感觉很难受。下消的症状呢是便秘、尿多。此外呢，患糖尿病的人呢，浑身肌肉缺失的感觉，末梢神经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主肌肉的表现啊。出现这些症状，因为虚火过旺，导致精液的功能过度，也叫精的功能过度，天精的精啊，把脏腑组织的液全给排出去了，带动血往上走，力量减弱了。因为你身体里的水都排出去了，他们尿得多吗？尿得多不就想补水吗？那么就喝得多吗？这样就出现了血液粘稠、血糖高、尿糖高以及尿多、食多、口渴、便秘的症状。这些症状在中医的解释为，口渴喝水是为了自救，相当于呢饮水自救，通过多喝水解除口渴的问题。

寒湿过盛、郁恶肝气、长期的精神刺激，比如说亢奋、抑郁，都能伤你的肝，使肝湿调畅、气机紊乱、素体阴虚、附加劳郁过度。肾阴呢，就缺乏肝的阴血，这样的话就导致心肝脾肺肾都出问题了。由于呢肝湿疏血，化火伤阴，导致阴虚燥热的体质，最后呢上浊肺经，中结胃液，下耗肾水，所以就消渴了。所以不要小看消渴症，中医认为啊，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肝的协调功能。所以说呢，它的病机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木乘脾、肝胃不和、肝肾阴虚。围绕肝的生理病理，祖国医学呢，它怎么来调理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啊？祖国医学认为啊，要主升主动，调畅人体气机，推动血液和精液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肺、胃、肾的功能，它们的失调皆与肝密切相关。肝脉上行灌肺，肝气郁结，易从火化，炎上之火灼肺，肺阴被耗，精液干涸，则多饮而渴不止，肺气以降为顺，赖肝疏血，肝郁则目不能达，而致肺气不降，脾湿渐运，升降失调，气机不利，郁而化火，胃阴被浊，则消谷善积，肝肾同源，肝火下及肾水，肾虚摄纳不固，而小便多且干。这个干字是甜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小便就出现糖了，也就叫尿糖了，哎，等等吧。总之呢，这个糖尿病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把肝养好。如果养不好肝，我们各个脏器都出问题，形成大紊乱，就是二型糖尿病啊。那么中医的肝指的是多个功能的器官，它和现代医学的肝呢不太一样，它又包括现代医学的肝，又包括神经，又包括血液循环，又包括内分泌等等所有的功能。其中现代医学的肝呢，对人体也很重要，它直接参与呢人体物质代谢，帮助脂肪啊、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转化合成，维持血糖的平衡。肝功能失调，可使人体代谢紊乱，导致高血糖。这一点呢，与中医学中的肝与消渴相关的论点，它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调治肝最好的中药，那就是熊胆呀。而且大家有没有学过藏医学的朋友，藏医藏药中熊胆这味药材出现的频率也特别多。你像治疗失眠多梦的七十味珍珠丸，这就是藏药啊，它里面要放熊胆粉的，就是利用了它能平肝安神定惊的作用来治疗什么呀，失眠多梦的。还有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藏药叫人青牡蒂尼阿，其中呢也有熊胆粉，利用了它能清血毒、疏通血管、化血栓的作用。藏药十味地达胶囊，它里面也有熊胆粉，这个药呢是治疗慢性胆囊炎和胆结石症的。藏药八味小薄皮散，它也有熊胆，这个药呢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还有一些呢治疗眼病的藏药，治疗糖尿病的藏药中都要加入熊胆粉。这说明什么呢？藏医学也认为啊，熊胆十分重要，而且藏医学和中医学都对糖尿病用金熊胆粉调制的肯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熊胆粉这味药材啊，它的功效好，适用范围广。说到这儿啊，历史上有一位皇帝也是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这个人是谁啊？汉武帝刘彻。据史料记载，汉

0: 弟刘彻晚年患上了中医所说的消渴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史书上讲，患病的汉武帝刘彻呀，身体开始消瘦了，而且精神恍惚，多梦多疑，加上年事已高，经常怀疑周围的人呢在用巫蛊之术诅咒他，于是听信谗言，陆陆续续呢杀了几万人，甚至怀疑太子有篡位之心，最后使得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双双自尽。啊，他这个糖尿病呢就到了晚期了，非常非常厉害，已经引起什么呀，精神状态和判断力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呢到了晚期很厉害。家人们为什么老是我着急让大家用熊胆粉呢，就是怕这个糖尿病呢到了刘彻这个地步。刘彻呢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糖尿病肾病恶化，出现肾衰竭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呢走到尿毒症的地步了。有的朋友问，呀，尿毒症怎么会导致呢这个精神恍惚呢？因为尿毒症晚期呢它会出现脑部的病变，导致思维混乱，无法集中精神注意力，产生幻觉，情绪不稳定，行为大变，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你想想啊，刘彻到了晚期出糖尿病，大权在握呀，又是皇帝呢，那杀了多少万人，那些人都白死呀，那是因为他的病啊没治好，要是治好了病，就不用死那么些个人了呀。后来西域匈奴王知道这个事儿了，特地派了使臣献策了一个塞外吐蕃治疗消渴症的秘方。哎，用上这个秘方确实让汉武帝刘彻好了一阵子。咱怎么讲好了一阵子呀，他吃上就好，但是这个人多疑。汉武帝一想啊，哎，这个药我吃上就好，别有依赖性啊，谁给我送的呀？匈奴王。按今天讲啊，就是在西藏吐蕃这儿啊，这个成王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匈奴王送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能常吃吗？那万一是毒呢，他控制我呢。后来就停服了，停服呢那就又犯病了，那没治好啊。所以说呢，他到了糖尿病肾病非常厉害的时候再用熊胆粉，恐怕呢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确实第一味药材就是熊胆，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熊胆是藏药，在吐蕃时期呢藏医藏药中就有熊胆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尿毒症。别小看熊胆这味药材，它治重病大病特别厉害啊。但是刘彻没有长期用啊，他要是长期用恐怕都能治好他的病，就因为太多疑了，哎，最后呢他就死掉了，也没治好他的糖尿病肾病。熊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鸡熊胆中含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筋蛋白等多种成分，而且是金熊胆，比普通熊胆含量高，它就有很强的解毒抑菌抗炎的作用，尤其对经常吃化学药、经常打针输液的人，体内残留毒素多的人，吃上熊胆有明显的帮你解毒排毒的作用。通过天然熊胆把体内残留的毒素排出去，那让我们呢出现胃肠道疾病也就大大少了。所以说呢，不要忽略了毒素对我们内脏的伤害，我们要及早的呢来止损啊，及时的止损，要保护好内脏的功能，要用熊胆帮我们去保护内脏啊。所以说呢，用熊胆粉呢一早不宜吃。金熊胆除了帮我们解毒排毒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肝护肝。啊，大家知道啊，肝是帮我们呢解毒排毒的，但是当你的肝它工作量太大了，脂肪肝了，酒精肝了，肝硬化了，还能帮你解毒排毒吗？不能了，对吧？那么熊胆它能帮你保护肝，还能治疗呢你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让你的肝脏又能焕发青春活力，又能帮你呢排毒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治疗疾病呢特别多，除了治肝它还利胆啊，让你的胆管通畅，胆囊呢不出现炎症，有胆结石的呢给你化掉。那么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啊，中药呢要求我们用纯天然的熊胆，可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现在呢已经有了化学合成的熊血氧胆酸，好多带熊胆名字的成药中用的是合成的熊胆。合成的熊胆说句实话它就不是真熊胆，它就只有熊胆中的一种成分，真正天然熊胆里面有186种成分呢。所以说既然花钱买药，我们呢就不要舍不得买好药，舍不得买好药最终治不好病，买咱就买真熊胆，用咱就用天然的金熊胆。我为什么讲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好呢？因为它里面呢牛黄熊血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而且呢它是金色的熊胆，像普通熊胆黑色的墨胆带点绿色的菜花胆，它们的含量只有 23%， 不到它的一半。再加上呢咱们是云南的厂家，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生产厂家，咱们在云南呢有养熊的基地，咱们的黑熊呢是长在云南原始森林中的熊啊，不是关在笼子里的熊。大家知道啊，黑熊啊它跟人啊生活的环境的要求它是一样的，谁也不想呢被锁在笼子里，那熊就愿意吗？太愿意呢在这个大森林里走啊。啊，你想想一天天生活在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每天吃的绿色的食物，想往哪溜达就往哪溜达的熊，和一个关在笼子里啊冰天雪地啥也没有，什么也吃不上，到了大冬天还得睡半年冬眠的熊，那抽出来的胆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只有云南的熊的胆它是金色的，金光闪闪，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没有杂质。东北地区的熊，俄罗斯地区的熊，那抽出来都是跟墨块一样黑，哎，有的叫铁胆，跟铁棍一样黑，有的带点绿叫菜花胆，全是杂质。所以说呢花点钱呢咱买熊胆咱擦亮双眼，买就买云南正宗五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否则呢咱就别用了。那既然买熊胆吃熊胆，还不吃点好的，还非得买那个墨胆菜花胆，疗效差了很多，何必呢？中药大辞典记载啊，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在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厂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云南正宗金熊胆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可不多，好多人都想多买，但是对不起，一个人最多买1个周期20盒，不让多买，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 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

0: 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这两天没听节目，这我大伯嫂急的呀，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金熊胆粉说是现在搞活动了是吧？
3: 对，现在正在举办活动。
2: 说是现在这个厂家是直补价是9.9元发售，说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那个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那个药量，说是先订先得哈，订完为止啊。
3: 大家赶上好事了，咱们说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现在到医院中啊，好多医院中的药品都在降价，有的呢都是零利润，所以呢咱们市面上这些名贵药材咱们在医院中买不着，像熊胆呐、麝香啊、牛黄呀，这些大自然的天然药材，它就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降价。所以咱们呢，正宗云南的5年保质期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每支只花9.9元啊，这么大的力度，这个活动呢特别的火爆，明白了吧？
2: 对的呀，真是好，这是针对我们减轻我们这患者的经济压力了啊。那个高老师，我这是用了有20来天了。
3: 嗯。
2: 啊，我是啥呢？我这有15-16年的这个糖尿病。
3: 嗯。
2: 主要是我这个肝不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怎么的，就是那个肝啊，总是那个胀胀的。
3: 嗯，
2: 完了还吃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就是见了油腻的也恶心。完了这个眼睛还发黄呢，但我倒是眼睛的倒是没得病，但是眼睛也发黄。
3: 哎呀，这可不好啊，你看看。
2: 上医院化验血，就是那叫那些酶呀、咱也不是什么转氨酶呀、什么酶高了好几。
3: 你看看，转氨酶一高、证明咱们什么呀？可能脂肪肝。
2: 哎呀，肝也不行，胃肠也不行。吃点东西又反酸又胀气的，我是啥呢？就是我那个就那个阿卡波糖，我都加到4粒了一顿。
3: 嗯。
2: 完了，我是打那个长效的胰岛素，肝性胰岛素。完了，每天晚上吧，我10点来钟，我打14个单位。完了，这不控制不住嘛，这个血糖，我就又把这个那个什么阿卡波糖加量了。完了，还得加上一片那个二甲双胍。
3: 你看看，这个化学药吃的越多。那反过来讲，咱们呢肝的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呢一定要把肝调好。反过来讲，好多有糖尿病的人肝往往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呢把你的肝，把你的胰岛呢得保护好啊。
2: 是啊，我就打这么多药，吃这么多药，我那个餐前血糖吧都在9.9-10。完了这个餐后呢就更不行了，稍微吃多点就都上18-20。再怎么控制我也没下过12个，就是产后血糖啊。这不我也是挺害怕的，我说你见人吧，我就这是块心病了，跟人谁都说，我说这怎么整啊，我这样下去我再其他那个并发症出来怎么办呢？
3: 嗯。
2: 这不我大伯嫂嘛，她也在用咱这个那个金胆熊粉那个金熊胆粉。
3: 嗯。
2: 她跟我说，她说这个药啊，她说真好，她就是那毛病多了，高血压呀、心脏病的，她也是一身毛病。
3: 嗯，
2: 这不就介绍我吗？我说那我也试试呗。完了，他先给了我点，他说你先试试，好了你再买了你再还我。
3: 嗯，
2: 这我用了20来天了，我那个胰岛素我都减了4个单位。
3: 嗯，
2: 啊，完了这个那个口服。

0: 要阿卡波汤，我现在去吃的两个阿卡波汤，一个那个二甲双胍。
1: 嗯。
0: 啊，但是吧，现在我这个血糖控制可好了，餐前能控制到6点多了。
1: 嗯。
0: 这个餐后呢也在10以内吧。
1: 嗯。
0: 啊，完了，现在就是我这个主要现在吃东西感觉挺好的，有食欲了。
1: 嗯。
0: 就是吃点油腻的啦什么的，我不觉得恶心了，没有想吐那种感觉了。
1: 挺好的。嗯。
0: 啊，就是挺好的。我说，哎呀，要不的话，正常要过节过啥的，我这干脆啥都吃不了，看了我都恶心。
1: 嗯，这就是熊胆呢、
0: 啊，
1: 再给你治疗糖尿病，再给你治疗肝病方面呢，已经见到初步的效果了。而且有肝病的人啊，他平时有的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肝病。如果有五种呢，哎，这种呢症状就证明呢肝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听好了，哪五种症状？一个是感觉呢，这个口味不好了，就说吃什么东西呢没滋味儿，经常腹胀，吃饭不香。第二个，眼球皮肤发黄了，啊。第三个呢，很疲劳，就什么也不愿意干，疲乏无力。第四呢，就是发热，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啊身体发热。还有第五个就是肝区隐隐作痛。肝脏位于哪儿啊？右上腹肋骨下啊，他摸不着，但是这个地方呢总是有大石头沉甸甸的感觉，时有时无，一生气一劳累就明显，休息休息就缓解。所以有这几种症状说明肝有问题了，您那个情况典型的肝上有问题、
0: 嗯、
1: 明白吧？
0: 嗯，我知道。那个高老师，我真的麻烦你给我报上个那个名牌，我说这次这个、价格这么优惠，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这个熊胆粉了，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帮我报个名。
1: 上一次您那个药是别人送给你的是吧？
0: 啊，从大白嫂那儿拿的。
1: 啊，不能老指着别人送，因为人家这个药啊，它也不便宜。搁到平时没有活动，这一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199啊、对吧？
0: 对对。
1: 那么一盒十支下来就1990啊。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咱们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多少盒啊？足足拿20盒药。也就是说，如果你花平时1990，现在拿20盒熊胆还富裕呢，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差了很多。赶紧趁着活动，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好吧？
0: 对，对，我打场外电话，我能抢定上哈，我这就怕抢不上。
1: 这个必须自己实名订购，因为名额每天给20个，赶紧去抢，好吧？
0: 行行，那麻烦你了，高老师，我赶紧打场外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啊。
1: 您好。
3: 这个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不是啊？
1: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啊。
3: 这个金熊胆粉呢我也受益了。现在我用了1.5个月了。高老师，我原先呢就是啥呢，你一寻思我这病做成也是年轻那会儿啊，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注意。只要爱好我就无节制的去做。总以为熬夜胡吃海喝呀无伤大雅。身体会这个自行修复。然而健康并非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呐。
1: 对呀、
3: 无节制的透支啊，换来的只有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
1: 是这样，
3: 难以挽回的健康损失啊。
1: 那就是这样啊。
3: 你说我这后来给我患上了肝病、脂肪肝，转氨酶也高，还有这个眼睛，就是 油腻大东西不敢吃了。
1: 嗯，
3: 我还特别愿意吃这个油腻大东西。
1: 嗯，
3: 那时候一看油腻大东西就恶心烧心。
1: 嗯，
3: 这个浑身不得劲儿。
1: 对，
3: 这个再一个那眼病吧，眼睛啊总淌眼泪，迎风流泪。
1: 嗯，
3: 手绢总不离兜。眼干眼涩的，这个看什么东西吧，后来又雾气糟糟的，看得不清楚。哎呀，这些毛病，这些年呐，弄得我吧，这个，整天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用，都不管用啊，反反复复钱没少花，这个就是，总感觉到吧，这个肚子，哎呀，特别大在这儿。现在通过一个半月的。这个用上金熊胆粉之后吧，我这肚子现在往下瘦下来不少，
1: 嗯，
3: 我挺高兴的，
1: 嗯，挺好的。
3: 说吧，现在吧，这个转眉也降下来了，
1: 嗯，
3: 眼睛呢，也不干不涩了，也这个不淌眼泪了，
1: 嗯，
3: 而且乌漆糟糟变得越来越淡了，
1: 嗯，
3: 看什么东西也都清楚了。
1: 嗯，
3: 我这个挺高兴的。我寻思，用了这么多年药啊，还得说金熊胆粉对症吧。
1: 对，
3: 我这个就得一鼓作气啊，有这活动，赶上活动我得参加上。
1: 嗯，这个话说到这儿啊，老哥哥，您今天打来电话挺重要的，为什么呢？
3: 嗯，
1: 您就为咱们电波前呢，正在形成肝病，正在形成眼病，或者说呢，还没有出现肝眼疾病的患者。提出了一个什么呀？预防的方法。从您得病就看出来了，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肥甘厚味的食物摄取太多，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
3: 对，
1: 又不爱运动，再加上熬夜，再加上呢，可能还有一些呢，啊，比如说生活呢过度的糜烂，他就得上这些病了。那么这些生活方式呢，咱们要赶快纠正过来。纠正这些生活方式就能预防呢咱们以后得肝病得眼病得其他的一些大病。所以平时饮食呢就要少荤多素，要少食多餐，注意运动，不要发懒啊，而且呢咱们还要多休息少熬夜。所以说不要再出现我都得上这个病了着急了，是吧？甚至说有的人呢到了疾病的晚期着急都没用啊。你比如有的都到了肝硬化了肝癌了，那有啥用啊？有的呢都肾衰竭了尿毒症了，那都晚了呀，对不对呀？
3: 对，
1: 所以说呢还是早预防早治疗，拿您这个情况找对好药了。熊胆干什么呢？熊胆就是治肝胆病啊，治眼病啊，治一体多病，治重病大病啊。一味熊胆粉它里面的成分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真正大自然天然的熊胆，在古代那是帝王将相才用得了的药，所以它不是普通药，是专门治疗重病大病的药。你看你的眼病、你的肝病调治的多好啊！啊，
3: 我主要啥呢，高老师？这个金庸丹粉用着，配合着这，在这饮食这一块儿。也得配合着，这个少吃油腻大的，
1: 对，
3: 多吃点蔬菜，
1: 对，
3: 这个完了呢还不能像过去吃完饭就躺着，现在得出去运动，加上运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了，
1: 对，
3: 都见好了，所以这个我挺高兴，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这个再好好的彻底的
1: 对
3: 把这病治好，巩固巩固，
1: 可以的。这次您参加活动呢，可以再拿着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把这一个周期的金熊胆呢，还是按照什么呀，早一支晚一支把它吃完了，啊，连巩固再治疗，吃完了咱们呢到医院中再去检查个转酶，再去看看还有没有脂肪肝，对吧？如果脂肪肝也没了，转酶也都正常了，那咱们肝主疏泄的功能都正常了，这个眼睛呢也都明亮了，那就停药了，好吧？
3: 嗯，好的，高老师，过一段时间我再上医院检查一下子，心里有个底儿。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再见啊！
3: 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哎呀，真的是打通电话挺激动的，这打半天了已经是。
1: 嗯，您说。
4: 我这不也是听您说，咱现在这个黄河金边五年保质期进邛崃粉，现在一股活动是9.9吗？现在是这厂家销售。我说啊，让您看看我这情况。我也想定点看我定多少合适啊，我的情况。
1: 嗯，咱们趁着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大家享用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就抓紧时间报名。
4: 啊，
1: 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就这一批药，给咱们这个价格，一旦定完立马恢复原价。您是什么情况？
4: 哦，
1: 您说一说。
4: 哎呀，说起来吧，这岁数还不太大，我今年61了。这不也是应酬比较多嘛，喝酒比较多，这酒精肝现在挺严重的，这整天呢，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吃东西吧也吃不多，这稍微吃点就感觉到胃胀，有的时候恶心，再就是吧，哎呀，一见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吧，就不想吃饭了，就整天吧，哎呀，觉得这个肝这一块吧，有点闷疼闷疼的那种感觉，我这就觉得怕它发展厉害了吧，因为这真要发展厉害了，到这个肝硬化或者腹水什么的，这么麻烦的要命啊！所以说，这不找您看看嘛。以前也治疗过，这3年多吧，也没短了治疗。但是，
1: 咱们说酒精肝也好，脂肪肝也好，都是男性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慢性病啊。
4: 是
1: 这个。肝脏呢对人体非常重要，它是起到呢代谢排毒的功能的，一旦呢说肝脏呢它损伤了，毒素垃圾排不出去了，那么呢反过来这个毒素垃圾特别多啊，它能导致很多的病啊，所以咱们不要小看那个肝病啊，肝病呢一旦出现呢，连带就出现什么病毒感染呢 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眼病啊，包括肾病啊，它就出现很多的器官的病症了，而且呢不好治啊，所以说你治其他疾病有的治不好的，那反过来得想想肝是不是好，肝药功能不好，那治其他病那吃了大量化学药它也治不好，必须也得用熊胆去调调肝啊，否则呢什么糖尿病、胰腺炎、胆道感染啊、功能性的肾衰、胆汁性的肾病它都出来了啊，所以说肝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您也是有这个肝上的问题了是吧？
4: 对对对，不单是肝上有问题，也像您刚才说的，我这眼睛啊现在也不行，这眼睛模糊了，就
1: 是
4: 看东西看不清楚。这视力也是下降的挺厉害的。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肝眼相通，肝毒生成眼毒，就排不出去这个毒啊，上行到眼就会形成眼睛里毒素垃圾多啊，你比如说视黄醇集合蛋白一多就产生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气腾腾的，如果小两网被这个毒素一堵，又形成青光眼，眼睛胀得跟玻璃球似的，如果眼底的血管一堵啊，眼动脉呢一硬化供不上血，眼底呢还容易破损出血，而且呢黄斑区还能出现变性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肝眼要同治啊。
4: 哦呀，这个真是您说的这样，当初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也是说你光治眼睛不行，我就是治眼睛才发现的这个肝病严重了，以前的时候没觉得那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后来看眼睛人家说你看看你这肝脏吧，可能肝有问题，这么一检查还真是酒精肝呢，已经到了中度了，已经是
1: 你看看
4: 现在我真的是啊，酒也不敢喝了，整天还吃着药这玩意儿，哎呀，吃这又不行，那又不行，还怕伤肝啊，所以说真的现在没办法了。哎，正好听了您的节目了吗？咱现在这不是说是厂家直补价格9.9能发售吗？
1: 对
4: 啊，每天只有20个名额。我说要是能用的话，我赶快抢这个20个名额，抢着了以后赶快治疗治疗，别让它严重发展呢。这严重发展了以后，这不真到了那个不好的地步，麻烦呢，这东西是。
1: 针对你这个情况。那就是选择熊胆，可以说是太对症了。熊胆清血排，健康自然来。黑熊的胆呢， 它里面有186种活性因子呀，它到了人体中呢，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其中就有大量的肝病的致病因子，就专门治愈肝细胞的，让肝脏功能呢这个疏泄正常，让肝脏功能呢逐渐恢复正常的标准，让转氨酶逐渐的达到正常的指标啊，让肝细胞一个一个活起来，让他们重新的工作起来啊，不再呢被过多的脂肪、被过多的酒精所侵袭。
4: 嗯
1: 啊，而且它能治眼，熊胆呢明目治眼，把眼睛里的毒素排出去。而且熊胆呢，它是整体调，心肝脾肺肾，包括五脏加六腑，还有呢什么胆呐、胃呀、肠啊、肾呐，它都调。啊，这样一来呢，整体治疗，这是个机会啊。您就打场外电话，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9.9元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
4: 行行，那就不跟您说了，我赶快抢个名额去，赶快打电话报名，抢个名额去。哎，
1: 吃起来怎么吃？我简单说两句，
4: 啊、
1: 病比较轻的呢，一定要早一只，晚一只，
4: 哦、
1: 空腹饭后都可以。啊，早一只晚一只，病比较重呢，早两只晚两只，然后倒在舌头下、
4: 哦、
1: 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
4: 哦、
1: 而且熊胆还能外用，你比如说有的糖尿病啊、
4: 哦、
1: 病足这个脚都烂了的，把熊胆粉倒在伤口上，用纱布包好了，几天功夫就结痂，明白了吧？
4: 哦，行行，我听懂了，高准，谢谢您。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4: 谢谢，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呐、
1: 嗯，
5: 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1: 哦，
5: 这个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1: 是吧？哦，已经用上了。
5: 嗯，我这不有糖尿病眼病吗？
1: 嗯、
5: 现在呀，真的是，好多了。
1: 嗯、
5: 已经是。还有啊，就是我那个脚吧，那个小脚趾头啊，都已经都也是糖尿病病足啊，都溃烂了呀。
1: 嗯，
5: 您别说，我这不就是慢慢的啊，就是用这个金熊胆粉呐、啊，就去抹这个伤口啊。
1: 嗯，
5: 而且呀、啊，慢慢的也结痂了。
1: 也结痂了。
5: 我就不担心呐、啊，会截肢了。
1: 好，首先恭喜你啊，老姐姐。咱们口服加外用啊，把咱们的眼睛啊，把咱们的胰岛啊，把咱们的病足啊，这都治疗的还是不错，见到效果了。采用了2个疗程啊，时间虽然不长，还没有用到一个完整周期，但是效果呢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变化能给我说说吗？
5: 您看啊，原来我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嘛，模模糊糊的嘛，
1: 嗯，
5: 而且走路吧我就怕踩空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小黑影子啊、哦，我看到哪跟着哪，真的是头晕脑胀的呀。现在这个小黑影子啊没有了，
1: 嗯，
5: 真的效果太好了，而且走路啊我也感觉这个路面呐、啊、不再是坑坑洼洼的了，
1: 嗯，
5: 敢走了，敢出门了，
1: 嗯，
5: 这不现在呀过马路啊坐公交啊自己呀、啊。也能行了，不需要家里人陪着我出去了。
1: 嗯，
5: 嗯，再一个，在家里吧，我现在呀也能够简简单单的呀做点家务活了。
1: 嗯，
5: 还有啊，就是我总是原来啊吃东西啊就感觉啊就是有一吃稍微不注意吧就感觉恶心呐、啊，这个右上腹这个地方啊总是隐隐的疼啊，现在吧也不疼了。 现在晚上睡觉啊也能睡得好了，
1: 嗯，
5: 不像原来。

0: 有点动静啊就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现在就是晚上起夜，然后回去以后啊还能接着睡，睡得也踏实。
1: 嗯，这个非常的恭喜您啊，这个体验到咱们熊胆呢它在各个方面呢对咱们人体的调制呢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镇静安神，它对大脑的神经啊，对失眠呢、啊、对多梦啊，对这个脑血管的意外啊，啊包括脑动脉硬化脑梗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心啊，就是清心明目啊，心脏病的什么心悸的心慌的啊，眼睛呢出现各类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都有很好的治疗啊。您呢已经慢慢体会到熊胆在各个方面带来的优势了啊。
0: 是啊高老师啊，所以我用了效果好，我想麻烦您呐、啊、再帮我呀订购一个周期的。
1: 嗯
0: 你
1: 再想用一个周期是吧？
0: 对，你只能每天每20个名额、
1: 嗯、
0: 这不你是有限定的嘛，我就担心呐、啊、我参加不上，想麻烦
1: 第一个老姐姐呀、啊、您别太担心啊，咱们每天有20个名额，现在在直播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一般呢还能抢到啊，打晚了当然就没了，你此时此刻呢一会儿放下电话赶紧打。第二个呢，你这个情况呢好一多半了，你再把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连治疗带巩固把它吃完，咱们基本也就差不多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各个方面都健康了都正常了，咱们到医院里可以做一个检查，然后都正常了咱就停药了。而且这次活动呢给您带来的优惠力度可是空前的，说句实话、
0: 嗯、
1: 就花不了多少钱了，那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啊，一大盒下来呢、
0: 嗯、
1: 也没多少钱，明白吧？
0: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呐、啊、他我一直打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打到您这来了高老师。
1: 你还得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现在咱们呢不干别的，马上打场外电话，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0: 哦，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还是继续打电话，谢谢高老师。
1: 好，也祝愿您呢能报名成功，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 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5: 好，我带你去吧。
1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7: 放心吧，还有我们。
1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6: 我们有救了，
18: 救救救！
16: 谢谢
18: 大家，
16: 谢谢小水滴，
18: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9: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
18: 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玉瓶消敌甲天下。在贵州的这座小城里，有一位老人，他用半辈子的时间收藏了380多支明清以来的古箫古笛，甚至为了追回一块失落百年的金牌，苦苦寻觅了2000多个日夜。有人说他是箫笛痴人，也有人说他是玉瓶箫笛的活字典。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把他请到直播间，他就是玉瓶京城箫笛博物馆馆长郑京城老师。我们先向郑馆长打个招呼。郑馆长您好。
19: 你好你好。哎，
18: 我们又一次的在这个电波里边相聚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都听说圈内人都喜欢叫您叫箫笛痴人，您能告诉我们一下，他们这个对您的这种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您和箫笛的这个结缘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19: 当时有点作为箫笛这种喜欢箫笛呢，都不容易的。
18: 嗯。
19: 那么他要复学，而且呢，就仅仅凭演奏箫笛，或者是能把这个箫笛吹出曲子，那是有很艰难的。在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人，那么是98%以上的人都难以办到，何况是一种箫痴呢？
18: 嗯。
19: 所以话说长了，那么就是呢，刚才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变成箫痴？
18: 嗯。
19: 他们为什么叫我箫痴？
18: 对呀。
19: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不但喜欢箫笛的演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对收藏古箫笛，那么是情有独钟，因为我用我的行动让大家感觉到我对箫笛的痴迷是用很多行动来证实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源于这个传统平箫是我的先祖他们的创立的，他们创作出来的平箫，这是其一，创作出来的工艺，而且它是引领中国管乐那么数百年的这个风骚，同时呢，至今玉瓶箫笛还是引领，中国管乐，它还是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18: 对，
19: 它的技术发展没有衰败。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平箫传统平箫，它除了是乐器以外，它的整个箫笛上它有几大特征。它一个特征呢，它是历史悠久，
18: 对，
19: 从明朝永乐时期就开始，创立了平箫，而且平箫呢，它上面呢有带太多太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元素，比如说它最上面它有一副对联，这叫对联文化。对联下面呢，它还有诗词歌赋。这个诗词歌赋呢，不仅仅是唐宋元明清的那些固有的那些诗词，而且它有创造性的，每个时期反映每个时期特征的那么诗词歌赋。而且反映诗词歌赋当中呢，它还有很多书法，包括篆书、隶书啊、行书、楷书，还有瓦文革，这个是好多很多地方不能出现的。瓦文革是种特别特别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书体。
18: 对。
19: 那么呢，还有雕刻，这雕刻呢分6种雕刻，所以我们把最难的雕刻体现在平箫上的，那就是单刀雕刻。那么下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图文，这些图文呢，比如龙凤图文，还有什么山水人物以及花鸟，这些都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文人或者骚客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就与天地对话这些一些形式的那么一个表现。同时呢，下面呢，在下面呢，它还有什么呢？还有落款，这个落款呢都很丰富多彩。比如说平箫在明清朝之前，它属于文人雅士这一种风格，它没有落上真名，而是什么寄托或者是雅号，比如说渔樵三人、青云举人，等等等等，它这种落款呢 他不留他的名，

0: 没有像平萧这样的
1: 对
0: 天地大小，
1: 嗯，
0: 男女雌雄，那么在平萧上反映的时候，它反映的是成对的，它同时表现的是意气无法。
1: 嗯，
0: 在这个萧的后面有一个出阴孔，叫出阴孔。
1: 嗯，
0: 背面萧的背面有出阴孔，它有两个有两个形状的这个标志，一个是圆形的，寻圆形的，
1: 嗯，
0: 另外的一个是桃子形。
1: 嗯，
0: 那么我们后来研究结果呢，它代表中国群星之首大道之源的异形文化，一个圆的呢代表太阳，
1: 嗯，
0: 白天，
1: 嗯，
0: 那桃形呢，它是月亮形，
1: 哦，
0: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阴，所以阴阳文化也体现了在这个萧底上。那么后面呢，我再强调一点啊，
1: 嗯，
0: 啊，说的太多了，
1: 没关系。
0: 强调一点什么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呢？一个定制文化。假如这个特别了不起的工匠，因为他德高望重嘛，那么别人呢为了表达对另外一个朋友或者师长或者因什么原因这两个人要分开，他就去定制了一对箫，然后呢是定制文化，特别定制的。那么定制上面有表现定制的，它上面还要刻上铭文。有最让我感人的，让我一直心潮澎湃或者久久的不能忘怀的，那么有弄这么的对诗，也是一对箫。
1: 嗯，
0: 这个箫呢是我们岳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他是叫革新，他出生于省的战友，他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在一个战壕上出生于死的战友的。然后当时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的战友的名字呢叫罗立斌，
1: 嗯，
0: 要带他的部队入朝参战，打击侵略者。那么革新呢，他满怀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他在玉屏联云工厂定制了一对箫，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有充分表现这个正史文化的这个元素，
1: 啊，
0: 比如说他在左箫上刻了。定制的时候刻了一个抗美援朝，那么呢右袖上面呢又刻了保家卫国，那么出现了一个对联文法。
1: 嗯，
0: 那么左袖上呢他又刻了打油诗，是我们的国书记自己亲自写的打油诗，那就闯进朝鲜一只狼，残暴无比伤天良，外强中干斗鲁门，发动战争把人伤，占我台湾，炸我边境，企图把世界都占光。那么左袖上，
1: 嗯，
0: 刻了这些铭文。那么右袖上呢，多做工，多缴粮，我为你们日夜忙，前方后方齐努力，打败美国野心狼。那么他这个袖的背面呢，还刻了铭文，就是泥兵废存，革新竞争，
1: 嗯，
0: 一种革命时期的一种友情和对当时时代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为什么成为萧痴，是这里面的文化滋养了我，它同时呢也会产生了太多太多的积极的中国元素的一些文化。
1: 嗯，
0: 我的表达就只能说我变成萧痴的原因，好吗？
1: 明白了。其实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乐器，它同时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书法、绘画、雕刻，但是更重要的，每一只萧它都有它的故事，有它的历史，有它机缘巧合的人物。所以的话，您对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非常感兴趣，所以的话不仅仅是痴迷于萧的那种乐器的乐音，而是痴迷于它背后承载的很多的东西，是吧？嗯，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哎，它能滋养人，嗯，它能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些内涵，包括在里面。
1: 我们都说这个玉屏萧笛是贵州三宝，而且咱们郑家家族哈、啊，郑氏家族在历史上就与这个屏萧玉笛啊缘分极深。但是我刚才听您说是从明朝永乐期间就开始的，但是更多的说法说是郑维藩老先生是屏萧的创制者，这一点的话，您想说明什么呢？特别说明什么不？
0: 嗯，这个是呢，它有它的原因，
1: 嗯，
0: 它有它必然存在的这个历史背景。
1: 嗯，

0: 是太多的人他们没有对贫消进行彻底的研究，就是我的先祖叫第十祖吧，正宗，他是因为军功打了六次大仗，被朱棣当时的那个明朝的朱棣的派遣他到平西卫，玉屏以前叫平西卫，
1: 平西卫
0: 来的时间是来的时间是明朝永乐，
1: 对，
0: 明朝永乐时间来了之后呢，那么他第一次办了一件大事，这个可以有史料可查，他为了把汉族的文化统治这个地方，这是少数民族，这里有什么侗族还是苗族的，他建了一个做了一个事，就是把那个钟炉完整的建到这个我们当时平西卫的那个最高点，建了一个钟炉叫钟鼓楼。
1: 哦，
0: 在建钟鼓楼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叫张三丰，张三丰呢他是在山东的崂山上有一个山呢叫步齐山，步齐山呢上面有，为什么叫步齐山，那个山上有两个民，有两个族，两个民族，一个叫步族，一个叫齐族，这个有史料可查
1: 啊。
0: 他在那地方建了道观过后呢，他就简称了步齐山人，所以呢他被正宗或者是我们正太呀，这当时三代人嘛，邀请他的正张三丰呢跟我们正家呢是四代之交。
1: 哦，
0: 在崂山那个地方，所以来到玉屏呢就是为建钟鼓楼的奠基呢，他是奠基人。
1: 哦，
0: 那么呢奠基人呢，他奠基的时候呢，因为张三丰他是德高望重的，他道家的先师，他不仅仅是会法术
1: 啊，
0: 而且呢他还能够把消敌他是法器，然后他能够演奏出声音，他就是又是乐器，所以当时把这个钟鼓楼奠基了以后呢，到奠基的时候呢，就把消敌制作机的传授给郑家。
1: 哦，
0: 那么应该说呢，从那个时候呢平消呢就产生了，而且为什么叫平消呢，是因为获得教消敌制作技艺过后呢，就在玉屏的飞凤山上，有一个飞凤山，
1: 对，
0: 山上的竹子叫水竹。
1: 哦，
0: 用那个水竹制作的箫呢，因为是平西卫，所以叫平箫。那么平箫呢为什么没有把正宗正太正寻我们几个始祖作为他们作为这个箫笛制作最早的先祖呢，那么是有特别的原因。他什么原因呢，他就是明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你要做这个你就不能做这样。他当时规定呢是凡是做官的是不能去做下九流的，所以还有个规定，就是你要做这个下九流的事你就不能参加科考。哎，当时呢郑家呢，我们郑家呢是八代世袭将军，最大的官做到什么呢，做到了兵部尚书，而省军区司令员的郑泰呢他也是榜上有名的，所以我们这个先祖呢，他们我考证的先祖呢就是只是制作消极出来，没有公开的制作，他只是自娱自乐，雅玩或者赠送朋友，那叫雅消雅管平消。所以呢就没有公开说我们制作消极，这个呢这一点呢是有证据有证明的。清代的什么光绪年间，我们平消他作为商品出现了以后，并且创造了一个品牌，那上面有那个匾牌上有这么一段文字，这个是怎么写的呢，贵州省玉屏县郑芝山先师祖述秘全雅颂供销。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了以后呢，对这个秘全这两个字啊，就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像我们两个采访，你采访我，我们是公开的，
1: 对，
0: 不是悄悄的，
1: 对，
0: 而且呢，又不是我们是做什么，做什么不能见人的事，为什么叫秘全呢？那么就刚才我说的
1: 啊，
0: 在当时明朝呢，明朝有个规定，
1: 对，
0: 他哪些人能做什么，哪些不能做，所以后来呢，郑家没落以后，所以呢，把这个。

0: 这个厕所小离厕所近的，勉强的，就是拿给郑维帆，
1: 嗯，
0: 来说他是获得这个厕所记忆的
1: 啊，
0: 这个第一人
1: 啊。
0: 其实呢，步骑三人是能够查到历史时期的那么一个步骑三人，书上有铭文。
1: 嗯。
0: 那么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呢，在这个萧底河上呢出现了这个密泉，密泉悄悄的泉。
1: 嗯。
0: 密泉悄悄泉后面呢还有一个尾号呢，还有一个呢，有个方框叫步骑三人。
1: 嗯。
0: 这个步骑三人呢，我们考证查阅了很多史料，步骑三人就是在崂山上传授道家思想的张三丰。
1: 哦。
0: 所以呢，我们郑家后来为什么叫用郑芝山？
1: 嗯。
0: 先是祖述密泉雅颂供销，为什么要郑芝山呢？让我们郑家的所有族谱上没有一个芝字辈。那么就是因为呢，感恩张三丰给郑家传授萧底厕所记忆，所以呢，把步骑三人的三字加在我们郑家的姓氏后面，叫纪念他，有100%的依据。那么这个呢，是我对地平平萧历史上考证的一个情况。汇报，
1: 您这个已经给我们传递了很多信息。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本身平萧的由来啊，原来是平西卫这个名字，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另外一点的话，其实的话把咱们这个玉屏郑家这个萧笛制作的这个年代的话又往前推了好几百年，是吧？从永乐明朝永乐时期就开始了。不过呢，那时候因为身份的原因，因为当时环境的原因，没有进行公开，而是作为一个雅器啊，自己来啊，这个文人墨客啊，或者是地位比较高的人之间来互相来做的一件雅物啊，而没有作为像商品一样的来出售。所以记录里边历史文献里边可能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就相对偏少了一些。那么今天郑馆长也给我们揭晓了这个秘密。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来讲您的这个博物馆。我们想好奇的问一下，您现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大概收藏了多少只各种的萧笛呢？
0: 这里面仅仅萧笛呢估计是600只左右。
1: 600只
0: 啊。
1: 嗯。
0: 对，600只左右。那么呢我想告诉你呢，我的馆藏。
1: 嗯。
0: 我的馆藏呢应该是多少呢？我的馆藏应该是1000件。
1: 1000件哦。
0: 嗯，1000件。为什么1000件呢？因为我们仅仅是有萧笛，那么它还是一个很单一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说萧笛呢，它有其他辅助的，比如说平萧。
1: 嗯。
0: 平萧出现了以后，有平萧的文法。
1: 嗯。
0: 有平萧的曲目。
1: 对。
0: 也有平萧的历史。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文字上的东西。
1: 哦。
0: 它也都是博物馆里面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呢还有这个制作平萧的工具。
1: 哦。
0: 这些呢它也是跟博物馆息息相关的。
1: 明白了。
0: 还有呢这全国萧笛这个雕塑，比如说这个八仙当中的
1: 韩湘子，对，韩湘子。
0: 韩湘子呢，他毕竟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
1: 嗯，
0: 那么一个重要的管乐界的一个人物，
1: 嗯，
0: 在他的这个雕塑上，他不仅有他文字史料书籍，同时呢，他还有什么呢？他有木的、瓷器的、铜的，等等等等的雕塑，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的。另外呢还有这个战国时期的秦穆公推销女凤的故事而出现的萧笛方面的书籍史料。同时呢还有雕塑，这些呢都是让大众能够到博物馆里面看了以后，不是仅仅的一个方面的，他能够全方位的了解中国萧笛文化它的发展的历史。
1: 嗯，
0: 这个呢，所以呢，我的消敌呢，应该是它有占了5%吧，还有2%的东西呢，它是跟消敌有关的
1: 啊。
0: 因此呢，我现在可以先给你们汇报一下我的博物馆呢，它的情况，结构是这样的，它有明清厅。我把它安排了，就明清厅呢是明朝跟清朝时期的那么一个消极实物，
1: 对，
0: 同时呢还有明朝时期当时的那一种从瓷器上反映出来的消极文化的那上面的绘画，
1: 哦，
0: 人吹箫的人物，
1: 嗯，
0: 那是很丰富多彩，那不仅仅是画上的不一样，同时呢反映了不同那个时期的有官员吹箫，有道士吹箫，还有民间的艺人吹箫，等等等等，丰富多彩，它都是印证了这个平箫当时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形式。当时的话呢，那个箫笛上那些人物吹箫的箫管有大有细，那么我们现在也就深刻的知道，那么有南箫，有琴箫，有尺八，有平箫，那么箫管的长短以及大小都不同，从那一个板块都能知道了。所以呢，我那个厅呢，博物馆呢，虽然是博物馆是一个，它有明清厅，有民国群山进修厅，这是第二个厅，第三呢是解放过后，这个共产党领导人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那个什么，那个合作社，以及生产合作小组，三项合一，是消敌厂，这么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不同时期的一些那些变化多重变化的那一种消敌结构的一个单位，有6个不同的。那么接下来你看，我们得了3个厅了，第4个厅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消极文化雕塑厅，它集中了什么呢？集中了古今中外的雕塑，不管欧洲的吹箫的、日本的，还有明朝的木的什么，这个雕塑厅呢，那是第4个。第四个下来过后呢，有一个叫特别的一个消极实物厅呢，那就是从66年。到76年，这个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那个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么一个时期的实物，因为这个实物呢，它是特殊年代，
1: 对，
0: 跟过去的不一样。以前呢，那消极上雕刻了什么呢？风花雪月，
1: 对，
0: 才子佳人，那些等等的内容。比如说月夜好从消死听仙音围在玉人这事，这些封建的或者过去的一些东西，那么到了文革时期的上面呢，都完全是另外一个内容了。它工艺上跟以前的是一样，它制作的大小长短都是一样，但是唯一的上面雕刻的文字呢，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一般呢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呢，就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大家喜欢的，那么雕刻的上面，同时呢还有了什么呢，一些口号的，比如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或者还在这当中呢有什么我们军的总司令的在发起贵阳的发起写的诗，比如说还有陈毅的大学压轻松挺写诗，要预知风高也带着学霸的这个等等的一些的内容被雕刻了消极上，它同时有乐器，它那上面又看到了当时时代的那个时代的特征，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这个就是文革厅。那么我们现在有好多个厅了，能不能给你，然后我给你下来呢，就是个现代厅，84年现代厅，同时呢还有了贵州三宝厅，这三宝厅呢就是茅台酒、玉瓶消敌，还有大棚漆器，
1: 对。
0: 那么后面呢我又做了一个厅呢，这个厅是特别的厅，在贵州呢，不，全国应该很少吧，就是在我的管中馆，我叫它管中馆
1: 啊。
0: 这里面由于抗战时期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证，我这里收藏了很多实物，比如说瓷器，还有酒盅啊，上面刻的日本人沾满中国鲜血的这些实物。那么我做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厅，教育厅的建立呢是让更多的人 来到我的馆里面以后，看到了乐评萧笛这个中国雅馆乐器以后呢，同时呢让他们看到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留下的种种罪状，但不仅仅是罪状，因为当时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乐评当时的工匠就是四萧的师傅嘛，匠人嘛，他们也有很高的情怀，在他们萧馆上刻有很多反映当时历史时期那种爱国、反对侵略、打击日本人的那一种文字刻在上面，结合这个日本人留下的实物，这叫爱国教育展厅。这展厅呢，是让大众能够通过这个时期呢看了以后呢，他们了解，特别是青少年能够更加了解，所以这个教育展厅呢特别有意义。那么上面的抗战烽火蔓延之时，乐评萧笛匠人以竹为载体，在箫声迎客，团结御敌，驱逐日寇的爱国诗文，本是温韵雅乐之气，化作民间救亡呐喊，彰显萧湘一人同除敌害，不出外敌的民族气概。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说当时有一对萧上，他写他上面的内容就是对联上写的是岂被能如之张相国，瘦身吹散楚王兵。这是个对联刻的，用中国历史上的故事来说明中国人能够打败日本人。
1: 对，
0: 那么还有的杨群山，了不起的杨群山这个大家，我称之为爱国主义者，爱国自萧大师。他上面刻了，在萧身上刻了"张良独上侯山岭，臣妾一吹上八千，倭楼交横当适用，须知效用是当年"。他把历史上楚汉相争的一个故事，完了结合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这把，反映在这个萧上，让人们能够在演奏萧笛上这时候，同时看到这首诗文，他便是文艺武器。打击侵略者的文艺武器。
1: 对，
0: 所以我建了这个叫爱国主义教育展厅。那么这个还有三宝厅，那么最后一个厅呢，这是一个包容文化，也是共同理解的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精髓，就是全国萧笛综合厅。这个综合厅呢，是集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物，用不同的材料，以不同的工艺制作出来的不同的萧管雅乐。这里面有170多个品种，代表了170多个匠人，或者是全国各地的那么一个萧笛厂家的东西放在这个地方，这就包容理解共存，让大家能看到有竹的、有瓷器的、有铁的、有银的，同时还有等等等等这个呢就是我萧笛博物馆这个结构汇报在这个地方。
1: 哦呦，非常丰富。
0: 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1: 非常丰富。
0: 现在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我这个博物馆呢是藏品最多文化内涵最全，研究成果最多的那么一个唯一的一个私人萧笛博物馆。
1: 是的，已经
0: 这是我兴趣了。
1: 对，听您这么介绍，可见您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为这个博物馆已经花费了多少的心血啊！那么我听说呢，馆里边有一只清朝郑汝秀的这个供销，是像您的这个镇馆之宝一样的，就想请您讲一讲，请您讲一讲，为了像寻访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这些萧笛啊，还有一些关于萧文化的一些藏品啊，您是不是都走过了很多地方，有没有哪些让您就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啊，然后特别要拿到这个藏品的时候特别曲折、特别坎坷的这么一些寻宝经历呢？
0: 这个太多太多
1: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那么就刚才你提到这个郑汝秀的这一次叫凤孝，这次萧，这次萧的我是到北京收到的。为什么到北京去收到的？因为我那时去的是第十次去北京，第十次去北京。那么在那次萧的，到今天为止呢，我认为呢，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它是非常非常珍惜的 那么首先呢，我不说我当时收来的一个情况，

0: 我等于肺癌肺保，我当时收的这是消的，那么整个过程说出来，那么到今天呢，我是总结后发现了这个郑秀这个他的消的，那是辛卯年，他上面刻了一个辛卯年。
1: 嗯，
0: 今天我们发现呢，这个辛卯年呢是1891年什么辛卯，我等一下查一下。
1: 嗯，
0: 那么就是呢，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总共只剩下三只，这三只是郑汝秀的绝世孤品。
1: 哦，
0: 为什么绝世孤品呢？
1: 嗯，
0: 你看我这是辛卯冬，那么还有个呢辛卯春，有只呢是辛卯夏，目前呢发现了这三只。
1: 哦，
0: 这三只呢，有一只呢是上海博物馆，有一只呢是在上海的一个藏家，古玩收藏藏家李先生手里面，那么应该是四只，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发现
1: 啊。
0: 四季当中呢还少了一只，目前发现了三只
1: 啊。
0: 那么这只秀呢，我们说一个历史啊，就2017年的时候，我来到，因很多原因吧，
1: 嗯，
0: 从长沙，然后到上海，上海了又到了天津，天津到北京，
1: 嗯，
0: 到北京呢，因为我有个习惯吧，我每一次出去了，我身上背一只箫。北京有一个古玩市场叫潘家园。
1: 嗯，
0: 那么背箫去的时候呢，那么偶然之间呢，有一个人呢就问我，他说你喜欢箫啊？啊，你要买箫吗？那么我一看过去了，看到一个是北京人。
1: 嗯，
0: 那么我就很诧异，我就说，我要买呀。我说你是什么箫？他说我一看你背身上背这只箫，就是一管老箫。
1: 嗯，
0: 他说我有一只。那么我说我怎么能看到你箫呢？他说我没带过来。那么我到哪个地方？
1: 嗯，
0: 两个小时以后，他呢发了信息给我，他把那箫，发给我了。真的，我跟你说，当时我看到了发给我图片，我马上得了震惊了一下。
1: 啊，
0: 这个了得啊，这个简直是不得了啊。
1: 嗯，
0: 那么我什么都不说，我就说你现在是什么地方？他说他的，那个。城市公园，我就马上打了个的去了以后呢，那么呢，我们通过商量洽谈，
1: 嗯，
0: 啊，洽谈当中呢，他也问了我你是哪里的，
1: 嗯，
0: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箫，
1: 嗯，
0: 那么我也于是的告诉了我说呢，我是玉屏的，这只箫呢是我的先祖他们制作的，
1: 嗯，
0: 啊，他说你买去卖吗？是干什么？
1: 嗯，
0: 我说我是准备打算，展示吧，工艺展示，所以后来呢，他也就呢，转让给我了，转让给我了，他是偶然之间拿到拍卖费上去卖，卖的话当时标价呢标了几千块钱，然后呢就大家竞争，这个买那个买，然后呢已经飙升了很多，啊，偶然之间想到一个事，他说这个跟我很有缘分。就是辛卯年，他是辛卯年出生的，上面刻有辛卯年吧。
1: 嗯，
0: 那么他又不舍不得卖，他又把拿回来了。
1: 哦，
0: 拿回来后来遇到我以后呢，他就说了，他说放到你馆里面是更珍惜的。他去遇到有缘人，他会更是珍贵。嗯，怎么这个故事是很感人的。再说也掉泪。至今呢，安民正呢，他还在北京，身体健康很好。
1: 哦，
0: 那么以后呢，我这个事呢。我已经把它写到了我的一篇文章当中。
1: 嗯，
0: 这个文章呢已经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党员学习平台的这个交流资料。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很感人，很有兴趣的。所以这一次校呢，至今还在放到我博物馆里面。
1: 嗯，
0: 它作为了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1: 啊，
0: 那么呢，它永远可以让人们，来参观博物馆的人，他能感受到。清朝时期的制箫的，这个实物，它的工艺，它的上面刻的是三千云露长，君子须不来啊。下面呢，就是郑芝山金兆，还有一个落款的辛卯冬。所以刚才我说春夏秋冬，
1: 您这只是最后一只，
0: 有一只箫，现在至今我们发现三只，
1: 对，
0: 它是宝贝，它是上海博物馆，
1: 是，
0: 那么只能给大家看得好，这个是之一吧。
1: 您看您这一讲的话，从古到今这只枭经历了多少故事啊，然后现在放在您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来展出，我也希望不仅是我们收音机前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有机会都到您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些枭里边所带来的很多的历史的还有文化方面的一些沉淀。和其实我们和很多观众啊，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个咱们8月23号的那个洞箫雅集以后的话，也觉得哎，这个箫笛是真好听。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箫笛啊，它其实很难做。我们了解到，光是一只箫啊，需要24道工序，调音要38道，甚至孔和孔之间的孔距差一点的话，音色就天差地别。您能给我们揭秘一下吗？这个那仙道玉瓶留古调，这个玉瓶的瓶箫那么好听的秘密到底在哪儿？你能告诉我们吗？
0: 好的，先到一瓶牛骨调，又离不开刚才我说的萧笛历史。
1: 对，
0: 那么历史的先到一瓶牛骨调，谁是先？先呢必然是有一定的被公认的，叫先。那么刚才说的故事呢，就是说那个情况呢，就是步起三人，
1: 对，
0: 在一瓶来或一瓶电击。那么他是道家的仙师，
1: 对，
0: 所以这个叫仙道玉瓶留古调。可是海外粉丝因为什么回事啊？因为一瓶萧笛，如果我们仅仅是仙道玉瓶留古调，留了古调没有结果，那就没必要再讨论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是什么呢？正宗的第16代孙叫正。父亲正丹青，这个他是艺名啊。其实呢，他是汝荣非裴青，汝之辈呢是第16代生，汝荣非裴青。那么呢，荣之辈呢就是正登荣、正贵荣，他就是正父亲正丹青，是郑汝秀的儿子。他们制作的箫的。由于音韵清越、雕刻一流，并且把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文化集中在双管之上，
1: 对，
0: 所以呢，这一对箫呢，被当时1915年时期呢，被上海的一家大商行引荐、推荐吧，把他们两个制作的箫呢，带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去参加那个博览会的展学，
1: 对，
0: 获得金奖。那么获得金奖呢，这个至今呢，这个金牌的还在我这边。获得金牌金奖了以后呢，回来那是1915年，1916年呢，才公开把这个金奖奖牌带到玉瓶。那么1916年以后呢，玉瓶的一个乡绅叫郑卓斋，他是一个写赋写对联的高手。在出现了这个重大的一个翻天醒地的一个，让玉瓶人包括中国管乐界的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翻天醒地的庆祝活动，这么一个事件以后呢，他就写下了先到玉瓶留古调，客从海外访声音。那么这客呢，就是国外吧，客从海外来到中国，他们说因为中国还竟然还有这么雅乐，究竟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呢？怎么出现的？他们来到玉瓶呢，来到玉瓶，有外国人的玉瓶来走访，来了解，那么出现了这副对联，这副对联就充分的、完整的体现了瓶箫从它的这个出现、创立，一直到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雅玩、自如自落、正品，在出现了朝廷的贡品。 叫供销，刚才那个对联不是说了吗？
1: 对，
0: 雅颂供销。
1: 对。
0: 然后在第十五代孙的时候呢，它变成了一个商品，第一家商品，这样走过来的历程，变成了什么？先到一瓶牛骨雕，特从海外仿制音。
1: 嗯。
0: 这个对联呢，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进程，一个变化，一个发展这个历史。
1: 郑家的萧迪去参加1915年的这个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还有您是怎么追回这面金牌的这个故事？
0: 这个呢说了也发长
1: 啊。
0: 其实当时呢，这个金牌呢
1: 啊，
0: 之所以乐评人都不知道这个金牌，它是有原因的。郑步琴的儿子叫郑新兵，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什么呢？在我们一篇文史史料上记载，记载什么呢？1916年，当巴拿马金奖获得以后，获得者叫郑丹青，去县衙门索要这块金牌。然后呢，因为当时是时任一品县令的叫冯炳乾，我后来查阅了很多史料，冯炳乾是江苏吴江人，他当时在这个地方做官吧，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虽然这个金牌是你们获得的，但是他必然是属于一品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确定呢奖励你们40枚大洋，然后金牌呢就留了县衙门，那么不是什么原因，这个郑丹青呢他是不行，那我不要你这40枚大洋，我要我的
1: 金牌。
0: 金牌。所以呢这后来呢就或者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
1: 对。
0: 那么就说呢，郑丹青呢后来不小心呢被关押去抓去了。最终达成的协议呢就是金牌他不要了。关了4天后呢他回来了。他回来恰巧的呢就是这个冯炳乾呢就离任了。离任了以后呢，好像后来呢，我们发现我们查了史料，他是到了浙江海宁，然后又到好多个地方呢，最后回到了故乡。那么所以说呢，当时那个金牌的话呢，一批人只知道金牌获得金牌，它是什么形状，它是多少重量，它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一批人呢只知其名。不知其实，苏州的一个朋友呢，一个藏家，说在苏州发现了我描绘的想要买的这个金牌，属于我们乐评，巴拿马这个奖金牌吧，那么我很高兴，我就去了以后呢，那么非常遗憾，找到那个地方呢，它是个古玩城嘛，找到过之后他说其实有那么一块，但是呢已经卖了，已经被别人买走了。那么我们古玩界有一个规矩吧，是不能随便打听谁买走了，
1: 对
0: 也不能说这个怎么来的，那么我想呢，我心里面还是有不服气吧，我就把这个店主呢，跟他一边喝茶一边聊，然后我就请他吃晚饭，喝酒过了，我就跟他从他的喝酒的过程当中呢，他认为我也很诚实吧，所以他把他这个情况告诉我了，他说呢，他这个金牌，是怎么来的？他的父亲以前是走乡劝谏，他在吴江那个地方收了很多东西，然后呢，收到了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呢，收到的时候呢，还说了一个是他是在一个姓冯的家里面收到的。姓冯的家里面，他还补充了说呢，这个姓冯的人以前在贵州曾经做过官，所以这个牌子呢。他父亲收到了以后呢，他一直没有拿出来卖，感到稀奇吧。但是他父亲去世了以后呢，把所有的他父亲的遗物呢，都交给了这个做古玩这个朋友。他就开了古玩店。但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儿子上学没钱了，就把这个金牌呢放在古玩店里面。把它出售。那么这一了解我们听见了吗？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这块金牌是被朋友买去了，他把电话号码给我了。最后呢，我第二天就赶到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呢，那个朋友呢很客气，但是呢你可以看，我不卖。那么我说后来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能不能拍个照，或者怎么样？他说可以， 我就把拍了照，什么都做好了，
1: 嗯，
0: 包括它重量也称好了以后呢，那么我就告别他了，
1: 嗯，
0: 告别他呢，我说以后你想转让的时候，这个牌子你要记得我，我是专门来的，
1: 嗯，
0: 那么我就把我拍的照或者称的重量和我的形状，全部的这个资料呢发给了我的朋友，就是刚才天津云朵，这个研究所，
1: 嗯，
0: 还有张谦先生，还有那个北京的一个专门收藏这个奖牌的，那么叫法多的一个法多先生，这个是巴拿马金奖奖牌，这是没问题的，100%不错，他包括的重量，他什么，他并且指出了这个虽然叫金牌，其实它是铜的，镀金的，并且还说了。那里面有一个外国的一个符号，欧字里面还有暗记，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我就知道了，是肯定是这个金牌，
1: 嗯，
0: 那么后来我就回来了，我知道这个金牌。然后这个徐先生，我刚才说的这个上海这个徐先生呢，
1: 嗯，
0: 为了这个金牌吧，我也不断的跟他沟通，
1: 嗯，
0: 同时呢我了解了他的生日，我还从贵州寄了一些礼物吧，给他祝贺生日快乐吧。那么不知道他是受感动的原因啊什么，
1: 嗯，
0: 最后他还是答应把这个金牌卖给我的，但是卖给我他是一个天价
1: 啊，
0: 一个天价
1: 啊。
0: 那么为了不失去这个金牌吧，我就努力的做了我该做的事
1: 啊。
0: 我说我现在身上不方便
1: 啊，
0: 我先叫点定钱给你。
1: 啊，
0: 如果在到期的我们约定的时间当中，这个我没有钱去买你这个，那么我这个钱呢就不要了，
1: 啊，
0: 就作为古玩行的规矩吧，
1: 啊，
0: 定金不要，
1: 嗯，
0: 那么我如果当时我能够买的话呢，你不能卖给别人，
1: 对对，
0: 所以呢后来呢虽然买不了，但后来有个朋友
1: 啊，
0: 有个企业家
1: 啊，
0: 知道这个情况过后呢，他把我圆了我的梦，所以至今呢，巴拿马金奖奖牌，在我这个地方，这个过程呢就这样的，
1: 真是一个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
1: 对对对，那真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啊。好了，那么郑老师，由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用简单的话讲一讲，在您的这个理想蓝图当中，玉瓶消笛在未来的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您希望它能够占据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0: 玉瓶消笛以前叫瓶消玉笛，瓶消它由于它是中国独有的、特别有的、代表中国文化的那么一个食物，一个既是中国国粹的琴棋书画之首，同时又把囊括了中国优秀文化入双管之上的，而这个荣耀、这种制作，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到目前包括在将来也没有人能够达到，并且能超越。
1: 嗯。
0: 那么玉瓶箫呢，我特别告诉一下这个说明，那么这个是传统玉瓶箫，叫瓶箫。
1: 对，
0: 那么今天的玉瓶箫笛它是什么呢？它是跟国际接轨，在平等的跑步，没有落后于他们，但估计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势的地方，大家都是在做这个传统乐器。
1: 对，
0: 那么唯有瓶箫是他们现在很多人拿着皮箫演奏不了的，但是这个皮箫的演奏出来比现在的箫更好听，比如说台湾的傅中杰的上次的素雅那个活动当中，他演奏了皮箫，可以说通过传播出去好多好多的业内的大家，他们都大加赞赏，说这个声音特别好，它代表中国的声音，因此呢我现在不能说的太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玉瓶箫没有以前的好，
1: 对，
0: 但至少以前的瓶箫它是特别的好。好的什么呢？因为1957年玉瓶的这个郑飞珍，也就是巴拿马金奖获得者的儿子，在北京工艺美术大会上用瓶箫演奏了一个曲子，说当时来说就被中国电视广播电视台录音全部播放，那是最经典的，所以呢 我认为啊，我说个中肯的话，我认为平销它是传统平销，它是已经处于历史了。
1: 嗯，
0: 那么今天的

0: 肖迪，他也一直在努力的站在中国管乐的最先锋，
1: 嗯，
0: 也能够一定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呢，叶平肖迪呢也是被推崇的，
1: 嗯，
0: 也是名气很大的，
1: 嗯，对
0: 啊，所以叶平肖迪前途前景是美好的
1: 啊，
0: 也是能够代表贵州的三宝当中永不落后的光辉的一种乐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郑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在宝贵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这个录音。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您的这个博物馆去参观，去学习，去感受那种历史留下来的很多的人文的那种气息。谢谢郑老师。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谢谢，
0: 我欢迎你们，欢迎更多的人来到玉屏。一品消笛，每一只消笛上它都有历史的故事，它都全在着历史的痕迹。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的，
1: 好
0: 好的。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即将接近尾声，在近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郑京城馆长带我们走过了玉屏消笛几百年的时光，从郑维藩创制屏箫，再到郑汝秀的供箫进京，从巴拿马万博会的金奖，到今天博物馆里每周五的箫声雅集，这支竹子做成的乐器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荣光，更是贵州这片土地上一代代手艺人守护者的心血与魂魄。郑馆长说过，他最大的心愿是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玉屏箫笛不只是摆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它能吹，它能响，能让今天的人听了心头一动。文化这东西不怕老，就怕没人接住往下传。好在我们还有像郑馆长这样的人，还有那些在社区在课堂教我们很多传统文化的老师们。感谢郑馆长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如果您对玉屏箫笛感兴趣，不妨找一个休息的时间，去到玉屏京城箫笛馆去坐坐，听郑馆长吹一段，再聊一聊那些老故事。这里是贵州腔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欢迎您来。

0: 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8: 妈妈，
9: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7: 第一次迈步，
10: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7: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8: 一五。
7: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三五。
9: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0: 加油，加油！
8: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1: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7: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9: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7: 说他们不够好，
11: 才考了60分，
10: 都被你丢光了。
12: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7: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艳光易俗。
16: 梁艳光，字修之， 安定郡乌市县人，幼年聪慧，性情醇厚，曾入太学深造，饱览群书，谨守礼仪。17岁便出仕担任秘书郎，隋文帝时曾官拜相州刺史，在相州任内威德并重，推广文德教化，使相州风气大为改观。
17: 相州的民风如何？
18: 因受战乱影响，许多士族士绅和读书人大多迁居关内。
17: 哦，那么剩下的呢？
18: 只有工匠、商贩和乐户人家迁移聚居在州城的外城一带，因此相州地方的人性情阴险偏颇，变化多端。
17: 哎，战乱真是祸国殃民呐。
18: 是啊，百姓民不聊生。
19: 大人，衙门外有百姓告状，
17: 传上堂来。
19: 是。
20: 哼，碰上你这样的邻居真是倒霉。嘿，我才是倒霉呢。
19: 你们俩别吵了，安静。
17: 你们两个慢慢道来。
20: 大人，我叫张龙。
21: 我叫李虎。
20: 我们俩是邻居，我家有棵大杏树，但一半长到了李虎家，他就常白吃我们家的杏子。
21: 不就几个破杏吗？吃了几个还需要告诉你啊？
20: 你这是偷。
21: 这怎么能是偷呢？杏子在我们院子里就是我家的。
20: 哎，大人，你看他还讲不讲理啊？树枝伸进他们家那就是他们家的了。
21: 只要是我李家院墙之内的就是我们家的。
17: 你们两个有缘成为邻居，应该相处得好一些才对。杏树本身都愿意为你们两家结好，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好吵的呢？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几个姓能不能换来一世的情分。
22: 那我们，
17: 你们看这样如何？张家伸到李家院子里的杏子对半分。
20: 哎，好吧。
22: 谢谢大人。
1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9: 怎么又是你们呢？
20: 你问问他。
21: 大人，您说这还有王法吗？昨天大人给断了案子，他张龙回去后还是觉得心里不平，偷偷把伸到我家的杏树给下了药，结果我们一家老小吃完都闹肚子。我一生气就把张家伸到我家院子那部分的杏树给砍了，而张家做得更绝，把我家在外面放养的几只鸭子抓去吃了。
20: 你不砍我的树，我能吃你们家的鸭子？我就是不平衡怎么着？凭什么我种的杏你白吃啊？
21: 我还不平衡呢，他折得我们家白天跟黑夜似的，我吃你几个杏怎么了？
20: 哎，你竟敢指着我的鼻子！
21: 我就指了，你怎么着吧？
19: 这是在公堂之上，你们俩不得放肆。大人，不如都一起治罪得了，看他们俩还敢闹下去。
17: 要想改变民风，就要从根本上治理。一件小事竟然伤了两家几十年的和气，你们看值不值？你们二人各自赔偿对方的损失，就此既往不咎了吧。
22: 谢谢大人。
16: 梁念光立即采用文治法办教育，推广文德教化。
1: 两位远道而来的先生抵达相州。
18: 二位先生，这是刺史大人自己的俸禄，请二位先生前来办学。
17: 本官特意从孔夫子的家乡请二位大儒到相州来帮助我们兴办教育，相州的前途全仰赖二位了，还请您二位不惜余力与本官一同把相州的民风民心抬高一个层次。
0: 大人如此相信老朽，老朽愿意在相州付诸一生。
18: 老朽也愿意一同改变相州。
17: 媚相力学，非贤者之书不得教授，以改变这里不好的习俗。本官在这里替相州的百姓先鞠躬道谢。
15: 招生告示一经贴出，为官者慎重。
2: 即日起，学堂免费招募学生，年龄男女不限，有意求学者随时报名。
3: 听说这些费用都是刺史自掏腰包，学好了还有奖励呢，这么好的事情我们可不能错过了。
2: 是啊，我们去报名吧。
3: 走
2: 走
23: 走走走走，
15: 村民交通甲，寡母和儿子在院中劳作，母亲在晾晒衣服，儿子做木工活。看见儿子干活辛苦，娇母手拿团扇和方巾走向儿子。此时交通的堂哥走了过来。
24: 交通，你怎么对母亲这么无礼？婶婶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还让她给你操劳？我看你还是跟我去学堂学习圣贤之道吧。
25: 是啊，我听说还是免费的呢。
19: 这还用学啊？我这么辛苦干活养活老娘还不算行孝？
24: 你这也算行孝？你看看婶婶都累成什么样了。
19: 要去你们去，我还得干活挣钱呢。
24: 你除了挣钱就没想过别的？
19: 不挣钱我们吃什么？
24: 让你去学习又不用交学费。
19: 我也得有时间呢。
24: 哎，婶婶，我带您去看看吧。
25: 好啊。
26: 人与人的关系有五种，谓之五伦关系。顺此五伦之道，就是做人的根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27: 先生，子曰：“至圣文则也，文圣至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作何解释呢？
26: 孔子说，朴素的天性胜过后天的培养，就会显得粗野；但后天的培养如果胜过天性的朴素，就会流于斯文。天性的质朴与后天的培养同时均衡发展，才称得上君子。
28: 这先生讲得好，
29: 讲得好，讲得好，
30: 有道理。
15: 这一日是县试的日子，刺史大人梁彦光亲自监考主持，众学子认真作答。交通的堂哥呈上自己的考卷。
17: 好，如此好学之人，本官要赏。来人，
19: 大人，
17: 贴出布告，本官宴请学子。
19: 是。
31: 来来来来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干干干杯！
32: 哎呀，今天真高兴啊！
33: 来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4: 吃啊！
33: 好，
34: 来来来，
33: 吃
34: 吃
33: 菜。
35: 是，哎哎，为什么我们吃的跟他们不一样啊？
19: 勤奋好学的就在堂上设宴招待，喜好诉讼懒惰而学业无成的就在堂下。
35: 这不是羞辱人吗？
19: 还需各位自修自省。
17: 梁念光兴办教育，闻得教化，初见成效，人们开始觉悟。
36: 郑龙兄，你也去学堂听课？
37: 哎，是啊，李虎兄，不学礼人不敬啊。
36: 哎，过去是我不对，您别记恨我。
37: 错在我，咱们就此既往不咎。
18: 好，俗话说

0: 娇母挣扎着爬起身来，捡起桂花糕，拍打着上面的灰尘。老人家的侄儿恰巧赶来。
1: 婶婶，您这是干嘛呀？命重要还是东西重要啊？
2: 童儿饿了，想吃桂花糕。
1: 他自己怎么不来买？
2: 天儿这么热。
1: 弟弟怎么能这样对您呢？您这一把年纪了还……婶婶，走，我送您回家。
2: 走吧。
3: 去哪儿了呢？买个桂花糕去这么长时间呢？饿死了，这么慢才买回来。
1: 交通，你对婶婶怎么这么无礼？
2: 通儿，如今大家都在学习圣贤教诲，你这样就是对娘的不孝啊。
3: 我原来一直这样，你不也从来没说过我？
1: 婶婶为了你在集市上都摔倒了，回来你也不问问婶婶的身体如何，还埋怨她回来慢了。她这样一把年纪你也忍心呐？
3: 少管闲事。
1: 这闲事儿我管定了，我要去告你。
0: 梁艳光读着状告交通的状纸，忧心忡忡。
4: 怎么，
5: 本官惭愧啊。
4: 大人何出此言呢？
5: 是我没有教导好百姓啊。一些百姓竟然连起码的孝顺父母都做不到。
4: 大人不必自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呐。
5: 相爷，我现在怀疑自己的善教政策是否合适。
4: 善教政策是好的，只是一些积习由来已久，需要时间来改变。
5: 就拿这个交通来说，不孝引百悲呀。
4: 是啊，我们要是把他教化了，其他人就好说了。
5: 那就先从这个交通开始。
0: 交通母子被带上大堂。
1: 交通虽然能干，但是对我的婶婶就不一样了。
5: 如何不一样？
1: 大人，你也看见了，家里繁重的体力活儿交通从不伸手，反倒让我年迈的婶婶每天像仆人一样伺候着他。
5: 焦氏，你可知道人到暮年，当一切繁华逝去，一个不成器的孩子足以让你晚景凄凉。
2: 哎，大人啊，这孩子从小没爹，我自己没读过什么书，所以对儿子从小娇生惯养，缺乏教育，才……
3: 我不打不骂，好吃好喝的供着他，这也算不孝啊。大人，这样的人就该吃我们几大板。
5: 责罚反倒容易加深他对母亲的怨恨，我自有办法。
4: 大人，您这是要……
5: 你带你婶婶先下去，把交通留下。
1: 是，大人。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梁艳光亲自带着交通来到万世师表园林二十四孝长廊图边，边走边看，还为他做讲解。
1: 汉代韩伯瑜小时候很淘气，每次有小的过错，母亲就用手杖打他。一天，母亲因故生气，又用手杖打他。伯瑜大哭，母亲惊讶地问他，往日用杖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也未曾哭泣，今天用杖打你，你却哭得如此不像样子，难道是因为我打得太疼吗？伯瑜忙说，

0: 以往儿子犯了过失，挨打时虽然感到很疼痛，但是因为知道母亲很康健，心中庆幸以后母亲疼爱我的日子还很长，可以常常欢膝下。今天母亲打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足见母亲已经力衰退，担心以后的时间不多了，才情不自禁地哭泣呀。
1: 韩母听了，将手杖扔在地上，长叹一声，无话可说。望着这些感人的故事画面，想到刺史大人教化自己的良苦用心，交通涕泪长流，悔不当初。
2: 大人，我……
0: 你不是一点没有孝心，只是你忽略了
1: 对母亲的反哺之情和感恩之心，孩子，你不知道什么叫色难吧？色难？
0: 你说你不缺父母的吃穿，但是你从来没给过母亲好脸色，这也是不孝啊！是不是现在自己翅膀硬了，不在乎母亲的态度了？
1: 以前母亲总控制我，现在家业都交给我了。
0: 他的本意是希望你自立呀。可是我，现在母亲已经控制不了你了，老了，无力了。孩子，你母亲的日子不多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呀。好好善待你的母亲吧。
3: 感谢大人带我来这里，我从今天开始戒酒，并学习圣贤之道。从此，交通改过立行，成为善事，教育了一方之人，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4: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这一日，焦母端着一碗水来到儿子跟前。
1: 娘，我自己来，您歇着。
4: 娘还能干呢，你干活也够辛苦的。
1: 娘，我不累，您到树荫下坐会儿，我来给您捶捶背。
4: 好。
5: 交通的堂哥走了进来， 看到交通给母亲在树下山梁的场景，他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准备进京赶考了。梁彦光带着随从们为他送行。
0: 我代表相州的父老乡亲给你饯行，你是咱相州第一个赴京赶考的学子。 这些盘缠和衣服
5: 给你拿着，路上用，希望你高榜得中，为相州的百姓争光。
6: 大人，学生一定不负众望。嗯，好，干。大人，稍等。青年学子蹲下身，搓一把泥土放进水杯。喝了故乡的泥土，
3: 心就在故乡里生根，我会回来的。嗯，好，好。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依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由于梁彦光重视教育，将一系列兴学举措落到了实处，所以读书之礼者日益增多，狡猾无赖之徒日益减少，泉州人皆勉励，风俗大改，相州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文明之邦。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 是吗？那恭喜你哦。
2: 恭喜我？
1: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3: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7: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6: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7: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9: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5: 妈妈，
16: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17: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8: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了。
1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6: 怎么就是部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15: 才考了六十分，
18: 都被你丢光了。
2: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1: 城乡散财。
22: 唐朝末世，民生混乱，匪帮横行，官府为击道平乱，凡通匪者必连坐流放，严惩不贷。
21: 众人在一个通缉令前围观，
23: 风里刀被通缉了这么多年还没抓到啊。
24: 他这样的江洋大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连官府都惧怕三分，我看难呐。
21: 一位男子急匆匆地跑进私塾学堂，
22: 读书人学习圣贤之道，是为学以致用，做国家栋梁，为百姓谋福，所以修身当清操自立，以不贪为报，虽贫而不受贿金，虽渴而不饮盗泉。
23: 先生打扰了，丞相的父亲病危，恐怕快要不行了。
22: 哎呀，丞相啊，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25: 是
26: 爹。爹，你要跟我说什么？
21: 父亲从怀中掏出一个黄色的夜明珠，一幕幕往事浮上丞相的心头。
2: 爹，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4: 你要是能打好这套拳，爹就给你玩。
2: 真的？
24: 一言为定。

0: 爹，给我玩玩珠子吧。爹，
1: 这珠子可是宝贝，价值连城，你拿着可得当心呐。啊，
0: 哦，
1: 嗯，
2: 啊，孩子他爹，你怎么又给他玩这些东西呀？
0: 娘，我又学了新的拳法，打得好，爹爹才奖励给我玩呢。
2: 香儿，别玩了，跟我去上香。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娘，嗯，为啥你一见爹叫我打拳就不高兴啊？
2: 打打杀杀有什么好？你要听娘的话，读圣贤书，做正人君子。
0: 是，娘，那为啥不许我玩珠子呢？
2: 香儿，小人爱财，君子重道。娘希望你长大后能是个品行端庄、清廉的人，不想你贪图财富，玩物丧志，明白吗？
0: 嗯，是。
4: 爹，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5: 程香的父亲去世后，只剩母子相依为命。程香将父亲留给他的夜明珠当作宝贝，寄托哀思。
6: 娘，娘，我放学回来了。
7: 母亲不在屋内。
6: 哦，娘又去上香了。
7: 程香走到书桌前，打开盒子，夜明珠不见了。
6: 咦，我的夜明珠呢？
7: 他想起以往跟随母亲上香布施的场景。
6: 谢谢谢谢，若不是你时常来救助，我与小孙子可真不知如何生活。请问您尊姓大名，来日好去报答。
2: 婆婆不用客气，钱财乃身外之物，您保重身体。
0: 婆婆再见。
6: 真是为女善人。
0: 娘，为啥您每次上香都要捐财物给庙里不认识的人呢？
2: 我们生活用不了太多钱，不如把钱财给更需要的人。不过香儿，这事儿先不要告诉你爹。
0: 是。
6: 糟了，娘一定是把我的珠子给捐了。
7: 程香来到白云寺，那枚夜明珠正摆在供桌上。
6: 娘，
2: 香儿，你怎么在这儿？
6: 娘，那是我爹给我的珠子。
2: 不许胡说，咱们小门小户的人家不过是活命过日子罢了，怎么可能有那种宝贝？
6: 娘，那真是我爹留给我的念想，您帮我要回来吧。娘，娘，
2: 回家。
7: 晚上程香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决定为找回珠子做点什么。
8: 全城戒严，全城戒严，昨夜白云寺宝物被盗，疑犯就在城中，即日起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2: 王捕快，外面这是怎么了？
9: 啊，程夫人，昨夜白云寺的一件宝物被盗，嫌犯的足印逃进城中就不见了，恐怕正躲在城中，你若是见到可疑的人，请务必向我通报。
2: 是。王捕快，请问被盗何物？
9: 哦，听方丈说，是一颗绝世的夜明珠。这小贼连庙里的东西也敢偷，看我不抓他回来。告辞。
2: 哦，慢走。香儿，是你吗？
6: 娘，您说什么？
2: 王捕快刚才来过，他说白云寺的那颗夜明珠昨晚被盗了，你说是你吗？
7: 程母的板子重重打在儿子胳膊肘上。母亲摇摇儿子的胳膊，一颗夜明珠从中掉了下来。
2: 上梁不正下梁歪，我苦心栽培你学习圣贤之道，你到底还是做了贼。
6: 娘，您说什么呢？
2: 可听过风里刀的名字？
4: 他可是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
2: 你爹他就是。
4: 不可能，娘，您别哄我。我爹是世上最慈祥有爱的人，他不会杀人，他不是江洋大盗，我爹绝对不会是凤里刀。
7: 母亲确信地点了点头。
5: 丞相大受打击，在屋里躺了三天三夜，既不肯出来，也不肯进食。
7: 母亲送饭过来，但见上一顿的饭菜还原封不动地摆着。
2: 香儿，
7: 程母打开院门，见众人在通缉令前围观。哎
10: 呀，不知道是谁干呢，这盗贼一定不能轻饶，
11: 罪过呀。
7: 他转身回屋，再去敲儿子的房门。程香走了出来，跪倒在地。
4: 不孝，辜负了您的苦心，孩儿这就去投官自首。
2: 慢着，香儿，如果有罪，那罪人是我。我嫁给你爹这么多年，知情不报，就是包庇通缉土匪，而你一无所知，你是无辜的。
4: 娘，
2: 如果你的身份暴露，按律当诛，我隐忍多年，只为保你性命。这些年我瞒着你爹，在暗地里散财，就是希望能替你们父子俩消除罪障。
4: 娘，其实爹早就知道您在偷偷散财，他不想让您为难，也让我不要告诉您。
2: 孩子的爹，
4: 娘，
2: 香儿。
7: 程母带着儿子来到地库，里面堆满了金银财宝。
4: 天啊，这么多钱！
2: 这些不义之财沾满了血泪和罪恶，因为作孽，我们过去所生的孩子全都夭折了，好不容易又怀上了你。我饱受丧子之痛，苦苦哀求你的父亲金盆洗手，谁知他离开匪寨时，竟然暗地里又带出了这么多钱财。
4: 娘，
2: 我原本打算一点点把钱全部都捐出去，永远不让你知道这些不义之财。如今因为夜明珠被盗，官府搜查严格，万一被他们发现这个地库，香儿，你我恐怕洗脱不了罪名。
7: 程香趁着夜色在村子里四处散财。

0: 也不知道是谁，昨夜扔了100钱到我家院子。
1: 天降财神，我家也要100钱。听说最穷的吴老二家捡到1000钱呢。
2: 谢谢老天爷，这下我老娘不用喝粥了，还能送孩子读书啊。
3: 奇怪呀，在这个捉刀的节骨眼上，竟然有人白送钱给大伙儿，这到底是玩什么花样啊？
4: 都给我听好了，这些钱来路不明，一定是贼赃。所有人都给我把钱交上来，在没查清始末之前，任何私藏财物者都以通贼论处。
2: 大人，我只想给老娘吃顿好的呀。大人，我的孩子没钱上学呀。大人，我真的没有通匪呀。大人，大人，饶了我吧。
5: 娘，我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
6: 香儿，你太鲁莽了，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这么多钱一次分散肯定会被人发觉的。
5: 娘，那现在可怎么办？您看王捕快的样子，不捉到盗贼他是不会罢手的，我还是去自首吧。
6: 阿弥陀佛，王捕快至今未找到咱们家来，说明方丈并没有告诉他这珠子的来源。香儿，看来想要平息这场风波，只能把

0: 朱子还回寺里。丞相夜晚蒙面来到寺面归还珠子，他把珠子放回原处，又拜了拜，结果却被逮了个正着。
1: 哼，看你还往哪儿跑！哼！丞相，怎么是你啊？
0: 程母随后赶到。
2: 方丈，王捕快。
1: 程夫人，你们一家人向来积善平和，连我王某人平时也高看你们一眼，可这丞相他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情来呀？
2: 都怪我教子无方，请大人问罪。
3: 这颗珠子是夜明珠吗？怎么那么像王府丢了的那颗？
1: 你看仔细了，这颗珠子真的是被风里刀从王府盗走的那颗？
3: 像，像。当年为了追查风里刀的案子，兄弟们可没少吃苦头。大人，我确定就是这颗夜明珠。
1: 可是这颗夜明珠怎么会在你们手上？
2: 大人请开恩。
1: 难道丞相他爹就是？快说，风里刀把其他财宝都匿藏何处？
2: 大人，宝贝的下落我都可以告诉你，只求大人放开一面，放过我儿丞相，他父亲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4: 娘，
2: 孩儿你别说话。王大人，我父正是被通缉的江洋大盗风里刀，可是他早已金盆洗手，这十多年来随我隐居，再未作恶。大人，我知道包庇通缉要犯是死罪，但罪过在我，与我儿丞相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4: 不，王大人，珠子是我偷的，跟我娘没关系，我是我爹的儿子，要杀就杀我，别伤害我娘。
1: 你们这是干嘛？把这两个人都给我抓起来。
5: 且慢。
0: 方丈站出来说话了。
5: 各位施主可曾听说过一位蒙面女善人，十多年来乐善好施，救贫救急。
3: 听说啊，她做了不少好事呢，只是这位女善人每次行善都蒙着脸庞，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是谁。
1: 敢问大师，可知这位女善人下落？当初我外出公务，老母得了疾病，多亏女善人救助，母亲才得以恢复健康，可我却一直也寻不到她的下落。
5: 阿弥陀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啊，程夫人，你就是那个女善人？
5: 程夫人这些年来乐善好施，一心向善，老衲也遵循她的意愿，替她保守秘密至今。她嫁给了土匪，但教导出一个好儿子。丞相若不来还珠，也不会被捕。王捕快，我们不能因他做了对的事却处罚他。
1: 哎，快起来松绑。
6: 丞相母子散财赎过之事被上报官府，因善行感人得到特赦。之后丞相散财，将宝物捐献寺院，将布帛分给鳏寡孤贫，将钱财用来造桥修路，造福一方百姓。不到一年时间，百万家资散了个干干净净。
0: 这一日，私塾先生来到程家，在门外听到了母子的一番对话。
2: 这孩子，我说让你把我的棉袄当了，你怎么把自己的冬衣当了？
4: 娘，孩儿年轻不怕冷。
2: 哎，我在家里总是好办，你若没有冬衣穿可怎么去上学呀？
4: 娘，仅靠您织布换钱生活太苦，孩儿得养家，就不去上学了。
2: 胡说，我以后就是吃一辈子粥也不能不让你读书。你快点把我的衣服当了，把你的赎回来，今天就回学堂。
4: 娘， 我们连菜金都得靠当衣服来换，这种情况我怎么能去上学啊？
0: 先生叹了口气，转身回去。择日拉着一小推车粮食来到程家。
7: 程香。
2: 哦，先生，您这是？
7: 程香这孩子，小小年纪便知不贪富贵，且散尽家财，造福邻里。他如此贤德，我怎能任其埋没呀？
4: 先生，我……
7: 男子汉顶天立地，不要轻易落泪，好好读书，将圣贤之道传承下去。
4: 是。
6: 程香的学问和品行渐渐出名。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8: 如今乱世，人才难觅，你们可有贤德清廉的人可以推荐呢？
9: 在下听闻乡间有一鸿儒程香，饱读诗书且廉洁有守，正是朝廷需要的人才呀。
10: 可是我曾听闻程香乃通缉要犯风里刀之子，按律本当冲入乐极永世为奴，后来因他有散财的异行而获特赦，如今若被重用，恐有不廉之嫌疑。
9: 此言差矣，程香散财之时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仅因为母亲的一句话而数日不食，待父赎过悉散其财，以至于贫困无以养母，得靠赎师助养，请问还有谁能比他更廉呢？
8: 这样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你多带些礼物去请程香出仕做官。
9: 是。
11: 大人，请回吧。
9: 程先生，这是为何？您是嫌礼物不够贵重，还是觉得官职小呢？
11: 当然不是，请勿多虑。
9: 可是我不明白，您生活清贫，而眼下便有大好的前程，既可令家人生活舒适，又能一展宏图抱负，您为何不去呢？
10: 我辈世子读书，本欲出而致用，为国家做栋梁。我自幼立志学习古圣先贤，虽贫而不受金，虽渴而不饮道泉，这么多年来依然常常自愧修身不够，若入繁华之中更易受到迷惑。
9: 可是先生您……
10: 程香清贫一生足矣，大人还是请回吧。
6: 程香的父亲因做强盗而致家资百万，算是贪财不廉的极致。程香小小年纪便能放弃荣华富贵而安于清贫，实在难能可贵。然程香固然廉洁，他的母亲深明大义，教导有方，更是一位廉洁的人，为人所敬重。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3: 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我登顶了，好美呀！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4: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5: 服务员，买单。
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5: 当然能了，服务员。
3: 麻烦拿个打包盒。好嘞，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人们常说啊，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山珍海味啊也只是一副肚腩，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老人少健康才好。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没了健康一切都是白忙。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现在春天到了，春季呢要养好肝，护好眼。这个时候啊，那正是吃上的金熊胆粉的好时节啊。那中医上有一句话呀，叫做万病始于肝。什么意思呢？字面的意思呢咱们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呢在调养身体和预防治疗常见的以及不常见的老慢病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视了你的肝脏。那凡是忽视了肝的重要性的人，你去看啊，你的许多老慢病恐怕是治疗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都是一无所获，药吃了很多呀，病却没有好。其实这样的听友不少，有许多打来电话呢问我们厂家呢来求助的朋友中啊，你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啊，白内障初期呢开始用沙普艾斯，中期呢结果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啊还不到两年术后再发了，我们呢白内障这叫术后再生障又出现了，随后啊就是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五年之后呢视力呢由最初的 1.2 变成了只有 0.1 了，夜晚呢根本就不敢出门了。那为什么呢？大量吃了化学药物之后结果还得上了夜盲症，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了人体肝脏的重要性啊！其实他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最初啊如果能喝上能疏肝理气的金熊胆粉，恐怕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讲，眼病肝病它是一同治疗，基本上呢不会到了中晚期，而且呢也就不会呢到了失明的地步啊！所以说早预防早防范就能节省什么呀，节省医疗费用，而且少上手术台，因为你手术之后还能再发生术后再发症，这不又出现了啊其他的眼病吗？ 好多人都是啊，哎，治完这个白内障，结果手术完之后，不但诱发了白内障，还引起青光眼，最后视力下降，未来面临着呢失明的结果。咱们说结果是可怕的，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它的发病规律，去吸取经验教训，就能让我们很多人呢不去走这个弯路了。这就是中医讲肝眼同源的一个道理。古代《黄帝内经》上讲的就是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注重肝上的保养，一点点小病就会越来越大，逐渐呢在肾中成长，伤到你的元气，在你的脾胃中形成。怎么去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啊，中医把肝的功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肝主疏泄，疏就是疏通，凡是不通的地方呢都是肝不好的问题，泄就是排毒，凡是排不出去的毒就是没有泄出去，泄不出去的毒就会在血管在经络中积累，存在于哪个脏腑器官，哪个脏腑器官就会出问题。所以说黄帝内经讲呢，万病始于肝。那么中医讲，你身体内的瘀和堵，这都是肝上的问题。第一个小症状就是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啊，是不是特别像消化系统问题呢？时间长了呢，病是不是就传导到胃和肠上去了呢？再往后啊，胃酸啊，胃胀啊，大肠干啊，便秘啊，严重的胃溃疡，甚至说长肿瘤，大肠恶病它就出现了，是不是啊？啊，那么但是中医认为啊，这个跟肝是有关的，小病不从肝上治，最后就传导到其他器官，就会形成大病重病。那再一个呢，中医认为呢，你身体内呢有瘀和堵，在这个肝上呢，它有第二个小症状，就是眼睛干涩，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有的人一喝能调理肝脏的明目的药物，哎，马上那个眼睛呢不干涩了，而且还特别的明亮啊。你比如说有条件的眼病患者，喝什么呀？喝金熊胆粉，只喝一支，哎，闭上眼睛一喝，然后呢休息那么三分钟五分钟，一睁眼就特别的明亮，看东西呢就感觉清楚了很多。如果能按照疗程来服用熊胆粉，几乎呢就没有什么眼病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熊胆呢就是入肝经的名贵的中药，哎，是不是眼病它也可以从肝上去治疗呢？对不对呀？中医认为啊，你身体内有瘀和堵，这个就是肝上的问题。第三个小症状就是你容易呢暴躁易怒，口干口臭口苦。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的竖纹，而且呢它会凸起啊。第五个症状，尿黄放屁多。第六个症状，头发特别油，掉发多，肚子大啊，油水大。第七个，睡不好，黑眼圈。第八个，手上有额掌纹，哎，就是这个在手的大鱼际小鱼际发红啊。脸上呢身上有蜘蛛痣，有小小的哎这种小红点。第九啊，肝区附近有疼痛的感觉等等。那出现这些症状呢，你就更应该注意了，这都是呢肝的代谢和解毒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如果现在还不调治预防，未来就会形成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尤其是什么呀，糖尿病发生几率就会很高。在古书啊《黄帝内经》中 就有对糖尿病的记载。古代人呢，把它称为消渴症。古代中医认为啊，五脏它的真元不足，在消渴病发病过程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灵枢《五辨篇》中说，五脏皆柔弱，善病消淡。淡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单位的单啊，这个字呢读淡，在中医里指什么呀？湿热病。所以中医一直呢把糖尿病看作是一种湿热的体质病，不是单纯的血糖高的问题，是一种人体内部湿热体质的表现。什么表现呢？有的朋友呢都知道，三多一少呗，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结果身体消瘦，中医叫三消症，上消、中消、下消。上消的症状就是口渴、口干，啊，中消的症状，消谷善饥，饥肠辘辘，特别能吃，但是却瘦。有的人血糖当时还会低，如果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大汗淋漓，说明什么呢？胰岛功能已经紊乱了。哎，有的朋友说，怎么会血糖低呀？不是高血糖啊，这个糖尿病吗？因为呢，发病初期，你的胰岛功能紊乱，忽高忽低，哎，不吃东西受不了，身体呢感觉很难受。下消的症状呢是便秘、尿多。此外呢，患糖尿病的人呢，浑身肌肉缺失的感觉，末梢神经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主肌肉的表现啊。出现这些症状，因为虚火过旺，导致精液的功能过度，也叫精的功能过度，天精的精啊，把脏腑组织的液全给排出去了，带动血往上走，力量减弱了。因为你身体里的水都排出去了，他们尿得多吗？尿得多不就想补水吗？那不就喝得多吗？这样就出现了血液粘稠、血糖高、尿糖高以及尿多、食多、口渴、便秘的症状。这些症状在中医的解释为，口渴喝水是为了自救，相当于呢饮水自救，通过多喝水解除口渴的问题。吃得多说明食火过旺，消化系统消耗大，人体呢老是感觉饿。那么另外呢，就消渴症的病因而言，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素体阴虚，这是消渴的三大病因。三大因素都容易伤肝，如果饮食不节，过吃肥甘厚味，好逸恶劳，就能形成肥胖，痰湿过盛，郁恶肝气，长期的精神刺激，比如说亢奋抑郁，都能伤你的肝，使肝湿调畅，气机紊乱，素体阴虚，附加劳逸过度。肾阴呢就缺乏肝的阴血，这样的话就导致心肝脾肺肾都出问题了。由于呢肝湿疏血，化火伤阴，导致阴虚燥热的体质，最后呢上浊肺经，中结胃液，下耗肾水，所以就消渴了。所以不要小看消渴症，中医认为啊，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肝的协调功能。所以说呢，它的病机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木乘脾、肝胃不和、肝肾阴虚。围绕肝的生理病理，阻隔医学呢，它怎么来调理肝的疏泄？

赖肝疏血，肝郁则木不能达，而致肺气不降，脾湿健运，升降失调，气虚不利，郁而化火。胃阴被浊，则消谷善积，肝肾同源，肝火下及肾水，肾虚摄纳不固，而小便多且干。这个干字是甜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小便就出现糖了，也就叫尿糖了。哎，等等吧。总之呢，这个糖尿病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把肝养好。如果养不好肝，我们各个脏器都出问题，形成大紊乱，就是二型糖尿病啊。那么中医的肝指的是多个功能的器官，它和现代医学的肝呢不太一样，它又包括现代医学的肝，又包括神经，又包括血液循环，又包括内分泌等等所有的功能。其中现代医学的肝呢，对人体也很重要，它直接参与呢人体物质代谢，帮助脂肪啊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转化合成，维持血糖的平衡。肝功能失调可使人体代谢紊乱，导致高血糖。这一点呢，与中医学中的肝与消渴相关的论点它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调治肝最好的中药那就是熊胆呀。而且大家有没有学过藏医学的朋友，藏医藏药中熊胆这味药材出现的频率也特别多。你像治疗失眠多梦的七十味珍珠丸，这就是藏药啊，它里面要放熊胆粉的，就是利用了它能平肝安神定惊的作用来治疗什么呀，失眠多梦的。还有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藏药叫人青牡蒂尼阿，其中呢也有熊胆粉，利用了它能清血毒，疏通血管，化血栓的作用。藏药十味地达胶囊，它里面也有熊胆粉，这个药呢是治疗慢性胆囊炎和胆结石症的。藏药八味小薄皮散，它也有熊胆，这个药呢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还有一些呢治疗眼病的藏药，治疗糖尿病的藏药中都要加入熊胆粉。这说明什么呢？藏医学也认为啊，熊胆十分重要，而且藏医学和中医学都对糖尿病用鸡熊胆粉调制的肯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熊胆粉这味药材啊，它的功效好，适用范围广。说到这儿啊，历史上有一位皇帝也是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这个人是谁啊？汉武帝刘彻。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晚年患上了中医所说的消渴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史书上讲，患病的汉武帝刘彻呀，身体开始消瘦了，而且精神恍惚，多梦多疑，加上年事已高，经常怀疑周围的人呢在用巫蛊之术诅咒他，于是听信谗言，陆陆续续呢杀了几万人，甚至怀疑太子有篡位之心，最后使得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双双自尽。啊，他这个糖尿病呢就到了晚期了，非常非常厉害，已经引起什么呀，精神状态和判断力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呢到了晚期很厉害。家人们为什么老是我着急让大家用熊胆粉呢？就是怕这个糖尿病呢到了刘彻这个地步。刘彻呢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糖尿病肾病恶化，出现肾衰竭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呢走到尿毒症的地步了。有的朋友问，呀，尿毒症怎么会导致呢这个精神恍惚呢？因为尿毒症晚期呢它会出现脑部的病变，导致思维混乱，无法集中精神注意力，产生幻觉，情绪不稳定，行为大变，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你想想啊，刘彻到了晚期出糖尿病，大权在握呀，又是皇帝呢。

那杀了多少万人，那些人都白死呀。那是因为他的病啊没治好，要是治好了病，就不用死那么些个人了呀。后来西域匈奴王知道这个事儿了，特地派了使臣献策了一个塞外吐蕃治疗消渴症的秘方。哎，用上这个秘方确实让汉武帝刘彻好了一阵子。咱怎么讲好了一阵子呀，他吃上就好，但是这个人多疑。汉武帝一想啊，哎，这个药我吃上就好，别有依赖性啊，谁给我送的呀？匈奴王。按今天讲啊，就是在西藏吐蕃这儿啊，这个成王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匈奴王送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能常吃吗？那万一是毒呢？他控制我呢？后来就停服了，停服呢那就又犯病了，那没治好啊。所以说呢，他到了糖尿病肾病非常厉害的时候再用熊胆粉，恐怕呢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确实第一味药材就是熊胆，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熊胆是藏药，在吐蕃时期呢，藏医藏药中就有熊胆，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尿毒症。别小看熊胆这味药材，它治重病大病特别厉害啊。但是刘彻没有长期用啊，他要是长期用，恐怕都能治好他的病。就因为太多疑了。哎，最后呢他就死掉了，也没治好他的糖尿病肾病。熊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鸡熊胆中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筋蛋白等多种成分，而且是鸡熊胆，比普通熊胆含量高，它就有很强的解毒抑菌抗炎的作用。尤其对经常吃化学药、经常打针输液的人，体内残留毒素多的人，吃上熊胆有明显的帮你解毒排毒的作用。通过天然熊胆把体内残留的毒素排出去，那让我们呢出现胃肠道疾病也就大大少了。所以说呢，不要忽略了毒素对我们内脏的伤害，我们要及早的呢来止损啊，及时的止损，要保护好内脏的功能，要用熊胆帮我们去保护内脏啊。所以说呢，用熊胆粉呢宜早不宜迟。金熊胆除了帮我们解毒排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肝护肝啊。大家知道啊，肝是帮我们呢解毒排毒的，但是当你的肝它工作量太大了，脂肪肝了、酒精肝了、肝硬化了，还能帮你解毒排毒吗？不能了，对吧？那么熊胆它能帮你保护肝，还能治疗呢你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让你的肝脏又能焕发青春活力，又能帮你呢排毒啊。所以说熊胆呢他治疗疾病呢特别多，除了治肝，他还利胆啊，让你的胆管通畅，胆囊呢不出现炎症，有胆结石的呢给你化掉。那么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啊，中药呢要求我们用纯天然的熊胆，可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现在呢已经有了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好多带熊胆名字的成药中用的是合成的熊胆。合成的熊胆说句实话，它就不是真熊胆，它就只有熊胆中的一种成分。真正天然熊胆里面有186种成分呢。所以说既然花钱买药，我们呢就不要舍不得买好药，舍不得买好药最终治不好病，买咱就买真熊胆，用咱就用天然的金熊胆。我为什么讲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好呢？因为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

0: 高达46.7%啊，而且呢，它是金色的熊胆，像普通熊胆、黑色的墨胆、带点绿色的菜花胆，它们的含量只有23%，不到它的一半。再加上呢，咱们是云南的厂家，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生产厂家，咱们在云南呢有养熊的基地，咱们的黑熊呢是长在云南原始森林中的熊啊，不是关在笼子里的熊。大家知道啊，黑熊啊，它跟人啊生活的环境的要求它是一样的，谁也不想呢被锁在笼子里，那熊就愿意吗？太愿意呢在这个大森林里走啊。啊，你想想，一天天生活在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每天吃的绿色的食物，想往哪儿溜达就往哪儿溜达的熊，和一个关在笼子里啊，冰天雪地啥也没有，什么也吃不上，到了大冬天还得睡半年冬眠的熊，那抽出来的胆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只有云南的熊的胆它是金色的，金光闪闪，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没有杂质。东北地区的熊，俄罗斯地区的熊，那抽出来都是跟墨块一样黑，哎，有的叫铁胆，跟铁棍一样黑，有的带点绿叫菜花胆，全是杂质。所以说呢，花点钱呢，咱买熊胆咱擦亮双眼，买就买云南正宗五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否则呢咱就别用了。那既然买熊胆吃熊胆，还不吃点好的，还非得买那个墨胆菜花胆，疗效差了很多，何必呢？中药大辞典记载啊，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在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厂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云南正宗金熊胆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可不多，好多人都想多买，但是对不起，一个人最多买一个周期20盒，不让多买，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这两天没听节目，这我大伯嫂急的呀，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金熊胆粉说是现在搞活动了是吧？
0: 对，现在正在举办活动。
3: 啊，说是现在这个厂家是直补价是9.9元发售，说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那个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那个药量，说是先订先得哈，订完为止啊。
0: 哎，大家赶上好事了。咱们说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现在到医院中啊， 好多医院中的药品都在降价，有的呢
3: 对对
0: 都是零利润，所以呢咱们市面上这些名贵药材咱们在医院中买不着，像熊胆呐、麝香啊、牛黄呀，这些大自然的天然药材，它就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降价。所以咱们呢，正宗云南的五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只，现在每只只花9.9啊，这么大的力度，这个活动呢特别的火爆，明白了吧？
3: 对的呀，真是好，这是针对我们减轻我们这患者的经济压力了啊。那个高老师，我这是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3: 啊，我是啥呢？我这有15-16年的这个糖尿病。
0: 嗯。
3: 主要是我这个肝不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怎么的，就是那个肝啊，总是那个胀胀的。
0: 嗯。
3: 完了还吃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就是见了油腻的也恶心。完了这个眼睛还发黄呢，但我倒是眼睛的倒是没得病，但是眼睛也发黄。
0: 哎呀，这可不好啊，你看看。
3: 上医院化验血，就是那叫那些酶呀、咱也不是什么转氨酶呀、什么酶高了好几。
0: 你看看，转氨酶一高、证明咱们什么呀？可能脂肪肝。
3: 哎呀，肝也不行，胃肠也不行，吃点东西又反酸又胀气的。我是啥呢？就是我那个。就那个阿卡波糖我都加到4粒了一顿。
0: 嗯。
3: 完了我是打那个长效的胰岛素，肝性胰岛素。完了每天晚上吧、我10点来钟我打14个单位。完了这不控制不住嘛，这个血糖我就又把这个那个什么阿卡波糖加量了，完了还得加上一片那个二甲双胍。
0: 你看看这个化学药吃的越多、那反过来讲咱们呢肝的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呢一定要把肝调好，反过来讲，好多有糖尿病的人肝往往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呢把你的肝，把你的胰岛呢得保护好啊。
3: 是啊，我就打这么多药，吃这么多药，我那个餐前血糖吧都在9.9-10。
0: 嗯。
3: 完了这个餐后呢就更不行了，稍微吃多点就都上18-20。
0: 嗯。
3: 再怎么控制我也没下过12，就是餐后血糖、啊。这不我也是挺害怕的，我这一见人吧我就这是块心病了，跟人谁都说，我说这怎么整啊，我这样下去我再其他那个并发症出来怎么办呢。
0: 嗯，
3: 这不我大伯嫂嘛，他也在用咱这个那个金胆熊那个金熊胆粉。
0: 嗯，
3: 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药啊，他说真好，他这个毛病多了，高血压呀、心脏病的，他也是一身毛病。
0: 嗯，
3: 这不就介绍我嘛，我说那我也试试呗。完了他先给了我点，他说你先试试好了你再买，买了你再还我。
0: 嗯，
3: 这我用了20来天了，我那个胰岛素我都减了4个单位。
0: 嗯
3: 啊，完了这个那个口服药阿卡波糖，我现在是吃的2个阿卡波糖，一个那个二甲双胍。
0: 嗯
3: 啊，但是吧现在我这个血糖控制可好了，餐前能控制到6点多了。
0: 嗯
3: 这个餐后呢也在10以内吧。
0: 嗯
3: 啊，完了现在就是我这个主要现在吃东西感觉挺好的，有食欲了。
0: 嗯，
3: 就是吃点油腻的啦什么的，我不觉得恶心了，没有想吐那种感觉了，
0: 挺好的。嗯，
3: 啊，就是挺好的。我说哎呀，要不的话正常要过节过啥的，我这干脆啥都吃不了，看了我都恶心。
0: 嗯，这就是熊胆呢、在给你治疗糖尿病，在给你治疗肝病方面呢已经见到初步的效果了。而且有肝病的人啊、他平时有的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肝病，如果有5种呢这种呢症状就证明呢肝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听好了，哪5种症状？一个是感觉呢这个口味不好了，就说吃什么东西呢没滋味，经常腹胀，吃饭不香。第二个眼球皮肤发黄了啊。第三个呢很疲劳，就什么也不愿意干，疲乏无力。第四呢就是发热，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啊身体发热。还有第5个就是肝区隐隐作痛，肝脏位于哪儿啊？右上腹肋骨下啊，它摸不着，但是这个地方呢总是有大石头沉甸甸的感觉，时有时无，一生气一劳累就明显，休息休息就缓解。所以有这几种症状说明肝有问题了，您那个情况典型的肝上有问题。明白吧？
3: 我知道。那个高老师，我真的麻烦你给我报上个那个名牌，我说这次这个价格这么优惠，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这个熊胆粉了，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帮我报个名。
0: 上一次您那个药是别人送给你的是吧？
3: 啊，从大白嫂那拿的。
0: 啊，不能老指着别人送，因为人家这个药啊，它也不便宜。搁到平时没有活动，这一支黄盒金标金熊胆就199啊，对吧？
3: 对对。
0: 那么一盒十支下来就1990啊。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咱们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多少盒啊？足足拿20盒药。也就是说，如果你花平时1990，现在拿20盒熊胆还富裕呢。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差了很多，赶紧趁着活动，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好吧？
3: 对，对，我打场外电话，我能抢定上哈，我这就怕抢不上。
0: 这个必须自己实名订购，因为名额每天给20个，赶紧去抢，好吧？
3: 行行，那麻烦你了，高老师，赶紧打场外电话。
0: 好，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您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您好啊。
0: 您好。
4: 这个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不是啊？
0: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啊。
4: 这个金熊胆粉呢我也受益了。现在我用了1.5个月了。高老师，我原先呢就是啥呢，你一寻思我这病做成也是年轻那会儿啊，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注意。只要爱好我就无节制的去做。总以为熬夜胡吃海喝呀无伤大雅。身体会这个自行修复。然而健康并非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呐。
0: 对呀、
4: 无节制的透支啊，换来的只有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
0: 是
4: 这样，难以挽回的健康损失啊。
0: 那就是这样啊。
4: 你说我这后来给我患上了肝病、脂肪肝，转氨酶也高，还有这个眼睛，就是油腻大东西不敢吃了。我还特别愿意吃这个油腻大东西。那时候一看油腻大东西就恶心烧心。这个浑身不得劲儿。这个再一个眼病吧，眼睛啊总烫眼泪，迎风流泪，手绢总不离兜，眼干眼涩的，这个看什么东西吧后来又雾气糟糟的，看得不清楚。哎呀，这些毛病这些年呐弄得我吧这个整天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用，都不管用啊，反反复复钱没少花，这个就是总感觉到吧这个肚子特别大在这儿。现在通过1.5个月的这个用上金熊胆粉之后吧，我这肚子现在往下瘦下来不少。我挺高兴的。
0: 挺好的。
4: 所以说吧现在吧这个转氨酶也降下来了。眼睛呢也不干不涩了，也这个不淌眼泪了。而且雾气糟糟变得越来越淡了。看什么东西也都清楚了。我这个挺高兴的。我寻思用了这么多年药啊，还得说金熊胆粉对症了。
0: 对。
4: 我这个就得一鼓作气啊，有这活动赶上活动我得参加上。
0: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老哥哥您今天打来电话挺重要的。为什么呢？您就为咱们电波前呢正在形成肝病，正在形成眼病，或者说呢还没有出现肝眼疾病的患者 提出来一个什么呀预防的方法。从您得病就看出来了，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肥甘厚味的食物摄取太多，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又不爱运动，再加上熬夜，再加上呢可能还有一些呢啊，比如说生活呢过度的糜烂，他就得上这些病了。那么这些生活方式呢咱们要赶快纠正过来，纠正这些生活方式就能预防呢咱们以后得肝病得眼病得其他的一些大病。所以平时饮食呢就要少荤多素，要少食多餐，注意运动，不要发懒啊，而且呢咱们还要多休息少熬夜。所以说不要再出现我都得上这个病了着急了，是吧？甚至说有的人呢到了疾病的晚期着急都没用啊，你比如有的都到了肝硬化了肝癌了，那有啥用啊？有的呢都肾衰竭了尿毒症了，那都晚了呀，对不对呀？
4: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早预防早治疗，拿您这个情况找对好药了。熊胆干什么呢？熊胆就是治肝胆病啊，治眼病啊，治一体多病，治重病大病啊。一味熊胆粉它里面的成分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真正大自然天然的熊胆在古代那是帝王将相才用得了的药，所以它不是普通药，是专门治疗重病大病的药。你看你的眼病你的肝病调治的多好啊啊！
4: 我主要啥呢高老师，这个金庸丹很重着，配合着这在这饮食这一块也得配合着，这个少吃油腻大的，
0: 对，
4: 多吃点蔬菜，
0: 对，
4: 这个完了呢还不能像过去吃完饭就躺着，现在得出去运动，加上运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了，
0: 对，
4: 都见好了。所以这个我挺高兴，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这个再好好的彻底的把这病治好，巩固巩固。
0: 可以的，这次您参加活动呢可以再拿着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把这一个周期的金熊胆呢还是按照什么呀早一支晚一支把它吃完了，连巩固再治疗，吃完了咱们呢到医院中再去检查个转酶，再去看看还有没有脂肪肝，对吧？如果脂肪肝也没了，转酶也都正常了，那咱们肝主疏泄的功能都正常了，这个眼睛呢也都明亮了，那就停药了，好吧？
4: 好的，高老师，过一段时间我再上医院检查一下子，心里有个底儿。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再见啊！
4: 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高老师。哎呀，真的是打通电话挺激动的，这打半天了已经是。
0: 您说。
5: 我这不也是听您说，咱现在这个。黄河今年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现在有个活动是9.9吗？现在是这厂家销售。我说啊，让您看看我这情况，我也想定点，看我定多少合适啊，我这情况。
0: 咱们趁着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大家想用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就抓紧时间报名。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就这一批药，给咱们这个价格，一旦定完。立马恢复原价。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5: 哎呀，说起来吧，这岁数还不太大，我今年呀61了。这不也是应酬比较多嘛，喝酒比较多，这酒精肝现在挺严重的。这整天呢，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吃东西吧也吃不多，这稍微吃点就感觉都胃胀，有的时候恶心。再就是吧。哎呀，一见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吧，就不想吃饭了，就整天吧，哎呀，觉得这个肝这一块吧，有点闷疼闷疼的那种感觉。我这就觉得怕它发展厉害了吧，因为这真要发展厉害了，到这个肝硬化或者腹水什么的，这么麻烦的要命啊！所以说这不找您看看嘛，以前也治疗过，这3年多吧，也没短了治疗，但是。
0: 咱们说酒精肝也好，脂肪肝也好，都是男性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慢性病，啊，
5: 是是。
0: 这个肝脏呢，对人体非常重要，它是起到呢代谢排毒的功能的。一旦呢说肝脏呢它损伤了，毒素垃圾排不出去了，那么呢反过来这个毒素垃圾特别多，啊，它能导致很多的病，啊，所以咱们不要小看那个肝病啊。肝病呢一旦出现呢，连带就出现什么病毒感染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眼病啊，包括肾病啊，它就出现很多的器官的病症了，而且呢不好治啊，所以说你治其他疾病有的治不好的，那反过来得想想肝是不是好，肝药功能不好，那治其他病那吃了大量化学药它也治不好，必须也得用熊胆去调调肝啊，否则呢什么糖尿病、胰腺炎、胆道感染啊、功能性的肾衰、胆汁性的肾病它都出来了啊，所以说肝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您也是有这个肝上的问题了是吧？
5: 对对对，不单是肝上有问题，也像您刚才说的，我这眼睛啊现在也不行，这眼睛模糊了，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楚。这视力也是下降的挺厉害的。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肝眼相通，肝毒生成眼毒，就排不出去这个毒啊，上行到眼就会形成眼睛里毒素垃圾多啊。你比如说视黄醇集合蛋白一多，就产生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气腾腾的。如果小两网被这个毒素一堵，又形成青光眼，眼睛胀得跟玻璃球似的。如果眼底的血管一堵啊，眼动脉呢一硬化，供不上血，眼底呢还容易破损出血，而且呢黄斑区还能出现变性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肝眼要同治啊。
5: 哦哦呀，这个真是您说的这样，当初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也是说你光治眼睛不行，我就是治眼睛才发现的这个肝病严重了，以前的时候没觉得那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后来看眼睛人家说你看看你这肝脏吧，可能肝有问题，这么一检查还真是酒精肝呢，已经到了中度了，已经是
0: 你看看
5: 现在我真的是啊，酒也不敢喝了，整天还吃着药这玩意儿，哎呀，吃这又不行，那又不行，还怕伤肝啊，所以说真的现在没办法了。哎，正好听了您的节目了吗？咱现在这不是说是厂家直补价格9.9能发售吗？
0: 对
5: 啊，每天只有20个名额。我说要是能用的话，我赶快抢这个20个名额，抢着了以后赶快治疗治疗，别说严重发展呢。这严重发展了以后，这不真到了那不好的地步，麻烦呢，这东西是。
0: 针对你这个情况。那就是选择熊胆，可以说是太对症了。熊胆清血排，健康自然来。黑熊的胆呢，它里面有186种活性因子呀，它到了人体中呢，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其中就有大量的肝病的致病因子，就专门治愈肝细胞的，让肝脏功能呢这个疏泄正常。让肝脏功能呢逐渐恢复正常的标准，让转氨酶逐渐的达到正常的指标啊，让肝细胞一个一个活起来，让他们重新的工作起来啊，不再呢被过多的脂肪、被过多的酒精所侵袭啊。而且它能治眼，熊胆呢明目治眼，把眼睛里的毒素排出去，而且熊胆呢它是整体调，心肝脾肺肾包括五脏加六腑，还有呢什么胆呢、胃呀、肠啊、肾呢、它都调啊，这样一来呢整体治疗，这是个机会啊。您就打场外电话，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5: 行行，那就不跟您说了，我赶快抢个名额去，赶快打电话报名抢个名额去。
0: 吃起来怎么吃我简单说两句、
5: 啊，
0: 病比较轻的呢一定要早一只晚一只、空腹饭后都可以啊，早一只晚一只，病比较重呢早两只晚两只，然后倒在舌头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熊胆还能外用，你比如说有的糖尿病啊、病足这个脚都烂了的，把熊胆粉倒在伤口上，用纱布包好了，几天功夫就结痂，明白了吧？
5: 哦，行 行，我听懂了，高主任，谢谢您。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5: 谢谢，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这个黄河金表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0: 是吧？哦，已经用上了。
6: 我这不有糖尿病眼病吗？现在呀，真的是，好多了。已经，还有啊，就是我那个脚吧，那个小脚趾头啊，都也是糖尿病病毒啊，都快烂了呀。您别说，我这不就是慢慢的啊。就是用这个金熊胆粉呐、就去抹这个伤口啊，而且呀，慢慢的也结痂了，
0: 也结痂了，
6: 我就不担心呐、会截肢了。
0: 好，首先恭喜你啊，老姐姐，咱们口服加外用啊，把咱们的眼睛啊，把咱们的胰岛啊，把咱们的病足啊，这都治疗的还是不错，见到效果了，采用了2个疗程啊，时间虽然不长，还没有用到一个完整周期，但是效果呢？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变化能给我说说吗？
6: 您看啊，原来我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嘛，模模糊糊的嘛，而且走路吧，我就怕踩空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小黑影子啊、我看到哪跟到哪，真的是头晕脑胀的呀。现在这个小黑影子啊没有了。真的效果太好了，而且走路啊，我也感觉这个路面呐、不再是坑坑洼洼的了。敢走了，敢出门了。这不现在呀，过马路呀、坐公交啊，自己呀，也能行了，不需要家里人陪着我出去了。再一个，在家里吧，我现在呀也能够简简单单的呀，做点家务活了。还有啊，就是我总是原来啊吃东西啊就感觉啊，就是有一吃稍微不注意吧，就感觉恶心呐、这个右上腹这个地方啊总是隐隐的疼啊，现在吧也不疼了。现在晚上睡觉啊也能睡得好了。不像原来有点动静啊就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现在就是晚上起夜。然后回去以后啊还能接着睡，睡得也踏实。
0: 这个非常的恭喜您啊，这个体验到咱们熊胆呢，它在各个方面呢对咱们人体的调治呢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镇静安神，它对大脑的神经啊，对失眠呢、对多梦啊，对这个脑血管的意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脑梗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心啊，就是清心明目啊，心脏病的、什么心悸的、心慌的啊，眼睛呢出现各类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都有很好的治疗啊。您呢已经慢慢体会到熊胆在各个方面带来的优势了。
6: 是啊，高老师啊，所以我用的效果好，我想麻烦您呐、再帮我呀订购一个周期的。
0: 再想用一个周期是吧？
6: 对，你只能每天每20个名额，这不你是有限定的嘛？我就担心呐，我参加不上，想麻烦。
0: 第一个老姐姐呀，您别太担心啊，咱们每天有20个名额。现在在直播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一般呢还能抢到啊，打晚了当然就没了。你此时此刻呢，一会儿放下电话赶紧打。第二个呢，你这个情况呢好一多半了，你再把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连治疗带巩固把它吃完，咱们基本也就差不多了 啊，到那个时候啊，各个方面都健康了，都正常了，咱们到医院里可以做。

0: 做一个检查，然后都正常了，咱就停药了。而且这次活动呢，给您带来的优惠力度可是空前的，说句实话，就花不了多少钱了。那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啊，一大盒下来呢，也没多少钱，明白吧？
1: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呐，他我一直打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打到您这来了，高老师。
0: 你还得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现在咱们呢不干别的，马上打场外电话。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1: 哦，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还是继续打电话。谢谢高老师。
0: 好，也祝愿您呢能报名成功。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
10: 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人们常说啊，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山珍海味啊也只是一副肚腩，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老人少健康才好。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没了健康一切都是白忙。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现在春天到了，春季呢要养好肝，护好眼。这个时候啊，那正是吃上呢金熊胆粉的好时节啊。那中医上有一句话呀，叫做万病始于肝。什么意思呢？字面的意思呢咱们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呢在调养身体和预防治疗常见的以及不常见的老慢病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视了你的肝脏。那凡是忽视了肝的重要性的人，你去看啊，你的许多老慢病恐怕是治疗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都是一无所获，药吃了很多呀病却没有好。其实这样的听友不少，有许多打来电话呢问我们厂家呢来求助的朋友中啊，你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啊，白内障初期呢开始用沙普艾斯，中期呢结果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啊还不到两年术后再发了，我们呢白内障这叫术后再生障又出现了，随后啊就是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五年之后呢视力呢由最初的 1.2 变成了只有 0.1 了，夜晚呢根本就不敢出门了。那为什么呢？大量吃了化学药物之后结果还得上了夜盲症，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了人体肝脏的重要性啊！其实他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最初啊如果能喝上能疏肝理气的金熊胆粉，恐怕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讲，眼病肝病它是一同治疗，基本上呢不会到了中晚期，而且呢也就不会呢到了失明的地步啊！所以说早预防早防范就能节省什么呀，节省医疗费用，而且少上手术台，因为你手术之后还能再发生术后再发症，这不又出现了啊其他的眼病吗？好多人都是啊治完那个白内障结果手术完之后不但又发了白内障还引起青光眼，最后视力下降，未来面临着呢 失明的结果。咱们说结果是可怕的，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它的发病规律，去吸取经验教训，就能让我们很多人呢不去走这个弯路了。这就是中医讲肝眼同源的一个道理。古代《黄帝内经》上讲的就是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注重肝上的保养，一点点小病就会越来越大，逐渐呢在肾中成长，伤到你的元气，在你的脾胃中形成。怎么去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啊，中医把肝的功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肝主疏泄，疏就是疏通，凡是不通的地方呢都是肝不好的问题，泄就是排毒，凡是排不出去的毒就是没有泄出去，泄不出去的毒就会在血管在经络中积累，存在于哪个脏腑器官，哪个脏腑器官就会出问题。所以说黄帝内经讲呢，万病始于肝。那么中医讲，你身体内的瘀和堵，这都是肝上的问题。第一个小症状就是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啊，是不是特别像消化系统问题呢？时间长了呢，病是不是就传导到胃和肠上去了呢？再往后啊，胃酸呢、啊、胃胀啊，大肠干呢、啊、便秘呀、啊、严重的胃溃疡，甚至说长肿瘤，大肠恶病它就出现了，是不是啊？啊，那么但是中医认为啊，这个跟肝是有关的，小病不从肝上治，最后就传导到其他器官，就会形成大病重病。那再一个呢，中医认为呢，你身体内呢有瘀和堵，在这个肝上呢，它有第二个小症状，就是眼睛干涩，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有的人一喝能调理肝脏的明目的药物，哎，马上那个眼睛呢不干涩了，而且还特别的明亮啊。你比如说有条件的眼病患者，喝什么呀？喝金熊胆粉，只喝一支，哎，闭上眼睛一喝，然后呢休息那么三分钟五分钟，一睁眼就特别的明亮，看东西呢就感觉清楚了很多。如果能按照疗程来服用熊胆粉，几乎呢就没有什么眼病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熊胆呢就是入肝经的名贵的中药，哎，是不是眼病它也可以从肝上去治疗呢？对不对呀？中医认为啊，你身体内有瘀和堵，这个就是肝上的问题。第三个小症状就是你容易呢暴躁易怒，口干口臭口苦。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的竖纹，而且呢它会凸起啊。第五个症状，尿黄放屁多。第六个症状，头发特别油，掉发多，肚子大啊，油水大。第七个，睡不好，黑眼圈。第八个，手上有额掌纹，哎，就是这个在手的大鱼际小鱼际发红啊。脸上呢身上有蜘蛛痣，有小小的哎这种小红点。第九啊，肝虚腹筋，有疼痛的感觉等等。那出现这些症状呢，你就更应该注意了，这都是呢肝的代谢和解毒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如果现在还不调治预防，未来就会形成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尤其是什么呀，糖尿病发生几率就会很高。在古书啊，《黄帝内经》中就有对糖尿病的记载，古代人呢把它称为消渴症。古代中医认为啊，五脏它的真元不足， 在消渴病发病过程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灵枢五辨篇中说，五脏皆柔弱，善病消淡。淡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单位的单，啊，这个字呢读淡，在中医里指什么呀？湿热病。所以中医一直呢把糖尿病看作是一种湿热的体质病，不是单纯的血糖高的问题，是一种人体内部湿热体质的表现。什么表现呢？有的朋友呢都知道，三多一少呗，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结果身体消瘦，中医叫三消症，上消、中消、下消。上消的症状就是口渴、口干，啊，中消的症状，消谷善饥，饥肠辘辘，特别能吃，但是却瘦。有的人血糖当时还会低，如果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大汗淋漓，说明什么呢？胰岛功能已经紊乱了。哎，有的朋友说，怎么会血糖低呀？不是高血糖啊，这个糖尿病吗？因为呢，发病初期，你的胰岛功能紊乱，忽高忽低，哎，不吃东西受不了，身体呢感觉很难受。下消的症状呢是便秘、尿多。此外呢，患糖尿病的人呢，浑身肌肉缺失的感觉，末梢神经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主肌肉的表现。啊，出现这些症状，因为虚火过旺，导致精液的功能过度，也叫精的功能过度，天精的精，啊，把脏腑组织的液全给排出去了，带动血往上走，力量减弱了。因为你身体里的水都排出去了，他不尿得多吗？尿得多不就想补水吗？那不就喝得多吗？这样就出现了血液粘稠、血糖高、尿糖高以及尿多、食多、口渴、便秘的症状。这些症状在中医的解释为，口渴喝水是为了自救，相当于呢饮水自救，通过多喝水解除口渴的问题。吃得多说明食火过旺，消化系统消耗大，人体呢老是感觉饿。那么另外呢，就消渴症的病因而言，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素体阴虚，这是消渴的三大病因。三大因素都容易伤肝，如果饮食不节，过吃肥甘厚味，好逸恶劳，就能形成肥胖，痰湿过盛，郁恶肝气，长期的精神刺激，比如说亢奋抑郁，都能伤你的肝，使肝湿调畅，气机紊乱，素体阴虚，附加劳逸过度，肾阴呢就缺乏肝的阴血，这样的话就导致心肝脾肺肾都出问题了。由于呢肝湿疏泄，化火伤阴，导致阴虚燥热的体质，最后呢上浊肺经，中结胃液，下耗肾水，所以就消渴了。所以不要小看消渴症，中医认为啊，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肝的协调功能。所以说呢，它的病机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木乘脾，肝胃不和，肝肾阴虚。围绕肝的生理病理，祖国医学呢它怎么来调理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啊？祖国医学认为啊，要主升主动，调畅人体气机，推动血液和精液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肺、胃、肾的功能，它们的失调皆与肝密切相关。肝脉上行灌肺，肝气郁结，易从火化，炎上之火灼肺，肺阴被耗，精液干涸，则多饮而渴不止， 肺气以降为顺，

糖尿病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把肝养好。如果养不好肝，我们各个脏器都出问题，形成大紊乱，就是二型糖尿病啊。那么中医的肝指的是多个功能的器官，它和现代医学的肝呢不太一样，它又包括现代医学的肝，又包括神经，又包括血液循环，又包括内分泌等等所有的功能。其中现代医学的肝呢，对人体也很重要，它直接参与呢人体物质代谢，帮助脂肪啊、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转化合成，维持血糖的平衡。肝功能失调可使人体代谢紊乱，导致高血糖。这一点呢，与中医学中的肝与消渴相关的论点它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调治肝最好的中药那就是熊胆呀。而且大家有没有学过藏医学的朋友，藏医藏药中熊胆这味药材出现的频率也特别多。你像治疗失眠多梦的七十味珍珠丸，这就是藏药啊，它里面要放熊胆粉的，就是利用了它能平肝安神定惊的作用来治疗什么呀，失眠多梦的。还有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藏药叫人青牡蒂尼阿，其中呢也有熊胆粉，利用了它能清血毒、疏通血管、化血栓的作用。藏药十味地达胶囊，它里面也有熊胆粉，这个药呢是治疗慢性胆囊炎和胆结石症的。藏药八味小薄皮散，它也有熊胆，这个药呢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还有一些呢治疗眼病的藏药，治疗糖尿病的藏药中都要加入熊胆粉。这说明什么呢？藏医学也认为啊，熊胆十分重要，而且藏医学和中医学都对糖尿病用金熊胆粉调制的肯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熊胆粉这味药材啊，它的功效好，适用范围广。说到这儿啊，历史上有一位皇帝也是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这个人是谁啊？汉武帝刘彻。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晚年患上了中医所说的消渴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史书上讲，患病的汉武帝刘彻呀，身体开始消瘦了，而且精神恍惚，多梦多疑，加上年事已高，经常怀疑周围的人呢在用巫蛊之术诅咒他，于是听信谗言，陆陆续续呢杀了几万人，甚至怀疑太子有篡位之心，最后使得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双双自尽。啊，他这个糖尿病呢就到了晚期了，非常非常厉害，已经引起什么呀，精神状态和判断力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呢到了晚期很厉害。家人们为什么老是我着急让大家用熊胆粉呢？就是怕这个糖尿病呢到了刘彻这个地步。刘彻呢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糖尿病肾病恶化，出现肾衰竭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呢走到尿毒症的地步了。有的朋友问呀，尿毒症怎么会导致呢这个精神恍惚呢？因为尿毒症晚期呢它会出现脑部的病变，导致思维混乱，无法集中精神注意力，产生幻觉，情绪不稳定，行为大变，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你想想啊，刘彻到了晚期出糖尿病，大权在握呀，又是皇帝呢，那杀了多少万人，那些人都白死呀，那是因为他的病啊没治好。要是治好了病，就不用死那么些个人了呀。后来西域匈奴王知道这个事儿了，特地派了使臣献策了一个塞外吐蕃治疗消渴症的秘方。哎，用上这个秘方确实让汉武帝刘彻好了一阵子。咱怎么讲好了一阵子呀？他吃上就好，但是这个人多疑，

0: 汉武帝一想啊，哎，这个药我吃上就好，别有依赖性啊。谁给我送的呀？匈奴王。按今天讲啊，就是在西藏吐蕃这儿啊，这个成王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匈奴王送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能常吃吗？那万一是毒呢？他控制我呢？后来就停服了。停服呢，那就又犯病了，那没治好啊。所以说呢，他到了糖尿病肾病非常厉害的时候再用熊胆粉，恐怕呢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确实第一味药材就是熊胆，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熊胆是藏药，在吐蕃时期呢，藏医藏药中就有熊胆，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尿毒症。别小看熊胆这味药材，它治重病大病特别厉害啊。但是刘彻没有长期用啊，他要是长期用恐怕都能治好他的病，就因为太多疑了，哎，最后呢他就死掉了，也没治好他的糖尿病肾病。熊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鸡熊胆中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筋蛋白等多种成分，而且是金熊胆，比普通熊胆含量高，它就有很强的解毒抑菌抗炎的作用。尤其对经常吃化学药、经常打针输液的人，体内残留毒素多的人，吃上熊胆有明显的帮你解毒排毒的作用。通过天然熊胆把体内残留的毒素排出去，那让我们呢出现胃肠道疾病也就大大少了。所以说呢，不要忽略了毒素对我们内脏的伤害，我们要及早的呢来止损啊，及时的止损，要保护好内脏的功能，要用熊胆帮我们去保护内脏啊。所以说呢，用熊胆粉呢宜早不宜迟。金熊胆除了帮我们解毒排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肝护肝啊。大家知道啊，肝是帮我们呢解毒排毒的，但是当你的肝它工作量太大了，脂肪肝了、酒精肝了、肝硬化了，还能帮你解毒排毒吗？不能了，对吧？那么熊胆它能帮你保护肝，还能治疗呢你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让你的肝脏又能焕发青春活力，又能帮你呢排毒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治疗疾病呢特别多，除了治肝，它还利胆啊，让你的胆管通畅，胆囊呢不出现炎症，有胆结石的呢给你化掉。那么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啊，中药呢要求我们用纯天然的熊胆，可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现在呢已经有了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好多带熊胆名字的成药中用的是合成的熊胆。合成的熊胆说句实话，它就不是真熊胆，它就只有熊胆中的一种成分。真正天然熊胆里面有186种成分呢。所以说既然花钱买药，我们呢就不要舍不得买好药，舍不得买好药最终治不好病，买咱就买真熊胆，用咱就用天然的金熊胆。我为什么讲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好呢？因为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而且呢它是金色的熊胆，像普通熊胆、黑色的墨胆、带点绿色的菜花胆，它们的含量只有 23%， 不到它的一半。再加上呢咱们是云南的厂家，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生产厂家，咱们在云南呢有养熊的基地，咱们的黑熊呢是长在云南原始森林中的熊 啊，不是关在笼子里的熊。大家知道啊，黑熊啊，它跟人啊生活的环境的要求它是一样的，谁也不想呢被锁在笼子里，那熊就愿意吗？太愿意呢在这个大森林里走啊。啊，你想想，一天天生活在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每天吃的绿色的食物，想往哪儿溜达就往哪儿溜达的熊，和一个关在笼子里啊，冰天雪地，啥也没有，什么也吃不上，到了大冬天还得睡半年冬眠的熊，那抽出来的胆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只有云南的熊的胆它是金色的，金光闪闪，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没有杂质。东北地区的熊，俄罗斯地区的熊，那抽出来都是跟墨块一样黑，哎，有的叫铁胆，跟铁棍一样黑，有的带点绿叫菜花胆，全是杂质。所以说呢，花点钱呢，咱买熊胆，咱擦亮双眼，买就买云南正宗5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否则呢咱就别用了。那既然买熊胆吃熊胆，还不吃点好的，还非得买那个墨胆菜花胆，疗效差了很多，何必呢？中药大辞典记载啊，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在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厂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吃云南正宗金熊胆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可不多，好多人都想多买，但是对不起，一个人最多买一个周期20盒，不让多买，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这两天没听节目，这我大伯嫂急的呀，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那个金熊胆粉说是现在搞活动了是吧？
0: 对，现在正在举办活动
3: 啊，说是现在这个厂家是直补价是9.9发售，说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那个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那个药量，说是先定先得哈，定完为止啊。
0: 哎，大家赶上好事了，咱们说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现在到医院中啊，好多医院中的药品都在降价，有的呢
3: 对对
0: 都是零利润，所以呢咱们市面上这些名贵药材咱们在医院中买不着，像熊胆呐、麝香啊、牛黄呀，这些大自然的天然药材，它就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降价。所以咱们呢正宗云南的5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只，现在每只只花9.9， 啊，这么大的力度，这个。

0: 活动呢特别的火爆，明白了吧？
1: 对的呀，真是好，这是针对我们减轻我们这患者的经济压力了。啊，那个高老师，我这是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1: 啊，我是啥呢？我这有15、16年的这个糖尿病。
0: 嗯。
1: 啊，主要是我这个肝不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怎么的，就是那个肝啊，总是那个胀胀的。
0: 嗯。
1: 完了还吃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就是见了油腻的也恶心。
0: 嗯。
1: 嗯啊，完了这个眼睛还发黄呢。但我倒是眼睛的倒是没得病，
0: 嗯，
1: 但是眼睛也发黄。
0: 哎呀，这可不好啊，你看看。
1: 上医院化验血，就是那叫那些酶呀，咱也不是什么转氨酶呀，什么酶高了好几好几。
0: 你看看，转氨酶一高，
1: 啊，
0: 证明咱们什么呀？可能脂肪肝。
1: 哎呀，肝也不行，胃肠也不行，吃点东西又反酸又胀气的。我是啥呢？就是我那个就那个阿卡波糖，我都加到4粒了一顿。
0: 嗯。
1: 完了，我是打那个长效的胰岛素，肝性胰岛素。完了，每天晚上吧，我10点来钟，我打14个单位。完了，这不控制不住嘛，这个血糖，我就又把这个那个什么阿卡波糖加量了。完了，还得加上一片那个二甲双胍。
0: 你看看，这个化学药吃的越多，
1: 啊，
0: 那反过来讲，咱们的肝的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呢，一定要把肝调好。反过来讲，好多有糖尿病的人肝往往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呢把你的肝把你的胰岛呢得保护好啊。
1: 是啊，我就打这么多药吃这么多药，我那个餐前血糖吧都在9.9-10。
0: 嗯。
1: 完了这个餐后呢就更不行了，稍微吃多点儿就都上18、19、20。
0: 嗯。
1: 再怎么控制我也没下过12，就是餐后血糖，
0: 嗯，
1: 啊。这不我也是挺害怕的，我这一见人吧，我就这是块心病了，跟谁都说，我说这怎么整啊，我这样下去我再其他那个并发症出来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不我大伯嫂嘛，他也在用咱这个那个金胆熊那个金熊胆粉。
0: 嗯，
1: 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药啊，他说真好，他这个毛病多了，高血压呀，心脏病的，他也是一身毛病。
0: 嗯，
1: 这不就介绍我嘛，我说那我也试试呗。完了他先给了我点，他说你先试试好了你再买了你再还我。
0: 嗯，
1: 这我用了20来天了，我那个胰岛素我都减了4个单位。
0: 嗯
1: 啊，完了这个那个口服药阿卡波糖，我现在是吃的2个阿卡波糖，一个那个二甲双胍。
0: 嗯
1: 啊，但是吧现在我这个血糖控制可好了，餐前能控制到6点多了。
0: 嗯
1: 这个餐后呢也在10以内吧。
0: 嗯
1: 啊，完了现在就是我这个主要现在吃东西感觉挺好的，有食欲了。
0: 嗯，
1: 就是吃点油腻的啦什么的，我不觉得恶心了，没有想吐那种感觉了，
0: 挺好的。嗯
1: 啊，就是挺好的。我说哎呀，要不的话正常要过节过啥的，我这干脆啥都吃不了，看了我都恶心。
0: 嗯，这就是熊胆呢，
1: 啊，
0: 再给你治疗糖尿病，再给你治疗肝病方面呢已经见到初步的效果了。而且有肝病的人啊，他平时有的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肝病，如果有5种呢，这种呢症状就证明呢肝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听好了，哪5种症状？一个是感觉呢这个口味不好了，就说吃什么东西呢没滋味，经常腹胀，吃饭不香。第二个眼球皮肤发黄了啊。第三个呢很疲劳，就什么也不愿意干，疲乏无力。第四呢，就是发热，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啊身体发热。还有第5个就是肝区隐隐作痛，肝脏位于哪儿啊？右上腹肋骨下啊，它摸不着，但是这个地方呢总是有大石头沉甸甸的感觉，时有时无，一生气一劳累就明显，休息休息就缓解。所以有这几种症状说明肝有问题了，您那个情况典型的肝上有问题，明白吧？
1: 嗯，我知道。那个高老师，我真的麻烦你给我报上个那个名呗。我说这次这个，价格这么优惠，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这个熊胆粉了。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帮我报个名。
0: 上一次您那个药是别人送给你的是吧？
1: 啊，从大伯嫂那拿的。
0: 啊，不能老指着别人送，因为人家这个药啊，它也不便宜，搁到平时没有活动。这一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199啊，对吧？
1: 对。
0: 那么一盒10支下来就1990啊。
1: 对。

0: 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块一支，咱们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多少盒啊？足足拿20盒药。也就是说，如果你花平时1990，现在拿20盒熊胆还富裕呢，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差了很多。赶紧趁着活动，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好吧？
1: 对，都打场外电话，我能抢定上哈，我这就怕抢不上。
0: 这个必须自己实名订购，因为名额每天给20个，赶紧去抢，好吧？
1: 行行，那麻烦你了，高老师，赶紧打场外电话。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啊。
0: 您好。
3: 这个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不是啊？
0: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啊。
3: 这个金熊胆粉呢我也受益了。现在我用了1.5个月了。高老师，我原先呢就是啥呢，你一寻思我这病做成也是年轻那会儿啊，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注意。只要爱好我就无节制的去做。总以为熬夜胡吃海喝呀无伤大雅。身体会这个自行修复。然而健康并非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呐。
0: 对呀、
3: 无节制的透支啊，换来的只有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
0: 是这样，
3: 难以挽回的健康损失啊。
0: 那就是这样啊。
3: 对，你说我这后来给我患上了肝病、脂肪肝，转氨酶也高，还有这个眼睛，就是油腻大东西不敢吃了。我还特别愿意吃这个油腻大东西。那时候一看油腻大东西就恶心烧心。这个浑身不得劲儿。这个再一个眼病吧，眼睛啊总烫眼泪，迎风流泪，手绢总不离兜，眼干眼涩的，这个看什么东西吧后来又雾气糟糟的，看得不清楚。哎呀，这些毛病这些年呐弄得我吧这个整天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用，都不管用啊，反反复复钱没少花，这个就是总感觉到吧这个肚子特别大在这儿。现在通过1.5个月的这个用上金熊胆粉之后吧，我这肚子现在往下瘦下了不少。我挺高兴的。
0: 挺好的。
3: 所以说吧现在吧这个转氨酶也降下来了。眼睛呢也不干不涩了，也这个不淌眼泪了。而且雾气糟糟变得越来越淡了。看什么东西也都清楚了。我这个挺高兴的。我寻思用了这么多年药啊，还得说金熊胆粉对症了。
0: 对，
3: 我这个就得一鼓作气啊，有这活动赶上活动我得参加上。
0: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老哥哥您今天打来电话挺重要的，为什么呢？您就为咱们电波前呢正在形成肝病，正在形成眼病，或者说呢还没有出现肝眼疾病的患者提出了一个什么呀预防的方法。从您得病就看出来了，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肥甘厚味的食物摄取太多，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又不爱运动，再加上熬夜，再加上呢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生活呢过度的糜烂，他就得上这些病了。那么这些生活方式呢咱们要赶快纠正过来，纠正这些生活方式就能预防呢咱们以后得肝病得眼病得其他的一些大病， 所以平时饮食呢就要少荤多素，要少食多餐，注意运动，不要发懒啊。而且呢咱们还要多休息，少熬夜。所以说不要再出现我都得上这个病了着急了，是吧？甚至说有的人呢到了疾病的晚期着急都没用啊。你比如有的都到了肝硬化了肝癌了，那有啥用啊？有的呢都肾衰竭了尿毒症了，那都晚了呀，对不对呀？
3: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早预防早治疗，拿您这个情况找对好药了。熊胆干什么呢？熊胆就是治肝胆病啊，治眼病啊，治一体多病，治重病大病啊。一味熊胆粉它里面的成分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真正大自然天然的熊胆在古代那是帝王将相才用得了的药，所以它不是普通药，是专门治疗重病大病的药。你看你的眼病你的肝病调治的多好啊啊。
3: 我主要啥呢高老师，这个金庸丹很重着，配合着这在这饮食这一块也得配合着，这个少吃油腻大的，
0: 对，
3: 多吃点蔬菜，
0: 对，
3: 这个完了呢还不能像过去吃完饭就躺着，现在得出去运动，加上运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了，
0: 对，
3: 都见好了。所以这个我挺高兴，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这个再好好的彻底的
0: 对
3: 这病治好，巩固巩固，
0: 可以的。这次您参加活动呢可以再拿着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把这一个周期的金熊胆呢还是按照什么呀，早一支晚一支把它吃完了啊，连巩固带治疗吃完了，咱们呢到医院中再去检查个转酶，再去看看还有没有脂肪肝，对吧？如果脂肪肝也没了，转酶也都正常了，那咱们肝主疏泄的功能都正常了，这个眼睛呢也都明亮了，那就停药了，好吧？
3: 好的高老师，过一段时间我再上医院检查一下子，心里有个底儿。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再见啊。
3: 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高老师。哎呀，真的是打通电话挺激动的，这打半天了已经是。
0: 您说。
4: 我这不也是听您说咱现在这个黄河金疆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现在是个活动，是9.9元吗？现在是这厂家销售。我说啊，让您看看我这情况，我也想定点看我定多少合适啊，我这情况。
0: 咱们趁着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大家享用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就抓紧时间报名。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就这一批药，给咱们这个价格，一旦定完，立马恢复原价。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4: 哎呀，说起来吧，这岁数还不太大，我今年呀61了。这不也是应酬比较多嘛，喝酒比较多，这酒精肝现在挺严重的。这整天呢，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吃东西吧也吃不多，这稍微吃点就感觉都胃胀，有的时候恶心。再就是吧。哎呀，一见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吧，就不想吃饭了，就整天吧，哎呀，觉得这个肝这一块吧，有点闷疼闷疼的那种感觉，我这就觉得怕它发展厉害了吧，因为这真要发展厉害了，到这个肝硬化或者腹水什么的，这么麻烦的要命啊，所以说这不找您看看嘛，以前也治疗过，这3年多吧，也没短了治疗，但是。
0: 咱们说酒精肝也好，脂肪肝也好，都是男性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慢性病，啊，
4: 是
0: 这个肝脏呢对人体非常重要，它是起到呢代谢排毒的功能的，一旦呢说肝脏呢它损伤了，毒素垃圾排不出去了，那么呢反过来这个毒素垃圾特别多，啊，它能导致很多的病，啊，所以咱们不要小看那个肝病啊。肝病呢一旦出现呢，连带就出现什么病毒感染呢，啊，包括糖尿病啊， 包括眼病啊，包括肾病啊，它就出现很多的器官的病症了，而且呢不好治啊，所以说你治其他疾病有的治不好的，那反过来得想想肝是不是好，肝药功能不好，那治其他病，那吃了大量化学药它也治不好，必须也得用熊胆去调调肝啊，否则呢什么糖尿病、胰腺炎、胆道感染啊，功能性的肾衰、胆汁性的肾病它都出来了啊，所以说肝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您也是有这个肝上的问题了是吧？
4: 对对对，不单是肝上有问题，也像您刚才说的，我这眼睛啊现在也不行，这眼睛模糊了，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楚。这视力也是下降的挺厉害的。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肝眼相通，肝毒生成眼毒，就排不出去这个毒啊，上行到眼，就会形成眼睛里毒素垃圾多啊。你比如说视黄醇集合蛋白一多，就产生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气腾腾的。如果小两网被这个毒素一堵，又形成青光眼，眼睛胀得跟玻璃球似的。如果眼底的血管一堵啊，眼动脉呢一硬化，供不上血，眼底呢还容易破损出血，而且呢黄斑区还能出现变性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肝眼要同治啊。
4: 这个真是您说的这样，当初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也是说你光治眼睛不行，我就是治眼睛才发现的这个肝病严重了，以前的时候没觉得那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后来看眼睛人家说你看看你这肝脏吧，可能肝有问题，这么一检查还真是酒精肝呢，已经到了中度了，已经是
0: 你看看
4: 现在我真的是啊，酒也不敢喝了，整天还吃着药，这玩意儿哎呀，吃这又不行，那又不行，还怕伤肝啊，所以说真的现在没办法了。正好听了您的节目了吗？咱现在这不是说是厂家直补价格9.9能发售吗？
0: 对
4: 啊，每天只有20个名额。我说要是能用的话，我赶快抢这个20个名额，抢着了以后赶快治疗着了，别说严重发展呢。这严重发展了以后，这不真到了那不好的地步，麻烦呢，这东西是。
0: 针对你这个情况，那就是选择熊胆，可以说是太对症了。熊胆清血排，健康自然来。黑熊的胆呢，它里面有186种活性因子呀，它到了人体中呢，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其中就有大量的肝病的致病因子，就专门治愈肝细胞的，让肝脏功能呢这个疏泄正常，让肝脏功能呢逐渐恢复正常的标准，让转氨酶逐渐的达到正常的指标。啊，让肝细胞一个一个活起来，让他们重新的工作起来啊，不再呢被过多的脂肪、被过多的酒精所侵袭。而且它能治眼，熊胆呢明目治眼，把眼睛里的毒素排出去。而且熊胆呢，它是整体调，心肝脾肺肾，包括五脏加六腑，还有呢什么胆呐、胃呀、肠啊、肾呐，它都调。啊，这样一来呢整体治疗，这是个机会啊。您就打场外电话，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4: 行行，那就不跟您说了，我赶快抢个名额，赶快打电话报名抢个名额去。
0: 吃起来怎么吃我简单说两句、
4: 啊、
0: 病比较轻的呢一定要早一只晚一只、空腹饭后都可以啊，早一只晚一只，病比较重呢早两只晚两只，然后倒在舌头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熊胆还能外用，你比如说有的糖尿病啊病足，这个脚都烂了的，把熊胆粉倒在伤口上，用纱布包好了，几天功夫就结痂，明白了吧？
4: 行行，我听懂了，高主任，谢谢您。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4: 谢谢，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 大家都知道金熊南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个黄河金表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0: 是吧？哦，已经用上了。
5: 我这不有糖尿病眼病吗？现在呀，真的是，好多了，已经。还有啊，就是我那个脚吧，那个小脚趾头啊，都已经都也是糖尿病病毒啊，都溃烂了呀。您别说，我这不就是慢慢的啊，就是用这个金熊胆粉啊，就去抹这个伤口啊。而且呀、慢慢的也结痂了。
0: 也结痂了。
5: 我就不担心呐、会截肢了。
0: 好，首先恭喜你啊，老姐姐。咱们口服加外用啊，把咱们的眼睛啊，把咱们的胰岛啊，把咱们的病足啊，这都治疗的还是不错，见到效果了。采用了2个疗程啊，时间虽然不长，还没有用到一个完整周期，但是效果呢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变化能给我说说吗？
5: 您看啊，原来我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吗，模模糊糊的吗？而且走路吧，我就怕踩空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小黑影子啊、我看到哪跟到哪，真的是头晕脑胀的呀。现在这个小黑影子啊没有了，真的效果太好了。而且走路啊，我也感觉这个路面呐、不再是坑坑洼洼的了，敢走了，敢出门了。这不现在呀，过马路呀、坐公交啊，自己呀。也能行了，不需要家里人陪着我出去了。再一个在家里吧，我现在呀也能够简简单单的呀做点家务活了。还有啊，就是我总是原来啊吃东西啊就感觉啊就是有一吃稍微不注意吧就感觉恶心呐、这个右上腹这个地方啊总是隐隐的疼啊，现在吧也不疼了。现在晚上睡觉啊也能睡得好了，不像原来有点动静啊就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现在就是晚上起夜然后回去以后啊还能接着睡，睡得也踏实。
0: 这个非常的恭喜您啊，这个体验到咱们熊胆呢它在各个方面呢对咱们人体的调治呢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镇静安神，它对大脑的神经啊，对失眠呢、对多梦啊，对这个脑血管的意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脑梗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心啊，就是清心明目啊，心脏病的、什么心悸的、心慌的啊，眼睛呢出现各类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都有很好的治疗啊。您呢已经慢慢体会到熊胆在各个方面带来的优势了啊。
5: 是啊，高老师啊，所以我用了效果好，我想麻烦您呐、再帮我呀订购一个周期的。
0: 再想用一个周期是吧？
5: 对，你只能每天每20个名额，这不你是有限定的吗？我就担心呐、我参加不上，想麻烦高老师。
0: 第一个老姐姐呀，您别太担心啊，咱们每天有20个名额，现在在直播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一般呢还能抢到啊，打晚了当然就没了，你此时此刻呢一会儿放下电话赶紧打。第二个呢，你这个情况呢好一多半了，你再把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连治疗带巩固把它吃完，咱们基本也就差不多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各个方面都健康了都正常了，咱们到医院里可以做一个检查，然后都正常了咱就停药了。而且这次活动呢给您带来的优惠力度可是空前的，说句实话就花不了多少钱了，那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啊，一大盒下来呢也没多少钱，明白吧？
5: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呐、我一直打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打到您这来了高老师。
0: 你还得打一下场外电话， 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现在咱们呢不干别的，马上打

0: 场外电话。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1: 哦，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还是继续打电话。谢谢高老师。
0: 好，也祝愿您呢能报名成功。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雅青对话法国裔九零后中医师胡子清的访谈节目。每个人呢，都希望尽早找到自己来此人间的天赋使命，但这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子清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最重要的老师，只要我们的气血运行正常了，思路就清晰了，心里也就亮堂了。好，一起来听我们的对话吧。哎，那现在这个年轻人，很多你的同龄人们也在面临着就是工作方面的事情，有很多人可能也刚刚工作，像26岁、24、25岁这样，他们可能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我知道我身边很多人，他们都会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这个工作是我不喜欢的，怎么办呢？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再上一个什么更高的学位呀，以将来有机会再好好发展一下，再换个职业呀，很多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
7: 是。
6: 有听他们说过吗？身边的同龄人有接触吗？
7: 有，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会有点觉得有点不知道走哪个路好。
6: 是，
7: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每个人是他自己最大的老师。
6: 嗯，
7: 所以这个只能问自己。
6: 嗯，
7: 你自己我要的是什么？你如果一生中你要住一个很大很舒服的一个家的话，那你可能需要赚很多钱。你如果你最大的愿望是这个。那我不会说你，如果你当个和尚，或者是你做一个没赚钱的工作，那肯定不行。但是你如果自己希望给其他人服务，或者是你希望做一些研究，或者是把你的知识变得稍微高一些等等等等，那你可能需要走另外一个路。最主要是自己很清楚要走的是什么路，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工作或者一个职业等，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6: 哎，那就是你，可能你上学一直也都是法国同学是吧？你在北京这边上学的时候
7: 都有，对。
6: 哦，就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吗？还是你身边所接触到的人？因为在我身边很多孩子从小到大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7: 对，
6: 有的人到30多岁还不知道。
7: 对，有的人到70多岁还不知道。
6: 对，就一直都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就是做什么都是浑浑噩噩，也没想法，然后就这样跟着潮流走，也不太开心的。
7: 这个也是社会的一个关系，教育的这种制度，这个也不是我们能处理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肯定是没法给一个修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答案，但是我知道的是，当一个人他那个身体还有情绪包括思想的痛苦少了一些的话，他看得会更清楚。也等于说咱们举一个比较笨的例子，但有时候你偏头痛，然后痛得要命的时候，你眼睛都会觉得看得有点模糊。
6: 哎，对对对，
7: 对吧？
6: 是，
7: 其实有点像这个，你如果
6: 是
7: 头不痛了，这个气转起来了，你看得会更清楚，
6: 是，
7: 对吧？
6: 嗯，
7: 我只能做这个，我只能尽量的把这些该转的气让它转，然后之后这个可能给一些人会带来一些看得更清楚的一个可能性。
6: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每个人的生活还是自己去过，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过程也只有你自己完成。
7: 嗯哼，对对对，
6: 不可能指望别人给自己一个答案。
7: 对对对对对。
6: 那你会不会发现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了，然后除了看病以外会跟你聊天，会跟你说，哎，我最近怎么样，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什么，会不会交流？
7: 当然会有一些交流。
6: 会啊。
7: 但是我一直会保持一个就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交流是要为你的疗愈，咱们不是闲聊也不是瞎聊，但是所有能给你就加上疗愈的，这些都是很好的。
6: 那你会提醒他吗？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把你当成一个真实的倾听者，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没有人去认真听他讲话，人都是需要倾诉的嘛。
7: 对对对。
6: 到了你这里来，哎，一两个疗程下来感觉不错，就是跟你说的可能就开始漫无边际的跟你聊，然后你可能会不会说，啊，有些话题可能你就不太跟他应和。
7: 说实在，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会少，因为你如果自己状态对的话，这个病人慢慢跟你会
6: 跟着你
7: 的
6: 状态走。
7: 如果我说话我一直很兴奋，然后越来越兴奋的话，那聊的会越来越兴奋等等。
6: 是是是，
7: 在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咱们慢慢会进入到这个治疗的这个状态下。当然偶尔会有一些要说的一些东西或者小提醒，但是还是少。
6: 就是大部分时候还是一种正常的，就是医生跟病人之间的一种相处模式，一种治疗的模式。
7: 对，
6: 哪怕讲也是讲跟他的疗愈有关的。
7: 对对对。
6: 所以这就是精神稳定的人能够，其实他是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的。
7: 对，然后不光是精神稳定，精神不稳定也能影响到
6: 周围的人。
7: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那个精神稳定的一个责任，如果自己很生气的话也会让人很生气。
6: 对，
7: 等等等等。
6: 对，我也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他很爱辩论的时候，他就会说很多很多的他的那种思辨性的观点，那我要是跟他应和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厉害。那有的时候我就尽量的看他很躁的时候我就不说了，以后他可能慢慢他也会冷静下来说，哦，我刚才怎么样，就会进入到这种循环模式里去。
7: 对。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6: 很多中医都说运动特别重要，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给病人建议，会不会建议他们加强一些每天的运动？
7: 对，这就是看人，
6: 也是要看人。
7: 看人，有些人适合做不同的运动，这个不光是运动，其实，食物
6: 哦，食物，
7: 运动，睡眠， 或者所有其他的，每个人都是适合不一样的。有一些人他可能适合睡七个小时，一些人适合睡十个小时。
6: 哦，
7: 有一些人他如果吃肉太多，他不会觉得太舒服。
6: 嗯，
7: 有一些人如果不吃肉的话，
6: 他会很难受。
7: 很难受。运动也一样，有一些人适合做一些轻的一些运动，小运动，走走路、慢跑，或者是打一些就是不太费劲的一些球。
6: 嗯，
7: 比如说轻轻打羽毛球。
6: 对，
7: 等等，
6: 现在有人在房间里打羽毛球。
7: 嗯，对对对，
6: 把那个绑起来，那个球就这样固定的打来打去，
7: 这样很好
6: 很好。
7: 有一些人呢，他可能适合练拳击。
6: 嗯，
7: 或者适合每天跑15公里，
6: 都不一样。
7: 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还有意识很清楚。
6: 嗯，
7: 他就能找到对自己合适的一个生活习惯。
6: 嗯，那个我看李欣老师他书里也有讲到，课上也有讲到，就是有的病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病况啊、什么病因啊、来龙去脉啊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就是自己的神还没有完全乱掉，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很好治。那有些人在讲述的过程中就一团混乱，就比较难以调理了。
7: 对，
6: 是不是？
7: 对，确实这两种情况都有。
6: 都有。
7: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一种情况难调理，或者是第二个难调理，这个因为还是看人。
6: 还是看人啊。
7: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些人他会很清楚的那个原理，是因为他太在意他的病。
6: 哦，是，也有这个。
7: 做过所有对这一个病的这个研究。
6: 有这样的啊。
7: 对，他知道很清楚他这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他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6: 他甚至指导你，你应该给我调什么。
7: 对，
6: 这样都有
7: 啊。我可能需要调这个东西。
6: 嗯，对。
7: 但是这个有时候啊，其实病的最深是因为他太焦虑。
6: 哦，
7: 嗯，
6: 太在意这个病了，
7: 太在意这个东西。有时候你一不在意了，放下了，
6: 反而
7: 好
6: 一些。
7: 好很
6: 多了。对，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工作每天都是新鲜的？因为你每天可能看的病人不一样，哪怕是同一个人，隔一段时间再来他也不一样。
7: 对对对对，
6: 每天都是新的，
7: 每天都是新的，然后每个时刻都是新的，
6: 都是新的。
7: 对，
6: 嗯，
7: 包括这个人他来找我的那个时候，
6: 嗯，
7: 和他走的那个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6: 是吗？
7: 有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
6: 真的？你有这种体会？
7: 对。
6: 从哪里能感觉到？就是就看他的那个，
7: 从看他从这个房间的这个气。
6: 嗯，
7: 啊，这个人过来的时候很紧张。
6: 嗯，
7: 问题很多。
6: 嗯，
7: 疼痛很多。然后突然他睡着了，放松了，气也开始循环了，那完全就有点不像了一个人了。
6: 哇，就是当我们的气机不一样的时候，调好了的时候，几乎就是跟之前的那个人看上去好像就是神也不一样，表情也不一样，哪儿都不一样了。
7: 那当然，
6: 天壤之别。
7: 想想我自己，如果痛的地方很多，还有我很悲伤，
6: 嗯，
7: 我很生气，那我这个脸肯定会变得很严肃，很，
6: 嗯，
7: 怎么说，愁眉苦脸，是这么说吗？
6: 对对 对，
7: 对，像我会说的话也不一定是我神要说的这个话，不一定是可能我最原始的，
6: 嗯，
7: 我最想表达的这些话，那我可能这个人会感觉很紧。但是一旦给我调理了，让我这些痛的地方疏通了，让我这个气转了，让我这个神的气也稍微安静了一些之后，那我可能人会显得完全不一样。
6: 所以你这个职业真的很好，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病人到你这里来，他一定是治疗过后比治疗之前神更稳，就是气机循环稍微要更好一点点。
7: 尽量吧。
6: 嗯，
7: 如果他来了之后比以前更乱的话，那可能是我出了一些问题。
6: 所以说你这个厂永远是给别人带来更健康、更积极、更阳光的一些东西的。在我们中国有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总是给别人带来这样的一些，就是正向的一些影响的话，同样的这些东西会回到你自己身体里身上来。你可能自己也会感觉，哎，
7: 因果的这个关系，是吧？
6: 也不仅仅是因果，就是这个磁场、宇宙这个能量场就是这样循环的。你送出去了什么，哎，好像这些东西又回过来，因为他那个健康的、积极的，他那个心态上的变化呀、气场上的变化，都会让你也感受到。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7: 我觉得做这种事一定不要有目的，要不然它马上会变。因为其实我如果心是开的话，
6: 就不会去想这些
7: 到其他人。我一旦想我自己，这个会合起来，合起来整个意识变到我自己，那可能这个时候调理不会调得特别好，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乱的一些东西进来等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想太多的这些东西吧，把工作做好了就完了。当然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过来的是本来是气机是混乱的，神也是乱的，身体也是有疼痛的，他如果能走的时候从我工作室出来能稍微好一点，就是让我很开心的。
6: 你听说过中国有一个古人叫孟子吗？
7: 我听说过，但是我不太懂。
6: 但是你说的你做的已经很符合他这个书里说的了。
7: 是吗？
6: 我跟你讲一讲，我们今天早上来之前我就跟另外一个老师录了两集孟子。孟子就在讲怎么样养我们的这个气，养气的方法。就是他说我善养无浩然之气，他说我们一定要去做事，但是呢不要有目的，也不要着急，也就是在事情上去练这颗心。好像大概的意思就是也不要着急，也不要有意识的要让它长得快一点呀，定一个目标，我要让我这个气越来越足啊，不会去想，不要去设想，他说一设想的话反而就偏离了。
7: 对，
6: 心心念念要想着我要去怎么样利益别人，帮助别人。
7: 对，
6: 嗯，
7: 就是把意志力放在服务，
6: 放在服务上，放在做事情上，去服务他人，不是想着自己。
7: 对对对，
6: 也没有想着我通过服务他人我能让我自己的什么气正啊，身体好啊，不想，都不能想。大概就讲这个浩然正气是这样养

0: 己，就是你每天给它浇水、施肥，有阳光，有充足的雨露滋润，它会自然的长起来。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气，只要我们心心念念的一点点，就让自己的心纯净下来，服务他人，然后它这个浩然之气就会长起来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很着急，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个苗长得那么慢，我去帮它长一长吧，我给它拔起来，拔一点点根，好像看上去高了那么一点，其实你会让这个苗死掉的。他说很多人会是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所有事情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不要催。其实催常常是自己的一个问题，有愿望只是想要。
0: 对对
1: 对，你只能说你把水浇了，这个花愿意长不愿意长这是他的问题，你把水浇了就行，你不把水浇那就是你的责任。
0: 对，是是，对，他就是说在因上种这个因，就是我们去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在果上不要强求。
1: 对，
0: 不要着急。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浩然之气慢慢慢慢它自己会长养起来。
1: 对，
0: 但是我们一刻都不能放逸，不能让自己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想那些不好的事情啊，或怎么样。
1: 然后它长了，
0: 嗯，长了好，
1: 没长也好，也好，咱们经历了就行。
2: 胡子清，古典针灸中医师，能量正骨师，临床用能量，也就是气调理看诊。胡子清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2012年跟随斯里维老师开始学习针灸，之后跟随 Regis Blaine 老师学习能量正骨，跟随李欣老师学习草药基础，曾多次作为助教在北京、上海和台湾参与古典针灸的教学。2017年创立个人工作室，从小喜欢武术，练过螳螂拳、咏春拳、日本武士道与泰拳，平时在北京看病与讲课，并做泰拳教练。胡子清喜欢大自然、动物、运动、拍照。
0: 对，我觉得我的工作也挺好的。
1: 是是是是，
0: 就是一直在录这些古人的经典啊。
1: 嗯，
0: 但我就觉得很神奇的是，你看啊，你是法国人，然后呢我是中国人，然后我们在这样一个因缘际会下在录节目，然后我讲的这个道理呢是中国2000多年前古人说的，是我们今天早上节目里说的，然后一说你也就明白，跟你讲的也差不多。其实我们虽然说文化不同，古人跟今人不同，很多看起来是不同点，但其实我们又有太多的相同点。
1: 是，我们的相同点比我们不同点要多的
0: 多
1: 上千倍
0: 啊。
1: 对，我们现在到21世纪，很多东西咱们就不能说它属于什么什么人了，
0: 嗯，
1: 或者是属于哪个文化。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坐个飞机、坐个火车到其他的一个国家，
0: 嗯，
1: 信息也很容易就能从一个地方到某一个地方，
0: 嗯，
1: 传过去。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知识还有很多的这个技术都是属于全人类的。然后本身这种概念它不是属于一种人或者是一种人，最主要是我们怎么能全部在一起，把这个边界慢慢慢慢给消除，
0: 嗯，
1: 然后全部在一起尽力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光。我们一直如果在想的是，哎呀，我怎么怎么样，我这种人怎么怎么样，我是中国人，我是法国人，或者是我的文化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没完没了了。对，还不如把这个放一边，看我们全都是人，然后我们尽量的一起去工作，一起去合作。
0: 嗯，我特别高兴从你们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就是真正这样想，然后在生活中这样做。其实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心里的一种感觉，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很多时候说出来可能身边的人并不太能够理解。嗯，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们这一代人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想就更好了。就是现在可能虽然在某些局部的地区或者是国家，有些人强调，哎，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们这个国家的人优先，但是其实我觉得未来的趋势应该还是大同，就是大家都差不多，都一样，我们追求共同点。
1: 对，
0: 要把这些东西放掉，不同点。
1: 一个边界它只不过是一个人画出来一个东西，
0: 人为画的。
1: 对，咱们人都一样，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不同国家的人一起生孩子，会有更多的混血的。
0: 嗯，
1: 所以慢慢慢慢这个皮肤的这种颜色会变得更共同，然后这个血型会混起来。所以这可能再过几百年，咱们讲什么什么人可能 完全没有

0: 义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慢慢往这个方向走吧，一起合作，把所有自己的一些东西放一边，然后更多的看我们之间是什么共同点，而不看我们是什么不同点。
1: 这会少很多的冲突，
0: 对，
1: 包括信仰的差异也是一样，
0: 对，
1: 就是不用太在意你跟我有没有相同的信仰，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其实很多冲突也是来自于这里。
0: 对，还是把这些东西放下，
1: 嗯，
0: 放下，这个也是人非常一直想抓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如果我说 OK， 我是男生，我是法国人，或者是我是中国人，或者是我是法国的哪一个部分的，或者包括我喜欢什么足球俱乐部，这个都是一些我把我自己带到什么群的一种借口啊。这个时候我可能把我真正的这个人还有这个个性还有我的神会放一边，可能这个不是一个 progress 的，
1: 不是进步的一个
0: 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很多人他现在很难找到他自己的真正的个性，那我们要慢慢学会找到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如果真正的能明白属于自己的是哪些东西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和其他人是完全一样的，没有边界，
1: 嗯，
0: 没有不一样的。只有当我们开始往其他的一些群来想的话，我们才会跟其他人有分离的关系。说足球俱乐部，如果我是喜欢北京国安的，然后您是喜欢我也不知道天津或者是上海的足球队等等，那我们本来可能都一样，然后我们会分，我们会啊，你会觉得我们突然就进到一个足球场，我们可能会打或者是会吵架等等等等。这个只不过是思想的一个概念，说 OK， 我属于这个群体，我属于这个群体，那我们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这种东西，这个是足球队，但是其实这是国家的这种属性，能说属性吗？我属于哪个国家？
1: 嗯、
0: 我属于哪些人、
1: 嗯？
0: 我属于喜欢健身的，我属于喜欢读书的，我属于喜欢看哪个电视剧的。我属于喜欢哪个足球队的，这些东西不能说越少越好，但是越有意识，那我们能找到咱们可能最深层的这个人是谁。然后最深层的这个人还是一样，人和人不会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一样的。
1: 嗯，就是说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喜好，你喜欢这个、
0: 嗯、
1: 他喜欢那个，可能都这些都不重要，但是从最根本的点上来说，我们都是人，从这个特别深层次去找我们的共同点、
0: 嗯、
1: 这样就能够包容度更大一些，嗯，也接纳度也就更高一些，也就能够接受每一个人。
0: 对，我们
1: 接纳
0: 不同的人，
1: 嗯，
0: 我们会发现其实可能他说的语言不一样，
1: 嗯，
0: 他吃的饭不一样、
1: 嗯、
0: 他的生活习惯或者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但其实最终还都一样，全都是人。对我来说，我看病的时候，不管是一个工资很小的、工资很大的、有名的、没名的，老师还是学生，还是年轻的、老的、有经验的、没经验的，对我好的或者对我不好，当他躺在那儿要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脉都一样，他的心是一样的跳法。
1: 嗯
0: 啊。他如果着凉了也会有擤鼻涕，
1: 嗯，
0: 不管他有钱没钱都一样。
1: 既能看到人我之间的差异，更能照见彼此的相同之处，求同存异，互相尊重，这大概就是人间最美的图景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雅青与法国裔90后中医师胡子清的对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都是一路坎坷，有的人迈过去了就见着链了，有的人迈不过去就一辈子活在痛苦里，想翻身都难。人要面对的坎坷太多了，婚姻、家庭、

事业等等吧。但是总结起来，有一个最大的坎儿，那就是病。这个坎儿，很多人都迈不过去。得了病，病跟你走一辈子，破裤子缠腿，甩都甩不开，没完没了。您说，没一个人不想把病治好的，但是确实方法用了一大堆，病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那病来了，咱们怎么办？我想，咱们首先得把心态放平、放稳，别哭丧个脸，天天一点精气神没有，病挺厉害，咱们得比他更厉害，这才能压倒他。大家伙都看过《西游记》，那孙悟空长得啥呀？电视里看着是美猴王，那书里写的比妖怪长得还吓人，都说他毛脸雷公嘴，那多吓人呐！长得让人害怕，再加上一身好本领，您说妖怪能不害怕吗？病不也这样吗？您要是得了病，害怕的不得了，那病能怕你吗？更欺负你了。你要是整天心情愉快，不把它当回事儿，再加上用点药，用点胡椒老膏，小半年的事儿，什么病都给他解决利索了。所以得了病啊，咱们不用害怕，有很多方法去治它。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咱们就和他死拼到底，看看到底谁输谁赢。有这个劲儿，咱们什么病我相信都能解决掉。咱们人呐，都会面临困境，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希望，这股火得烧着，相信这个病能治好，能解决掉，您相信才有希望。您要是垂头丧气了，那就永远见不着亮了。我和大家讲一个我的患者，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秀兰。他这辈子生活比较坎坷，年轻的时候丈夫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去世了，他一个人抚养孩子，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那辛酸苦辣就别提了。孩子长大了，他身体也累垮了，老了老了，病全找上门来了，浑身哪儿都疼，胳膊疼，腿疼，最受不了的就是胸口疼，胸口疼起来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气也上不来，他人太刚强了，也不去医院，难受就吃一片药顶着，难受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冠心病了，这么总拿药顶着，早晚得出问题，病在那儿呢，您不去治，过一天算一天，那这个病早晚还会找上您。后来果不其然，一天心梗发作了，胸口像炸开似的疼，有过心梗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到医院治吧，也没怎么治利索，出院以后就是维持着，很快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衰了。心衰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心衰是啥？打个比方，就像赛跑一样，您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肌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

他一起赛跑，大家伙拼命往终点冲，最后到的终点是啥？那就是心衰。心衰是所有心血管病的末期，这就和肿瘤的晚期是一样的，是非常严重的。不说病入膏肓了吧，也离那儿不远了。再刚强的人也得倒下，这病到这个时候了，您就是钢筋铁骨也没有办法了。秀兰症状比较严重，整天胸闷，走一会儿气儿就上不来，晚上睡觉更难受，得拿被或者枕头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要不气喘不上来，就这样半夜还得憋醒，起来坐着喘几口粗气才能把气儿喘上来。其他那些症状就不用说了。当时秀兰儿子还没结婚，他这一辈子就想着把儿子安排好，把婚结了，这也对得起孩子他爹了。这一病不起，他害怕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就把家里所有的存折啊、银行卡啊全给儿子了，和儿子说，妈不能给再攒钱了，干不了活了，你自己好好的拿这些钱结婚，这孩子哪能让他娘干等着呢？四处想办法，能吃的药全吃了，能看的医生也都看了，没有什么作用。后来一次和他通了电话，我才知道他病这么重。我说，你这么难受，就这么挺着，你怎么不找我呢？他这个人就是一辈子不爱求人，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怕给别人添麻烦。他说，治也治不好，就不想再四处治了。我说，这心衰没有治好，那就是没治到根儿上。你看你，这一步步的，冠心病、心梗、心衰，这都占全了，这得遭多少罪呀？怎么就治不好呢？用点胡家老膏，什么道理？我也不和你说了，你就用着就行了。当然啦，你心脏想要恢复到二三十岁那功能是不可能的，人体是逐渐衰老的，那器官也跟着衰老，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你说恢复到正常人这个年龄段的心脏的功能水平，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老朋友，不用多说，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就这样，就开始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就按顿吃，早晚能见到效果。当时，我记得没多长时间，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来找我一回，轻轻松松的一溜小跑过来了，心情挺好。这两个月他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喘气也匀净了，但是前胸还有点胸闷，不过减轻很多，和我报喜来了，我也替他高兴。我说，你就按照疗程吃，那胡家老膏恢复你气血精华，身体里的这些能量将本源恢复了，得需要点时间，一两个月想解决利索费点劲儿，但也不排除有的患者有这个可能，多数患者
都得有一个过程，得有一个周期。现在症状减轻了，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行了，坚持用吧。后来他症状就一点点消失了，能出去跳广场舞去了，还出去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这时候想停药，我说要想不复发就别停，现在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和正常人一样了，但治上了就把病治彻底，别半途而废，要不之前白费了。吃上半年左右吧，当然了，这半年是平均的天数，有的人可能时间就要更长一些，多吃一两个月都正常。咱们治病也不是拿秤砣杆子称东西，一两都不能差，时间长时间短都很正常。秀兰坚持吃完了，非常好，人完全变了个样，干点重活都没啥事儿了，我也替他高兴。人这辈子有时候要是能帮一把自己身边的人，亲人呐、朋友啊，心里得劲儿了，舒服，拿啥都换不来这感觉。后来他病好了，孩子没几年处了个对象就结婚了，结婚当天特意请我去参加的婚礼，一家和和美美的，我也替他们一家子高兴。他和我说也没想到之前病成那个样子还能治好，我说这还是靠你自己，你自己有信心了，这病就好得快。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啥事儿别看眼前的困难，只要你有坚持，那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人这呢，一辈子没有十全十美的，总会遇上困难，遇上问题。最终解决这些困难，根上还得从心上去解决。有些人总说别人过得好，其实过得好，过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态。有很多家庭很普通，但是过得乐乐呵呵的，靠的是啥？就是心态好，把什么都看淡了。人这一辈子，多少事情，一念放下，万般自然。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东门不开，西门开，东边不亮，西边亮，遇上困难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一次不行，咱们就多试几次呗。也不缺啥，也不少啥的，也不损失啥，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有的人有病不治，有的人拿药成天顶着，短时间不难受了，就以为病没事了，然后难受的时候再吃，就认为这个病就应该是这样的，没别的好办法。全世界的患者其实都是这样，您没用过别的方法，怎么就知道别的方法不行？啥事儿都可以观望，但是病这个东西不能观望。过去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掩耳盗铃，虽然您听不到了，但是那铃儿该响还是响，该发生的事儿还是会发生，病可不等您，您心脏有

0: 毛病不去治，冠心病、心梗、心衰，未来就是这个过程，顺其自然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像您跳上生产线一样，您跳上去了，该压膜压膜，该喷漆喷漆，到最后一步，该成型成型，都是按这个模式走的。所以咱们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把病给它制止住，这样能省去多少麻烦，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哮喘、高血压、糖尿病、失眠、乏力这些病，用别的方法我不知道，我也没研究过。但是要是从病根上去治，用我们胡家老高，那是没啥可挑剔的。我多半辈子的行医经验，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您就放心用，坐在那儿等着结果就行了。有了病，咱们就别耽误；有好办法，咱们就别去遭那罪，赶紧解决利索。尤其是像秀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最折磨人的病。挺好一个大活人，一下子可能就要卧床了，转眼之间的事儿，很多人心理上就受不了，感觉这太痛苦了，确实是很遭罪，这一点不夸张。我接触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得了这个病，命基本上就被他拿去了一半。您说这脑血栓，原来一家人头一天晚上还有说有笑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下床腿就不好使了，说话也说不利索，一照镜子口眼歪斜的，口水也兜不住了，顺着嘴就往下淌，这谁受得了？医院治完了，命捡回来了，但是人就不是当初那个人了，自己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难受。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脑血栓的病人，就够这个家里的人忙活的。家属有时候就光顾着照顾病人了，心里这股子劲儿就泄了。一看别的患者，一个小区里的老王、老李脑血栓都是这样，得了这个病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认命了，能恢复成啥样算啥样吧。患者本来想治，一看家里人这样也就泄气了，这个病就这样了，治也没啥用，不相信自己还能有康复那一天，这个想法是最害人的。我总和患者说，别人治不好，那是方法有时候不对，您不能自己给自己定性了，治不好了。您要是在外面多走走，多去尝试尝试，您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总会有方法。现在治不了，是因为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方法，更何况现在咱们有方法了，有胡家老高，还有这么多患者康复的经验，咱们就放心去用，用的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解决的，水到渠成的事儿，病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态，你不去选择，不去治，谁也帮不了您。人这一辈子总是有很多的选择，选择上哪所大学， 选择和谁结婚，有病了选择怎么治疗，有时候选择对了比您努力更重要，治病尤其是这样。到我这儿的很多患者冠心病心梗大，脑血栓脑出血偏瘫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风湿类风湿的，用了很多的方法，有的是一条道走到黑，方法不行，药的效力跟不上，还在一直治，最后把病给耽误了。也不能说是选择错了，可能是选择的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也有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咱们治病还是得把自己心里这个镜子给它擦得亮亮堂堂的，多学点治病方面的东西，多去了解了解，自己有一个起码的判断，有好的办法您认准了就可以去试一试，不是说必须吃胡家老糕，用别的好的方法都行，只要患者把病彻底解决了，不再疼了，也不难受了，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都是好的办法。但是选择胡家老糕，我还真是得劝大家伙一条道给他走到黑，用上一小段时间就知道我为什么让大家伙用上就别停了，这个不用我多说，聪明人都明白。人这一辈子就像大海里的波浪，起起伏伏，有起有落，很正常。有了病咱们人就在低谷里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心态的时候，心态比治病的药还重要，没有好心态这病就难治，心态好这病好的也快。大家伙自己可以多琢磨琢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
2: 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0: 哎，
2: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 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3: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3: 啊
2: 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4: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6: 加
5: 油！
6: 加油！
5: 加油！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啊，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只夜、3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3: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哎，我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3: 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3: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3: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3: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3: 没错， 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给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3: 哦、好，
2: 胡老师，
3: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3: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3: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3: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3: 再会。
9: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9: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9: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9: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9: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9: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9: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1: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1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1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3: 您好，欢迎您啊！
1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3: 听
13: 您节目都有1.5年的时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
3: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13: 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3: 啊，
1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
3: 啊，
13: 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
3: 嗯嗯。
13: 还有，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3: 哦。
13: 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3: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13: 我家哈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咳咳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啊，也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3: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13: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自从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3: 别那么紧张啊。
13: 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那么的和蔼和亲你讲的回归本源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高。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结果
3: 没错啊。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
13: 对，
3: 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13: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
3: 啊、
13: 我当时用了1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也均匀点了2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3: 好极了
13: 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得这么快，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
3: 多好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3: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特别轻松。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就是
3: 您讲。
13: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63岁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我强忍着悲痛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谁能想到呀？
3: 就是
13: 这是 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
3: 啊、
13: 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3: 啊，
13: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哎呀，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3: 那可不是啊。你
13: 也
3: 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13: 哎，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3: 哎，没错。哎，
13: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3: 没问题啊。
13: 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3: 好，太好了啊。我讲一讲吧，啊，咱们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13: 我会的。
3: 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3: 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3: 好的，
3: 老朋友。
13: 好的，谢谢。
3: 好，
13: 谢谢胡教授。
3: 好，再见吧，老朋友。
13: 再见，
3: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13: 再见。
1: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1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胡老你好啊。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11: 哎，你好，您是因为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3: 哈哈，
11: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这胡家老高
3: 啊，
11: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胡家老高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
3: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11: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胡家老高啊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3: 哎，好的。
11: 我用胡家老高啊有这七八个月了。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啊、下痰。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呼吸啊有点沉，喘气儿啊有点费劲儿
3: 啊。
11: 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那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
3: 啊，
11: 这白细胞呢是12.63，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3: 啊，
11: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3: 啊，
11: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些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啊，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
0: 哎，越想越害怕。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

0: 讲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1: 嗯，
0: 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1: 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您讲。
0: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
1: 嗯，
0: 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胡家老高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1: 您说的没错，
0: 您说这
1: 啊，就是
0: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了。当时啊，我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0: 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是，哎，家里头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0: 哎，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
1: 嗯，
0: 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哎，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哎，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先的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哎，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哎，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好的多快呀，
0: 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1: 就是
0: 好
1: 啊。
0: 哦，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
1: 嗯，
0: 感觉啊，身体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
0: 哦，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不一样
1: 了啊！
0: 哎，
1: 嗯。
0: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
1: 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
1: 嗯，
0: 血压呢一直啊，哎，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
1: 嗯嗯，
0: 哎呀，这回啊，哎，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哎，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
1: 嗯嗯，
0: 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0: 哎，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没错，
0: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啊、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你了。
1: 好，您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胡家老膏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儿，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 咱们所

0: 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胡家老高他不是治一种病，他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谢谢您啊！
0: 嗯，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1: 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
1: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嘞，
0: 经常咱们联系。
1: 好嘞，
0: 好的，好，再见，这位老朋友，哎，
1: 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别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

0: 世界既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9: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2: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1: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3: 比赛开始。
10: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1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4: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 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

0: 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全国政协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召开，
4: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
3: 李炳军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企业家座谈会，强调抢抓人工智能历史机遇，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4: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贵州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3: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在国博开幕。
4: 中秋国庆运输正式启动，贵阳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39.05万人次。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9月20号至2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来我省开展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座谈会，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丁学东，调研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周进强，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主委张光奇，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秘书长张欣参加相关活动。座谈会上，朱永新在听取省体育局、省商务厅、省文旅厅做相关工作汇报以及调研组成员交流发言后，充分肯定贵州群众体育工作开展情况。他说，贵州是全国群众体育赛事发展的一个突出代表和重要缩影，通过构建全域覆盖的赛事体系、创新体育加融合模式以及完善普惠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成功探索出一条从动起来到强起来的特色路径，为全国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样板。就进一步做好群众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是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认识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倍加珍惜、精心呵护，推动潜在体育赛事活动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总结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宝贵经验，多措并举确保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安全有序。要持续把牢办赛方向、 构建多层次接地气的活动体系，平衡好市场、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创造更为丰富的文旅体融合产品，解决好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充分释放发展潜力，不断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在前期间，调研组一行深入贵阳、安顺、六盘水等地的体育场馆、训练基地和社会体育组织，实地感受贵州省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的蓬勃活力，听取群众呼声。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调研组成员、省政协办公厅、省有关部门、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3: 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来黔开展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调研。9月22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丁学东，调研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周进强，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参加。朱永新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民进工作的大力支持，充分肯定贵州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说，近年来，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加快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联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综合效益持续提升。调研组将认真总结贵州发展群众体育赛事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做好15-5时期群众体育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有力服务推动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民进中央将进一步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和定点帮扶，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林、李炳军、赵永清对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创新打造村字号品牌，深化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国政协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9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企业家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历史机遇，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罗强、石化清参加。会上，华为云、科大讯飞、阿里云智能集团、智平方科技、北京火山引擎科技、省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浦东软件园、贵州数沃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要求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李炳军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贵州将把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李炳军强调，要研究出台更有力度、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充分发挥电力稳定供应、领先的算力底。

0: 作、多元的实景场景等优势，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持续巩固算力资源优势，加强算电协同，推动现有智算中心进一步发挥作用，夯实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要大力推进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开放，动态更新需求清单，加强供需对接，加快在重点产业和教育、医疗、视听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推动解决系统性和普遍性问题，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要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大力支持企业发挥引才用才主体作用，各地各部门要全力为人工智能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决心，积极扩大在前投资布局，在助力贵州人工智能发展中实现企业更好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9月22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上，9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名全国人大代表结合听取和审议相关报告情况，紧盯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围绕15-5时期如何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推动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实现新的发展等方面提出询问。副省长杨同光、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生态移民局有关负责同志回答询问，省民综委、省民政厅有关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开展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专题询问，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一项重要的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依法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跟踪问效，切实把人大监督意见转化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强化法治保障，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1: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副省长董家禄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关于《贵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阳市绿化条例》，《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贵阳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的决定，《遵义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安顺市避暑康养旅居促进条例》，毕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乡风文明促进条例，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乡风文明促进条例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服务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决定、任免等各项工作，全力服务走新路、展风采。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认真对照一要点五计划，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4个机关定位要求贯通起来，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前举行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

0: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把庆祝活动办在田间地头，办到群众身边，共庆丰收，共享喜悦。来听报道。
2: 丰收是什么颜色？应该用五彩斑斓来形容。大家一起庆祝丰收，这应该是我参加过最开心的一次巡游。这里是黔东南州台江县，也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州主会场。600多名群众组成了10个方阵，把丰收挑在肩上，分享喜悦。
3: 黔东南州台江县排阳村村民张燕，
4: 辛苦了一年，看着我们仓库丰收满满的，很开心。也感谢我们的好政策，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活动还设置苗乡农耕文化展、主题摄影展、非遗作品展、老农具、纪实影像，诉说苗乡农耕历史与民族文脉，吸引游客驻足观赏。佛山游客李刚，
5: 有很多体验的活动，可以现场制作品尝，挺有意思的。
3: 现场设置110个特色展位，汇集全省12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9大重点产业优质农产品。
6: 贵州省千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王伟，
7: 我们鲟鱼的养殖基地做一些精神加工，一些鱼片、化妆品、精华的提取，好多生产企业也是在跟我们沟通渠道共享的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都特别好。
6: 黔东南州台江县特色经济作物发展中心主任郭晨朝，
8: 产销对接和农体旅融合，线上线下一起把钱货推出山，把流量变成产业增量，让产品对接大市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9: 庆丰收，抓稻花鱼，比赛开始。
3: 铜仁市印江县举办抓稻花鱼比赛，游客和村民纷纷下田徒手抓鱼，拔河、剥玉米、采辣椒等农事趣味赛也同步进行。
6: 采辣椒比赛专业组选手张红英
10: 得了第一名，得了辣子椒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6: 游客任荣亚
11: 参与了麻苞谷比赛打糍粑，吃到了秋粮归仓后的第一口美食。
3: 各地把农事体验、农特产品展销、采摘旅游和农耕研学连点呈现，让农文旅融合在乡村落地生根。在铜仁市石阡县，当地还组织学生参与粮食收割。
6: 铜仁市石阡县文博小学学生杨雨欣，
12: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种下了绿油油的秧苗，只要有努力、有付出，就有回报。
6: 观展群众谢素，
13: 蔬菜啊水果品种特别的丰富，也让我们感受到农民丰收节的这种快乐。
3: 黔东南州凯里市大丰洞镇把会场设在连片的金黄稻田中，村民们身着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庆祝一年的好收成。黔西南州册封县群众将布依族八音作唱搬上舞台，村民和游客一起冲糍粑吃五色糯米饭，遵义多地举行趣味运动会和丰收跑，让农民和游客在运动中感受丰收氛围。
6: 遵义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周乐燕，
14: 通过举办接地气、有农趣的体育赛事活动，推进体育健身，以农特产业、农耕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营造出欢庆五谷丰登、全民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
3: 黔南州三都县将水族非遗马尾秀与丰收巡游相结合，87个村的近万名群众身着盛装，带着各自的丰收成果沿街巡游，与游客们共庆丰收年。
6: 黔南州三都县中和镇群众为应力，
15: 大家都参与进来，用我们自己节目表达丰收的喜悦。
3: 丰收节活动的背后是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扎实底气。今年上半年，贵州夏粮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中有升，播种面积1158.58万亩，比上年增长0.3%，单位面积产量每亩207公斤，增长1%，总产量239.83万吨，增长1.3%。
16: 前瞻时评：实干促丰收，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红利。丰收时节的贵州，稻浪翻涌，瓜果飘香。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同比增长4.6%，夏粮总产近240万吨。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喀斯特大地上，贵州靠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集成增效，硬是在石旮旯里趟出一条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新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礼赞丰收更要深耕振兴，立足丰收底色，以粮食安全筑根基，以特色产业拓门路，把流量变销量，把产区变景区。

0: 数字化和旅游化的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乡村，在农村的里面可以建一个大公司，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在公司里面工作，格鲁吉亚很多年轻人学过了专业，特别想看看回州的经验是怎么样。
1: 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研究员阿拉姆阿巴贾扬，
2: 这里数字经济绿色政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实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的经验特别多了，希望中国会帮助亚美尼亚。
3: 贵州新闻联播。
4: 昨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来听报道。
5: 我身旁这幅长5.04米、宽1.84米的巨幅油画，就是沈瑶一先生历时3年创作完成的《遵义会议》，它被称为是填补了中国革命历史化空白的经典之作。今年热映的电影《四渡》的海报呢，也是以这幅油画为核心参考制作的。从1975年开始，沈瑶一就先后13次重走长征路，用一幅幅美术作品，让那些没有影像记录的长征岁月鲜活起来。
6: 沈瑶一深耕长征题材50余年，用画笔构筑长征视觉史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长征关键节点都成为他笔下重要的创作题材。
7: 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沈瑶一：
8: 长征在贵州的故事很多，像茅台啊，还有土城啊、乌江啊、乌江渡啊，还有乌蒙山，我也去走了走，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我的生活。一开始就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因为长征没有留下什么视频吧，影像有一点，但一四方面就是一张没有，挺遗憾的。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展览看到可以看见的长征。
6: 本次作品展共展出沈瑶一创作的油画版画52幅组，连环画189幅，将油画、连环画等与数字艺术结合，引领观众读懂长征，传承初心。展品包括遵义会议等聚焦长征重要节点的经典力作，也有地球的红飘带、长征1936三部曲、征路星火3部曲连环画。
7: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希：
9: 这是沈先生近些年来较大规模的一个集中的创作的展示，有20幅油画作品都是为这个展览专门创作的，也是首次展出的。我们还设置了沉浸式的一个视频空间，希望观众能够在看完画作之后能够行一段路，悟一段史。
7: 石家庄观众金城：
10: 仿佛你在跟画家，在跟那个时代在进行一种对话一样。对于我们年轻来说的话，这种爱国主义和回顾革命先烈当时的艰苦奋斗这种经历，对我们非常有教育。
6: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共同主办，将持续至12月20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面向公众开放。
11: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9月22号，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科工办、省教育厅、省国动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新兵卫国，老兵卫家”红色主题宣讲在贵州大学举办。来听报道。
6: 石阡县委党校教师周其兵借一封红色家书，讲述了1934年发生在困牛山上的红军壮举。
12: 在困牛山上，敌人久攻不下，强行裹挟当地百姓走在队伍的前面，筑起一道残酷的人肉盾牌。红军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毅然集体跳崖。
6: 16岁参军的王明礼一次战斗中冲锋救下战友，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左腿。他说：“活着归来就要为党旗添彩。”
7: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王明礼。
13: 2000年后，我又下去驻村，带领我的农村战友和下岗战友，就组成一个警队班开荒种草，我带动了周边10个拐角级贫困村脱贫。
6: 马举卫戍边8年，连年立功。2020年告别军营，换上警服。他说：“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镌刻于心的信仰与担当。”
7: 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队员马举卫。
14: 在军营的时候是把青春奉献给了边防，到了警营把自己的爱国的情怀奉献给了人民群众，守护好我们老百姓，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
6: 退役军人严东阳

0: 梳理了安顺市西秀区抗战老兵、抗美援朝老战士名录，实地采访26位老兵，抢救记录下一段段珍贵的红色记忆。
1: 安顺市西秀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0: 严东阳：
2: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徐德教爷爷，他93岁高龄，唱一首歌给老爷爷听，我就唱了那个《我的祖国》，他就哭了，就跟着我们一起唱。这个山河他们曾守过，那这份担心就由我们传承下去了。
0: 本次宣讲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科工办、省教育厅、省国动办联合主办。活动尾声，最美退役军人、大学生退役士兵代表集体重温退役誓词，若有战召必回的誓言响彻会场。合唱《当那一天来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3: 近日，记者从在贵阳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大戏贵州卷审改稿培训班暨编纂工作推进会上获悉，贵州卷编纂工作已立项并启动8个卷本，其中5个卷本已形成完整初稿，3个卷本初稿基本成型，编纂完成后将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贵州卷编纂工作自2024年底启动，贵州世居民族众多，山川玉秀，风俗蔚然，史诗歌谣、神话传说、说唱小戏浩如烟海，一山一格调，十里一风情，丰厚的民间文学遗存为编纂工作积淀了得天独厚的沃土。编纂要求既严格恪守国家标准，又充分彰显地域贵州味道，生动呈现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
4: 昨天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日运输正式启动，本次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期间贵阳车站预计发送旅客 339.05 万人次，日均发送 21.19 万人次。本次双节运输期间，全站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日预计发送旅客 21.92 万人次，为假期客流峰值。10月7号至8号将迎来集中返程大客流，受分段休假影响，整体呈现假期首尾长途出行集中、假期中段中短途出游旺盛的出行格局，部分时段区段客流趋于饱和。客流去向方面，省外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广州、深圳、南宁、昆明、长沙等城市，省内热门目的地涵盖荔波、六盘水、安顺、毕节、遵义等重点文旅目的地。
3: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银行发行全省首单养老主题金融债券，规模20亿元，期限3年，发行利率1.68%，精准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康养设施升级改造等。
4: 近日，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举办，贵州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获丝绸之路丝路同行电影节优秀编剧奖。
3: 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贵州赛区总决赛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开赛，最终凯里凯唐代表队、星人一人米代表队分别斩获贵州赛区冠亚军，将代表贵州出征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0度，遵义多云，20到32度，安顺多云，17到29度，都匀多云，21到31度，凯里晴，23到33度，铜仁多云，21到33度，七星关多云，17到28度，水城多云，15到27度，兴义多云，19到29度。
3: 本次节目主播亚南、海峰，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咦，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1: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0: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1: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0: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1: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0: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1: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2: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3: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14: 是啊，应该再逛逛。
15: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6: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7: 库里什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5: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14: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7: 南京前往香港。
16: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4: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8: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6: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8: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5: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6: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9: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玉瓶消敌甲天下。在贵州的这座小城里，有一位老人，他用半辈子的时间收藏了380多支明清以来的古箫古笛， 甚至为了追回一块失落百年的金牌，苦苦寻觅了2000多个日夜。有人说他是萧笛痴人，也有人说他是玉屏萧笛的活字典。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把他请到直播间，他就是玉屏京城萧笛博物馆馆长郑京城老师。我们先向郑馆长打个招呼。郑馆长您好。
1: 你好你好。哎，
2: 我们又一次的在这个电波里边相聚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都听说圈内人都喜欢叫您叫萧笛痴人，您能告诉我们一下，他们这个对您的这种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您和萧笛的这个结缘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1: 当时有点作为萧笛这种喜欢萧笛呢，都不容易的。
2: 嗯。
1: 那么他要复学，而且呢，就仅仅凭演奏萧笛，或者是把这个萧笛吹出曲子。那是有很艰难的，在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人，那么是98%以上的人都难办到，何况是一种消痴呢？所以话说长了，那么就是呢，刚才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变成消痴？他们为什么叫我消痴？
2: 对呀、
1: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不但喜欢萧笛的演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对收藏古萧笛，那么是情有独钟，因为我用我的行动让大家感觉到我对萧笛的痴迷是用很多行动来证实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源于这个传统平萧是我的先祖他们的创立的，他们创造出来的平萧。这是其一，创作出来的，而且它是引领中国管乐那么数百年的这个风骚，同时呢，至今玉屏萧笛还是引领，中国管乐，它还是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2: 对，
1: 它的技术发展没有衰败。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平萧传统平萧，它除了是乐器以外。它的整个萧笛上它有几大特征，它一个特征呢，它是历史悠久，
2: 对，
1: 从明朝永乐时期就开始创立了平萧，而且平萧呢它上面呢有带太多太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元素，比如说它最上面它有一副对联，这叫对联文化。
2: 哦，
1: 对联下面呢它还有诗词歌赋，这个诗词歌赋呢不仅仅是唐宋元明清的那些固有的那些诗词，而且它有创造性的，每个时期反映每个时期特征的那么诗词歌赋，而且反映诗词歌赋当中呢它还有很多书法，包括卷书、替书、行书、楷书，还有瓦文革，这个是好多很多地方不能出现的。瓦文革是种特别特别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书体。
2: 对。
1: 那么呢，还有雕刻，这雕刻呢分六种雕刻，所以我们把最难的雕刻体现在平萧上的，那就是单刀雕刻。那么下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图文。这些图文呢，比如龙凤图文。还有那么山水人物以及花鸟，这些都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文人或者骚客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就与天地对话这一些形式的那么一个表现。同时呢，下面呢它还有什么呢？还有落款，这个落款呢都很丰富多彩。比如说平萧在明清朝之前，他所有文人雅士这一种风格，他没有落上真名，而是什么寄托或者是雅号，比如说渔樵三人、青云举人，等等等等，他这种落款呢，他不留他的名，
2: 对，
1: 那么这些呢，它是一个特别时期的一个文化的反应，同时呢，在这个萧上呢，它是成对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没有像平萧这样的
8: 对，
1: 天地大小，
8: 嗯，
1: 男女雌雄，那么的平行反映的是它，它反映的是成对的，它同时表现的是异性无法。
8: 嗯，
1: 在这个箫的后面有一个出音孔，叫出音孔。
8: 嗯，
1: 背面箫的背面有出音孔，它有两个有两个形状的这个标志，一个是圆形的寻圆形的，
8: 嗯，
1: 另外的一个是桃子形。
8: 嗯，
1: 那么我们后来研究结果呢，它代表中国群星之首大道之源的异性文化，一个圆的呢代表太阳，
8: 嗯，
1: 白天，
8: 嗯，
1: 那桃形呢，它是月亮形，
8: 哦，
1: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阴，所以阴阳文化也体现了在这个箫笛上。那么后面呢，我再强调一点啊，
8: 嗯，
1: 啊，说的太多了，
8: 没关系。
1: 强调一点什么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呢？一个定制文化。假如这个特别了不起的工匠，因为他德高望重嘛，那么别人呢为了表达对另外一个朋友或者师长或者因什么原因这两个人要分开，他就去定制了一对箫，然后呢是定制文化，特别定制的。那么定制上面有表现定制的，它上面还要刻上铭文。有最让我感人的，让我一直心潮澎湃或者久久的不能忘怀的，那么有弄这么的对诗，也是一对箫。
8: 嗯，
1: 这个箫呢是我们岳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第一任县委书记他是叫革新，他出生于省的战友，他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在一个战壕上出生于死的战友的。然后当时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的战友的名字呢叫罗立斌，
8: 嗯，
1: 要带他的部队入朝参战，打击侵略者。那么革新呢，他满怀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他在玉屏联云工厂定制了一对箫，
8: 嗯，
1: 然后呢，这里面有充分表现这个政治文化的这个元素
8: 啊，
1: 比如说他在左箫上刻了。定制的时候刻了一个抗美援朝，那么呢右袖上面呢又刻了保家卫国，那么出现了一个对联文化。
8: 嗯，
1: 那么左袖上呢他又刻了打油诗，是我们的国书记自己亲自写的打油诗，那就闯进朝鲜一只狼，残暴无比伤天良，外强中干斗鲁门，发动战争把人伤，占我台湾炸我边境，企图把世界都占光。那么左校上，
8: 嗯，
1: 刻了这些名门。那么右校上呢，多做工多缴粮，我为你们日夜忙，前方后方齐努力，打败美国野心狼。那么他这个校的背面呢还刻了名门，就是泥兵废存，革新竞争，
8: 嗯，
1: 一种革命时期的一种友情和对当时时代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为什么成为萧瓷师，这里面的文化滋养了我，它同时也会产生了太多太多的积极的中国元素的一些文化。
8: 嗯，
1: 我的表达就只能说我变成萧瓷的原因好吗？
8: 明白了，其实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乐器，它同时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书法、绘画、雕刻，但是更重要的，每一只箫它都有它的故事，有它的历史，有它机缘巧合的人物。所以的话，您对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非常感兴趣，所以的话不仅仅是痴迷于箫的那种乐器的乐音，而是痴迷于它背后承载的很多的东西，是吧？嗯，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哎，它能滋养人，嗯，它能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些内涵，包括在里面。
8: 我们都说这个玉屏箫笛是贵州三宝，而且咱们郑家家族哈、啊，郑氏家族在历史上就与这个屏箫玉笛啊缘分极深。但是我刚才听您说是从明朝永乐期间就开始的，但是更多的说法说是郑维藩老先生是屏箫的创制者，这一点的话，您想说明什么呢？特别说明什么不？
1: 嗯，这个是呢，它有它的原因，
8: 嗯，
1: 它有它必然存在的。这个历史背景，
8: 嗯，
1: 首先呢，我认为呢，是我必须以实物的研究 来表达我对这个滞销最早历史

0: 时期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分享吧。那么我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啊，不同的观点。
1: 嗯，
0: 就作为方时期出现的滞销最早的这个说法呢，是太多的人他们没有对平销进行彻底的研究，就是我的先祖叫第十祖吧，正宗。
1: 嗯，
0: 他是因为军功打了六次大仗，
1: 嗯，
0: 被朱棣当时的那个明朝的，
1: 嗯，
0: 朱棣的派遣他到平西卫，玉屏以前叫平西卫，
1: 平西卫
0: 来的时间是、来的时间是明朝永乐，
1: 嗯，对，
0: 明朝永乐时间来了过后呢，那么他第一次办了一件大事，这个可以有史料可查，他为了把汉族的文化统治这个地方，这是少数民族，这里有什么侗族还是苗族的，他建了一个做了一个事，就是把那个钟炉，
1: 嗯，
0: 完整的建到这个我们当时平西卫的那个最高点，
1: 嗯，
0: 建了一个钟炉叫钟鼓楼。
1: 哦，
0: 那建钟鼓楼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叫张三丰，
1: 嗯，
0: 张三丰呢他是在山东的崂山。崂山上有一个山呢叫步齐山，
1: 嗯，
0: 步齐山呢上面有，为什么叫步齐山，那个山上有两个民，有两个族，两个民族，一个叫步族，一个叫齐族，这个有史料可查
1: 啊。
0: 他在那地方建了道观过后呢，他就简称了步齐山人，所以呢他被正宗或者是我们正太呀、啊、这当时三代人嘛，
1: 对，
0: 邀请他的张三丰呢跟我们郑家呢是四代之交。
1: 哦，
0: 在崂山那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来到玉屏呢就是为建钟鼓楼的奠基呢，
1: 嗯，
0: 他是奠基人。
1: 哦，
0: 那么呢奠基人呢，他奠基的时候呢，因为张三丰他是德高望重的，他道家的先师，他不仅仅是会法术
1: 啊，
0: 而且呢他还能够把消极的是他是法器，然后他能够演奏出声音，他就是又是乐器，所以当时把这个钟鼓楼奠基了以后呢，
1: 嗯，
0: 奠基的时候呢就把萧笛制作艺的传授给郑家。
1: 哦，
0: 那么应该说呢，你从那个时候呢平萧呢就产生了，而且为什么叫平萧呢，是因为后来教萧笛制作技艺过后呢，就在玉屏的飞凤山上，有一个飞凤山，
1: 对，
0: 山上的竹子叫水竹。
1: 哦，
0: 嗯，用那个水竹制作的箫呢，因为是平西卫，所以叫平箫。
1: 嗯，
0: 那么平箫呢为什么没有把正宗正太正寻我们几个始祖作为他们作为这个箫笛制作最早的先祖呢，那么是有特别的原因。
1: 嗯，
0: 他什么原因呢，他就是明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你要做这个你就不能做这样
1: 啊。
0: 就当时规定呢是凡是做官的，
1: 嗯，
0: 是不能去做下九流的，所以还有规定，就是你要做这个下九流的事你就不能参加科考。而当时呢郑家呢，我们郑家呢是八代世袭将军，
1: 嗯，
0: 最大的官做到什么呢，做到了兵部尚书。而省军区司令员的郑泰呢，他也是榜上有名的，所以我们这个先祖呢，他们我考证的先祖呢，就是只是制作萧笛出来，没有公开的制作，他只是自娱自乐，雅玩或者赠送朋友，那叫雅萧，雅管平萧。
1: 嗯，
0: 所以呢，就没有公开说我们制作萧笛。
1: 嗯，
0: 这个呢，这一点呢是有证据有证明的，清代的什么光绪年间，我们平萧，他作为商品出现了以后，并且创造了一个品牌，那上面有那个匾牌上有这么一段文字，这个是怎么写的呢？贵州省玉屏县郑芝山先师祖述秘全雅颂供销。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了以后呢，对这个秘全这两个字啊，
1: 嗯，
0: 就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像我们两个采访，你采访我，
1: 嗯，
0: 我们是公开的，
1: 对，
0: 不是悄悄的，
1: 对，
0: 而且呢， 又不是我们做什么，做什么不能见人的事，为什么叫密权呢？那么就刚才我说的
1: 啊，
0: 在当时明朝呢，明朝有个规定，
1: 对，
0: 他哪些人能做什么，哪些不能做，所以后来呢，郑家没落以后，所以呢，把这个制作效力制作纪律，勉强的，就是拿给郑维藩，来说他是获得这个制作纪律的。这个第一人，其实呢，步骑三人是能够查到历史时期的那么一个步骑三人，书上有铭文。那么由于是种种原因，所以呢，在这个萧底河上呢出现了这个密权悄悄的权。密权悄悄后面呢还有一个尾号呢，还有一个呢，有个方框叫步骑三人。这个步骑三人呢，我们考证。查阅了很多史料，步骑三人就是在崂山上传授道家思想的张三丰。所以呢，我们郑家后来为什么叫用郑芝山？先师早祖述密权雅颂供销，为什么要郑芝山呢？让我们郑家的所有族谱上没有一个芝字辈，那么就是因为呢。感恩张三丰给郑家传授萧底制作技艺，所以呢，把步骑三人的三字加在我们郑家的姓氏后面，叫纪念他，有100%的依据。那么这个呢，是我对地平平萧历史上考证的一个情况，一个汇报。
1: 您这个已经给我们传递了很多信息。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本身平萧的由来啊，原来是平西卫这个名字，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另外一点的话，其实的话把咱们这个玉屏郑家这个萧笛制作的这个年代的话又往前推了好几百年，是吧？从明朝永乐时期就开始了。不过呢，那时候因为身份的原因，因为当时环境的原因，没有进行公开，而是作为一个雅器啊，自己来啊，这个文人墨客啊，或者是地位比较高的人之间来互相来做的一件雅物啊，而没有作为像商品一样的来出售。所以记录里边历史文献里边可能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就相对偏少了一些。那么今天郑馆长也给我们揭晓了这个秘密。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来讲您的这个博物馆。我们想好奇的问一下，您现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大概收藏了多少只各种的萧笛呢？
0: 这里面仅仅萧笛呢估计是600只左右。
1: 600只
0: 啊。对对对，600只左右。那么呢，我想告诉你呢，我的馆藏呢应该是多少呢？我的馆藏应该是1000件。
1: 1000件哦。
0: 1000件。为什么1000件呢？因为我们仅仅是有萧笛，那么它还是一个很单一的。那么我们说萧笛呢，它有其他辅助的，比如说平萧。平萧出现了以后，有平萧的文化。有平萧的曲目。
1: 对。
0: 也有平萧的历史。那么这些都是文字上的东西。它也都是博物馆里面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呢，还有这个制作平萧的工具。这些呢，它也是跟博物馆息息相关的。
1: 明白了。
0: 还有呢，这全国萧笛这个雕塑，比如说这个八仙当中的
1: 韩湘子，对，韩湘子。
0: 韩湘子呢，他毕竟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那么一个重要的管乐的一个人物，在他的这个雕塑上，他不仅有他的文字史料书籍，同时呢，他还有什么呢？他有木的、瓷器的、铜的，等等等等的雕塑，这是一个方面的。另外呢，还有这个，这个战国时期的秦穆公，吹箫引凤的故事而出现的萧笛方面的书籍史料，同时呢还有雕塑， 这些呢，都是让大众能够到博物馆里面看了以后，

0: 不是仅仅的一个方面的，他能够全方位的了解中国萧笛文化它的发展的这个历史，这个呢，所以呢，我的萧笛呢，应该是它有占了5%吧，还有2%的东西呢，它是跟萧笛有关的
1: 啊。
0: 因此呢，我现在可以先给你们汇报一下我的博物馆呢，它的情况，结构是这样的，它有明清厅。我把它安排了，就明清厅呢是明朝跟清朝时期的那么一个萧笛实物，
1: 对，
0: 同时呢还有明朝时期当时的那一种从瓷器上反映出来的萧笛文化的那上面的绘画，
1: 哦，
0: 人吹箫的人物，那上很丰富多彩，那不仅仅是画上的不一样，同时呢反映了不同那个时期的有官员吹箫，有道士吹箫，还有民间的艺人吹箫，等等等等，丰富多彩，它都是印证了这个平萧当时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形式。当时的话呢，那个萧笛上那些人物吹箫的箫管有大有细，那么我们现在也就深刻的知道，那么有南萧，有秦萧，有尺八，有平萧，那么萧管的长短以及大小都不同，从那一个板块都能知道了。所以呢，我那个厅呢，博物馆呢，虽然是博物馆是一个，它有明清厅，有民国群山进修厅，这是第二个厅，第三呢是解放过后，这个共产党领导人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那个什么，那个合作社，以及生产合作小组，三项合一，是萧笛厂这么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不同时期的一些那些变化多重变化的那一种萧笛结构的一个单位，有6个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呢，你看我们得了3个厅了，第四个厅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萧笛文化雕塑厅，它集中了什么呢？集中了古今中外的雕塑，不管欧洲的吹箫的，日本的，还有明朝的木的什么，这个雕塑厅呢那是第四个节气下来过后呢，有一个叫特别的一个萧笛实物厅呢，那就是从66年到76年这个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的个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么一个时期的实物。因为这个实物呢它是特殊年代，它是唯一的上面雕刻的文字的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一般呢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呢，就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大家喜欢的，那么雕刻的上面时代的特征，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这个就是文革厅，84年现代厅，现代厅，同时呢还有了贵州三宝厅，这三宝厅呢就是茅台酒，一品萧笛，还有大房漆器。
1: 听着郑京成老师讲的这些故事，我们听着心里是佩服又感慨，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到这个份上，非常的不容易。380多只萧笛，380多个故事，每一只的背后都是玉屏萧笛的兴衰往事，也是郑馆长用他的脚步丈量出来的文化苦旅。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咱们继续聊一聊萧笛要经过的24道工序，聊一聊每周五博物馆的萧声雅集，也聊一聊这门国家级非遗在今天的困境与新生。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7: 嗨，没事，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